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x.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介北约克 29.9 万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的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王名粥，除了有名厨主理各款精美小菜、新鲜游水生猛海鲜及鲜美生滚粥品外，驰名烧腊更是有口皆碑。我哋喺一号 Spadina Road 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天王名粥，帝王口福。
8: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加屋顶，
9: 铜赞助清风道家
6: 陆福海鲜酒家，
9: 劣质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9: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1: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震撼的故事之一。嗯，没错，挪威啊淘汰了巴西。没错，就是那个拥有五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被称为足球王国的巴西。最终比分是2-1，而帮助挪威创造历史的人就是埃尔林哈兰德。他一个人打进两球啊，把挪威送进世界杯八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球迷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啊？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巴西一直是最有代表性的球队。提到世界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巴西，黄色球衣，桑巴足球，数多位球王，被称为球王的球员都是来自于巴西，以及那种自由华丽充满想象力的足球风格。巴西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他们曾经五次赢得世界杯冠军。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巴西不只是一个国家队啊，它几乎就是足球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当这样子的一支球队被挪威淘汰时呢，全世界当然会震惊了。但如果你仔细看挪威这支球队的故事啊，你会发现这场胜利不只是冷门，它更像是一段长期等待之后终于发生的奇迹。很多朋友提到挪威可能会想到极光啊、森林啊、维京人啊，或者是北欧高福利社会等等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很少有人会把挪威和世界杯强队联系在一起。 过去20多年，挪威足球一直在等待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机会。他们曾经长时间无缘欧洲杯和世界杯这样子的大赛，对于一代挪威球迷来说，看世界杯时支持自己的国家队几乎是一种遥远的梦想。很多年轻球迷可能从小看的是英超啊、西甲呀、欧冠啊，他们熟悉世界球星，却很少有机会在世界杯上看到自己的国家。而今年挪威终于回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参加一下就离开，他们是真的在创造历史。这一次击败巴西之后啊，挪威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八强，这对挪威足球来说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这一切当然离不开一个名字，就是哈兰德。哈兰德是现代足球最特别的前锋之一啊，他身高接近1米95，速度呢却非常的快，力量强，冲击力强，门前嗅觉也非常的敏锐。有时候你看他的比赛啊，会觉得他整场好像没有太多触球啊，但是他一旦机会出现，就能突然完成致命一击，这就是顶级前锋最可怕的地方。他不是一直出现在镜头里，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而对巴西这场比赛正是这样，巴西并不是没有机会啊，他们也不是被完全的压制。事实上，面对巴西这样子的球队呢，任何对手都不可能会轻松。巴西球员个人能力强，进攻速度快，技术细腻。但世界杯淘汰赛不是看谁名气更大，也不是看谁控球更多，最后真正决定比赛的是谁能够把握关键的机会。而哈兰德做到了，他用两粒进球把挪威从挑战者变成了历史创造者。这场胜利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冷知识啊，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竟然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吧？因为巴西几乎赢过世界上所有强队，但是面对挪威，他们就是一直没有赢过。1998年世界杯，挪威曾经击败巴西，而2026年历史再次重演。所以很多球迷开玩笑说，巴西真正的世界杯克星不是德国，也不是阿根廷，而是挪威。当然了，玩笑归玩笑啊，这背后其实也说明了世界杯的魅力。足球从来不是完全按照历史和名气来决定结果的运动。如果历史能够决定一切，巴西应该永远赢球。如果球星数量能决定一切，小国球队根本没有机会。但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一点呢，也让挪威的胜利特别打动人，因为它让很多小国家、小球队看到希望。挪威人口只有500多万，还没有很多国际大城市的人口多，但他们依然能够培养出像是哈兰德这样子的世界级球星，依然能够击败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依然能够让全世界球迷重新认识自己。这不只是足球成绩，也是国家的记忆。也许很多年后啊，挪威人回忆2026年世界杯时，不一定记得所有比赛细节，但他们一定会记得那一天，他们击败了巴西，他们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八强，他们让世界看到挪威足球真的来了。而对于巴西来说，这场失利当然非常痛苦。巴西球迷对世界杯的期待一直很高啊，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几乎是一种国家的情感。他的每一次出局都会引发大量的讨论，哎，为什么输了？是战术问题，还是球员问题，还是巴西足球风格正在改变？这样子的反思几乎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因为巴西背负的期待实在是太大了。当你曾经5次站上世界之巅，全世界就会默认你每一次都应该走得很远。这其实也是强队的压力，赢球啊，你是应该的，输球呢就是新闻。而挪威完全相反，他们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站在赛场上时就是挑战者，是追梦者，也是那个可以放手一搏的一方。有时候正是这种心态啊，让球队踢出最好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世界杯经常出现黑马，因为有些球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只需要相信自己，只需要把握机会，只需要在那90分钟里踢出一生最好的比赛。而当他们真正做到的时候，世界就会记住他们。

0: 水。
1: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3: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3: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6: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5: 为什么呀？
6: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5: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7: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8: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9: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9: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天宝旅游、
9: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们不管年纪多大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子的季节，吃完饭之后，或者说下午的时候，总是喜欢吃一点这个甜点。最简单的甜点，我觉得就是这个冰淇淋。哎，一说到冰淇淋，我们就说冰淇淋是雪糕还是冰棍儿啊，各种各样的。那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冰淇淋这个词呢是不能乱标的，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国家食品标准呢对冰淇淋的乳脂含量啊要求，全乳脂冰淇淋的乳脂含量不得低于8%。半乳脂冰淇淋的乳脂含量不得低于2.2%，而雪糕呢却没有这个硬性规定啊。正因为冰淇淋对乳脂含量有要求，它的口感呢比雪糕、冰棍等都要更加的丝滑。我们先看一看冰淇淋的制作原理啊。再奇特的冰淇淋，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红、黑色的呀，这个棕色的那个我就不说了。棕色的冰淇淋一坨一坨的，大家都懂的，各种各样的奇葩的冰淇淋大家都见过，或者在 Instagram 上面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都有看过。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它的制作原理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有的冰淇淋基础原料就是水，当水结冰时会形成硬硬脆脆的冰晶， 蛋等等啊，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口感。所以呢，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冰晶越小越好，而用于制作冰淇淋的其他原料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它们也是影响冰淇淋口感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脂肪，来自于牛奶和奶油，那由于脂肪分子呢会混夹在水分子之间，那起到了一个电灯泡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水分子抱团结成大冰晶。第二个就是糖，糖溶于水后呢变成了糖浆，对吧？然后糖浆的冰点呢其实是比水的冰点低，而且糖浆如果你是越浓的话，它的冰点是越低的，这样子呢就能让冰淇淋在较低的温度依然能够保持软软的那种口感。那第三点呢就是空气了，没想到吧。啊，一般冰淇淋制作时呢都有一个搅拌的步骤，那在这个步骤中呢空气会进入到冰淇淋里，那富含空气的冰淇淋质感呢更蓬松柔软，更加的好挖。常规的或者是说比较商业化的冰淇淋呢一般会含有更多的空气，因为它们的膨胀率呢可以高达 50% 到 90% 之多啊。那大部分冰淇淋呢都在这个范畴，它们普遍呢都比较轻软，融化的呢也就是比较快。但是如果一些高级的冰淇淋啊，它的空气含量很少，而且它们的这个膨胀率呢可以低到只有 25%， 所以呢它们的风味会更加的浓郁啊。比如说意大利手工冰淇淋 gelato。 那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存储的温度啊，这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啊，温度越低这个冰淇淋越硬，温度越高它的就更松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各种经典的冰淇淋啊。啊，第一个就是最传统的美式冰淇淋，也就是 hard ice cream。 美式冰淇淋其实就是最最常见的冰淇淋，对吧？啊，也叫硬式冰淇淋，是冰淇淋中的最基本款。那这种冰淇淋的乳脂含量呢一般不会低于 10%， 甜度较高，糖分呢在 12% 到 16% 之间，它总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和装饰的配料。如果你特喜欢这种用料很甜啊很高的这个而且不怕腻的感觉呢，那这个 hard ice cream 美式冰淇淋就很适合你啊。有了硬当然有软，对不对？ soft serve 软冰淇淋，软冰淇淋在原料上呢和普通的冰淇淋其实没什么区别，它的特点呢就是恰如其名，就是软，因为它的空气含量更高。但制作上呢 soft serve 就普通冰淇淋不同啊，它是在卖出去的瞬间才冻好的，因为 soft serve 主要用专门的机器制作，那在机器中呢它仍是液态，但当工作人员开始操纵机器的时候呢，空气会进入冷冻室和里面的原料一起搅拌，然后快速冷冻。那像平时我们见到的从机器里挤在蛋卷上的冰淇淋就属于这个 soft serve 啊，由于富含空气， soft serve 尝起来呢就总是那种啊轻盈柔软的感觉。另外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网红暗黑冰淇淋啊，其实也是这个 soft serve。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意式手工冰淇淋 gelato。 如果要问冰淇淋界谁的这个格度最高啊，当然就是意式冰淇淋 gelato。 那虽然 gelato 在意语中啊也是冰淇淋的含义，但它与普通冰淇淋却有不小的差别，主要在于它的脂肪含量、空气含量还有温度。 gelato 对含脂量有非常严格的控制，那它的脂肪含量呢平均比普通冰淇淋要少 10%， 因为它的这个奶底使用的牛奶比例远远多于奶油和鸡蛋的比重，那因此呢口感比普通冰淇淋更加的柔软，奶香呢自然也更浓，甚至水果味的 gelato， 也就是意大利人说的 sorbetto， 连牛奶也不加啊，只用新鲜水果和糖制作。所以比起普通的冰淇淋呢，吃 gelato 不容易胖哦。更特别的是，由于 gelato 制作过程中采用的是低速搅拌，那它打入的空气呢就相对很少，所以呢它的膨胀率就低，所以无论是形态啊还是口感呢都比普 普通冰淇淋更加的稠密浓郁的感觉。那既然 gelato 的脂肪和空气含量都很少，那为什么它还依然特别的绵软呢？诶，这都要归功于 gelato 的储存温度，它比一般普通冰淇淋所需的储存温度要高，这就起到了中和作用，让 gelato 平常品尝起来的话呢特别的丝滑。说到意大利，我们当然也要说到法式嘛， French ice cream， 法式冰淇淋。法式冰淇淋有个特点，就是它在制作过程中除了奶油或牛奶外还会加入蛋黄，所以呢比起美式冰淇淋呢，它的质地会比较厚，口感呢也更加的粘稠，但同时呢又十分的丝滑。那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种冰淇淋就是 frozen yogurt 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在台湾也非常的流行，就是用酸奶代替了普通冰淇淋当中大量的奶油，所以呢它的脂肪含量呢相对较低，还含有乳酸菌，所以呢这个酸奶冰淇淋普遍的含糖量都不高，没有一般冰淇淋那么甜呢、甚至还有一些酸酸的味道，所以很受追求健康人士的青睐。当然了，低卡路里冰淇淋 low calorie ice cream 呢也是大家尤其是现在爱美人士的选择了如果我想来点这个冰凉刺激的冰淇淋，然后又怕胖的话，那就找找那些较低卡路里的冰淇淋吧，把眼光放在那些印有什么这个脱脂这个 light ice cream 或者是这个 low fat 低脂或者是 fat free 甚至无脂肪或者是 no sugar added 无糖等标签的冰淇淋上。不过要注意即使是脱脂冰淇淋，但如果它含有非常高的糖量的话，它的其实卡路里也不会低，所以最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谈一下，416-668-8688。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2: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1: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1: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
3: 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5: High Tech，
6: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前一阵子啊，美国人除了说看世界杯之外，还跟着一位维权博主吃到了一个年度大瓜。一位83岁的老人将他的毕生收藏大约价值20万美元的绝版星战乐高放在一家二手玩具交易平台寄售。当老人家急需钱用，想要把这些值钱的玩具拿回来的时候，对方却拒不认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堆失踪的乐高玩具最终却牵扯出了一桩巨大的诈骗案，还折射出美国警察腐败以及整个法律系统根深蒂固的弊病，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油管博主 @RecklessBen， 我们称他为小本好了。小本想要帮老人家把玩具讨回来，于是呢就把这个维权过程都拍成了视频，没有想到却记录下了一系列的荒谬事件。他被警察跟踪，被老赖店主反手诬告送进监狱，据说还被下达了通缉令，导致他不得不离开美国逃往墨西哥。有很多人看完了该系列视频之后，对影片给予了最高评价，称这是今年最精彩的电影，网飞必须要拍一部纪录片。一个大型连锁玩具公司偷走了一位老人的毕生积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一位叫布莱恩的大叔，他告诉小本说，自己83岁的老父亲收藏的天价乐高玩具被一家二手平台给扣下了，明明手续合同都是齐全的，但是东西却拿不回来，想尽各种办法对此都无能为力。这套玩具里包含大约800套没有拆封的绝版乐高套装，120个稀有塑料小人，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星战乐高收藏，整体价值在20万美元左右，是老人家毕生的积蓄。扣下了这批玩具的连锁公司叫积木与小人儿 Bricks and Minifigs， 简称 BAM， 主要做二手乐高玩具的零售和寄售业务，业务就很类似于闲鱼或者千岛，区别在于这家公司除了线上还有实体加盟店。这一整桩 drama 大戏主要就发生在俄勒冈州的一家实体加盟店里。男主角小本是油管博主，专门做探险整活和打假的视频。他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决心帮布莱恩讨回他本来拥有的一切。整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很复杂，复杂的地方是跟布莱恩父亲签寄售合同的店主和现在的店主并不是一个人。 而且新店主就很流氓，前任店主走之前还没有跟新店主好好交接，盘完库存就被新店主和总部找理由给赶走了。而当小本去找新店主和 BAM 公司总部理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很强硬，不知情，没签过合同，所以也没有非法侵占，有本事你告我。现在旧店主已经去了国外，真要走法律程序的话，会涉及到跨国起诉，金额和时间成本都非常高，所以直接起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最开始，小本还预设对方会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想拿着所有证据去店里找新店主把事情说清楚，但是他很快就被店员给赶了出来，理由是他在私人领域实施骚扰，警察警告小本不许再靠近，双方根本无法正常对话。而后有一位好心的店员告诉小本，新店主不仅是没有打算还钱，甚至还盘算着怎么把小本给送进监狱。于是小本就开始想法子了，他的思路是不用自己起诉，最好让 BAM 公司来起诉他。他先用 BAM 的商标注册了一家名字不同的公司，在他们的店门口卖周边，跟路人讲故事，阻止别人进店。不过这招没有起到作用，新店主根本不理他，顶多起到了那么一点嘲讽效果。计划失败后，小本又想出了一招，试图把这件事情搞大一点，最好从民事搞成刑事，让警察也介入进来。于是他又花了很多功夫组织了一个抽奖，奖品就是布莱恩父亲的一套乐高玩具，价值1000美元。因为中奖人肯定拿不到奖品，这个奖品还在 BAM 公司手里面呢，所以警察必须要去搜查这家 BAM 店是否私藏奖券，这个就是刑事犯罪。但是小本再次低估了警方和这家黑店打配合的程度，店主再次以骚扰的罪名把人赶了出去，还指责小本虚假抽奖，说辞还是老一套，不知情，没关系，没发生过。警察不愿意介入调查，反而警告小本，再这样下去你会被逮捕。中间店主一度假装愿意把乐高还给他，条件是必须要取得店员的谅解，但是店员一直保持抗拒态度，小本一进店他就报警，这条路注定行不通。小本终于也算有了点斗争经验，第三次他就想出了一个终极杀招，化整为零。20万的民事诉讼太大了，布莱恩自己耗不起，小本就想能不能把大案子化成10个小案子，小法庭又快，胜率高，成本低。当然小法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能赔偿的金额有限，顶格也就只能索赔10000美元，剩下的只能便宜黑店，这样赔偿的金额确实太少。小本就想怎么能让对方多赔点钱，比如多起诉几次。在法理上来说其实是不可以这样操作的，一个案子不能以不同的罪名多次起诉。不过小本在法律上卡了个 bug， 找了10来个朋友，每个人分别购买了一部分布莱恩父亲的乐高收藏，凑齐10位受害者，每个人独立起诉。但可惜这个计划又卡在了送传票这个环节。美国的法律规定，这类案件的传票需要原告自己去送，确保被告知情，不然案件没法开庭。小本找了一位没有关系的路人当传票员，拿着法律文件去找店主，但是店主又躲在家里面不出门。店主还叫来警察，声称小本对他实施跟踪骚扰，对店员发死亡威胁等等。小本在路边的车里等着店主出门，却被好几波警察找上来。前几次他跟警察解释清楚，警察了解到真实情况后选择离开，但最后一次警察居然无缘无故地将小本他们给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之后，警察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理由逮捕小本，转而把矛盾对准了小本搞的众筹页面，说他的众筹违法。这是小本他们的最后手段，他们建立了一个众筹，希望为布莱恩筹集打官司的资金，目标是55万美元。众筹页面停留在44万美元，页面被屏蔽了。但一切事情的结果没有停在这儿， 小本贝保释，他们打赢了所有的官司，但是没有任何人还钱。最终的结果是这家 BAM 店永久倒闭。如果说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这个老赖店主的话，那么让这一切显得极其荒谬的帮凶就是犹他州当地的警察。这家店在俄勒冈州，新店主的住处在犹他州，小本跟警察主要起冲突的地方也在犹他州。实际上，小本在维权之路上被警察阻挠也不是一次两次。他有一次和朋友开车到店主家附近，打算和他交涉，但车刚停下来就被警察拦了。警察发现拦他们的理由站不住脚之后，又开始说小本车上有毒品。当小本和朋友们配合警察的搜查，结果是警察没有搜到任何毒品。后来小本被二次逮捕，除了送传票失败那次被捕之外，警察后来还搞到了一张搜查令，搜查了他住的房子。警察说接到举报，小本偷了乐高，其实是新店主诬告说他偷的，反手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一次小本被法官放了出来。很多网友都从小本和布莱恩坎克的维权之路上看出了犹他州警方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警察可以如此偏袒 BAM 店主？为什么可以做到多次忍受店主报假警之后依然选择对小本过度执法，还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之下把他逮捕的？更让人惊悚的是，一次小本摇下车窗，警察还没有问话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欢迎来到犹他州，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明里暗里都带着威胁。此外，警方还无缘无故删减了执法记录仪里面的声音和画面，有部分消音没消干净的片段里，警察跟警察聊天，他们其实也认同小本并没有违法，只是在商讨到底找个什么理由把小本逮了。但是当小本拿着自己打印好的当地法律法规和他们对峙时，这群警察又显得对自家法律很陌生。很多网友都觉得警察居然和小偷站在一起，不去弄清事实，反而把维权的人搞进了监狱，这简直像是蝙蝠侠里面的哥谭市。不过这牵扯出来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那就是美国时下的法律系统臃肿低效的同时成本太高，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保护没有钱的受害者。如果执法人员选择和违法者站在一起，那受害者更是求助无门。最终因为影响太大， BAM 公司终于打算正视这个问题，在讨论和布莱恩和解，归还他的星战套装乐高，同时正式对小本等人提出诉讼。不过这官司要打多久，老人的乐高玩具能不能回家就不得而知了。不得不说啊，把事情闹大了才有机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又最无奈的事情了。

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再来讲一件又荒谬又无奈的事情。43岁的英国利物浦男子沙希德·阿德南在亚马逊当货车司机，偶尔也兼职做一做私人家教。然而就是这位普通的打工人，银行账户里居然躺着240万英镑，家里面还搜出了一大堆现金。或许有人会猜测阿德南的身份是隐藏的毒枭甚至黑帮大佬，然而阿德南的隐藏身份最终被披露之后，令不少人大跌眼镜。阿德南那海量的财富竟然是靠帮大学生代写作业、代考在线考试、搞各种作弊换来的。阿德南在这一行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早就已经成为了行业翘楚。他的公司 Study Shop Limited 俨然一家庞大的全国性考试作弊工厂。话说论文代写、代考这些行为一直是很多大学都在打击的学术作弊行为，但是由于不少学生自身的资质有限或是心思根本不在学业上，就导致这个灰色产业一直在全球的高校盛行了很多年。从2007年开始，阿德南就接触到了英国利物浦多间大学的计算机系学生。而令人震惊的是，当这个庞大的诈骗产业终于被拆穿时，阿德南的各个银行和网络收款账户中躺着高达200多万镑的现金，更别提此时的他还住着豪宅，拥有2台奥迪宝马车，豪宅里的家具和家电也都是高端品牌。更离谱的是，在这20年间，他却一直都活在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人设中。没错，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也许真的是把这些工作在当兼职做。总之，认识阿德南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本职工作，还以为他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但门关起来，阿德南却凭借极度了解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及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作业及考试，不断切换学生的个人账号密码，登录进这些大学的课程作业和考试系统，为多达120多个学生代为完成作业，甚至进行网络考试。很多学生多年委托他代为学习，而阿德南的收费自然也不菲。一位本科学生曾向阿德南支付了多达 1.4 万英镑的学费，阿德南自己也亲口承认，代为考试的费用是一场250镑。等到警方的计算机部门专家终于把他的银行账户审计清楚时，他们惊愕地发现他的一个巴克莱银行里面躺着150万英镑，两个劳埃德银行账户里分别躺着60万英镑和24万英镑， PayPal 账户里还有11万。阿德南本人非常缜密，他将获得的巨额利润分散放在多个银行账户，利用反复的洗钱操作让这些钱看起来很干净。在他的内部备忘录中，他被捕时电脑上存着120多个英国各地大学的学校内部系统账号和密码。而根据他的资产情况，很可能阿德南已经服务过上千名学生，只是他把过去已毕业的学生名单全部彻底清理了而已。计算机能力出众，为了怕资金被网警盯上而提前做了大量洗白和隐藏路径，如此缜密的阿德南到底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呢？只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阿德南的千万学术诈骗帝国居然是因为一次一个学生的 U 盘作业而全方位泄露的。2023年，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一名计算机取证专业的学生向博士生讲师用 U 盘形式提交了一份课程作业。男讲师在打开学生的作业后，不仅看到了作业，还发现了大量敏感文件夹。文件夹一点开，大量其他学生的姓名、代考科目、考试日期、学生个人登录账号密码以及对应的代考标价纷纷映入眼帘。讲师很快就意识到 这肯定是学生聘请的课业操盘手与其他涉嫌学术欺诈学生的机密表格，只是粗心大意未能够删除，而通过学生来到了自己的手中。这名学生的专业是计算机取证专业，未来那就是担任网警的核心技术人员啊。这个 U 盘怎么可能从该专业老师的眼睛扫射下被放过？而学生的这次低级失误也让这位讲师立刻意识到涉案人员和金额庞大，于是就报了警。警方出动网络犯罪调查科的同事，事实上也就是出示学生的未来就业方向啊，很快顺藤摸瓜锁定了行走江湖近20年都没有露馅儿的阿德南。他们突袭了阿德南家，发现5500磅现金和2辆汽车，房子里的家电家具也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发现2台存有上百学生凭证的笔记本电脑。在法庭上，阿德南承认了虚假陈述诈骗、非法侵入计算机获取数据、隐匿、转移犯罪财产等多项罪名，但辩解自己只帮学生考了几次试，没有过多的替考。2026年6月17日，阿德南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犯罪收益法，他的数百万英镑非法暴利收益也被没收，一切都应了那句网络名言，赚快钱的生意都写在了刑法里。而对于涉事的至少100多名大学学子，有报道称相关学校已经进行了雷霆清洗，将涉案学生的成绩全部作废，对他们进行取消学籍、直接开除的处罚。已毕业的学生则面临学术成绩扣留、大学依法进行追诉、直接注销并剥夺其学位的下场。涉案最深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则在案发后开始进行系统的身份核查大升级，强制启动双重身份验证，引入 IP 地址和地理位置追踪，直接物理扼杀可疑的登录情况。而在网上考试中，该大学正在引入 AI 行为分析技术，通过摄像头跟踪学生的眼球运动、面部表情、键盘打字节奏来监测是否有替考行为。听起来很高级了吧？不过部分英国大学仍然觉得线上考试容易被第三方代考攻破，开始将考试回归传统，重新搬回高密度人工监考的线下考试，重回纸笔时代，也是反向拥抱真实生活了。近年来，英国开始正式实施对商业代考类广告和平台暗中默许行为的形式化倾向。而值得一提的是，代考对于考生也有着巨大的黑洞风险。如果学生的商业寻代考行为被一些黑产代考组织盯上，那么往后终身他们都可能遭受这些组织的敲诈勒索。如果你不给我打钱，我就把你的代考舞弊事实举报到教育部门，让你的个人信用和学术档案留下永久污点，现在未来的工作和学历全部都不保。也不知道在本案中阿德南本人有没有在代考结束之后对客户实施这种反向拿捏。非常讽刺的是，去年暂未被定罪的阿德南还在自己的职业社交频道发布了一项找工作声明，展示自己拥有博士学位，试图逃出英国去到中东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要不是2023年那位学生的 U 盘上的数据没删干净，犯了这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阿德南时至今日可能还躺在自家豪宅里数着钱，做着一枚低调的隐形富翁。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2: 在哪里呀、啊？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听音乐、听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今天早晚9点在空中呢我们相会啊。我们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有时候你在本地的一些的企业哈，华人企业，我们也会涉及到呢，用国内的比较流行的企业微信，大家有用过吗？有被拉进过企业微信的群吗？或者说你在那个企业已经不用企业微信的时候呢，有没有还是继续的收到呢各种的这个企业微信的信息等等？最近有一则呢，一位88岁的老人，他的手机的未读的消息达到77万条的新闻，持续引发全网对老年人数字权益的广泛讨论，也将这个企业微信长期存在的静默拉群规则推到舆论风口。因为其实我也帮国内的企业工作过哈，所以我会被国内的企业曾经的是作为企业的员工一定要去用这个企业的微信，然后即便是我后来退出之后呢，那这个企业微信有时候还在那儿，他就默认就立刻就拉群，也不会经过你同意这些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群在那儿。所以企业微信呢，它就是一个呢在国内用来是敦促员工进行沟通，在这个企业微信里面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分享，倒是一个非常的有效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网上的空间哈。但是你这88岁的老人都退休那么多年了，他还能有啥企业在那儿工作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了之后呢，企业微信的官方呢昨天紧急发布了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公告，宣布呢调整拉群管控的规则，针对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需被拉人确认的机制，并且配套多项的治理措施。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强迫症哈？你不可能让未读的消息超过一呢。有时候我又觉得我自己真有点强迫症，就是所有的消息我都要读了，然后回复了，那有些不需要回复的我会删掉啊等等。但是这个77万条 我觉得即便是我看过最多的是大概20000多条，有一个朋友给我看，他说你看余威，你看你的消息我回你哈，他其实为了证明呢他要回我的消息，他都已经晚回了好几天，他但是你看我有20000多条都没回的，还有我觉得那又何必呢，你就是这个沟通哈，你就选自己最 priority 的事情去进行沟通好了。那这次这个企业微信的新的规定就是加强拉群的管控啊，管控拉群的频率，还有加大外挂垃圾打击的力度，还有就是联动微信安全团队协同治理哈。然后企业微信呢其实也对保健品啊、非处方药、医疗器械等特殊类目强化资质准入，因为这些类目是对老年人过度营销的非常多的，这个企业通过这些微信来把老年人骗进群，然后在群里面群体效应哈，因为这一代的老年人他们对这个集体的这种荣誉感啊，集体的行为规则呢他们是比较重视的，我这个老太太别人都买那我一定要有，别人穿红色的衣服哈我一定要穿，因为我有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可以不用买这些，你也可以穿其他的颜色比较配合你肤色的，不行，这些老太太们是怎么样做的我就要这么做，就他们还会在这个老太太这个圈层里面进行比较，然后他们要就是集体化那种感觉，就这个年代的嘛哈。那像你这个卖保健品的、非处方药的、医疗器械等特殊类目的，你把老年人都弄在一个群里面，那不就是要给他们推销什么什么东西吗？所以企业微信就对这些的准入资质呢进行一些的严控，还有一些是行为异常的这个企业账号，可能也要去进行一下这个监管。央视新闻此前的这个报道，家住养老院的88岁老奶奶手机微信长期积压海量未读消息，家属每次探望清理消息都成了固定流程。七月初的时候家属呢再次探望，发现此前刚刚清空的微信短短时间又冒出30000余条未读信息。这些老年人他们怎么知道 mute 静音啊，或者说呢我不再关注这个账号就收不到信息，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有时候在这边也是哈，比如说我上网啊 subscribe 了一个东西，我要取消的时候呢非常非常难，我上次就是亚马逊的那个Prime 的那个，我被收了费，其实我没有我就是为了要买这个东西，我可能紧急加入了一下哈，临时拜佛脚我加入了一下这个 Prime。 那加入之后你要自己不提醒自己取消的话呢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我被多收了好几个月。之前还有另外一个 app 也是，就是我作为一个中老年人我也会这样子被人就是推销这个推销那个，根本就不知道背后隐藏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呢企业微信这个静默拉群的功能啊，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在账号的清理上面的入口隐藏较深，对老年人用户极不友好的这些东西哈，说实在的早就应该这个清理了，因为其实国内现在老龄化还比较严重啊，很多的这些产品针对老年人他们是最悠闲最有钱的这一个群体哈，那很容易很容易老年人根本就一不小心其实就被骗了，一不小心就加了一个账号，一不小心就滑进去之后就买了一样东西，根本没办法取消的。好的，那我们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中国有一位国投证券的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盛文教授哈，他因病去世哈，其实他才55岁，所以为什么他去世，他在这个经济学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建树呢，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礼拜三哈，我们的这个资深保险从业员 Jason 的回归了，因为最近他去了一下回国一趟哈，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谈房屋财产方面的一些各种保险的这个细节。然后在韩国呢兴起了一种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几年都挺多，但是现在 AI 的视频不是越做越精致了吗，根本就是真伪难分哈，让逝去的亲人开口说话 AI 的追思视频在韩国兴起。然后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什么话题呢，今天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太多的选择，就你吃饭有很多选择你吃衣食住行这里面有好多的选择，真的太多太多， 有时候眼花缭乱，对吧？手机你也有好多选择，然后就是选择太多，我们对每样东西的那个关注度都不一定够，而且对每样东西的珍惜度也不一定够。朋友也是，这个合不来，我们就散了呗，对不对？我们也不太愿意在朋友上花很多的时间去用心经营友情。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讲少点选择，多点对待哈。怎么样的对待的方式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之谷栏目我们再来聊。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昨天的时候啊，金融圈的这些重磅的消息里面，这一条呢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享年55岁。当我们说到因病去世，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75 85 95享年55岁。我看到这儿我都停顿了一下，我怕我自己读错啊，这个眼睛真的是没有看错。公开的履历显示呢，他在2025年11月正式的卸任了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他最后一次的公开现身呢，是2025年9月18号。那个时候他是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的会长身份，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为北大全球金融论坛嘉宾欢迎晚宴送上致辞。这也是他离职前为数不多的公开行业活动。资料显示呢，高善文呢，他是出生于1971年。山西省人，拥有扎实的跨学科专业背景啊。88年的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后来转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深耕经济领域。95年呢，顺利的这个斩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硕士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央行体系深耕多年。从1995年到2000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同时呢还攻读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顺利的取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就积累了很多国际化的宏观视野正式在03年呢进入了证券行业，出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07年呢跳槽到安信证券，继续执掌首席经济学家核心的岗位。然后呢，这个安信证券在2023年更名为国投证券，高善文的岗位保持不变，直到2025年离职。行业内的人评价他呢，他专注于追踪分析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研判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能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变化等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建立起独立的逻辑分析体系其中又以这个资产重估理论最为成熟和最为人所知。那依托他成熟的研究体系呢，多次精准地研判了市场核心的趋势。06年他率先提出资产重估核心观点，结合国内信贷扩张、产能过剩的宏观环境，预判股票、房地产等大类的资产将迎来系统性估值的重塑。那此后呢，他持续的结合实证的数据、市场规律优化理论体系，不断的丰富研判模型和分析逻辑，写过很多的这些关于国内经济运行的逻辑啊、透视繁荣等等的这个专业的著作其中这个经济运行的逻辑是系统的梳理了宏观分析体系和研究思路，也深度解读了经济周期、产业迭代、通胀波动与资产定价逻辑，成为当年广受行业认可的财经畅销书。所以高善文他长期是稳居卖方分析师行业榜单的头部，也多次呢是在各种的行业的评选里面呢是斩获榜首。在2012年之后呢，他就主动退出各类的主观的榜单评选，就专注于深耕宏观研究的本身了。就是不同于传统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形象呢，他是非常风趣、性格通透，曾经也自创对联来自我嘲笑一下宏观研究行业的这个特性哈。 在金融圈是广为流传。那这个对联呢挺有意思，就是对联上联呢聚焦复盘的总结，说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呢直指行业研判的难点，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凝练为这个经济分析，精准的就道出这个你要去做任何的分析，其实谁也没办法说得特别准哈。研究复盘容易，预判难的这个行业的共性。如果你长期有看他的一些的视频啊，或者是他的经济学的这个著作呢，你对他呢肯定就是去世的，在55岁去世的消息呢还是感到会比较震惊哈。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呢，稍后再见。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就到了，
1: 快点呢、啊，我等了好久了。
2: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3: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7: 冇啊 Sir。
6: 咩名啊你哋？
8: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9: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10: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1: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6: 咁你呢？
7: 我揸车㗎咋，我係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6: 去边啊？
7: 我哋赶住去
12: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3: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啊，我们这个星期三开始呢 Jason 又回归了。那么我们每周三的这个在志趣对话栏目讲到保险的，我们多伦多的华人社区资深的保险人士 Jason 呢，又继续和大家呢来畅谈一下这些各类的保险。 Jason 你好。
5: 余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回来和大家线上见面了。
14: 那我们 Jason 回归之后呢，继续就和大家呢上次讲到一些房屋类型的这些保险哈，其实跟房屋有关的保险呢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比较热火的这些出租的物业，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险的领域。我们今天开始也请 Jason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Jason。
5: 好的，是这样，我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旅游，我也想起来，我们现在今天想说的话题里面，其实也涉及到，如果你在旅途当中丢失东西了怎么办？那有房屋保险，其实你的房屋保险里是有这个 coverage 的，是你在外旅行时候行李箱丢了，而你可能你会觉得我只是个租客，我没有房子，但是你的租客保险里其实也有这个 coverage。都是说你的个人财产你在旅行当中如果丢失的话，它是有赔偿的。
14: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租客保险的这一些的一系列的问题哈，给大家谈起吧。
5: 租客保险呢，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呢都已经认识到这个租客保险是一个必须的了，但是还有一些呢，特别是一些新移民啊，或者是年轻人啊，新来的留学生啊，他们刚到加拿大生活呢，他们在其实在国内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说很接受不了，或者是说很接受不了，因为呢在国内没有买过嘛，然后他觉得我时间那么短，我也不需要什么保险，房子的事儿房东管，为什么让我来买这个保险？而且房东说了他买了房东的保险了，那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吗？就是他们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客户都是跟我们还要问，做保单的时候他都要问，那我什么时候能取消啊？我能不能给了房东之后过两个月我就把它取消掉，都会问这种问题。所以就是他没有理解到这个租客保险的意义是什么。那租客保险呢，我们给客户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他客户讲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租客保险，这个租客保险到底保了什么东西。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租客保险保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那个财务。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我这是一个租客拎包入住，我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甚至连家具有可能都是房东提供的。但是这个租客保险呢，它会给你赔，如果你的电脑啊，你的财物啊，你的手机，你的比如说摄像机啊，你的乐器，你的自行车，这像这些东西，它都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包括你旅行当中你的旅行箱里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来通过你的这个租客保险，其实这是一种财产保险，是你对于你的财产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是大家容易就是想不到的。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那时候也是都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呢，他是租在那个 condo 里面的，然后呢，他后来他的电脑还有另外一个手机都被偷走了，就被人破门而入了。我当时就非常后悔，因为我做保险的，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他推销说你买一个租客保险吧。其实那时候租客保险一年才162块钱，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也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有用，也没有见是每个人都出什么事儿，对吧？但是真出事儿的时候，这就真能解决问题。本来那保险公司就可以给你赔这些钱，但是没有这个保险在那儿，这还是小事儿。而我们遇到呢，很多时候呢，尤其现在，确实，不是特别安宁。很多入室盗窃的事情越来越多。现在的孩子们，哪怕你新移民，可能会东西会更多一些。哪怕你是学生，你都会有一些个人的这些电脑啊，这些贵重东西。甚至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说我有一个小提琴，我这小提琴可贵了，10000多块钱。你这个东西，你想你难道不需要花一点小钱给他提供一个保障吗？对吧？这都有可能。你一夜之间这些东西就全都没了，如果有入室行窃的话。包括你在开车的时候，车里面的这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车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来就是来索赔的，出车就是放在车里被偷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份保险来赔的。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个人责任。个人责任呢，就是你尤其是有些留学生啊，在这儿比较孤单，然后养了小猫小狗啊，这些他们如果有访客来了，来伤着人了，咬人了，或者是抓伤了，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被这个他的狗，然后呢抓伤了一个访客的这个脸，那个其实赔偿起来是非常多的，不是说几万就能解决的。所以这个保险都能给你提供这种保障，它是最多是最多有100万的责任险的赔偿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另外一个呢，

0: 份保险呢，就会给你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1: 嗯，
0: 所以这里面这个几项都是最
1: 是的
0: 重要的这个赔偿。
1: 对，
0: 嗯
1: 啊、我有一个问题哈，杰森，我听别人说过，因为在这儿就是可能前几年呢，大家买了很多的出租房，这些说这个出租房的这个租客的保险哈，是不是不能够跟房东的保险呢是同一间公司呢？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不是不应该没有这个问题，这个保的是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要理解这个概念就会清楚了。房东的保险是保房东的财产，
1: 嗯，
0: 租客的保险是保租客的财产，
1: 嗯，
0: 他们几乎没有重合，所以在不管是在两家公司或者在一家公司都不应该是有什么不同。
1: 嗯，明白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说你最好就不要在一个公司哈，然后这个不然的话，同一家公司他又要赔偿房东的损失，又要赔偿租客的损失，那他的损失就大了哈。
0: 嗯，
1: 我之前没有想通这个道理。嗯，
0: 对，但是大家的理解，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说，其实他不会因为这个来影响你的保理赔。实际上，我们倒倾向于都放在一个公司，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就是纠纷呐、啊，或者有什么这个信息传递啊，他就很就无缝衔接了，两边就互相马上就自己公司内部就都衔接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如果真出现一个事故的话，同样一个事故，比如尤其是着火了，两边都受损失了，那就是两个开了两个理赔，那这个两个理赔呢？分别由不同的分别由不同的人去处理，都在一个公司下，那他们就很容易协调。
1: 嗯，
0: 然后每个人这个保险就是你可以扣条款，保险里面有什么条款，有什么赔你的，最高限额多少，他就照那个限额去给你去赔，应该都不会有什么任何问题。尤其是两个，如果两方都在一起，在一个公司，我倒觉得会更方便。
1: 嗯 ，OK。其实现在租客保险里面啊，像你刚才提到这些风险都还是挺普遍的，这个水对吧？水漫楼下啊，然后做饭的时候起火呀，有人在你的这个出租的空间里面，你的客人滑倒呀，对吧？像你刚刚讲的狗这些，其实都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些风险的意识。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其实现在哈，你的年龄越渐长的话呢，你面临的这个生离死别会比较多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常常回想起我们逝去的亲人，我们这些亲人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的很多的这些英勇笑貌啊等等。所以其实前几年开始啊，就有类似的这种追思的视频啊。前几年呢，只不过那个时候开始，我记得是网上的一个拜祭，就是清明节呢，有一些的就是公司做的网上拜祭的网站，你在网上去呢，你会给亲人呢留下一些的话语也好，或者是一些 donation 也好哈，网上的拜祭。现在开始呢，就是让逝去的亲人开口说话，这个追思视频的兴起了。这个乍听上去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不知道在伦理方面哈，这些律师们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但是本来一个你很想念的一个亲人是，就是他已经是逝去了，突然之间开口说话哈，就给你给每个人心目中带来的那个冲击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在韩国这样的这个视频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精通数字技术的韩国人正在尝试利用 AI 技术重现逝者的影像啊。记者采访了李建熙，为了给含辛茹苦独自将他抚养长大的父亲送上一份礼物，他终于想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意，他制作了一段已故祖父的 AI 视频寄语，来慰藉父亲对长辈的深切思念。然后去年12月他写段留言，委托总部在首尔的一家科技公司制作短视频，通过数字化拟真技术重现祖父的形象，来传递这份寄语。在这个视频里面呢，这个虚拟角色称父亲是我最珍爱的儿子，并为小时候让他帮忙干农活，以及当年反对他选择美发师这份职业而向他道歉。然后李建熙接受采访时说呢，他说我父亲起初坚决不看这段视频，我认为这是很多的人呢、第一个的一个反应，真的就是我要是去做一段呢我奶奶的这个视频，我想我爸爸也不一定想要先看哈。

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心里面消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绪之后呢，就看了，还看得热泪盈眶。然后李建熙就说，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视频里的台词都是我亲手写的，因为那正是我真正的想对父亲说的话哈。所以不管是韩国人还是哪里的人，我觉得现在只要是呢精通数字技术的人呢，都希望尝试利用这个 AI 的技术来重现呢逝者的影像。不过韩国呢已经有多家的初创企业推出了定制 AI 已故亲人视频的服务，一些电视节目也纷纷让已故歌手和演员通过 AI 技术重现荧幕。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在给人们带来慰藉的同时，的确也引发了刚才我自己想要的很多的这个担忧。支持者就认为说呢，它能够抚慰丧亲之痛，但是反对者则担忧它会引发一些棘手的伦理啊、心理和这个法律的问题。就是是一把有双刃剑的技术，因为它触及的是人类的情感。随着这个 AI 技术日益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它会催生许多呢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和冲击。的确啊，真的，我就是说，我要是就我对我爸爸的了解，我要给他做一个我奶奶的视频，他不一定真的能够接受，他肯定到最后还是不会看的哈。你不要给我看。然后韩国的这家公司呢，他们说每年啊每月现在服务约300名的客户，其中大多数的年龄在40-50岁。他们希望制作已故父母的 AI 视频，还有一些客户是希望制作已故祖辈的视频，将它送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就是怎么做呢？公司呢就是需要逝者的几张照片和一小段的音频样本，它就能够生成其数字化的形象。3到5分钟基础版的视频就有了，收费呢是390美元。就这个现在大家一定不要呢随随便便的听一些的这个电话，或者说呢发一些的照片给谁谁谁，这个数字化的形象还是很容易呢以假乱真。就是像我刚才我的节目里面讲到，有一个老年人88岁了，有几十万的这个短信没有看，对吧？其实老年人他们很容易呢就是带入了一种的这种的情感里面，然后一拥而上，你要他买什么东西他肯定就立刻买了，就很容易被骗。然后老年人的情感也是当然就是他们有时候你也要小心，万一老年人看到这些视频呢太激动，就是会产生一些后续的事情呢，我觉得要把这些后面东西想好啊。那许多的客户呢，韩国的客户在祭奠逝者的家庭祭祀或韩国重大节日期间呢会播放这类的 AI 视频，其实也是希望放下心结啊，希望走出阴霾，希望有一些的情感的抚慰啊等等哈。但是这个伦理的这个争议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在早几年推出类似服务，而这个 AI 技术还不完全成熟，伦理的法律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一些逝去亲人的潜在客户就曾经质疑说，担心这些 AI 视频会再次撕开情感的伤疤。对啊，他都已经慢慢接受自己的亲人离开的这个事实，但你现在立刻又让他看这些，这个情感的伤疤揭开了之后又很难再愈合。所以说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呢恐会更加的这个复杂。我只是说呢，现在技术的飞跃甚至能够以惊人的精细度还原逝者脸上的皱纹还有皮肤的毛孔，基本上和本人的是别无二致。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哈，我们是跟随这股的潮流一起往前走呢，然后自己坚信我们能够识别一些东西呢，还是我们完全去抗拒哈？我们完全不，我们不对 AI 的任何东西产生任何的这个兴趣。我觉得你不，无论是技术演进还是社会的接受度呢，其实现在也在快速的这个发展。每个人每个家庭呢，对这个 AI 的接受度，还有他那个职业的背景，他这个人呢，看东西的角度哈，看事件的这些的思维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只是觉得现在有些的 AI 东西对我工作里面很有用。我目前呢，我还没有说我要去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视频，或者是就是类似这种新闻，我逝去的亲人，我让他做一个这种东西，我要送给我的现在的亲人，我没想过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说他辅助了我的工作，调节了我的情绪啊，那我赞成。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在这一个的领域里面和 AI 进行沟通吧。
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的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伴你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来讲这个话题是选择和对待啊。我看了一句话说，这个生命呢不会因为选择而更丰富，却会因为对待而更丰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拥有越来越多选择，对吧？你不妥这个老板，立马辞职做自媒体赚得更多呀，对吧？你不喜欢这个房子，满大街的房子，只要你有钱啊，现在有抄底的这个能力，我买别的呀。然后我不喜欢这个谈了一年几年恋爱的这个伴侣，我也没有发觉出他有什么样的闪光点，我也懒得发觉，换呀，对不对？或者说不换，我拖着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开始，这个我要买这个不行，不好看，我换那家饭店不行，我换，就是有诸多的选择，太多了。这个不是说你的选择是错的哈，但是其实越来越多的选择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是个困惑。你知道这卖香水的柜台，它的那个让你闻香啊，只能够闻三种不同的香，多了你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选什么，你也不知道哪个香留在你的这个嗅觉里面，让你呢突然间沁人心脾，就不能够做太多的这个选择在眼前，这眼花缭乱。可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选择，我们对每样事物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待的这个能力和态度，才能够决定我们生活的这个幸福度。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选择多了，我们的这种的感受和对待生活的能力与态度呢，正在急剧的丧失。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常常迷失于这些呢，太多的选择里面，生活看似无比丰盈，但是却因为少了一份认真来的心思。其实我们选了这个，你总会遗憾，那个会不会比这个更好，对不对？那个水杯的半杯水，我们总是没有看到那个水里面有半杯水，我们想到的是为什么没有那半杯。就我们这个人性啊，你和我，我也同样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就分享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共勉。当我们在精神上感到困惑、空虚、贫乏、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换一种的能力和态度去感受、去对待，我们又会感觉更丰盈呢？比如说你可以听到的音乐现在是越来越多，却再难用一个夏天聆听一首歌曲，对吧？你太多选择了，打开各种的这个音乐的 app， 你这是听个够。可是以前你就那一首呢，童年反复的听，你家里面你就一个那个破旧的小机器让你能听那首歌，磁带也就只有那一盒。可以选择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却再难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本书。可以吃到的美食越来越多，却再难怀着珍惜的心情一口一口仔细品尝。就这个世界呢，是变得扁平，各种各样的选择拥到眼前，我们看似拥有了自由决定的权利，但是却总是容易被那些短暂而新鲜的快感牵引着，如此又何尝不是成了选择的奴隶呢？我想起以前刚刚开始有微信群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哇，大家都要进群，对不对？生怕就少进了一个群。现在你看还有多少个群里面还会经常有这些的，当初刚刚进群的时候那种热络劲儿，那种的这种互动呢，对不对？所以呢，而对待之心或许就是一个出口，一剂解药，它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沉淀，可以松弛，可以敞开，找到自己的这个锚点，经营自己的花园。所以生命不会因为选择而更丰富，却会因为对待而更丰盈。那我们就具体来讲讲对待是什么样的一些的细节叫做对待哈。对待它不是对于效率和数量的盲目的追逐，而是将身心安顿于此刻，感受眼前这一枝花的这个美丽啊。作者认为说，前几天去看一个插画展，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闭馆了，于是问一位已经去过的这个朋友说，一个小时看得完吗？朋友回复我说，话并不是很多。于是我赶紧抓紧最后一个小时走进了展厅，匆匆呢把所有作品浏览了一遍，并 没有觉得有什么惊喜，刚想要发发牢骚，看到朋友回复过来的消息说，关键其实看你怎么看，我看了三个多小时了。然后他还热心的推荐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啊，然后我努力回想刚刚我一个小时看过的东西，脑海里面只剩下模糊的影子，恍然明白，就是并不是画展多么无聊，而是因为缺少了对待之心，就这么错过了那些宝贵的心灵的触动，就是你没有好好去对待这个画里面每幅画的它背后的心思。所以说呢，像有很多人呢都说自己去了多少地方旅游，罗列下来大约够写厚厚的一本子，对不对？但是每每细寻之下，可是有很多人却说不出一个触动自己的点。我们大家也许就只是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积攒了一堆看似丰富的数字和名词，再伟大的这个作品，再美丽的风景啊，它都不会跟匆匆的心灵产生共鸣。你只有停下感知那些丰富的行程，才不至于呢沦为数字的这个积累。好，对待呢在物件上，就对待就是也是一种珍惜之心。一花一物呢，你如何对待它，它会以怎样的面貌来回应你，就每个人不一样哈。有一次呢，邀请一位花艺师来给一个活动呢做花艺。作品完成以后，那位花艺师特意询问活动结束的时间，我们都想着他大约是想来给花呢拍些照片做留念。几天之后活动结束了，那些花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因为大部分已经凋零，本来呢是准备丢掉的。那位花艺师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说如果不要就留给我吧，这些花的生命啊还没有结束呢。他很认真地将那些花收起来，一只一只地摆弄得很整齐，像初时梳理新鲜的花枝一样，然后抱着它们呢离开了。就是我们不过把鲜花做功利之用，当它们稍微露出枯萎之色的时候，便会被嫌弃被丢掉，然后由新鲜的花朵取代它们的位置。就像那些时时换新的衣服，那些不洗即弃的物件，那些不会在第二次出现的事物一样，许多物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流水线一样迅速地流转而去，我们用它们来装点生活，却也仅此而已。我们习惯了被它们的美丽所取悦，却并不愿意俯下身对它们抱以珍惜感恩之心。但大约只有在珍惜的这个心情里面，你才能体会到自己的生命和万物的链接和共振。有花艺大师说呢，要仔细思考如何使剪下的花尽可能长地存活下来，哪怕只长一天，也是对花的慈悲，对大自然的感恩。争四季之花，从花里得到生气，内心也更加充实，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这个事情了。所以人和物之间最好的状态，也应该是互相取悦的，怀着感恩和慈悲悲之心去对待我们拥有的所有的这个物品，平常的物品，然后好好的把这些的物品呢，是把它好好整理安放的更加的妥帖，在漫长的岁月里和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契合，就像是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当我们凝视着他们，抚摸着他们，便已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慰藉。我说过我家的私事儿哈，就是我老公有件 T 恤啊，前两天我们穿出去的时候，我说你这个衣服呢，这个 T 恤是不是有20年了？他说何止20年，25年到30年之间。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平常因为他自己有他的衣橱嘛，我们都分开，自己有自己的衣橱，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会把他穿完了之后洗干净。叠好放得妥妥帖帖，就是有点那种强迫症的妥帖到呢，就是全部都要严丝合缝的，然后叠得整整齐齐，就不会感受到这个 T 恤是纷乱的扔在一边的哈。所以我其实在想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最好的状态，人和物之间最好的状态，也都是该是互相取悦，然后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就这些人和这些物呢，也是像我们相交多年的老友一直陪伴着我们哈，所以对待呢是对物的这个感受，也是对人的这个体悟。 其实对生活也是同样如此，对生活细腻而入微的这个体悟呢，也就是你的对待之心。其实不需要什么贵东西，也能够让生活拥有耐人寻味的这个质感。这个你把你家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旧物拿出来，如果你把旧物能够收拾得如新，就是你不是嫌弃那个旧物，或者说你买很多，然后每年呢你扔很多，其实有些东西不需要扔。生活的这个滋味，生活的痕迹，生活的物件啊，全是在这样入微的这个心思里面。几杯的蔬果几枝的鲜花，甚至一块偶然拾回的石头啊，一只亲手制作的杯子，都可以是生活的体验。如果说我们认真的对待，就是这个对待这个东西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点题。如果认真对待，你可以经营出一片不落于世俗的诗意天地。所以这个对待的对待，就是对待生活，对待物件，对待友情，对待人生。那如果说选择是长途的跋涉与相遇，那么对待就是一次美妙的停顿。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哈，这个也对我自己颇有感触哈。原来真的要用心生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选择，我们的这个对待，在当下的这个社会里面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生活的能力和态度。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牛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2: Jason 庄、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音乐家李兰，
6: 星期三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非常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伴随着轻快的旋律还有非常积极的歌词，给我们传达出了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状态。

孙燕姿的第一天开始了我们今天音乐家节目。夏天来的总是特别的快，恍惚之间今年的夏天呢就在我们身边了。城市的马路开始发蔫了，人也开始变得汗涔涔的了，若若无的热浪在眼前明晃晃的。我特别不喜欢夏天的阳光，觉得特别不友好，因为特别晃眼。想想在这晃眼的背后，那可是凶狠的紫外线呐、有树荫可以躲躲吗？人们会在夏天变得戾气很重，行走间呢都会觉得烦躁，屏住沉重的呼吸，直到挪到空调房里面才会大口的呼气。但是就算在这样的夏天，也总有一些事物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罗伯特·瓦尔泽在夏天里这样描述，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些意象只要被提及到，似乎就可以降了温了。印象当中，故乡夏天的西瓜、桥头的小溪、小卖部卖的冰棍儿，还有门口的蒲扇，还有老爷家的可以乘凉的葡萄架，都透露着微微清凉。那么说来说去，这么急躁的夏天要降降温了啊！这一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因为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清凉，节奏明快，男声清脆响亮。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曲调呢，会让人很雀跃，连步伐都会变得轻快起来。见缝插针式的鼓点和电子乐的完美融合，就像给你一个冰可乐般的刺激。我们来听橘子海的Summer Calls Rock。

夏夜总是好的，连风都会变得甜丝丝的。夏天的夜晚要比冬天的喧闹，有虫鸣，还伴着人们的窃窃私语。往往到了夏天，你有没有发现人们好像更愿意散步聊天了，三三两两的走在马路上，也不一定要有特别的事儿，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闲话。还记得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啊，每到夏夜，街边的小商小贩们就出来吆喝着，你从街边经过就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当然了，这是生活中最真实的状态，而一些人也许是，怎么说好呢，用个词儿伪文青，他们不爱这样的生活，他们所向往的夏夜应该是伴着浪漫的，路边开着浓郁的花儿，白色的蕾丝裙摆，弹着吉他的长发的男人压着烟嗓唱着某一个城市的姑娘。

这首伍佰夏夜晚风，特别适合夏天的夜晚，要坐在屋外，一边还喝点冰啤酒什么的。这伍佰的歌里面啊，无论唱着寂寞的心，还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却让人感觉不到忧伤，而是一种没关系啦，笑笑就过去啦的一种轻松感。

夏天就该听夏天该听的。你们好，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和夏夜晚风相比啊，夜雨总是来势汹汹，短暂又急促，在万籁俱静的夜里来得杀气腾腾，噼里啪啦的打在窗户上。我就是容易被这样子的夜雨惊醒的人。经历了一夜的雨之后，花草变得不再挺拔了，把头低到了尘埃里。但是每一株植物甚至是花儿会变得格外的鲜亮，显现出了一副高饱和的色彩，虽不斗志昂扬，但也焕然一新。这夜雨啊，我觉得它总是怀着一门坏心思，总是悄无声息的来，就看到人们手忙脚乱之后呢，突然之间得意的离开。但是第二天啊，大家就会迎来被洗刷之后的万里无云的天空。面对这样的画面，郭敬明是这样形容的：天空像是被飓风吹了整整一夜，干净的没有一朵云，只剩下彻底的纯粹的蓝色，张狂的渲染在头顶上面，像不经意随手打翻了蓝色的墨水瓶，晕染开的千丝万缕的蓝。下雨的时候你会在想什么呢？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可以迅速冲淡夜雨袭来时的喧嚣，带给你一片宁静的栖息地。相比于窗外那凶猛的雨滴，这首歌呢更像是家里面的一种暖暖的，一杯暖暖的热饮。

来自 Adam Green 的歌曲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Lovers。 这副声音温暖又清冽，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这两种极端当中权衡的，但是力道刚刚好，听起来十分心安。旋律虽然普通，但是将情绪渲染得很到位。世界上最和谐的演奏就是人声和吉他了吧，两者不争不抢，相辅相成。吉他清脆响亮，人声呢婉转低沉，在这样的夜雨里面再适合不过了。夏日听雨是一个千古的话题哈，静静的时光次第流转，嵌出无数悠远绵长的思绪。只要不是雷暴啊，我相信就算是坐在车里面也可以悠然自得。总之这个夏天的天气呢千奇百怪，多变又皎洁，可爱又可恨，这样的夏天你爱吗？来欣赏这首 Summer Rain。

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1: 在哪里呀？
0: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0: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0: 音乐家李兰，
3: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啊，关于夏天的记忆都有很多，也许多数是关于童年的。穿背心短裤，坐在地板上用勺子挖着冰镇西瓜吃，穿着碎花裙子，戴着太阳帽去海边听潮汐声，光着脚在细细软软的沙滩上倒着走，留下一排深深的脚印。夜里呢，去老街上吃烤串喝汽水，听家门口各种富有生活气息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都是跟夏天有关的音乐，我相信一样可以带给人很多记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两首夏天的歌曲呢，是跟某一个地方有关的。首先我们来听的是来自李志的这首《山阴路的夏天》。如果是来自南京的朋友，可能你知道山阴路在哪儿吧。

山阴路是南京的一条路，山阴路的对面呢是南京师范大学。没有摩登大厦，那是一种很传统的楼房。伪文青们把路标当成了景点去拍照，而在当地居民眼中呢，不过就是晒晒内衣的地方。和他的大多用地名命名的歌一样呢，很多人为了这条路去南京，当然这些人呢肯定是听了李志的歌。山阴路的夏天，音乐以及每个人听完之后反应可能都不一样，但无疑呢，音乐是有一种消解和弥合的社会作用，一些情绪被带动着提前释放出来，而不是郁结于心，免得呀最终集体爆发。这首歌呢，其实唱起来是一个正常男性在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正常的反应，先是回忆曾经的甜蜜，然后反观现在的冷酷，找到之前的不足想要弥补，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从何做起。言语里面呢，没有一句话是对那一位的重伤，把错误呢全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奇迹。有些人注定要相遇，相遇了又能怎么样呢？那么乏力，爱也吹不动的叶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志的歌曲《山阴路的夏天》。南京的夏天有人说是独特迷人的，但是我的感觉怎么就一个字呢？热。当然也许我的感受是很偏颇的。我们再去到中国的一个地方吧，厦门。厦门的夏天又是怎么样子的呢？旅行团乐队用他们的歌声唱出来了。这首歌曲呢，有着怀古的曲风，摇摆的旋律，穿梭往来的很劲爽的 solo 以及主唱令人难忘的演唱。

0: 这首《厦门之夏》，我就被我在东北玩泥巴，我在厦门弹吉他这样的歌词洗脑了。轻松活泼的曲风，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厦门夏天的阳光。旅行团乐队啊，他们无论是音乐还是穿衣风格，你一说他们这个乐团的名字，就自带着好像旅行海岛夏天气质啊。如果你是他们的老粉的话，你一定也会知道他们有太多太多关于夏天的歌了。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4: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2: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5: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音乐家。李兰，
0: 如果按照四季来划分的话呢，歌手们通常都喜欢唱夏天。你去数数，你去找找看吧，一定是唱着夏天的歌曲是最多的。夏天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更多丰富的情感，更多复杂的情绪。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和夏天有关。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是觉得啊，它唱起来呢，就好像一阵夏天的凉风，带给人从心而发的舒爽感觉。演唱者呢，她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孩，叫做纪晓薇。最初啊，她是在 YouTube 自弹自唱，然后获得关注，最后成为歌手了。后来呢，在台湾开启了知名度，还获得了金马奖的殊荣。我们来听她的这首 Bitter Heart， 她是用简单的乌克丽丽弹奏着，沉醉愉悦的旋律，就让人好像沉醉在夏夜月光里。

非常俏皮可爱的 Bitter Heart， 表现了迷人夏天的滋味，适合来一罐啤酒微醺相伴。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选来的是来自朴树的，歌名叫做来不及。来不及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满满的青春感，满满的回忆。朴树用特别简洁巧妙的，然后只是描绘了学校的画面，那没有过多的煽情。而这首歌呢，很特别之处是在于说，张亚东的编曲非常的牛，非常的有层次感。从简单的吉他七和弦开始，然后加入了悠扬的口琴，然后让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了。之后呢，在抒情弦乐的伴奏之下，飘逸的人声回归了深情。等到曲子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所有声部又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所有的元素在一起，然后慢慢地隐去，最后呢，就是那种隐隐的不舍感，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舍得结束的感觉。虽然这是一首描绘夏天的作品，但是一点儿都不燥热，这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夏天的感觉了。希望这首歌也带给你美，带给你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李兰感谢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盤睇啦，
2: 睇邊啊
1: ？You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區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雙車房鎮屋，價錢只係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2: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 今個週末約埋一齊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精英理财智慧，
4: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5: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住。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嘅节目。今集咧系第200集啦。有集数嘅显示咧，200集差唔多就4年嘅光景。差唔多4年前嘅12月咧，《岁月流星》就首播。咁所以喺今年嘅12月。为了庆祝4周年的纪念，我正在积极筹备一个演唱会，同大家听众开开心心庆祝一下。这个演唱会详细的情形很快就会公布的了，请大家留意一下你们的会员通讯。讲回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钟头我们有中国金曲，今天轮到介绍这位中国的歌唱家袁晶，选播几首他所演唱的耳熟能详的中国金曲。在香港留声机早两集曾经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何日君再来呢部电影，而呢部电影里面仲有两首好好听嘅插曲，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嘅。喺《醉人的音乐》，温哥华嘅听众 Cynthia Chow 好想再听《Romance》由 Max Jarve 演奏，呢首即系《剑胆琴心》电影嘅主题曲。听众 Andrew Shun 亦都点咗一首音乐《杜鹃圆舞曲》（Cuckoo Waltz）， 我帮你拣嘅版本系由 Ken Griffin 演奏嘅。另外一位温哥华嘅听众 Benny Kwan。你点嘅呢一首《The Plough Once》平江双雄电影嘅主题曲咧，由 Nelson Riddle 演奏，1956年嘅咧，今次一再为你播出啦。至于金曲大搜杀，又系温哥华嘅听众 Teresa Lee， 佢曾经点过一首歌，上次播放嘅版本咧系 Beatles 嘅版本，但系 Teresa 话想听另外一个版本噃。嗱，我帮你拣嚟咧就系 Bobby Winton 1969年嘅版本，旋律就一样，但系首歌咧就叫做《To Know You Is To Love You》。跟住来呢位听众呢，咦，又系温哥华嘅听众、哦、叫做 Carrie Wong。 嗱，你想听 Andy Williams 嘅 Danny Boy 1961年，今日为你播放啦。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听众 Dorothy 播出呢一首由 Nana Mouskouri 演唱嘅 Serenade 舒伯特嘅小夜曲。

今日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选唱三首由婉贞演唱嘅中国嘅民歌。首先第一首咧，呢首就系紫竹调。紫竹调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苏州嘅小调，乐曲系以六个乐句为一乐段，旋律优美。乐曲生动地表现咗一对年轻人两情相悦嘅情景，富有感染力同埋生活情趣。喺民乐中咧，不仅有二胡咧、古筝、笛子嘅版本，亦都有合奏曲嘅版本。紫竹调呢一首抒情悠扬、委婉嘅民间小调咧，系极富有江南嘅乡土气息。不过话紫竹调嘅源头喺苏州，并不准确噃。嗱，因为紫竹调嘅版本咧，唔止一种。以紫竹调命名嘅民间小调就有苏州、常州、江苏三个版本，甚至乎歌词同曲调都各有不同。紫竹调后来更加成为上海汇剧嘅曲牌，经过历代艺人传播同埋修改，成为一首含蓄而有趣嘅情歌。好，呢、这个时候请大家欣赏一下由婉贞演唱嘅呢首苏州嘅民歌《紫竹调》。

山中只见藤前树，世上哪有树前藤，青藤若是不前树，枉过一春又一春。这几句歌词呢，就是来自电影《刘三姐》，世上哪有树前藤。我们欣赏一下由婉贞演唱的这个版本。

今日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为大家介绍婉贞嘅歌曲，再送上一首河北嘅民歌《小放牛》。嗱，《小放牛》咧系一首河北嘅民歌，以牧童同埋乡村小姑娘相互对答嘅方式唱出。歌中嘅小姑娘向小牧童问路，而调皮嘅牧童故意为难，并且要小姑娘回答佢所提出嘅问题，先至话俾佢听。于是乎，两个人咧就一问一答。边歌边舞咁演唱起民间流行嘅对歌，充分表现咗劳动人民嘅聪明才智同埋开朗乐观嘅性格。嗱，喺我哋中国华语歌坛歌曲嘅前辈黎锦光，亦都曾经改编过呢一首河北嘅民歌小调《小放牛》，由姚敏同姚莉两兄妹合唱过一个版本。好，呢个时候咧，请大家欣赏啊，由婉贞演唱嘅《小放牛》。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7: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圆。
0: 香港留声机在197集的时候曾经为大家介绍《何日君再来》这部电影里面的插曲。这部电影就是邵氏电影1966年的一部国语片，导演就是秦剑，而主演就是胡燕妮、陈厚、何丽丽和张聪。这部电影当年是荣获第五届的金马奖优等剧情奖和最佳的音乐奖。那197集的时候就介绍了其中3首的插曲，《静静的黑夜》、《神岛云巅》和《花千泪》，当然全部都是由代唱天后静婷演唱。而听众 Delphi 好想听另外一首的插曲《摇摇摇》，这首歌比较轻快，即刻就为你播出了。

刚才呢首咧就系郑平演唱嘅《摇摇摇》，嚟自呢部邵氏电影《何日君再来》里面其中嘅首插曲。呢部电影嘅主角就系胡燕妮。嗱，呢位有中德混血儿嘅美誉嘅胡燕妮咧，17岁嘅时候喺朋友嘅介绍之下就签约邵氏。佢嘅外形清新脱俗，好早就俾公司睇好。1966年，佢凭呢部《何日君再来》一炮而红，更加获得多项电影嘅大奖。胡燕妮走红之后，一直做主角。但是到了1969年传出分讯，当时他下嫁了一位演员康威。正当很多观众影迷担心他之后是否从此适应，就在同年胡燕妮就接拍了他婚后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描写年轻人情欲生活的《欲焰狂流》。而接着同年的另外一部歌舞片《青春恋》亦都受到观众的喜爱，他的魅力再一次显示。胡燕妮亦都擅长做文艺戏，好像《何日君再来》和在1970年的《新不了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胡燕妮在1983年跟随丈夫移民美国，从此就退出影坛了。胡燕妮拍过很多部电影，有好几部都是我很喜欢的，其中包括有《待六年华》、《黑鹰》、《欲焰狂流》、《春蚕》、《相思河畔》、《喷火美人鱼》和那部《新不了情》。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欣赏一下来自《何日君再来》这部电影里面的最后一首插曲，歌名是《断缘曲》，演唱郑平。

0: 各位朋友如果想跟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给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 send 来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欢迎大家呢利用这个 email 点唱呢，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不妨用电邮告诉我知。如果用 fax 的就可以 fax 来905-889-9828905-889-9828。提醒大家，岁月流星的第四届万锦广场怀旧金曲歌唱大赛的决赛是将于11月4号在万锦广场举行。初赛是由今天开始，一连几晚我们会在其中选拔出一些精英参加复赛。在复赛之后我们会选出最后的八强，在11月4号就会施展他们的浑身解数，和大家演出一个精彩的决赛大show。有兴趣的朋友呢，记得到时来捧场啊。每年这个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呢，都是希望能够以歌会友。如果你们喜欢唱歌，尤其是喜欢唱金曲，唱得好的了，应该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正如我们的金曲会的宗旨，一向都是以歌会友。除了11月4号的万锦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决赛的 show 之外呢，到了12月我们就有很多活动了。先前提及呢，在12月2号呢，我就会在万锦剧院举行一个演唱会，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我这个岁月流星的四周年纪念。而整个12月份呢，又有圣诞又有新年，正所谓佳节当前，当然是节目丰富啦。大家记得留意一下我们的会员通讯，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呢，就要把握时机早点报名早点订位呢。至于入我们的金曲会呢，手续也很简单的，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连同你的电邮地址 email address send 来给我登记了之后，那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的了。日后你将会自动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对于我们所举办的活动呢，就会一清二楚了。在这里顺带提呢，我们的好朋友岑南凌卿，这位真是资深的音乐人、歌唱的发烧友，差不多两年开一次演唱会。在10月12号呢，他的歌唱又来了。每一次岑南凌的演唱会呢，都是大堆头、大制作，节目丰富，人山人海。今次呢还请到张德兰做特别嘉宾。10月12号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呢，就记得去捧一场了吧。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是有醉人的音乐的。
1: 醉人的音乐，
0: 最近收到的

跟住落嚟，另外一位听众 Andrew Sun 好想听 Cuckoo Waltz 杜鹃圆舞曲，我帮你揀嚟一个版本咧，系1951年咧 Ken Griffin 嘅版本，请你细心欣赏。

在听完这首 Cuckoo Waltz 之后呢，跟着下来亦都是温哥华的听众 Danny Kwan， 他又再点回这首 Nelson Riddle 演奏的 The Proud Ones 平江双雄1956年的电影主题音乐。那部电影呢是由 Robert Ryan 和 Jeffrey Hunter 主演的。至于音乐大师 Nelson Riddle， 他是1921年6月1号出生于新泽西州。他爹地呢是广告的画家、商业的艺术家，还拥有一支一个礼拜排练一次的业余乐队，而他们排练的地点就是他们家里。所以 Nelson Riddle 很小时受到父亲的影响，对音乐就感到兴趣了。在8岁的时候就学习弹钢琴，14岁的时候又学拉长号 Trombone。 到了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参加了 Bob Crosby、 Charles Speedwick 的乐队演奏。到了1944年又和 Tommy Dawson 乐队巡回演出了一年。到了1947年呢，音乐大师 Les Baxter 就请他和 Nat King Cole 的一张唱片编曲，那首呢就是 Mona Lisa， 另外一首呢就是 Too Young。 两首 Nat King Cole 的歌呢都成为1950年和1951年的畅销歌曲。不过 Les Baxter 呢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将编曲的荣誉呢就收归自己吧。当 Nat King Cole 发现首歌原来是由 Nelson Riddle 编曲而不是由 Les Baxter 所编曲的话，因此呢一怒之下就转移同 Nelson Riddle 合作。其后啊，仲合作咗一首永恒嘅金曲《Unforgettable》添。到咗1956年呢 ，Nelson Riddle 又有突破啦噃。嗱，佢嗰首 single《Lisbon Antigua》喺欧洲嘅流行榜上面咧，一出就嗱嗱声打上流行榜嘅第一位。由50年代开始 ，Nelson Riddle 继续同好多电影同埋电视配乐，尤其是咧好多嘅合作都系同法兰斯纳杜拉合作。嗱，呢样就要多得法兰斯纳杜拉啦。除此之外呢，仲有同史丹尼寇比克的一部电影 Loretta 一树梨花压海棠配乐，同埋另外一部呢1969年的 Paint Your Wagon。 至于电视方面呢，好多片集例如 Untouchable、 Route 66、 The Man from UNCLE、 泰山、 Batman 等等，所有呢啲电视片集的配乐呢都是 Nelson Riddle 的杰作。到了70年代中期呢， Nelson Riddle 就开始退休了吧。到了80年代，这位音乐大师 Nelson Riddle 始终是不甘寂寞，又再重出江湖。今次呢，他就和 Linda Ronstadt 炮制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复古老歌专辑，包括了1983年的 What's New、 84年的 Lush Life 和1986年的 For Sentimental Reason。 前面的两只大碟更加是赢得格林美的大奖 The Grammy Awards for Best Arrangement and Companion Vocals。好可惜，到了1985年的10月6号， Nelson Riddle 就死于心脏病和肾衰竭，享年是64岁的。好了，在介绍过 Nelson Riddle 之后呢，请大家欣赏来自平江双雄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 The Cloud Once。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9: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2: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这个节目
13: 岁月流星，
12: 我是
13: Larry 卢永亨。
14: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12: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00集的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那温哥华的听众 Teresa Lee 曾经点唱过一首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但 Teresa 很想听另外一个版本，我帮你揀嚟就是 Bobby Vinton 1969年的版本，旋律是一样，但是歌名就是 To Know You Is To Love You。

啱啱听过呢首就系 Bobby Vinton 嘅《To Know You Is To Love You》，要为听众 Teresa Lee 播出嘅。跟住落嚟，同样系温哥华嘅听众、哦。嗱，呢位听众 Kelly Wong 啱啱喺香港过到嚟温哥华定居，咁由佢妹妹介绍咧，听我呢个节目，随即就点咗好几首歌。嗱，其中一首咧就系 Andy Williams 嘅《Danny Boy》，改编嚟自爱尔兰嘅传统民谣《Londonderry Air》。今日安排咧就为你播出啦，年份咧系1961年嘅。

时间嚟到碎流星200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噃。听众嘅 Dollar Fee 亮好想听 Serenade 舒伯特嘅小夜曲，嗱佢想听嘅版本咧就系 Nana Mouskouri 嘅版本。嗱，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碎流星第200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先听呢首歌 Nana Mouskouri Serenad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鬼出城，每后两个约翻三次，几想做件事，讲唔上系梦想，但喺幼稚园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之后，现实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最近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心魔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6:00。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虽然认识神，相信接受了神的救恩，但后来的生活跟信主之前没有多大的分别，他们依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习惯，也保留着同样的朋友。即便是深入地理解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看见他们生命中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到底是因为这些信徒不理会自己的成长，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些挣扎。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挣扎，又怎样的挣扎，而神又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得胜的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很多基督徒都会问，到底圣经所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能活出来呢？这不但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这么问，即使许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也一样会这么问。当他们看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生活跟自己实际上所过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分别，好像根本是两回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到底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人生充满困难和试探之中，依然能够活出他独特的生命来呢？当很多人环顾四周，发现有问题的还不止他一个，因为有好多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么不理想，所以有些人就会放松下来，认为啊，虽然信了耶稣，只要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那就算了。人生根本就是起伏无常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感觉挺好的，每件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到了晚上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整个心情和生活都起了变化。老实说，这种起起落落的情况，即使是教会里的传道牧师、教会领袖也不例外。传道牧师、教会头羊，不错，主日站在讲台上是蛮有能力的，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下了讲台回到自己实际的生活中的时候，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他们的感觉也跟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口中会把道理讲解得很好，他们会告诉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在他们心底深处依然会有同样的矛盾，这个矛盾还可能比一般人更大更多，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天要教导弟兄姊妹，要带领会众，但是实际上遇见个人的问题却也是他自己无法解决的。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失败的经历，都深深地体会到失败的那种苦恼和愁闷，有的人甚至于心里起了疑惑，为什么圣经所说的是那么美好，可以靠着主耶稣得胜，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却经常遇到挫败呢？到底为什么我不想做的我经常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了，而我渴望做的却又经常做不出来呢？啊，这种苦恼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有的。到底怎么解决呢？难道圣经所说的只是空中楼阁，是一种空泛的理想，无法实践吗？或者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真理是我们还没有明确掌握到的？充满挫败感的这种人生是让人感到很难过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这样的挫败中，神希望我们过着得胜和快乐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儿呢讲到自由，每一个人从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都已经获得了释放，享有自由。 但是自由的生活怎么过呢？好，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经文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我们把经文就读到这儿。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件很真实的事，原来问题所在不是外界所加的，而是源自于我们的里面，是出于我们自己。这里的经文是用肉体来描述一个人犯罪堕落了的本性。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总会是往外头去找问题的根源，到底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谁让我这样的呢？是不是环境呢？是不是某个人呢？原来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里边的肉体。原来产生问题的，让我们不断失败跌倒的，不是外界的事物，而是我们里边那个已经败坏了的本性，我们说那是肉体。有的人不明白基督徒所说的肉体的含义，他以为大概就像一般人所说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可见的躯壳，这个可以触摸的身体。保罗在讲到肉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的确是指着人的这个身体，但多半他是用肉体来指着属灵的一层真理，一层意义。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这段经文里所提到的肉体，就是指属灵的意涵来说的。我们都知道，也经历过，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就获得了拯救，他就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又粉碎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神不但救赎我们，神更使我们成圣，他称我们为义，就是看我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不但如此，他更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要同时知道，一些旧有的东西是依然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依然会有犯罪的可能，我们依然会犯罪和叛逆神，这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我们这个败坏了的本性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那里承受的。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所以我们都倾向罪，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懂得犯罪、叛逆神、走在神的旨意之外。罪性在我们里面就一生干扰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我们不自觉地离开神、叛逆神、不爱神，不走敬虔顺服的道路，只做那些犯罪作恶的事。而是不是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重生得救之后，这个堕落的本性在基督徒里边呢，就停止了他的活动呢？不是的，他同样有活动，是继续破坏和干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即使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新生命，但是肉体或者是我们里边的老我却依然不放过我们。但是所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我们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正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之后，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我们就不再是身不由己，而是能够靠主得胜了。我再说，肉体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能把它消灭，因为它一生就在我们里边。我们不能够靠着悔改，靠着祷告，靠着教育，或者靠着改造自己消除了肉体，那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一天活在地上，肉体就会在我们里边活动，它就在我们里边，每时每刻和我们在一起，它是存在着的，而且是有活动力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晓得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所在。我们终其一生要带着这个肉体老我生活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然而弟兄姐妹，感谢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来到我们生命中，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一生不离开。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经文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不等于肉体就从此消失了。什么时候我们认同肉体的想法，体贴肉体的情欲，他又立刻活过来了，他又立刻把我们推进烦恼当中，而我们又再受到肉体的牵制和影响。肉体和圣灵以及圣灵所带来的神的性情是对立的，我们这生来堕落了的本性和圣灵是相争的。而加拉太书用情欲来描述，所指的就是堕落的本性里头的邪情私欲。所有肉体的事都是和神相反的，他不会体贴神的事，他不会顺从神的性情，而尽都是那不敬虔的抗拒圣灵的事。他所产生的渴望，他所表现的态度，内心的欲望，都是神不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有肉体，而且都受到肉体的影响，无论是思想上的、感觉上的、与他人的关系上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受到肉体的影响。而一个属肉体的人所行所做所想的都是倾向罪，都是败坏的，就像往日亚当他违背了神一样。当罪入了世界之后，他所有的表现和活动就都受到罪的影响，而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只能够仰望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圣灵不错是重生了我们，住在我们里边，但是肉体的老我依旧在我们里边，我们依然会有肉体的活动，而这就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状态。我们一方面领受了神的新生命，有圣灵的感动和指引，是向着神的，有美好的生命素质的，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又有肉体的老我在我们里边发动种种的邪情私欲，要把我们拉回旧有的生活方式上头，要我们继续走叛逆神和离开神的道路。这两种性情就互相对立了，就形成了冲突和矛盾，叫我们感到非常烦恼。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很深刻的描述，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说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感觉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冲突，因为里边只有肉体，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里边只有一种声音，我们里边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叛逆神的。那个时刻，除了良心的控告，我们没什么烦恼。只有当所行的和良心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不大对劲儿，我们感到有矛盾了。那就是说，信主之前的唯一征战就是肉体和自我良心之战。但是良心跟圣灵不同，良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即使心中没有圣灵的人，他一样有良心。而良心的作用是叫人能分辨善恶对错，对于是非有直觉的判断。旧约圣经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呢，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良心是神放在人里边与我共知的那一位。好多事情我们做了，别人虽然没看见，别人不晓得，但是我里头的良心是跟我一块知道的。所以人如果他真的是凭良心做事，基本上他是会有相对好的行为表现。而良心的敏感与否，这是跟我们从小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有关，跟我们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宗教有关，他更会受到犯罪习惯的影响。而我们看见许多人因为犯罪习惯了，就常常违背良心，而久而久之，他良心分辨是非的能力就丧失了。然而圣灵就不同了，圣灵住在人里边，叫人知罪，又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圣灵把神的真理启示给人，又清楚光照人，告诉人什么是罪，这样做不对，这样做是错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会在我们里边给我们提醒和指引，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在这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保罗在这里指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即使我们尽上了所有的努力，我每天读经，每天祷告，甚至于我是禁食祈祷，我有悔改挣扎，但是依然不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活出来的，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着人的顺服而有的表现，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三处经文，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经文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说到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另外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必定要成全这功。第三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成就神的旨意。成圣不是我们的选择，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呼召，是神在一个得救的人身上必定要成就的。要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克制努力，那一定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胜过肉体。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这里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有的人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修养挺好，道德不错，但是总是不能继续下去，很快的又失败了。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的努力，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达到的。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跟我们分享了他圣灵和情欲相争的痛苦，讲到肉体怎么样牵制着影响着他，让他感到挫败苦恼。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这里说得很清楚了，随从肉体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这是必然的。就好像地心引力，如果你不超越它，你一定被它拉下去，这是必然的事。随从肉体也是这样， 除非一个人他随从圣灵，他才会体贴圣灵的事，生活行为才会讨神的喜悦，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态度分成两类了。第一类的态度是属肉体的，另外一类呢是属灵的。我们生活的一切事情都不外乎是这两种态度，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不用说，很自然就是属肉体的，因为所想所行所计划的不自觉的都是随着肉体的情欲做主，由堕落的本性来支配。但是心中有圣灵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属神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对立来了，因为征战来了。我们说这是二律相争，一个是肢体中犯罪的律，一个是心中圣灵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说，你看吧，你说吧，你做吧。但是心中圣灵的律却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神的心意。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保罗说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心思放在肉体上，我们依从肉体的激动去犯罪，保留着犯罪的态度、思想和行为，而我们对属灵的事、对神的反应就会失去，就好像死了一样。一个活在肉体中的基督徒，他叛逆神，他不愿意读经，也不想祷告，跟神没有交往，那么你想他能够活出与神合一的亲密关系吗？当然不能。即使他读经祷告，外表好像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他可以凭着理解去做基督徒，但是他心灵他知道那个情况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罪拦阻了他跟神之间的交往，把彼此美好的关系破坏了。因此一个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的人，怎么样也不能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因为这两者是对立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体贴圣灵，我们顺服圣灵的指示生活，我们内心必然享受到从神而来的属天的平安，我们的人生也必然能得享真正的满足。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八章七节，保罗又说了，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说，要是我们服从罪，要是我们服从老我，体贴肉体，我们所行所做的必然是与神为敌，是神不喜欢的。当我们服从罪而生活的时候，罪就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罪就拦阻了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而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我们体贴肉体，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放在肉体上头，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上头，我们接受引诱要去犯罪。而当这个犯罪的思想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放在肉体上，这是神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刻已经犯罪得罪了神。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说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当我们让私欲怀胎，我们花精神思想在犯罪的事情上，那就已经是叛逆神，活在叛逆之中了。而私欲既怀的胎，自然的就生出罪来了。肉体的问题跟人的年纪无关，不管我们活到多老，人生经验有多么丰富，肉体老我是依然的。当然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软弱，私欲受到牵引诱惑的层面也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个方面比较软弱，有的人在那个方面比较软弱，个人的弱点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魔鬼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会选择在我们最弱的地方下手，所以某个人他觉得最软弱的事情，另外的人可能不以为然。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有人是在钱上面非常软弱，有的人在美色上头很软弱，有的人在权力的追求上很软弱。总之魔鬼撒旦他会尽一切的攻击，要让基督徒跌倒失脚，他要尽一切的能力引诱我们离开追求成圣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要非常小心。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靠自我的努力去达到的，我们不是靠自己克制自己的情欲，改善自己的老我，才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是的。我们要晓得，基督徒的成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关键是顺从圣灵。愿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了这方面的真理。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每个人都会有犯罪的时刻，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神的赦免是随时都可以支取的，我们只要诚心向神认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又可以再次的恢复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了。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2: 在哪里呀？
1: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2: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1: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高海玲。
7: 阳光
2: 早安
7: 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国语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天气的情况，目前非常的清凉啊。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1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吹西方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是85%的机会有雨，西方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之后转多云，西方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1度。明天星期五，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整体的气温呢还比较这个平均啊，也都非常的舒服啊。现在已经看到阳光，不过稍后啊，大约呢是在这个2点钟左右开始50%机会是有雨，一直呢持续到晚间的7点钟左右，从8点钟开始呢又逐渐的变成了这个多云的状况。平时啊，咱们在这个北美生活跟在原居地不一样，原居地好的东西呢，咱们都是买完钱啊，买完这个东西马上就付钱了，对吗？啊，尤其是这边呢，大型的一些电器啊，这个生活用品啊等等啊，咱们有什么叫做先买后付？对了，买了之后呢，就可以按就是月供也行啊，而且呢啊，有的这个大型的连锁店呢，还可以怎么样呢？买完了之后，哎，没有利息哦。比方说分啊2年把这个大型的这个冰箱啊啊厨房的大型的电器啊等等啊，可以分期付款，而且还不收利息。那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这个总体的来说呢还是合适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如果一次让您拿出好多钱，甚至几千甚至上万，假如说您厨房更新呢许多大型的，包括这个冰箱啊啊这个煤气炉啊，或者是这个电炉啊啊一些其他的这些啊烤箱啊等等啊，都放在一起，其实

质不错。啊，这个东西呢，简单的叫做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对吗？咱们已经非常之熟悉了。那你说啊，你为什么今天早上跟我说这个资讯呢？对了，啊 ，buy now pay later 是咱们往往啊买大型的设备，现在呢先买后付呢啊叫做。缩短您的财务压力啊，是不是买电器了啊？也不是买这些啊比较贵的东西了，那买什么呢？买菜。哈哈，对，你想想，咱们的生活成本呢持续的上涨，哎，真的，任何东西的这个涨价，名牌呢我可以不买呀，但是这个平时咱们吃柴米油盐，你说能不买能不吃吗？没有办法啊。那现在就是生活成本的上涨之后呢，哎，还有商家推出叫做先买后付。对了，这不是开玩笑，您别听着觉得好玩啊，真的有人这样的情况。而且之前咱们就说了啊，咱们加大还有什么叫上众筹网站啊。怎么办呢？为自己啊来筹钱买这些生活用品，这是 A。 B 还有什么呢？哎，好多人怎么办？最后没办法啊，要依靠食物银行。那大家知道食物银行都是一罐头啊，不容易腐烂的这个食品呢 啊你就不要考虑味道的问题了，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而且依赖这个食物银行的人也都越来越多了，那可见啊，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对大家的影响啊有多大。那加拿大有个金融服务平台叫 COHO 啊，发表了叫做杂货开支差距报告啊。那显示说什么呢？叫2025年5月到2026年5月这一年期间呢，平台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的支出由261块钱增至275块钱，按年增长了约 5%。 而且使用这个 COHO 先买后付服务支付食品杂货的比例由 0.82% 升到 1.71%， 按年增加了多少？ 109% 啊。对了，那这个数字上好像没那么多啊，0.82%到1.71%啊，但是它这人数可不少。那报告说呢，这个食品的开支啊持续的攀升，不仅因为每次购买的花费增加，以前咱们说了啊，100块钱啊能够买啊这个差不多大半车的东西，现在就买几件儿。您去 Costco 试一试啊，就是随便买点东西，等结账的时候呢，跟你想象那个价钱真的差好多。而且呢，一结账就两三百块钱，很轻易就花出去了啊！也都因为民众啊前往超市的次数略有增加也有关系啊。同时呢，每次平均购物的金额由44.58块增至45.65块，平均呢每月购物的次数则由5.86次增加到6.03次。为什么？因为看减价的时候才去啊，去的次数也多了啊，油钱也花多了，你说多不容易啊。不少消费者开始啊改变购物的习惯啊，那前往一些减价比较多的叫做折扣超市购买次数按年增加了 4.1% 啊。那而高端超市的购物次数呢仅增加了 0.3%， 听到没有啊，折扣多的是超市光顾的人增加了 4.1%。 那高档的超市，那您看看那个水果啊等等啊，榴莲呢、啊、那卖多少钱啊，一磅啊，那次数呢仅增加 0.3%， 反映越来越多家庭希望通过转往平价的就是便宜的这个超市来节省啊食品方面的开支。那刚才说了，这 COHO 平台的消费者就说呢，啊，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已超过不少家庭调整消费习惯的速度啊。那咱们民众虽然改变了购物的地点、购物的频率和付款的方式，整体食品的支出还在持续的增长。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公布说，今年五月份呢，啊，这个通胀率升至3.2%，为近两年来的高水平。同期食品的价格按年上涨了4.3%，连续16个月都高于总体的通胀。啊，这个食品比通胀还高，所以说呢，为了减轻这个生活压力，联邦政府近日不是向约1200万名符合资格的居民发放了啊第一轮的叫加拿大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这个福利吗？您收到没有啊？哎，真是啊，这样的这个经济啊，赚钱不容易，花每一分钱真的是要精打细算啊。6:3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介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施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施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钢烫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施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天朋友，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的是21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8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星期五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6点45分呢，为你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呢，在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LQ 的 Dixon 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 Hill Ontario、 C0 到 Q 繁忙， DVP 的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多车， Appington 附近也都繁忙。在404南行线 Mulong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另外在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olf Line 的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坐车到 Jameson。

0: 3万对4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地。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我有个计划。
1: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子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在
2: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好啊！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以停4部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 限时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Hermes礼品。这个周末，亲临85号
3: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1: A 加屋顶，
0: 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
1: 劣质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保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多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和沙特的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的皇宫举行闭门的会谈，而稍后今天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所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当地的时间今天下午的6:40，即是东岸时间上午的11:40召开记者会。联邦紧急部长奥雪斯基和其他的官员预计今天会公布本国这个山火季节的最新状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资料显示，这个山火的季节至今有3100宗的火灾，而高于去年同期的大约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6000平方公里。在卑诗省的 Boston Bar 附近两场的山火仍然未受控，而涉及的面积超过114平方公里，而当局昨天下令疏散更多的物业。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本国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为恶劣，总的面积有超过89000平方公里。有食物安全的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的含量。在美国的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的调查发现，许多米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的致癌物。消费者报告说，资深的健康和食品记者洛利亚表示，无机砷尤其与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关，包括皮肤癌、膀胱癌、第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砷存在于土壤和水当中，由于稻米生长在水田当中，因此将会吸收这种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买了52款的大米，将产品送往专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的样本都有可测量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而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当中的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稳定。卫生部建议，为了减少砷的摄入量，应该每天食用多种类的健康食品和多种类的全谷物食品。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袭击案，初步消息说，一名受害人送医时有危及性命的伤势。事发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在北约克的 Eastlington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有一名成年人被人用利器袭击受重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多伦多警方证实，多伦多公车局的一名巴士司机遇袭的时间，疑犯已经被捕。事发在昨天傍晚大约6:30，在位于北约克的 Wilson Avenue 和 Buster Street 交界地区的 Wilson Station。而警察赶到现场之后，获告知有一名持有武器的疑犯袭击一名巴士司机。巴士司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的危险，而警方说，疑犯在案发之后不久在现场被捕，被控用武器进行袭击的罪名。警方没有公布疑犯所用的是什么武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攻势，伊朗卫生部公布，美军连续2天的空袭在5个省份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伊朗军队也都持续攻击中东区内的美军基地来回应，出动了军用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讯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反击，伊朗的打击范围将扩大到美军在区内的其他基地。议会议长对美谈判负责人卡利巴夫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而当地的外交部也都指出，所有支持美国的欧洲和周边国家都无法推卸助长这场无端侵略的责任，而必须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美军较早
5: 道时表示，在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当中，攻击约90个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的装备以及沿岸军事后勤的基建等。伊朗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到美军连日来空袭破坏的影响，首都德黑兰往返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之间的客运列车服务已全面的暂停。报道指出，美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的阿加拉市以西一座关键的铁路桥梁，这座桥是连接德黑兰与马什哈德铁路干线的要道，技术专家和抢修团队正在现场紧急修复，当局都调派了旅游巴士等接载滞留的旅客。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烈谴责美方的军事行动，批评袭击是要蓄意干扰破坏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和安葬的仪式，令开往马什哈德的列车停运，大批前往出席安葬仪式的民众出行是严重的受阻。伊朗外交部也都指美国的侵略性袭击构成战争罪行，重申将会坚决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由专机运抵东北部的城市马什哈德，并举行悼念仪式，随后安葬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而一连六天的跨国悼念活动到最后一天，较早时除了在首都德黑兰和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灵柩也曾移送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让民众送别。安葬遗体的马什哈德除了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也都是另一个什叶派的圣城。最高领袖官网较早时公开哈梅内伊官邸建筑群遇袭之后的片段，现场严重的受损，满布瓦砾、支架、烧焦的杂物犹如废墟。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二月底发射了数十枚的重型精准导弹空袭官邸的建筑群，击杀哈梅内伊之后，以军三月再向这里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要袭击地下的庞大秘密指挥中心。美国连续两天攻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航运量相应的下降。船舶最终数据显示，目前可观测到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而美国所支持的阿曼走廊则没有什么动静。报道说，在大型的船只当中，有一艘被美国制裁的超级运油轮从波斯湾驶出，另有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柜船驶过海峡，也不排除有些关闭应答器的船只正通过海峡。统计也都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三双向共有14艘大宗商品运输的船只通过，是六月中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少的一天。中东航运再度受阻，扰乱区域的能源供应。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演完成港岸筹划的阶段，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的阶段。双方参演的舰队从青岛的军港起航，前往预定的海域展开海上实兵实弹的演练。演练将会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等的科目。而至于刚刚结束的港岸筹划的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的指挥推演和战术的协同，双方商定作战行动的要点、演练的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的预案。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南韩最高法院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法院表示，原审的判决并无违反逻辑和经验的法则，也无误解法理等错误。尹锡悦被控在2024年底戒严风波之后的调查初期动员总统警护处的人员妨碍逮捕，而今年一月份的一审裁定审尹锡悦的部分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五年。首尔高等法院今年四月二审加刑到七年，但低于特检组所要求的十年。特检组和尹锡悦一方均提出上诉。尹锡悦目前深陷八宗的刑事诉讼，这次是南韩最高法院首次就相关案件作出裁决。 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3811人死亡，有超过 1.6 万人受伤，近 1.8 万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让委内瑞拉取回被冻结的资产，以协助救灾和重建的工作。他会去信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等相关的人士，希望可解冻委内瑞拉在英伦银行约30吨的黄金资产。他较早之前也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通电话，商讨解冻资产。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星期三呼吁筹集3亿美元，协助130万急需援助的委内瑞拉的灾民。中国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个人死亡，还有9个人失踪。而由于仍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的人员和失踪的人员可能存在重叠。而南宁市的副市长表示，六兰水库决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而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11点钟，南宁市共转移安置了64500多人。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了10万件的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必需品，也都派出了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而目前未有报告聚集性的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的事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0: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役。
2: 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功。
1: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0: 我有个计划。
1: Wi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Vil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部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 Villa by Treasure Hill。
4: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5: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明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6: 天宝旅游、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明天的朋友，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6%，是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8/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21度。明天星期五8/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20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西营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Warden， 还有404到 Young 堵车，在 Q 堵车的 Dixon 附近。401东行线 C0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堵车的 QEW， 再有 Dundas 堵车的 Winston Churchill， QW 市区方向 Berlin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并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0: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ght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3: 财经新闻报道。
9: 安听的朋友，7:24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联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少数官员认为应该立即加息，但最后呢，所有的与会者都支持啊这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会议记录显示，多数人认为通胀可持续在高位，而普遍认为物价稳定面临的上行风险偏高，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下行风险有所缓和。另外，多数人支持删除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减息的表述，也都认为啊，缩短会后声明是有利的做法。而官员一致都认为，声明应该是传达对现实双重使命目标的承诺，并强调联储局将会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油价升超过 4% 到 5% 以上，创几个星期来的新高。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而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9月份的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 78.02 美元，创6月19号以来的新高，上升 3.86 美元，升幅 5.2%。 8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 73.52 美元，是6月22号以来的新高，上升了 3.08 美元，升幅达到 4.4%。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近期已经通知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深度求索等研发人工智能的公司，计划容许他们购买有限数量的辉达 H200 人工智能的晶片，但必须要说明购买的数量和原因才获得批准。又指中方仍在评估容许企业购买 H200 晶片的数量，最终可能少于200,000。美报道认为，反映中国正在放宽对采购这些晶片的限制。辉达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政府去年12月批准辉达向华出售 H200 晶片，但进口中国一直都受阻，除了因为中方担心大量的美国晶片进口会阻碍了中国大陆长期以来自主研发晶片产业的目标，也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的风险。肖选士说，对 AI 晶片需求激增，促使中方容许采购部分 H200 晶片，而中国的实验室跟美方的同行一样，一直在找寻足够的运算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训练和运行新模型方面的需要。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凌晨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去3811人。中国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人丧生，仍然有9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7月9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9点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四零一西行线咧，先由412到4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Bayview，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去到 James Snow Parkway 嘅出口咧，系有交通意外，右边线系受阻嘅。而另外本身因为多车嘅缘故而令到有交通挤塞咧，401东行线由410到 Q。日日都有咁样嘅情况嘅，睇睇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繁忙，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落去 Lawrence 嘅，400号南行线喺最南端 Shepherd 到401系多车，而今朝早见到410南行线咧 Sandalwood 咧系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嘅，咁所以由 Mayfield 开始咧已经挤塞，松一松之后咧就 Williams Parkway 到 Quee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介乎 Winston Churchill 咧之前系有封路系做维修工程嘅。因为迟咗先至解封咧，所以依家咧就令到403东行线由 Lincoln Alexander 啦，六六逐逐塞车塞到 Waterdown， 松少少之后咧，再一路塞到上去 Winston Churchill 嘅。咁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啦，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

0: 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 Macall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3: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嚟睇潮衣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系苏敏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昨日经历咗郑英英嘅星期三咧，点解郑英英咧？因为平时惯咗日日有波睇，昨日咧系一场都冇嘅，今日终于回复翻咧嗰个睇波嘅赛程啦。你又会唔会因为咁样而突然间觉得好紧张、好兴奋咧？因为话晒，好似昨日下昼咧同阿邦邦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同我哋卡加里嘅同事咧阿左脚咧倾过偈，咁啊听咗佢一啲嘅分析啦。法国对住摩洛哥，表面上面咧希望再次进入呢一个冠军争夺战嘅法国咧，好似睇过一线，但系好似佢寻日讲咧，即系听完佢嘅分析，你知道摩洛哥即系一啲唔好睇笑啊！非洲嘅红丝分分钟咧就可以突围而出嘅，咁所以咧，对于好多朋友真系要去估波胆的话咧，都话都唔知点样估，咁你自己又会点样估？而今日咧喺下昼四点钟嘅时候，那个时间系比较巧叻嘅，有啲朋友未放工啦，除非真系喺公司度睇埋先翻屋企嘅啫。又或者你会唔会早少少放工翻到屋企咧，开住个冷气，亮针针地去睇波咧？下昼四点钟就系法国对住摩洛哥嘅半准决赛嘅呢个赛事啦。咁当然今日咧亦都要留意其他嘅新闻嘅，同你睇下有啲咩特别嘅消息咧，你系需要留意。其实今朝早呢一单咧睇完之后咧，我都令到我咧即系要特别留意咧，就系话如果你都未知道几时系世界杯嘅总决赛，唔紧要，慢慢去 check 到噶啦。咁但系咧见到今年嘅世界杯嘅中场咧就多咗一啲好似以前 Super Bowl 啊，即系超级碗入面嘅中场表演。以往世界杯嘅决赛唔会有呢啲表演嘅，咁但系之前我哋知道嘅表演嘉宾咧，包括有咧就系、是、唱呢一个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嘅墨西哥嘅歌手啦，咁啊另外亦都有 BTS 啦，咁啊亦都有 Madonna 啦，咁跟住咧呢家最新加入去嗰位咧就系、是、Justin Bieber， 咁亦都可以话真系睇到咧今次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一齐举办嘅世界杯赛事咧，三地嘅歌手都系有份参与，多谢晒 Justin Bieber 咧就系、是、代表我哋加拿大咧去喺呢一个表演入面出现嘅，我相信嗰个 show 咧都会几精彩，咁如果系的话咧。大家一齐睇啦，呢个都系开开心心，值得大家系留意嘅。不过今日嚟讲咧，天气仍然都系阳光普照嘅。现时嘅室内气温22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8%嘅。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而睇翻较后时间嚟讲咧，哇，真系乜都有啦。因为咧渐渐会变得多云嘅，早上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咧，下昼更加会有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咧都有成咧，加埋湿度37度嘅感觉，所以有可能的话咧，尽量逗留喺室内咧就会比较好啲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达到正9点钟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开开心心地睇波，边个赢咗都要继续笑呵呵。好，四年一生线咧，由写二到四林繁忙啦，跟住最后 Kennedy 到 Bayview，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有缓慢驾驶嘅情况嘅。而四年一东行线出 James Dow Parkway 嘅出口咧，右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而今朝早四年一东行线慢驶嘅路段咧，由410一路到Q 嘅。而四年九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亦都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啦，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系繁忙。睇翻410南行线，介乎 Sandal Wood 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咗，但系要清车龙冇咁快咁，所以现时见到咧由 Mayfield 到 Sandal Wood 咧，亦都系有挤塞嘅情况。松松之后咧，410南行线就 Williams Parkway 到 Quee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正话嘅问题啊，即系 Winston Churchill 迟咗先至解封，寻晚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令到现时由 Lincoln Alexander 一路到 Winston Churchill 咧，都系有繁忙嘅迹象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回到 Fairview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Avery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咧系繁忙，而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行车缓慢，两个出口咧当然有车龙喺度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寻日休息了一日，冇波睇，今日终于一切嘅观看情绪可以翻嚟，再次投入喺世界杯嘅世界。八强赛事各有所强，各有专长。究竟你实际上会捧边一队波呢？都唔好净话你嘅心水，会觉得边队可以打到去冠军战，喺决赛入面可以赢到大力神奖杯。而只是这一关都已经难过，因为话晒每一队都过关斩将，去到这个位置一啲都不容易。咁而如果你选择睇波，你又会选择同啲咩人睇呢？喺屋企就梗系同屋企人啦，但有时喺屋企入面都可能会有一啲成员，佢所捧嘅队伍系同你唔同嘅，咁会唔会衍生成由本身一齐开开心心去睇波，因为大家揿唔住到火，结果酿成嗌交收场呢？所以我发觉喺睇波选择同伴嘅时候，其实都有啲学问同人生都好似嘅。喺你人生路途上面，边个成日企喺你身边，永远支持你，嗰啲人除咗系你嘅知心好友之外，某程度上面就系佢支持你人生理念嘅人。就算你做错嘅时候，可能佢会加以提醒，但系总叫做佢唔会完全否定你嘅人生方向。否则同你嘅意见南辕北辙，你谂嗰样，佢偏偏就要睇第二样。就算嗰段时间点样好倾。好倾嘅话题都可能系因为一啲无关痛痒、鸡毛蒜皮嘅问题，一去到大方向，大家就会闹交咧。咁呢啲根本上就冇可能做到朋友嘅。同样睇波，都应该要揾一个同你有同一个喜好国家嘅朋友，咁样起码叫做可以喺睇波嘅时候一齐欢呼、一齐喊。因为你总唔能够肯定你自己捧嘅队伍喺呢几日系一定可以过关噶嘛。过关嘅时候有别人去同你一起开心一起欢庆，成个嘅气氛呢就可以无限上升。 但系那边厢真系个唔好彩，你捧嘅队伍又系落幕收场嘅。有时唔好睇少呢一个可能一齐去喊、一齐去悲伤嘅时刻。悲伤固然系唔想啦，但系一个人嘅悲伤系可以变成比悲伤更悲伤，一沉落去咧就沉到起唔翻身。但系两个人一齐为同一件事悲伤，当中嘅巧妙嘅地方就系、是，原来我自己嘅悲伤唔系行错方向嘅，嗰件事系正確嘅。因为喺世界上面真系有啲悲伤系唔应该为嗰件事而痛哭嘅。而就算有人话喂嗰件事唔应该为佢而伤心嘅，但系因为你个心已经沉咗落去啦，好多时你都系对人哋嘅忠告听唔入耳嘅。咁但系当两个人同样为一件事悲伤，最起码你系多咗一份认同感。咁而跟住嘅艺术咧就更加奥妙啦，因为总唔可能两个人一齐沉落去，沉到起唔翻身噶嘛。其中一个就可能要做嗰个角色，就系提醒大家喊完啦，伤完啦，要为明天而去打拼。咁当然喺两个或三个人入面有呢啲咁嘅情况，边个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呢？要去等待人哋，都唔知等到几时。或者你自己又可唔可以谂下，你系有呢一个鼓励嘅作用，可以痛，可以有人同你一齐喊，但系你自己永远都要做嗰个第一个企翻起身嘅人。因为与其永远嘅等待，倒不如由自己积极啲。你肯企起身咧，就可以扶助人哋企翻起身。虽然正话所讲嘅，好似只得两个或者三个人嘅事，但系其实喺成班睇波群体入面咧，你都可以担当咁样嘅角色。而如果你自己仍然系嗰啲比较独家村，中意一个人去享受嘅，或者提翻你一点啊，幸好今年嘅世界杯系发生喺2026年。试谂下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嘅时候，嗰阵时仍然有少少疫情嘅阴霾。大家想搵班朋友睇波都未必咁容易，甚至聚埋一齐都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大家好惊会染病。今日冇咗呢个聚类，就要放轻松，尽情享受啦。希望呢几日甚至以下呢一个礼拜，每一场嘅世界杯嘅赛事都能够成为你同你嘅朋友更加共融、更加欢庆嘅时刻，让我哋彼此共勉。We shine.
7: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7: 到时见你。
8: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0: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1: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7: 天宝旅游，
1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账，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斥责火劫，责任在于疏忽监管，拣楼仍要抽签，灾民不满。大埔宏福苑世纪火劫发生至今超过半年，近2000户居民至今仍然流离失所，不少居民都指政府监管不力，令大火烧毁家园。政府虽然在早前公布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并且在首批截止期限届满日期之前收到超过80%宏福苑居民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而首批交表的居民即使获得优先拣楼的资格，仍然要在接近1700户中竞争。有传媒寻日接获拥有两个宏福苑单位的居民反映，即使已经交表也都参与抽签游戏，形式好像居屋揀楼，自己根本决定不到次序，也都不能够事前得知自己所属的顺序，难以预先作打算，只能够在他们所属的揀楼时段的极短时间之内作出交易决定，也都令到他们深感困扰和彷徨。另外有同样交了信件的居民指自己没有参加睇楼团，坦然忧虑揀楼的先后次序，也都怕最终揀不到心仪的粉岭区单位。宏新阁居民谭先生持有中层07、08两个单位，两个单位都在大火中烧毁，所以他一早决定出售业权，尽早拣楼。对于新单位，谭先生说只能够期望能够在特设销售计划当中拣选到同旧单位相约，即是400多平方尺的单位。而早前徐宏志阁正式纳入长远方案，政府表示特设销售计划会在现时已经预留的大约3900个单位之上额外增加496个单位，而在额外增加的单位之前，房委会已经宣布大约2000个超过400尺的单位，房协亦都宣布提供342个400尺以上的单位。在可供拣选的单位当中，有超过2800伙面积较大，同宏福苑单位相约。虽然合适的单位数目好似睇嚟唔少，但系论坐向、地区同埋景观等，亦都系居民嘅决定因素。大量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居民都曾经表示，希望拣到同旧居大细相约嘅400尺以上单位，所以居民仍然要为大单位争崩头。谭先生指，即使作为首批交表嘅居民，仍然需要同同一交表批次嘅居民经过抽签，决定边个嘅优先拣楼权更加优先。谭先生指，如果抽到前啲嘅顺序就唔使烦啦，但如果1500几位，咁可能已经揀唔到自己想揀嘅地区，咁不如直接出面买私楼啦。佢更加认为，无从得知自己所处嘅顺序之下，即使係被分配到最后先至能够揀楼，亦要到揀楼嘅时候先至可以知道，但係到时揀选嘅单位可能已经俾人揀走咗啦，而且亦未有尽早购入私楼，喺现时楼价唔等人嘅情况之下，未能够尽早等佢自己作出部署，情况令佢相当困扰。而政府除了早前有释出可以拣选屋苑和单位的资讯之外，近日亦都接连有组织睇楼团，又解说专队带居民参观示范单位，直以了解可供选择的单位情况。寻日亦都有睇楼团参观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以及房协位于粉岭百和路项目乐岭轩的示范单位。谭先生表示，初时自己亦都有积极了解可选屋苑的情况，亦都有考虑不同单位的坐向和楼层对居住体验的影响。不过他发现，即使做足功课，他都连实际能够被选择的单位处于什么楼层以及有什么景观一无所知。质疑政府既然能够具体交代屋苑和单位的数量，为什么未能够公布更详细的资讯呢？如果未能够掌握相关资料，又怎样统计出可选的单位数量呢？另外有宏福苑居民向传媒反映，住在过渡性房屋之前已经知道有睇楼团，可惜自己一次都没有参加，只是因为不想好像帮政府做宣传。他透露现阶段已经向政府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可惜未到律师楼签订买卖协议。他亦都坦言都不知道政府怎么安排搞处，都会忧虑揀楼的先后次序。他自己视粉岭为深水地区，担心揀不到该地区和单位。房屋局发言人指，与居屋2025和绿置居2025出售的单位的安排一致， 当局会采用分两阶段方式向宏福苑业主提供销售资料的安排，再有居屋和绿置居发展项目更详细资料的售楼说明书和价单，将会在2026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提供。特朗普淡化美伊升温局势，指冲突很快就会结束。在美伊双方互相发动军事攻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期美伊冲突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哥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之后会见记者，指出他不认为会再次爆发战争，他认为这场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伊朗击中几艘船，所以美国对他们会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另外特朗普亦都提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很快落幕，而且局势只会变得更安全，包括石油安全在内。他重申自己先前的讲法，声称自己是伊朗当局的目标。他表示，我是伊朗暗杀名单上面的头号人物。瑞士零号巴士颠覆都市日常，随机路线终点神秘，搭车犹如开盲盒，高举手机闪光灯，穿梭在黑暗的隧道当中，整架车的乘客瞬间好像开派对一样。这个不是什么隐密的夜店，而是瑞士巴登市街头最新上演的公路艺术实验，一辆完全没有固定路线，更加没有终点站的零号巴士正正上路，乘在车内可以随心所欲大合唱，甚至当场扮起雪糕派对，打破常规的移动方式，正正地反转都市人的通勤日常。一般人搭巴士最怕就是搭错车或者搭错站，而这辆神秘的客运车就反其道而行，专门邀请大家故意荡失路，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接下来会被载到去哪里呢，就看看你的运气了。随机和神秘感成为最强大的吸引力，吸引无数想逃离生活烦嚣的民众，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放下戒心，一同享受这趟未知的盲盒旅程。巴士乘客表示，内心对这个活动非常好奇，也都很期待这种即兴的惊喜感，乘搭体验简直出乎意料，不仅能够同每一个人倾偈，气氛更是好到非常。这场疯狂实验的幕后推手是瑞士知名的双胞胎概念艺术家李克林兄弟，过去最轰动的作品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乡间摆上一张无墙壁无屋顶的双人露天床，打造举世闻名的零星级酒店。这一次兄弟将古灵精怪的意念搬到去公共运输体系上面，试图用艺术加入紧凑的都市节奏。而现代人习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 A 点移动去到 B 点，时间被精准计算，生活就逐渐僵化。概念艺术家法兰克里克林认为，搭上这部车代表大家其实可以试下放手，不需要急住抵达边度，而是进入一个过渡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上面放下操纵的欲望，反而能够去遇见其他同样想逃离生活常轨的人。这样一来，观感可以变得更加敏锐，整个人亦都可以重新寻找活力。发起人透露，第一日巴士上路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妇不小心搭错车，起初神情非常慌张，当知道这个是零号巴士的艺术实验之后，意念一转，决定将荡失路变成冒险。落车的时候甚至开心表示，一世人都未坐过咁热闹咁有温度的巴士，这种打破常规的快乐连日日揸住踩盘的司机都深深受到感染。巴士司机博沙德话，这个主意太美妙了，虽然有点疯狂，但是能够令人走出每日墨守成规的日常工作，尝试做一些疯狂的事，感觉好正啊。
1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5: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土4.88一磅，
20: 西兰花1.88磅，
19: 陈体上海庙1.68一磅，
20: 油水白蜡8.88磅，
19: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20: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19: 丝球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21: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8: 晨早新闻专辑，
22: 昆明德友住宅大厦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 国福建有一间鞋厂起火，酿成伤亡。习近平指示全力搜救，严肃追责。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个几礼拜以来第二宗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警方话系喺今日凌晨两点前收到报告，位于士加堡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嘅大厦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救护员话，两名女长者送院时，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消防官员话，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而警方目前唔认为事件有可疑。同一座大厦在6月28号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袭击案，初步消息说一名受害人送院时有危及性命的伤势。事发今日凌晨一点几在北约克 Eastington Avenue 和 Stee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一名成年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重伤。另外，警方证实多伦多公车局一名巴士司机遇袭事件，疑犯已经被拘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半在北约克 Wilson Avenue 和 Bathurst Street 交界地区的 Wilson Station。 警员到场之后获告知有一名持有武器的疑犯袭击一名巴士司机，巴士司机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警方说疑犯在案发之后没多久在现场被拘捕，被控用武器进行袭击的罪名，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以及所用的是什么武器。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是20几年来首位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此行会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40分，即是东岸时间朝早11点40分召开记者会。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都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等。贴文又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又警告如果美国的侵略行动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去到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军基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去3811人，有接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协助灾后重建。他指如果账户获得解冻，委内瑞拉会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到资助重建工作，又说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英国威尔斯摇滚天后 Bonnie Tyler 离世，终年75岁。他的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证实他在星期三晚于葡萄牙一间医院内，因为正接受治疗的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而意外离世。出身于南威尔斯的 Bonnie Tyler 以经典金曲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而闻名全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福建泉州有一间鞋厂发生大火，官员暂时未有公布伤亡数字，但多个传媒报道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死亡人数增至39人，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 香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来到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4: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这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2: 香港的九只进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23: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6: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2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是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6: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到20%。
25: 都热闹，起码有成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令。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6: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视察，亦都同获批食肆嘅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佢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
26: 新措施咧，一定会有一个嘅磨合期，总系咧会有各种嘅大家需要去学习啊、习惯啊。咁我期望咧。 咧係獲批嘅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6: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道。
7: 香港仔华富村前晚发生打斗案，警方暂控一名女子一项谋杀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9: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系一度咧用佢双脚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系并且咧用佢双手咧系握住死者条颈嘅。咁最后死者咧就系不省人事啦。比较不幸咧就系我哋睇翻啲证据咧喺呢个打斗过程之中，其实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经过嘅，但系其实系并冇人阻止嘅。
8: 许康杰又话：死者有精神病史，呼吁市民如果目击案发经过，尽快同警方联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新丰天域集团发表声明，就住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卫生署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集团同中心会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要的资料。又指基于警方同相关部门已经介入，现阶段不能够进一步对外回应事件，希望公众谅解。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及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的措施，为到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集团已经成立内部调查组，去全面检视事件成因、管理系统和流程，并且提出改善措施，稍后再向政府提交报告。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并且以患者为中心，致力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香港海关在上个月28日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是2000万元。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点，升924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5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嚟到8:16，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先，而家东行线先刮翻开始多车啦，之后咧就曾经一度喺呢个 Trafalgar Road 之前，人哋 Six Line 嘅一带咧有架右线坏车就啱啱拖走咗冇几耐。之后就 Mavis Huron Tail 嘅 Collector 的士至到 Kill 啦，跟住 Avenue Express Paper Collector 至到404都繁忙噶啦。至于401西行线就死二杰西林，之后咧就系 Markham Road 一路多车，先去到呢个 Paper Express， 再去到 Avenue Collector，Avenue Road 的神都繁忙啦，而404嘅南行线都已经由开始呢个 Miller 一带多车，跟住 Elgin Road 至十六街 Fish Dine News 同埋 Bluer 至到去 Richmond 噶啦。呢班南行线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然之后咧由 Finch 一路开始落到401，今日就比较长少少嘅车龙，而 QEW 东行线咧就分开咗几段啦 ，Nic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啦 ，Ground Line 至 Third Line，Walker's Line 个 Ram 咧右线坏车就啱啱清走咗，之后咧 Aaron Mills 至 Dixie Gardiner 东行就47去到呢个 Jameson 啦 ，QE 西行就47至 Dixie Hilton Terry 一带呢三个位都多车，跟住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Road 啦，401嘅南行线就 Sandwich 至到 Queen 多车噶。另外403的东行线有三段位多车，分别是 Lincoln and Extender 至 Six North QEW 至407和 Aaron Mills 至 Hill Ontario。 第一，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的交通意外就是这个是多伦多西面的 Christie Street 及 Dilpin Street， 因为有人受伤处理大段时间的了。之后就是伊图碧高区那单已经清理完毕了，就是 Kipling 及这个 Rexdale Road 咁重开 ，Rexdale Boulevard 就重开翻啦。另外 ，Still 同 Western Road 嘅北约克区有交通意外咧，就继续跟进紧。咁之后咧，去到上到北去迪士文山就啱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咧，就 Stover Road 及 Leslie Street 正在处理当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蚊。
6: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7: 看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8: 时事百科，
9: 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罗卡斯特有一条曾经被列作国家机密的地道，现时正是开放给游客参观。地道建在一座12世纪的城堡下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政府在地底开凿地道，主要用来作为核战时的政府高层避难所。隧道在70年代动工，正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破裂，陷入国际孤立时期，当时独裁者霍查下令兴建，足足用了10年时间才至完成，但完工之后从未用过，普通老百姓亦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地道全长大约800公尺，里面有多道又厚又重的混凝土门，再加上外面有坚硬的岩层保护，可以抵受核弹的袭击。 地道有59间房，包含共产党地方精英指挥中心、行政办公室、会议室、宿舍、审问室、课室，甚至小型法庭。基础设施就有老式的通风系统、空气过滤室、除污室、储水区和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发电机，里面常年保持大约15至16度的恒温，设计上是供大约300名党政精英住大约3个月。由于地道建造过程极为保密，大部分当地居民直到1990年代复查政权倒台之后才得知这条地道的存在。地道在混乱时期曾经被洗劫，搬走日用品，唯一没有被偷走的是法庭的台凳，一直保留到现在。还有就是70年代的报纸和书籍，一切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其实阿尔巴尼亚被誉为世界上最碉堡的国家，除了地道，混凝土军事地堡随处可见，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 5.7 个地堡，全部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建造。当时政府通过修建超过75万个地堡来强化阿尔巴尼亚的防御能力。霍查的地堡化计划导致地堡在当时全国都见到，从山口到城市街道都有。不过在霍查时代，这些地堡从未被用于预期的目的。199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瓦解之后，地堡被废弃，少数在1997年内乱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被使用。如今大多数地堡已经荒废，但都亦有重新利用，用作住宅、咖啡室、仓库和动物或者露宿者的庇护所。
1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lub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1: 阳光天气站
12: ，Good morning， 8:23，你好，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2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8%嘅，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11至17公里不等嘅。现时见到出面咧有少少阳光啦，但系跟住加号时间咧就会开始转变啦。早上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啦，下昼会持续有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咁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上升去到28度，都几热下，加埋湿度咧会有37度嘅感觉，而有阳光嘅时候咧，最高嘅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8呢个高嘅度数嘅。而到咗今晚嚟讲咧，多云为主，黄昏时分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就算你话落完雨之后咧，降温嘅情况未必好严重啊，仍然会有咧20度嘅气温嘅。而睇翻听日星期五咧，都系多云为主，间中有阳光，大部分时间都系天阴为主噶啦。下昼咧将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8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34度嘅感觉，比今日咧系舒服少少嘅。听晚就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8度啊！睇翻星期六咧，阳光普照啦，全日都系咧冇雨水嘅。咁而星期六嘅气温咧系介乎19度至到28度之间。今日嘅日落时间咧达到正9点钟嘅。
10: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sian Club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珠。
1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仔屋边度好啊？
15: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好啊！
15: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仔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14: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 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1: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20: 7月9号啦，早上时间8:27嘅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拍档乐熙，大家好，我系李婷。
21: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我今日至法国咧，原来我着件衫咧有少少两头蛇嘅。
20: 点解咧？
21: 因为今日咧法国对住摩洛哥啦，法国个主队颜色系蓝色啊嘛，咁而摩洛哥咧一般就着红色嘅。我今日件衫咧两只颜色都有，都唔知道差边
20: 对。你个心情都几复杂啊！每日起身咧就要谂下究竟我今日系咪政治正确咧咁。但系睇世界杯咧，有时就即系好得意嘅。我哋都系会睇到球员嘅精神啦，同埋咧，亦都发觉今年咧，即系三个主办嘅国家嘅球队咧，都冇得打啦。咁但系咧，进入到接近即系呢一个八强嘅赛事咧，心情亦都好兴奋。咁同埋我哋都留意到咧，好多时候个波咧一踢到去观众席咧，大家就要即刻掟翻去俾即系嗰个场馆。咁原因咧，嗰个波就真系唔可以轻易俾到其他人嘅。
21: 系啊，
20: 装置咗好多即系特别嘅一啲嘅 sensor， 咁同埋亦都确保到咧，佢哋赛事佢所有嘅进程当中咧，可以有啲嘅摄录嘅内容嘅。
21: 冇错啊，虽然咧喺个球场入面唔止一个波啊，咁但系呢个波咧就唔可以攞球嘅，即系唔同我哋平时睇 baseball， 即系个波无论系因为乜嘢原因上咗观众席，都可以俾我哋立翻屋企。
20: 系啊，咁同埋亦都留意到加拿大嘅球员咧，原来有好多吓，即系今年我哋睇到一啲嘅新面孔，或者见到加拿大球员嘅水准都非常之好，有好多嚟自 Brampton。
21: 冇错啊，连佢哋市长啊 Patrick Brown 咧，亦都引以自豪嘅。唔单止净系今次男子足球。球队咧系有六位嘅成员系嚟自宾顿市啦，就连咧喺女子足球咧，大家都会熟悉嘅 Ashley Lawrence 都系嚟自宾顿市。不禁会令到我哋睇下点解呢个城市系会有咁多球星出现啦？系咪本身佢有好多相关嘅足球训练计划，定系话可能睇翻最基本，当啲人士中意踢波嘅时候，佢嘅基础建设系可以容让到嗰啲年青人可以踢得到波咧？
20: 今次令到大家认识嘅六位球员咧，就喺当中都系嚟自 Brampton 噶，亦都包括。咗咧就系 Jonathan Osorio 啦，仲有 Jaden Nelson 啦等等啦，仲有 Liam Miller 啦，咁佢哋全部咧都系喺呢个 Brampton 嗰度咧就系出身，咁因为亦都指出咧喺本身吓呢一个嘅地区咧，对于足球方面所有嘅设施咧系非常之完善啦，同埋仲有佢哋嘅 Soccer Center 啦，另外仲有佢哋本身咧校际赛嘅即系成个嘅制度都系非常之完善，所以佢哋每年咧都有比赛啦，同埋训练球员嘅机会噶，
21: 又要咧将个功劳咧俾翻佢哋市长 Patrick Brown 嘅，因为其中一个咧
20: 关市长事
21: 系啦，因为你睇翻
20: 佢大力推动啊嘛，
21: 啱噶，因为喺宾顿市咧有一个叫 Brampton Soccer Centre 咧，呢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又有室内足球场啦，又有户外足球场，好大嘅康乐设施。原本都系比较旧嘅，咁但喺2020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市长 Patrick Brown 就已经系下令要将佢更新咗、翻新咗。
20: 咁啊，再加埋仲有就系 Brampton 嘅 Soccer Club 咧，亦都话佢哋推动咗好多嘅一啲运动嘅赛事咧，尤其是世界杯期间报名人数都增加咗好多。
21: 系啊，其实你睇翻咧，其他喺大多伦多周边嘅城市咧，都有咁样嘅潜质嘅。曼锦市都有不少嘅足球场啊。其实如果你话呢家加拿大打波打得越嚟越叻嘅，系咪各个城市都应该投放多啲资源，起多啲足球场，等啲年轻人可以踢到波咧？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0: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今年多一座住宅大厦凌晨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联邦官员预期今日会公布本国今个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对中方正常导弹试射出三到四是双重标准以及霸权主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魏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主要多数位的士去到 QLN Road 至到 Young Express 同埋 Bayview Collector 咧，去到404架401西行线咧，主要就系喺呢个 Markham Road 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啦。然后咧就去到呢个 Allen Road 以西嘅 Express Lane 位置咧，发生交通意外啊，右线同埋 Ram 线就受阻噶，大致处理当中差唔多搞掂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呢一段，之后 Allen Road 再去到即时繁忙 Highway 五都多车噶，星期四南行线最多车位 ，Finch 落到 Donis 同埋 Blue 至到 Richmond，QE 东行线咧 ，Grab 翻嘅 Third Line 啦 ，Erasmus 至 Dixie， 喺 QE 西行咧就系呢个 Hurontario 嘅一带啦，同埋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噶，403西行线啊出呢个 Cover 嘅 Ram Ram 尾咧，左前右嘅坏车你都差唔多搞掂啦，咁但系慢车位咧407至到 QEW， 403嘅东行线啊 Lincoln Alexander 至 Six North 同埋 QEW 至到去407噶。啲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个交通意外咧，就系呢个列治文山嘅 Stover Road 及呢个 Leslie Street 噶噃。1430交通消息，我哋完毕。
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五号参赛者 Ophelia 黄酸格格。
23: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

0: 楼，不若黑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5: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睇潮呢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早晨早晨，8:37，大家好，我是李婷。刚才听到张雨晨的声音，心情好兴奋，好期待，咁亦都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喺即系加拿大三地嘅所有嘅票咧，都已经全部售罄，哇！即系好期待见到佢嘅来临啊！
2: 冇错啊，所以咧，大家留意啦，当庆祝中秋节有张雨晨喺度同我哋明月星辰咧，成件事好靓啊！
1: 咁啊，特别嘅地方就系今次嚟到加拿大咧，佢嘅第一站就系 Toronto 啦。咁所以各位多伦多朋友吓，到时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推广嘅宣传项目啦，唔单止净系话去即系去食饭先睇到佢嘅，仲有机会嘅，留意住我哋电台啦。咁但系讲到咧呢个 FIFA World Cup 咧，就即系大家知道啊，有呢个 Fan Festival 咧，原来有好多人咧，原来之前就系因为佢哋嘅人工未收到咧，都系造成咗一个少少嘅即系叫做混乱嘅情况吓。咁就系呢个 Fan Festival 嘅酒吧嘅员工噶噃。
2: 系啊，早到六月中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咧就有咁样嘅安排，等所有嘅 fans 咧，就算你话买唔到飞入场咧，都可以喺户外地方喺多伦多市搞嘅呢一个大型嘅节日入面咧，去睇世界杯。咁入面亦都可以饮下酒嘅。咁亦都嗰啲酒吧咧，佢哋嘅员工咧就唔想披露自己嘅身份，费事麻烦。佢哋话咧，6月11号做完之后咧 ，tips 又收咗啦。咁但系到7月2号咧，原本真系要俾佢哋嘅人工咧，都未收到。咁虽然你话最新嚟讲咧，其实佢哋啱啱先至咧就电子转账咗去，
1: 所以就系迟咗几个礼拜啦。咁但系始终咧，大家都明白咧，即系嗰啲嘅，即系佢哋嘅工作吓，就咁收到嗰个嘅薪金咧，系一定系在好正常。咁但系你话几时发呢个薪金咧，同佢哋原本谂住6月发嗰个嘅薪金嘅时间咧，系有啲出入噶。咁所以直至到7月初咧，先正式收到工资。咁但系之前你所讲嘅一啲小费咧，佢哋都有部分系收到嘅。咁但系咁样嘅事咧，当然问下承办商啦，佢哋就话因为应运嘅问题咧，所以导致到有延误嘅。咁所以咧，而家你都会陆续咧正常发放。咁但系即系有员工出嚟投诉都好正常啊，
2: 啊
1: 做咗嘢冇。

0: 点收？
1: 同埋因为成件事嘅焦点系在于咧，因为呢一个活动咧系多伦多市政府举办，咁大家就担心啦，系咪多伦多市政府嗰个运作同埋行政出现问题咧？咁但系那边商亦都睇翻成个嘅营运模式咧，其实喺呢啲经营酒吧、经营饮品啊，同埋当中有好多嘅部分咧，都系第三方嘅一啲承办商去做，咁所以变咗系多伦多市政府判俾人去做，个责任就未必喺晒多伦多市政府。
0: 系啊，不过如果冇市府嘅介入咧，可能处理嘅即系程序咧会更加耐一啲去安排都唔定啦，咁同埋头先所讲嘅第三方嘅承办商，佢哋都即系解释咗啦，就系话已经支付咗噶啦，咁亦都咧希望大家明白嘅时间上咧，的确出现咗一啲嘅叫延迟嘅，咁亦都就系我哋嘅市长又点讲咧，都系咁讲啦，大家每一个工作嘅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同埋准时嘅一个薪金嘅。好，另外就系呢个 FIFA 咧就进入到呢一个越嚟越热嘅即系情况，就除咗天气之外咧，就当然咧就接近呢个嘅八强啊四强嘅赛事，咁啊呢个 finale 咧都要留意啊，因为我哋今次见到世界杯咧，首次引入一个好似 Super Bowl 形式嘅中场表演，咁啊有 Justin Bieber 啦、Madonna 啦、Shakira 咧，即系唱呢个今年嘅主题曲嘅代表啦，仲有就系 BTS 啊，
1: 即系你睇到咧，原来就系话美墨加举行嘅。呢、这個世界盃啦，咁你有 Justin Bieber 作為加拿大嘅代表，咁呢個係啱啱尋日公布，咁大家開心啦。Madonna 就代表美國 ，Shakira 咧除咗係今年世界盃主題曲嘅主唱者，佢係墨西哥人，所以個個地方都有佢哋嘅表演者。咁但係 BTS 真係紅到南韓隊已經俾人淘汰咗啦，佢都有得表演啊！
0: 唔緊要啊，大家都係有即係自己各有實力嘅，有時係軟實力嚇，有時咧就一啲戰鬥力嚇。咁但係講緊咧就係除咗係由呢個 Chris Martin 咧去籌備呢一個大型嘅節目之外咧，咁成个中场表演系11分钟嘅啫，唔系好长。系啊，咁同埋咧，亦都为到咧就系呢一个 FIFA 嘅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啊，系一个嘅即系教育嘅基金咧，将会去筹集到$1亿嘅协助咧全世界嘅小朋友接受教育。咁啊，最紧要就系 FIFA 赚钱，但系 FIFA 都会做善事嘅。咁同埋都系希望咧，即系除咗大家知道系一个嘅即系体坛嘅活动之外咧，我哋都讲咧音乐咧同埋运动咧都将人咧连结埋一齐嘅时候咧，大家都无分国界。亦都系和平地下去庆祝咧体育嘅精神，同埋庆祝音乐，庆祝呢一种嘅即系叫做即系人性嘅努力嘅精神啊！
1: 但如果你话咧咁多个表演嘉宾入边咧，个个都重份量啦，睇到最尾，原来佢好多人咧会喺嗰、那个即系佢中场表演度出现嘅。另外呢两个咧系我最期待
0: Sesame Street，
1: 冇错啦，就系 Kermit 同埋 Miss Piggy。嗱，往往呢啲表演入面咧，除咗听劲歌热舞之外咧，都会有人搞下笑嘅。当呢一对可以话咧几十年，你觉得佢哋两个拍拖？但又冤家嘅人出到嚟咧，我谂会笑到大家肚痛嘅。
0: 系啊，讲到音乐咧，咁亦都有位好著名嘅歌手咧，今日睇到佢即系过世离世嘅消息嘛。呢位歌手咧就系喺呢个英语乐坛啦，或者我哋叫做咧喺好多嘅80年代咧，大家都会听过佢首歌就系、是《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1: 系啊 ，Bonnie Tyler 有，
0: 冇错。咁呢首歌
1: 80年代成日都听
0: 嘅。同埋呢首歌到而家去听咧，同样感受到佢嘅震撼同埋魅力嘅。咁呢首歌咧系经典嘅名曲啦。咁而 Bonnie Tyler 去世终年75岁，佢就喺今年5月份咧就喺呢个葡萄牙接受咗一个嘅紧急嘅手术，一路处于一个咧系即系比较差嘅状态，昏迷嘅状态。
1: 系啦，一路都系住院嘅，直至咧就寻日公布嘅死讯啦，希望佢安息啦。亦都睇翻，其实佢之前都攞过唔少次咧格林美奖噶啦。
0: 系啊，咁啊包括咗咧佢。嘅串流平台嘅播放量咧，系超过咗10亿次嘅，点计咧？
1: 即系
0: 呢个比呢个 Total Eclipse 更多嘅比例系咪？咁另外仲有就系佢系3度咧，系攞到 Grammy Award 嘅提名啦，同埋咧亦都佢曾经喺2013年咧代表英国参加咧就系一啲欧洲嘅歌唱大赛嘅。
1: 同埋咧最新嘅咧同佢有关嘅新闻咧就系2023年咧，当时仍然在世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系颁咗一个 MBE 勋衔俾佢，即系其实佢爵士嚟噶啦。
0: 系啊，咁就除咗呢个消息之外咧，都要关注到就系战争嘅情况啦，因为大家知道咧美国咧。就是话再度咧会对呢个伊朗系发动攻击嘅，咁亦都已经似乎呢一啲嘅程序咧展开咗咯噃。
1: 系啊，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咧，美国亦都话对于伊朗嗰几十个据点咧，起码有80个至到90个据点咧，已经完成咗个攻击噶啦。依家咧就会暂停睇下咧，对方咧有啲咩回应。咁当然仍然都系嗰样嘢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攻击完你之后咧，亦都话嗱，我就已经做咗个报复行为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方唔合作，佢可能会继续升级。咁但系点样叫？ 做唔合作咧，大家都好期待盡快能夠有和平嘅景象，唔好再令到我哋啲油價或者霍爾木茲海峽啲船隻咧係會有危險。
0: 係啊，雙方已經連日咧互相嘅攻擊啦，咁好多次咧嘅衝擊咧都係即係話，似乎而家講緊就係話呢個停火咧就冇可能繼續係即係叫停火嘅協議係會繼續進行嘅，咁而估計咧喺今日禮拜四佢哋嗰個攻勢咧可能規模更加大，咁所以都要密切留意住咧究竟美國嘅政府佢哋嘅行動咧，佢哋亦都話將會進一步咧有升級嘅軍事行動。喺我哋嘅生活層面，除咗留意呢啲嘅新聞消息之外咧，亦都會睇到一啲嘅市價或者物價嘅改變。今日咧係睇到嗰個油價嘅預測咧，就話估計今晚之後咧就會加五仙啦。
1: 今晚加五仙，今日快啲入油啦！
0: 所以好多朋友就話：而家今朝早或者可能一陣晏少少有時間就入定油先啦。
1: 冇錯啦，今日油價係乜嘢咧？一陣間聽完天氣同你慢慢數啊！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401东行线主要拖车位咧，40至到 Q 嘅，同埋咧去 Young Express Bay Collector 达至404之后，有单新嘅事故系坏车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咧右线就受阻。401西行线方面咧，麦卡云一路先多车到 Warden， 走到啱啱一个报告就 Warden Collector 咧可能发生交通意外啦，因为嗰段路咧现时相当缓慢，但未知系边条 link 啦。咁之后咧就再去到咧出404个 Ram 咧，去出404南行线 Ram 尾啦，即系差唔多咧去到呢个系404 DVP 嗰个位嗰度咧，就系有架坏车咧，现时咧有两条左线咧有受阻情况噶。咁而去404南行线咧，本身多车位咧就系 Finch 经过401呢个 Ram 尾啦，再落到呢个 Richmond 噶啦。400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落到401，而 QV 东行线咧就系 Aramisi Dixie 去到 Gardena 东行嘅接力位47至 Jameson， 同埋现时咧 Spadina 同埋 Jarvis Graham 都相当繁忙啊。咁而去到 QV 西行线方面咧，就系 Dixie 至 Mississauga 多车，同埋 Trafalgar 一带咧都系有缓慢情况。403东行线咧 ，Dundas 一带多车 ，Lincoln Alexander 至 Six North 同埋 Aramisi 呢个 Eglinton 咧系有多车情况之外咧，就系403嘅西行啦。早前 Coffer Ram 个交通事故清咗场啦，咁但系咧就 Dundas 至 QEW 咧继续繁忙，同埋最后啦，市区方面，列治文山 Stowell Road 及 Leslie Street 嘅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阳光天气站，
0: 今日嘅天气继续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室外温度24度啦，相对湿度78%，吹紧系西南风，风速达到系只系7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28度，加埋湿度咧，将会有 humidex 36度嘅感觉嘅。咁但系留意住咧，就系南安省咧，同埋某啲部分嘅安省地区咧，今日将会稍有时间咧有雷暴啦，同埋有一啲嘅强风啊，同埋仲有比较多嘅降雨嘅。咁啊，但系可能喺多伦多地区咧就不太受。影响下，除非你今日揸车去到比较偏远少少嘅地方啦，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咁啊，晚间嘅最低温度咧，今晚都有19度嘅。日落嘅时间9点钟。
1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 话咗今日午夜过后咧，将会加五仙嘅。咁但系今日嘅油价咧，都可以话全个礼拜咧比较低嘅水位嘅，相对于寻日咧下跌咗两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系报164.9仙，亦即系话加咗五仙之后咧，听日去到169.9，接近过七啦，都系比较贵嘅。咁所以今晚咧，大家要做夜行者啦，去边度咧 ？Morning 晒甲 Shopper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40.9，将会系全城最平。而另外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在旺市附近的大部分油站都应该会报147.9的。讲住咁多先啦，只要你见到呢15几楼下就好快啲入，因为话晒今晚午夜过后呢将会加五仙去到169.9，冇理由听日入贵油
10: 㗎。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咁加拿大航空咧近期都几多嘅一啲嘅，即系受到大家关注啦。可能系除咗你话有啲嘅事件发生啊，又或者咧佢哋曾经咧佢哋嘅 CEO 咧就冇用官方嘅呢个法语咧去发表一啲嘅消息咧，都令到大家即系有多关注到一啲嘅新闻
1: 啊。嗰一剂即系你会觉得佢唔系冇道歉，只不过问题喺加拿大咧，有时真系要两个语言咧都要用到。就算佢嗰阵时嗰个言辞话啊，佢法文唔好嘅，咁但系呢个咧亦都系令到佢喺退休之前咧，有少少
0: 嘅
1: 污點啦。
0: 係啊，我哋都發覺即係而家喺呢個加拿大嗰個嘅即係一個生活當中咧，用官方語言嘅重要性啦。咁同埋亦都即係我哋知道係一個多元、係一個包容性嘅國家，但係始終官方嘅英文同埋法語咧，都係佢哋最重要嘅代表性嘅語言。咁變咗咧，喺好多交代事情啊，或者係要向外界去公眾啊、消費者啊，咁啊呢兩樣咧都係必定要指定動作啦。咁但係咧，有時大家就會覺得嚇、啊，航空公司都需要咩？今次我哋就即系了解到呢个状况，咁而佢新嘅 CEO 咧，亦都已经选定咗
1: 啦
0: 噃。
1: 冇错啦，呢位人士咧叫做 Ankel van der Werf 嘅，咁啊佢系嚟自咧就系喺北欧方面啦，因为之前咧系试过喺北欧航空咧出任行政总裁嘅，亦都系领导过咧拉丁美洲嘅大型航空公司 Avianca 嘅。咁而特别你睇翻佢嘅经验，除咗佢有丰富管理航空公司嘅经验之外，
0: 最紧要佢识讲法文，
1: 就系呢样嘢啦。佢嘅母语咧系荷兰话，佢识英文啦，又识法文，淨係單單呢樣嘢，你又會發覺，哇！原來即係多種語言有著數。嗱，唔單止淨係呢三個啊，佢喺職場生涯入面咧，係學過西班牙話啦、意大利話同埋瑞典話，即係話六種語言咧。
0: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即係覺得喺呢啲嘅叫做消息裏面咧，就係、是、一個 business news 啦、嗯，即係我哋唔係當係一個哦，究竟嗰個人識講幾多種語言，而係知道嗰個嘅本身嘅職位同埋而家面對住呢一啲公眾一啲壓力嘅時候咧，咁啊要揀一個勝任嘅人選，究竟佢本身嘅。即係除咗係真係 CEO 嘅實力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配套條件。咁之前上年咧喺春天嘅時候，紐約咧，我哋見到呢一宗嘅導致到有兩名係 Air Canada Express 嘅機師喪生嘅空難之後咧，當時就未能夠以法語發表呢一個慰問嘅影片咧，係令到即係大家社會嘅爭議嘅。咁另外仲有近期都發現到即係好多 Air Canada 一啲消息啦，係都係佢哋內部一啲處理或者有啲員工嘅問題，即係包括咗一啲毒品問題啊等等啊。即係其實即係近期。系睇到呢啲嘅消息，我哋唔系净系留意加航嘅，其他航空公司都有同样类似嘅事件。
1: 系啦，航空公司要把关啦，另外机场嘅管理啊，同埋保安都要把关。呢一位咧，全新加航嘅行政总裁咧，2027年1月咧就会正式履新，兼夹加入董事局。咁啊，希望咧新人士新作风，能够咧系令到成个加航嘅发展咧可以更加正啦。
0: 咁样同埋琴日咧都睇到一单嘅消息，就话好多美国航空公司咧就发现到自从喺呢个嘅 COVID 之后。好啦，佢哋喺一个航空嘅即系佢哋嘅发展当中咧，对于一啲属于比较贵价机票啦，一啲叫做 premium 嘅一啲服务咧，系更加系加多咗，同埋要未来要加快啊！呢个部分，因为发觉呢个市场咧系大咗好多。原来喺疫情过后咧，大家就觉得搭飞机啊都好啊，不过我唔会再系咁辛苦噶啦，我要舒服啲噶啦，我宁愿咧俾多啲钱，我要个感受咧系要良好嘅。咁所以呢一个嘅市场嘅改变嚟噶。
1: 即系话咧，如果未来你仍然系嗰啲budget traveler 啦，谂住咧好平，当飞机咧就好似巴士咁样去到目的地咧，你嘅机会会细咗，因为始终有人希望俾多啲钱咧，譬如去 premium economy 啦，即系叫做高级嘅经济客位，或者甚至商务客位，一架飞机系得咁大嘅啫，亦即系话咧啲廉价客位就会相对少咗咯。
0: 仲有一样嘢就系发现到，就系因为大家上到飞机咧都好忙噶，嗰个上网服务咧系继续咧系一个受到咧好多嘅消费者重视嘅一个嘅环节，咁尤其是 business class。咁佢哋继续会喺 天空上面都继续开会，又或者会继续做好多好多佢哋嘅即系一啲企业嘅系统嘅处理啦。咁所以都发现到咧，喺今年吓呢一个叫 eSIM 嘅报告咧，就话商务嘅一啲旅客咧，而家占咗咧就系国际旅客嘅五分之一，而佢哋最需要嘅咧就系话讲紧呢一个即系上网嘅服务啦，同埋亦都话咧喺呢个个飞行当中咧，佢哋都希望减轻到一定嘅压力，即系最怕有啲事一唔处理，你知道一落机就换咗 CEO 噶啦嘛。
1: 自己做 CEO 俾人換咗大件事啊嘛，我又認同喎，因為我上年翻香港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兩一來一回啦，去香港嘅程咧係有得上網，咁啊再加埋其實如果用Air Canada 嗰啲Aeroplan 咧係好少分數，咁啊企嚟抵，咁啊換咗上網啦，真係你發覺空中高速上網串流嘅速度快，再同人喺度 WhatsApp 緊傾緊偈咧，係傾到咁上下，突然間我朋友話：哎呀唔阻你上飛機啦，佢都唔知道我一路飛機同佢傾緊，個經驗係好正嘅。但係那邊箱翻到嚟嗰程飛機咧，佢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個上網服務咧係唔能夠如常進行。你覺得同一樣飛機歸心似箭嘅同時，好似發覺乜都做唔到一樣。
0: 佢亦都指出咧 ，business traveller 咧，咁佢哋嘅年纪咧亦都越嚟越轻啦，35岁以下嘅比例多咗，同埋反映咗佢哋嘅需求咧，就系呢一班嘅专业人士咧，佢哋会流动工作啦，对于科技应用方面要求好多啦，同埋咧就佢哋嘅工作模式咧系会更加快，咁所以变咗咧搭飞机嗰段时间咧都要好把握嗰十几个钟啊。
1: 好。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办公室突围心法，黄桂林。
13: 早晨，早晨，好多朋友咧总系觉得自己嘅方法咧先系最正确嘅，唔愿意听取同事嘅建议，一意孤行。但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咁固执，最紧要嘅反为系学点样接纳意见嗰个弹性先。喺团队讨论方面，例如讨论嘅方案啦、优化工作嘅流程啦，无需要坚持自己嘅意见嘅。今日不妨试下记低边个建议可以改善工作呢？边个人嘅意见又值得认真去参考下嘅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我哋嘅方法先至系最好。唔系因为真系完美，而系过度固执己见啫。好似有啲人成日都抱怨佢哋嘅建议咧都唔切实际嘅，但系其实细心睇下，唔同角度嘅意见可以帮你睇到盲点，让成果更加完善。你试谂下，如果你每一次讨论都听取一个建议，呢一份弹性啊，就能够令到你少走好多冤枉路。所以。突围从来都唔系话要坚持自己就冇错，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固执心态系啲乜嘢嚟。今日落班之前花啲时间写低下次愿意接纳嘅一个意见方向，比如话参考同事嘅流程优化建议啦，又或者听取客户嘅回馈意见。总之，懂得弹性，先至能够同人哋一起同行。
14: 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 905-305-8089。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继续留意翻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咧，右线坏车继续处理；而401西行线 Warden Collector 咧喺中线有架坏车。404南行线个 Ram 咧去到 Ram 尾啦，咁就有两条线啦，最少咧系有坏车嘅情况之下咧，啲车喺路边行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York Galena 东行线咧 ，Bedan 同 Jarvis Ram 咧非常之繁忙啦。而家嗱西行咧主要多车位咧就 Keep 零咧就嚟到呢个471段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列治文山咧啱啱发生咗一个交通意外喎，就喺16街夹404。另外一单就继续跟进当中咧，就系呢个 Sovereign 夹呢个 Lexus Street 咧都仲未搞掂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15: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6: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5: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9: 晨早新闻专辑。
20: 上一名男子不满省府拒绝资助去美国接受治疗而申请司法复核。本国外长亚兰德话，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中国福建有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安省一名患有第四期黑色素瘤癌症的男子，因为不满省府拒绝资助他前往美国接受新型癌症疗法，正式入稟申请司法复核。加新社报道，这名37岁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去骨骼和肺部，主诊医生建议他去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但是费用要高达100万元。虽然有关的疗法去年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但是安省当局就仍在评估是不是纳入资助，这个程序预计需要几年。安省卫生厅日前就拒绝男子的跨境资助申请，指出境外预先核准计划并非为正受拨款审核的药物提供过度资助的机制。卫生厅发言人指，安省从未在药物进行全国价格谈判期间批准过境外资助的申请。卫生厅长琼斯就指自己不能够干预个别的病例，但承诺会同团队讨论。事件中的男病人批评政府以政策未提及的理由而拒绝申请，已经向医疗服务上诉及检讨委员会提出上诉。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警方话系喺今日凌晨两点前收到报告，位于士加堡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嘅大厦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救护员话，两名女长者送院嘅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而警方目前唔认为事件有可疑。同一座大厦在6月28日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凌晨在北约克发生的一宗袭击案，一名28岁女子被拘捕。事发在今日凌晨1点几，在 Eastington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一名成年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而受重伤。警方表示，受害人和疑犯相识。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两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发表讲话。加拿大在和沙特于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 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阿兰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亦都不合理。卡尼昨日说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又说美国的回应是恰当。而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多处都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又警告如果美国的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本国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雪斯基和其他官员预期今日会公布本国今个山火季节最新情况。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资料显示，今个山火季节至今有3100宗山火，多过去年同期的大约2900宗，不过涉及的面积是大约12000平方公里，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6000平方公里。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批评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的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福建有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闻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1: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闻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 我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的报道。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超过2400人、70几艘舟艇、260几架车和工程机械，以及超过5500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交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雨排涝等等。超强台风包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星期五休息一日，而多个县市宣布停工停货。当地气象部门说，包威将会是自从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内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幅放缓到去1%，创三个月最低升幅。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2: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5: 外部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22: 李若凡又认为，喺其他地区加息嘅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0: 香港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话，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7: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23: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6: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点，升924点。日元汇价1元兑70.5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随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接连一段东行线要留意翻喺 James Bond Parkway Express 嘅路段嗰度咧 ，HOV 线咧，因为咧有啲我咧喺个路面上面，警方咧现时咧正在处理当中，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靠左边线嘅情况。咁之后咧，慢车位 Maple C Hill Road 嘅 Collector 的士至到 Q Evan Road Express Preview Collector 至404都多车。而去到401西行线方面咧，由麦卡文开始一路咧多车嚟到呢个 Young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Collector， 就中间要留意翻两段嘅事故。首先去到 Warden Avenue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通常有坏车。之后就去到出呢个 DVP 嘅 Ram， 去到 Ram 尾啦，即系同呢个404 DVP 接壤嘅位置咧 ，Ram 尾咧就系有架坏车喺度咧，主要嘅行车线都受阻，所以车辆咧都喺路边行车，咁大家留意翻呢个慢车情况。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个 Q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啦，先去 Dixon Road 啦。咁而404嘅南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就先经过401嗰个 Ram 嘅慢车位咧，就落嘅呢个 Richmond 啦。行线上翻嚟，一连行上到401同埋 Stills 二到407嘛。于东行线方面咧，去到 Burlington Highway 之前啊，左边线有交通意外需要处理，再断续拖车去到 Fairview。Walkerson 嘅 Third Line 同埋 Mrs. Starwood 的士都慢噶。於西行線咧就47嘅即時同埋咧 Ford Drive 去到 Trafford Grove。至今方面繼續跟進嗰兩單交通意外都喺列治文山嘅，首先16街及404啦，同埋咧處理一段時間嘅就係 Silver Road 及呢個 Leslie Street。2: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好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上門洽談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7: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7: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呢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呢个环节嘅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佢哋啦。
10: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今日嘅话题有两个字啊，
13: 系
12: 就系热，
13: 冇错，
12: 同埋热。
13: 早晨啊，吓李婷啊，
12: 早晨啊，志文，
13: 系啦，咁啊，有几热咧？我哋呢度咧就唔算系太热嘅，不过今日咧可能咧就会有多少少雨水啦，下昼仲可能有雷暴添噶。
12: 咁啊，最高温度咧有28度，咁啊加埋湿度咧都30多度噶啦。咁啊，讲到欧洲咧就真系非常之热啦。咁啊，好似好多朋友咧话7、8月会去欧洲玩，而家都谂住可能要取消啊。
13: 哇，唔系啩？咁啊系噶，因为咧天气咧真系不似预期噶吓嘛，依家好多雨水啦，咁有啲地方咧又真系超热啦。讲紧在德国的高温是有成一差不多成5000多人因为这个高温而是丧命的。很多都是长者来的。而且在长者里面很多都是女性的。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女长者是多过男长者的。
12: 对，同埋见到法国的情况已经讲了都好几个礼拜的了。他们那个热浪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天气除了温度上升就本身因为某些的即在欧洲的国家你知道很浪漫的嘛。那些建筑物呢也都比较有一些是古旧少少，咁佢哋咧冷气嘅装置又好啦，或者佢哋国民对于咧喺呢个夏天开冷气咧，个睇法同我哋好不一样嘅。
13: 冇错，
12: 有啲人系话热咧系一种享受吓、嗯，但系始终老人家就比较危险啲啦。
13: 咁啊，早排咧喺网上边我都睇过一条嘅片段啦，系讲咧有啲嘅地方啦吓喺法国吓，因为咧就太热啦，咁啊有啲嘅铺头咧就推出咗呢个嘅即系活动式嘅一啲嘅冷气机啦，可以咧就等大家咧系可以系以个平价去买，哇嗰、那个抢购潮啊，直情系。你又揸住部冷气机，我又揸住部冷气机，大家系斗抢噶。
12: 系啊，咁但系我哋真系唔系讲笑嘅，因为讲紧呢啲嘅报道当中咧，而家讲紧喺德国今年咧就为止咧，已经系有5120人系死于同高温有关嘅疾病啊！呢、這个数字太惊人啦。
13: 系啊，咁啊好多咧系因为系其他引发嘅疾病咧而系死亡嘅。咁啊，另外喺法国啊、比利时啊、西班牙、荷兰都表示咧，喺六月尾嘅时候嗰栋嘅嗰阵嘅热浪咧吓，咁啊合共咧超过有成400多宗咧，系超额死亡嘅个案嘅。
12: 系啊，同埋夏季嘅，即系呢一个新常态咧，已经系原来喺呢几年都发现到咧，就系全球暖化咧系持续加剧，令到咧欧洲咧系面对好大嘅严峻问题。咁同埋有啲嘅叫做建设上咧，又唔会话咁快可以即刻转晒所有嗰啲嘅系统。咁买呢个冷气咧，亦都系必须嘅指定动作啦。甚至我哋见到法国当地政府咧，更加将一啲责任咧就即系指出话，都系唔系净系温室效应，系其他國家的措施問題，但是我覺得解決了問題先，不要賴邊個先，賴邊個都不代表你解決了件事嘛。
13: 是啊，另外氣候的變化也都導致西歐方面都創了是歷史上在6月份是最高的溫度。我就看看它那個最高的溫度是講緊是多少度呢？咦20度喎，佢話，咁我就即刻翻查翻，點解話20度已經係高温呢？我因為西歐咧平均啊，佢喺夏天嘅温度咧都唔係好高嘅啫，所以去到20度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已經係非常之熱噶啦。
12: 同埋佢哋嗰個嘅高壓系統咧，形成咗一個叫做 heat dome 呢一種嘅效應咧，令到熱空氣咧就長時間滯留噶，咁就好似一個嚇一個 dome 咁，你諗下，全部都係嗰啲高温嘅即係一個嘅情況，咁所以有咧好多嘅國家，包括咗頭先所讲嘅法国啦，仲有就系西班牙同埋比利时咧，都系刷出咗新嘅高温纪录啊！
13: 系啊，好多时候咧，我觉得系要揾办法咧，去即系唔好有呢个热衰竭、中暑嘅出现啦。尤其是可能咧，匿埋喺室内嘅温度咧，其实系可以系好高。如果出边系咁高温咧，室内有冇一啲系可以即系凉翻嗰个空气嘅一啲嘅装置嘅话咧，实在系唔适宜留喺室内嘅。
12: 系啊，以往就会觉得可能系7月、8月先会真正嗰啲热浪侵袭，今年咧欧洲6月份已经开始咗呢啲。熱浪噶啦，我都發覺係嘅。喺香港嗰種熱咧，就係濕又焗，跟住由日本咧，就係好似個太陽喺你頭頂嘅啫。 所以你一定好似觉得有个压迫咁嘅太阳。咁但系而家喺即系有一啲嘅叫做我哋可能觉得比较热带嘅地方咧，嗰啲就好似入咗桑拿嘅感觉咯。
13: 系啊，
12: 即系你觉得多伦多嘅热系属于边一种咧？
13: 嗱，我觉得有少少系唔同嘅湿度嘅时候有唔同嘅热法嘅。如果比较干啲咧，煎落去咧就似乎个太阳好辣肉嘅嗰啲感觉。但系你匿埋喺嗰啲阴位咧，其实就可以系凉快好多。
12: 咁可能呢边揸车你又会发觉即系好轻松啲嘅，即系少啲即系出外要步行啊、排队啊等等。但你始终嘅车入边嘅高温又系好劲嘅噃。
13: 系啊，咁啊，另外即系喺欧洲嗰度咧，亦都出现到咧，就系夜晚啊，都系非常之热嘅情况，即系根本系散唔到温咯。咁啊，又就算话，落场雨会唔会好啲咧？其实之后都系继续热嘅。
12: 系啊，咁啊，另外就讲下日本啦，因为日本咧好多朋友就话工作压力好大啦，成日都会发觉咧好容易疲劳噶。咁日本人咧，除咗每朝早要即系做呢啲叫做开工之前咧，有啲叫做步操噶嘛。叫奋斗、努力加油。
13: 你
12: 系
13: 咪做保险公司嗰啲啊？
12: 唔系净系保险啊，好多嘅 office 都有啲咁样嘅指定动作。但系佢哋发现到咧，原来有啲能量饮品咧，系帮助到佢哋一啲上班族啊。
13: 嗱，一般嘅能量饮品啦，又或者系有咖啡因嘅饮品啦，可能糖分啦，又或者咖啡因嘅成分系高嘅。但系佢哋揾到一样嘢咧，可以令你咧系突然之间系醒一醒神啊，但系又唔会咧系过多嘅糖分同埋咖啡因，系一啲嘅有泡嘅汽水啊。
12: 系啦，所以日本系特别咧中意呢啲叫做有气嘅一啲嘅即系汽水或者系啲有啲叫做咧啲个果汁吓，佢哋都会加咗呢一个嘅即系一种嘅气泡。咁所以咧呢啲碳酸饮品咧，原来真系减轻疲劳，同埋亦都会对住佢哋一啲成长期对电脑嘅朋友咧，特别可以放松心情
13: 嘅。系啊，其实佢哋都做过一啲实验啊，就系话饮普通嘅碳酸水，即系有气嘅啲水啦，同埋咧就普通水，睇下边个人嘅即系嗰个反应啊，或者精神咧会即系维持得更耐嘅，咁啊发现咧，原来饮呢啲嘅碳酸水咧会令到人咧刺激到个神经嘅，咁啊饮落去嗰、那个哇有啲泡，好似有啖气又翻出嚟嗰种感觉咧，系令你可以咧精神翻啲嘅，
12: 就唔好太多啦吓。咁啊，但系咧就你开盖嗰一刻，你已经觉得好似
13: 好精神
12: 啊，你已经觉得好似放松紧啦。咁啊，跟住仲有气泡个刺激咧，触及你嘅喉咙咧，都会原来系传递到一啲嘅信号咧，系俾我哋嘅脑部咁进行到。一啲叫活化神经嘅活动，
13: 其实都几好嘅，即系唔系话真系单靠呢个咖啡因或者糖分咧，去令到自己咧就系 high 排一啲啊，反而咧一啲有气嘅水咧可以令到大家咧系精神啲。系我都中意饮呢啲嘅有气嘅水。
12: 系啊，我都觉得喺夏日咧，即系食嘢可能你觉得胃口都即系一时时啦，但系饮品真系好紧要。
13: 系啊，不过我知道有啲朋友系唔中意嘅，即系譬如佢觉得饮咗落口咧系有啲太吉嘅感觉啊，即系入到口咧系里边咧即系唔舒服嘅，所以就佢哋都系饮翻水好啲啦。
12: 好，咁但系讲到水，当然谂起钱啦。咁啊，多伦多咧啲水够唔够？就系讲紧咧，原来 TTC 咧都有好多工作咧，几好嘅发展机会。不如睇下呢一份嘅报告咧，就系喺多伦多最佳嘅雇主嘅即系报告当中咧，原来都有好多好嘅工作嘅发展机会。
13: 冇错，因为佢提供咧喺呢个嘅暑假，即系唔系一份暑期工嚟嘅，长工嚟嘅。不过咁啱喺呢个暑假咧，就推出咗好多一啲嘅长工嘅职位啦。咁啊，包咧亦都系好多唔同嘅福利嘅，好似系啲牙科啊、医生啊、保健啊各样啦，咁啊有好多嘅职位咧，都系今个礼拜咧，就如果你再唔去揾佢嘅话咧，就会截止噶啦。
12: 今个礼拜要去啦，系咪？
13: 系啊，
12: 咁啊去招聘会介绍下先。
13: 招聘会介绍下吓，咁啊包括咧一啲系文书嘅工作啦，咁啊讲紧咧嗰个嘅年薪咧去到8万至10万到啦。咁啊喺呢个嘅14号之前咧，你要递交申请表啦。如果你谂住转工嘅话，或者揾工，
12: 咁啊就主要去到 TTC 佢哋有关嘅平台就可以揾到。
13: 系啊，冇错冇错。咁另外仲有一啲咧系安全嘅技术员啊。咁啊佢讲紧咧个年薪系9万到11万嘅。咁但系呢个咧呢个礼拜就截止啦，9号前咧你要去申请啦。
12: 今日系9号啦，
13: 系啊，所以就要快啲啦。
12: 咁啊，同埋佢哋每年咧都会喺即系佢哋个工作上咧就有好多新嘅 program 啦。其中一个咧就有一个叫 Energy Program， 所以佢哋都系会比较高人工嘅，每年嘅年薪咧14万至17万5千，咁视乎你嘅专业嘅资格咧，同埋仲有你嘅技术啦，同埋背景啦，咁呢个 project manager 咧就比较高人工啦。
13: 咁另外有一个咧系做一啲工程啦，同埋巴士嘅维修嘅保养，咁10万到13万，咁呢个可以迟啲下个礼拜都仲可以12号之前咧去递交申请就得啦。
12: 系啊，因为其实喺加拿大咧，好多时候即系都会评核一啲叫做系咪好嘅老板、好嘅雇主咧，咁所以喺多伦多呢啲 best employers 咧 ，TTC 原来都系榜上有名嘅，所以点解咧？每一年嘅 sunshine list 咧，即系讲紧最高嗰啲人工，
13: 系啊系啊，嗰啲好公开
12: 嘅 ，TTC 都好多，即系佢哋 嘅成员。
13: 同埋而家好多即系招聘嘅广告咧，咁都一定要写明个薪酬喺度噶，咁所以大家咧会知道大家揾紧一份系乜嘢嘅工啦，咁啊同埋咧截止日期都会写明噶，咁同埋要求方面啦。
12: 系啊，咁我哋都提提大家啦，如果你想咧系把握今年夏天咧，可以系参加到我哋嘅即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大 show， 仲见到姚卓菲咧就神鸟优惠咧就系今个礼拜五。
13: 系话要买飞嘅，快啲嚟到我哋电台啦！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的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分分邮轮赞助。
16: 出访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国福建有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食物安全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锌嘅含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7: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系 James Dock Parkway Express 嘅 HOV 线嘅有我情况已经得到控制啦，已经移离咗现场，所以行车回复翻正常啦。然之后主要多车位喺即时嚟到 Kill 噶。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喺麦卡伦至到去 Avenue Road 呢一段咧，系有三个事件要留意翻嘅。咁首先第一个系一个新嘅事故咧，就系麦卡伦以西 Collector 路段咧，因为有个坏嘅 van 仔喺路面上面咧右线 ram 线受阻，跟住去到 Warden 嘅 Collector 之前咧，中线继续有坏车要处理啦。而第三单咧就系好消息，因为咧出 DVP 嘅 ram 尾嘅坏车已经移离咗现场噶啦。咁然后404嘅南行线咧，多车位就先嚟到401呢个位啦，但系啲回慢情况得到改善啦，咁之后再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一。咁另外去到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系 Walker Stan 嘅 Third Line 多车啦。早前曾经喺 Birmingham Skyway 嘅左线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咗啦，咁之后咧就系的士一带同埋加利纳东行嘅47至 Jameson、Spadina 同 Jarvis 咧系断续地咧都系会有啲繁忙嘅情况噶。咁而喺 QE 西行线咧就系 Ford Drive 至到去 Trafalgar Road， 去到呢个403嘅东行线咧，现时多车位。主要都是 Lincoln Alexander 到 Section Off 同埋403嘅西行嘅 Dundas 至到 QEW 嘅啫。市区方面净系有一单继续跟进紧嘅，就系列治文山嘅十六街及404。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9: 手冲咖啡爱心测 Fortnite 食炮炸弹，陪练员又然走 伸出日漫。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吕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
21: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

0: 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财经速递，
2: 七月九号星期四早上九点嘅三十六分 ，Good morning， 大家好。咁啊，财经环节咧有李婷，仲有香港方面嘅嘉宾嘅，咁啊即刻请嚟咧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 ，Hello。Caster，
3: 系早晨，系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2: 你好，你好，咁啊，见到北美股市咧，琴日就即系下跌噶，咁似乎咧就系因为呢个战争嘅，即系吓呢一个嘅情况咧，又再度出现，大家都对于局势又开始紧张啦。香港股市咧今日亦都有回吐嘅，咁啊交俾 Caster 同我哋首先讲下恒生指数咧今日整体嘅表现啦。
3: 好啊，咁今日嚟讲港股嘅走势咧，咁啊即系受到外围息口向上嗰个嘅忧虑咧影响到咧，咁啊早段嘅时间咧，咁啊成个市咧就未有太大嘅即系叫做回调嘅压力，咁但系咧就逐步嗰个跌幅咧就扩大，咁啊始终我谂相信投资者咧喺而家呢个时间嚟讲咧去睇嗰个嘅后市咧都系咧比较偏向咧系担心紧咧未来嘅即系叫做咧系外围加息嗰个嘅压力咧，仍然持续咁上升。咁啊喺恒指咧早段嘅时间咧，即系叫做系稍微低开后咧，咁啊逐步嗰、那个即系跌幅系曾经一度咧系收窄，但系咧就未能够咧系延续到啦。咁啊，因为始终嚟讲咧，恒指咧喺琴日嚟讲咧系先升咗成700多点啦，咁令到个指数嚟讲咧系一下子咁就即系将所有嘅利好嘅消息或者系我哋所谓嘅买盘咧系一次过用光晒吓。咁啊，指数嚟讲咧今日咧曾经一度上到最高咧系24,353点之后咧，咁啊再度咧就个走势回落嘅，咁啊亦都见过咧系曾经跌穿翻24,000啊，幸好咧就系收市嘅时间咧就啱啱好喺24,030点嘅水平，咁啊喺个即系叫做跌幅嚟讲咧，只系169点，就0.7% 嘅啫。咁24,000呢个位咧，似乎有一个短期嘅支持底下咧，投资者可能都会系对后市嘅睇法咧。都比較保持一個正面嘅信心，因為始終去到而家啲水位咧，始終收復翻24,000呢個係一個即係唔容易嘅一個動作嚟嘅，可能短期回調，只要唔跌穿條20天線咧，成個嘅走勢會繼續向好，成交額亦都係相對循旺嘅。
2: 好，咁啊聽到咧就 Caster 分析咧，險守呢個24,000点嘅關口收市啦。咁啊，內地股市今日就做翻好少少，之前咧都係連跌咗幾日啦，見到上海股市咧同埋創業板块指数咧都有上升翻嘅，咁啊亚洲地区股市咧就普遍都有反弹，除咗台湾股市都系低收啦。咁喺北美嘅情况咧，我哋都关注到咧就系美国啦，今个礼拜同埋喺嚟紧嘅日子都有啲重要嘅经济消息啦。首先睇下咧就系琴日啊联储局嘅即系官员所讲嘅内容咧，令到大家对于未来嗰个嘅息口个敏感啊，同埋关注到啦。咁啊睇到少数官员认为咧应该立即要加息嘅，咁呢一样嘢都造成咗股市个压力同埋琴日嘅反应。咁啊美国方面咧，亦都见到道指琴日都跌得比较多啊，500多点。加拿大股市咧都跌咗300多点。咁点睇嚟紧呢一个嘅美国股市嘅走向咧？
3: 其实在短期里面大家都是讲紧息口的去向呢仍然是有个不确定性的。虽然你说有部分的官员都表示或者是要加息，但是其实有不少的官员都是呢是宁愿再等多一下的。因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这个的美伊战事的不确定性呢令到呢就是整体那个的通胀呢是不是真的没办法落回来呢都是未知的。以现在去看呢看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当中呢是包括之前的一些的 CPI 数据呢咁或者是 ISM 的 PMI 的数据呢都是讲緊个别发展的啫，不是一 系向好或者一齐转翻淡，咁所以而家嚟讲咧，咁大家都系睇九月份系真系可能会有机会系加息，但系嗰个嘅加息嘅机会几大咧，都仲系睇翻嚟紧呢几个星期嘅经济数据嘅。
2: 好。

0: 咁多谢晒香港方面 Caster 嘅分析，我哋下个礼拜四再同你倾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咁细天空要干的风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嘉诚。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諗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係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跌返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㗎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4: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5: 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6: 喺边啊？
5: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爸，你几时翻啊？
8: 就到啦！
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8: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我系温慧嚟噶。
9: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0: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1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涉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3: 早晨，早晨啦！继续阳光早晨嘅时间噶，咁你知道啦，有啲地方就真系好热啦，有啲地方啊狂落雨吓，导致水浸。因为水浸浸咗嗰个嘅动物园会点算咧？好咧吓。
0: 系啊，中国南方咧近日都受到热带嘅风暴带嚟嘅暴雨影响啦，咁啊严重嘅水灾，咁啊死亡人数咧都增加咗嘅，都几十人嘅，更加某啲区域咧要紧急疏散。
13: 系啊，咁呢个广西嘅贵港动物园啦，咁喺今个月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次咧就系洪水嘅侵袭吓，咁啊差唔多咧系有成3米咁高嗰啲水流啊吓，咁啊但系咧唔单止造成人亡伤亡，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动物咧系走失咗噶。
0: 系啊，咁啊就有啲报道咧就指出咧系由于今次嘅 flooding 啊，我哋讲紧系嗰啲水浸嘅情况咧就系非常之夸张。佢哋今次呢个梅沙嘅台风咧，亦都令到嗰啲暴雨咧嘅水量咧系非常之夸张。咁所以好多座嘅水库咧都有佢哋个问题存在。咁啊，除咗要疏散人群13万人之外咧，仲有啲动物嘅问题都要处理啦。
13: 好啦，咁啊讲下有咩动物走。走失咗吓，首先系走失咗系3只嘅狮子嘅，谂起狮子都惊啊，大佬！有2只嘅斑马，9只梅花鹿，30只孔雀同埋4只嘅箭猪，最重要嘅系唔见咗几百条蛇啊！
0: 哦，
13: 嗰度嘅蛇咧，讲紧系有啲系眼镜蛇，有好多居民系咁样啦，而俾蛇系咬伤咗嘅。
0: 哇！
13: 哇！好严重啊！呢个问题
0: 系啊，
13: 即系你话咁有好多动物唔单止走失啦，亦都系遇溺即系浸死咗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严重喺嗰度啊。
0: 系啊，对于动物嗰个嘅处理冇办法，因为即系天灾啦，再加埋嗰啲动物园，我谂即系点样都好啦。当你啲水咁夸张，咁啲动物都会被 而走噶嘛。
13: 嗯。
0: 咁但系即系怕动物，又或者同动物相处，有时真系要有少少嘅保持一个距离。咁更加咧，有啲人系特别惊啲动物噶。你会惊啲咩动物咧？
13: 我啊，我惊老虎啊。
0: 哦。
13: 嗱。
0: 你唔需要面对呢个问题嘅，
13: 咁都唔系都惊噶。
0: 咁但系咧，我想讲好多人咧都系惊咧，就系一啲比较大嘅巨型啲，例如熊啦。
13: 哦，
0: 日本唔系好惊嘅，日本成日都
13: 系
0: 熊出没啊。
13: 系啊，咁啊最近咧亦都即系呢段即系熊出没嘅事件咧，系即系冇停过。其实喺日本啊，咁所以咧喺即系日本某啲地区咧就出现咗咧就系熊嘅时候咧，咁啊允许一啲学校咧系俾学生请假，咁个叫做怕熊假。即系我惊嗰啲熊人啊，所以我唔翻学啊，系俾你咁做噶，
0: 咁好噶，
13: 系啊，学校就可以咧，就系唔计你嗰日系缺席噶，咁我会再安排翻咧啲补课啦，系衔接翻你即系请咗假嘅时候嗰啲嘅课程噶。
0: 咁即系究竟系咪老师就唔可以放假，学生就可以请假咧？
13: 佢冇讲，佢即系话我都想请，我怕一条401，我可唔可以即系怕咗佢唔翻工？
0: 咁啊，日本嘅东北地区咧，就喺呢个仙台市啦，同埋秋田市嘅公立嘅佢哋嘅国高中嘅，同埋甚至小学啦，甚至去到幼稚园咧，已经系通知咗家长啦。咁就当学生或者家长认为咧担忧熊出没咧，就留在家中啦。
13: 系啊，咁我其实都系一个相关性，可以即系等大家俾人安全为上啦。咁啊，事关真系如果出现咗熊嘅时候，尤其是好多小朋友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度嘅学生都系咁样噶嘛，翻学咧都系自己步行翻学噶嘛。咁如果你遇到熊嘅话，真系会构成即系生命嘅威胁噶。
0: 系啊，因为日本嘅小朋友咧，佢哋翻学咧系即系一代二代啦，跟住又要着晒校服啦，孭埋个重重嘅书包，仲要有啲地区要戴埋帽啦。我真系即系系见过啲细路仔咧，就冇我哋呢边咁舒服啊！爸爸妈妈车啦，佢哋真系全部都步行。你谂下，攞住真系好得意嘅。我见啲小学生咧，佢除咗书包，一袋鞋啦，跟住一袋 lunch 啦，跟住又仲有一袋可能喺美术堂要用嘅嘢。佢哋真系好 enjoy 同几个同学仔一路咁行翻。
13: 系啊系啊，尤其是可能幼稚嗰阵仲 cute 啊，咁啊戴住顶黄色帽仔咁样。
0: 即系佢哋特别系。从小就要训练小朋友就是那种自立和即系独立的一种嘅精神咯。
13: 系啊，咁家长亦都好即系放心嘅，咁你等佢哋咧，因为其实喺即系佢哋嘅社区咧，都系就近嘅学校咧，唔会话啊要即系行好远先至翻到学校嘅，系啊。
0: 咁所以真系会有机会遇到熊伯伯或者熊
13: 婶婶。
0: 咁但系怕熊假呢个就即系几特别喎。
13: 系、
0: 最多有几多少日啊？
13: 吓，最多啊冇啊，佢逐日请咯，冇位夸张，你可以请几多日噶
0: ？Maximum。
13: 咁啊，总之就系即系无论系小学生啦、中学生啦、幼稚园学生啦，都可以因为咧系惊咗熊人咧，而系请呢个怕熊假嘅。
1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洛希。昨日虽然没有世界杯的赛事啊，静英英，但是今日呢我们又要投返落去看世界杯八强赛的这个情怀啦。咁当然一阵间同你讲世界杯啦。讲下昨晚如果你有看 Blue Jays 的话呢，真的非常之开心。所以开播的时间呢就是晏昼，可能会令到有些朋友呢是无所适从的。咁但如果你有看波的话呢，就会发觉蓝鸟队虽然近排来讲呢开始有少少回勇，但是那个回勇的程度呢真是越战越勇的。对着三藩市巨人，只是单单第一个 inning 的。当时阿 Washoe 咧喺满垒嘅情况下边咧打咗一个 fly ball 咧，就令到咧阿 Springer 咧就可以去到第二垒啦，兼阿 Ernie Clemens 咧就翻咗本垒攞到第一分嘅，呢个先至啱啱开始啊！跟住轮到咧就系江本游真上垒咧，哇犀利啦！一个嘅全垒打系大满贯嘅全垒打，喺第一局嘅时候咧已经以5-0咧领先住对手，跟住陆陆续续咧第八局又有分，第九局又有分，我哋以10-0咧系零封对手嘅。咁当然你话功臣咧除咗打击力开始回升咧。就连 Gurrell Jr. 都翻翻嚟啦，打翻佢今季入面第五个嘅全垒打，再加埋咧其中一个真系要赞咧，就系今年签翻嚟嘅全新投手 Dylan Cease 嘅。暂时嚟讲咧，佢嘅胜场咧去到6场咧就输6场，2.56嘅责任失分啊。而寻日值得提咧，就佢投足8局。只是俾咗1个安打，仲有11个嘅三振，哇！你话呢个咁嘅成绩咧，真系令到我哋非常非常之兴奋，恭喜晒我哋蓝鸟队！咁亦都因为寻日嘅胜场咧，令到我哋咧继续留守喺美洲联盟东区入面嘅第三位噶。虽然话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Rays 仍然有11.5场，咁但系话晒咧个胜场咧已经去到44，败场去到49，即系话仲有5场咧可以追翻个500分位，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啊！ 而另外同你讲下咧，同足球有关嘅消息咧，就讲翻巴拉圭嘅女议员啦。如果大家有之前留意到咧，都知道啦，呢位巴拉圭嘅女议员咧，竟然系批评阿麦巴比嘅，仲要嗰啲言论咧，真系有带有啊种族歧视之嫌噶。本来咧，麦巴比已经话咧就系去投诉啦，咁但系点知呢位女议员咧继续唔收口，继续喺网络上面咧攻击阿麦巴比。我谂今次咧可能唔单止咧系成为咧法国同埋乌拉圭之前嗰场赛事嘅后续啊，可能去到政治层面噶。呢个又要睇下咧法国总统马龙会唔会就翻咧佢哋自己嘅国民兼夹系主将咧佢哋被侮辱嘅事件咧去进一步咧去跟进啦。而那边厢咧亦都见到。昨日咧，阿摩廉啊，大家都記得咧，佢曾經何時咧係曼聯嘅教頭啦。咁跟住咧，佢就去咗咧 AC 米蘭嘅。昨日咧，佢正式接掌 AC 米蘭嘅啦。咁但係那邊雙咧，佢亦都喺度公開承認咧，就係話喺2024年11月咧，當佢接替阿坦夏嘅時候咧，佢就話嗰陣時未有機會扭轉紅魔鬼嘅頹勢，直至今年1月咧被解雇。佢回望翻咧，佢就話其實要解釋翻自己嘅錯誤咧，就要將當時所有嘅好多背景咧交代清楚。佢亦都承認話佢真係。犯咗错，亦都系冇能够咧尽到自己嘅能力咧去搞掂呢一个曼联嘅，所以佢亦都真系承认咧，以前我错咗，希望今次咧执掌 AC 米兰嘅同时咧，能够唔犯上同样嘅错误嘅。咁而亦都如果大家有留意啦，之前咧咪讲咗话克罗地亚嘅主将啊莫迪力咧喺多伦多度食过嘢嘅，咁而其实咧佢同埋 AC 米兰合约咧应该就完咗噶啦，咁但系那边厢喺嗰边咧亦都传出不少嘅消息，就系话佢应该会短暂续约多一年嘅，如果系的话咧，我哋又可以继续喺球场上面见到莫迪力嘅风采。咁当然啦，讲翻今日啦，八强赛事嘅第一场，下昼4点东岸时间咧就系法国对住摩洛哥，咁究竟你睇边一队咧？寻日咧同阿左脚咧倾过咧，都发觉呢一个摩洛哥嘅非洲雄狮咧真系唔可以睇少啊！咁但系始终你有你嘅睇法，你会点睇咧？其实啱啱咧，我喺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就开咗呢一个咁样嘅 post 嘅，希望大家可以倾下波啊！究竟今日下昼4点，你估法国赢定系摩洛哥赢？同埋咧会赢几多咧？嗱，虽然冇奖品，大家倾下波咧都会好开心嘅。快啲去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啦！
1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4: AM1430 交通速递。
1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22，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西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右线。大段时间嘅啦，咁现时咧就继续系要处理啦。咁401西行线方面咧就好消息不断啦，因为咧麦卡云嘅 Express Lane 嘅呢个 Ram 线咧，同埋右边线啊 ，Collector 嘅右边线 Ram 线嘅位货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窝顿嘅中线之后移咗两边两条左线嘅坏车亦都系完成咗啦。不过去到呢个47嘅路段嗰度咧，有个新嘅事故系坏车喺右边线要留意翻。403嘅西行线咧出 Main Street West 嗰边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亦都有个坏车阻路噶。咁而系最后啦，系喺市区方面有两单要留意，继续跟进紧嘅。除咗列治文山嘅16街及404之外咧，收到报告噃喺 Downtown Adelaide Street 及呢个 Richmond Street 咧，可能有呢个事故嘅，交通咧略为受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4: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6: 天宝旅游，
1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1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8: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9: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0: 我是 Kristen Jiang，
21: 我是 Jada Jiang。
20: 你知唔知 Canada 有几大啊？
21: 好大啊，仲系世界第二大国家。
20: 真噶？咁有几大啊？
21: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哇，咁去旅行咪要搭好耐飞机？
2: 系啊，加拿大仲有六个市区，
21: 即系有啲地方食紧早餐，有啲地方仲瞓紧。
2: 冇错，
21: 加拿大真系好大啊！
2: 我都想去唔同地方玩。
3: We love Canada。
2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嘢。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3: 最近在香港的演艺界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啦，有很多人有病啦，特别呢昨日就传出了呢就是施南生呢是病重的，所以很多他的好友呢都即刻呢赶去呢香港的养和医院去看他
0: 的。有几位的即是香港的一些的人士啦，名人啦，包括了余曾啦、张艾嘉啦、林青霞等等呢都先后去到医院探望。通常呢见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关心啦，施南生的情况是不是会有恶化呢？
13: 是啊，
0: 更加差咧。
13: 咁啊，记者都有即刻即系捉住即系几位问嘅。咁啊，佢话希望大家咧都一班好友都咁讲嘅，就话俾多啲时间佢休息，多谢大家关心啊。徐克又亦都讲到佢嘅情况，问佢系点样嘅时候咧，佢只系讲咗话 OK 两个字嘅啫。
0: 咁啊，记得今年咧喺电影金像奖咧，佢都有出现
13: 嘅
0: 噃。
13: 嗯，咁啊，但系去到五月嘅时候咧，佢曾经就系出席咧就系谷德挑姐姐啊谷丽薇嘅撤灵啦。咁当时见到佢咧已经系行动唔系几方便，需要人咧系扶住咯。同埋需要用到拐杖嚟行路
0: 嘅。系啊，咁另外就喺电影方面咧，大家都留意到周星驰嘅新作啦，就系、是《功夫女足》咧，就系、是、周末嚟紧会喺内地上映。咁而同佢有合作过嘅张柏芝咧，今次做咗一样嘢，就系、是、话要包场去支持阿星爷。
13: 嗱，佢包咧唔系包一场啊，即系以呢个张柏芝嚟讲，冇理由包一场咁即系啊出手咁低嘅。佢系包咗十八场嘅，一包就包成十八场咧，就要支持啊。咁啊呢个嘅真系份量非常之。
0: 咁同埋佢都係好有义气嘅，佢都话呢就除咗包场请人去睇戏啦，咁甚至呢就即係会送上一啲嘅支持，同埋呢佢话包场嗰个头像个推广呢都係当年少林足球嗰个造型嚟嘅。
13: 係呀，咁当年其实喜剧之王里面呢咁亦都即係有佢嘅演出啦，咁所以即係喺里面呢你会见到大家即係嗰个相熟嘅程度啦，咁去支持一位好朋友啦，咁当然呢大家一定要入场捧场啦。
0: 好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我諗都会嚟到北美洲。
13: 係喎，我都好期待住。
0: 咁另外跟住呢个呢就要你讲一讲啦，因为喺 TVB 嗰个嘅 canteen 搞婚宴呢，你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呢？或者
13: 真係冇嘅。嗱，佢又唔系一个正式嘅婚礼，讲緊呢就係杨明啦同埋系庄思明。其实之前呢佢哋都公布咗啦，喺呢个8月2号啊就会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呢就舉行佢哋嘅婚禮嘅，恭喜曬嚇！
0: 恭喜曬！
13: 不過咧，而家就未去到八月啦，咁但係咧一班係《我回家開心速遞》嘅劇組嘅人員啦，仲有咧係其他嘅演員啦，一共咧開咗八圍咧喺 TVB 嘅 canteen 咧，係要搞個阿炮哥咧話要佢請，咁啊搞個婚宴喺度嘅。
0: 咁係咪流水席嗰啲咧？即係2点、4点、6点唔同人收工時間都可以食先？
13: 唔係，不過咁樣嘅，因為個廠咧通常咧，尤其是咧拍 drama 或者拍其他嘅一啲。综艺嘅节目咧，都会一齐放食饭嘅，咁所以系可以喺嗰段时间咧，八围系一齐开席嘅。
0: 咁、okay, 请问大概价位系点？
13: 价位系即系好似普通我哋
0: TVB canteen 嘅价位，
13: 其实系实惠嘅，实惠嘅。O、okay, K， 每人可能价翻即系10-20蚊，唔系脚嘅加纸。
0: 哇，10-20蚊饮品都唔得啦，
13: 加纸即系可能几十蚊啦。咁但系有炮哥请啊嘛，
0: 几十蚊加纸
13: 系几十蚊系啦。O K 嘅 ，O K 嘅。
0: 咁但系就即系要俾贴士嘅系嘛？
13: 唔使贴士嘅。我哋香港系唔收贴士，唔、哦、好意思吓。
0: 净系 TVB 唔
13: 收。白饭以前仲系任装添噶，而家冇啦，而家。
0: 咁我想问你个 canteen 嗰个负责人应该会几开心？
13: 几开心噶，
0: 系啊，成日都有啲明星就喺度摆啦。
13: 系啊，都 OK。但系如果你咁样摆走嘅话，好多人真系唔肯过你啫。
0: 咁啊，同埋亦都即系大家都好期待住咧，就系话佢哋一班人吓得到好多嘅演员嘅支持，同埋今次你话系阿炮哥俾钱啊。
13: 系啊，咁啊，同埋咧，大家都起哄啦，即刻叫阿杨明咧就要锡阿思明啦，咁样，但系。 嗯，即係梗係唔肯啦，開頭扭扭零零啦，扭下計啦。咁但係咧，阿炮哥咧就即刻埋去嘴咗阿楊明一嘢，係嘴對嘴咁樣嘴。
0: 唔係，其實都得嘅，即係有時咧有啲位置你真係要善用咯，係咪？即係已經有埋呢個 canteen， 梗係好好咁去利用。所以我哋電台點解會有 summer camp 咧？
13: 冇錯，
0: 係咪先？
13: 好開心、啊，
0: 我哋令到啲聽眾咧同埋啲小朋友可以入到嚟咧，感受下做電台嗰種嘅即係活動啦，同埋嗰個工作上嗰個情況都幾開心。
13: 係啊，咁啊，canteen好多人去食飯嘅，唔知道中年好聲音四一班嘅即係歌手可唔可以去到咧？事關一下，一陣喺我哋十點之後咧就會有咧就係鄭家昇嘅訪問嘅，
0: 留意住啊！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敦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唔够两个礼拜以嚟第二宗火警，警方话是在今日凌晨两点前收到报告，位于士加堡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的大厦有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迅速将火救熄。救护员话，两名女长者送院的时候，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另一人轻伤。消防官员话，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而警方目前不认为事件有可疑。同一座大厦在6月28号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多伦多警方证实凌晨发生的一宗袭击案，一名28岁女子被拘捕。案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15分在北约克 Eastington Avenue 和 Stills Avenue 交界地区。救护服务队话，一名成年人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警方及后公布拘捕了一名女子，又话疑犯同受害人相识，事件没有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哈米顿警方证实，市内一宗涉及三架车的车祸，有一名24岁女子死亡。事发在昨晚7点前，在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近住 Upper James Street 的路段上。调查显示，一架本田思域在向东行期间，同一架拖住一个小型拖架的汽车相撞，冲力令到两架车都失去控制。思域越过中线冲向西行线，被一架驶至的大货车撞倒。独自驾驶思域的24岁女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没有受伤。警方仍然调查紧车祸成因。总理卡尼出访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和商界领袖会晤。稍后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并且会发表讲话。加拿大和沙特在2018年有外交风波，两国互相驱逐大使，直到2023年渥太华之后一直都寻求修补双边关系。另外，随同卡尼到沙特的外长亚南德在当地向记者表示，伊朗袭击商船是不能够接受的事。他说，停火协议往往都是很脆弱，但是伊朗袭击平民目标是不合理。而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声明话，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中国福建泉州竣工市有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有食物安全调查报告指出，部分大米可能含有令人关注的砷的含量。在美国的非牟利机构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s 的调查发现，很多米含有高浓度的无机砷这种危险的重金属和已知致癌物。消费者报告的资深健康及食品记者洛里亚说，无机砷尤其和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有关。砷存在在土壤和水里面，而由于稻米是生长在水田里面，因此会吸收到这种重金属。消费者报告从商店买了52款米，将产品送往专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检测样本都有可测量到的砷含量，尤其是无机砷。而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网站，在加拿大销售的食品中，砷含量很低，而且多年来都一直保持稳定。卫生部建议，为了减少砷的摄入量，民众应该每日食用多种类的健康食品和多种类的全谷物食品。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27点，升1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19点，升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61点，升19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1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点，升924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1: 好吗？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4: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看潮衣啲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大家有没有试过明明是睡得很够，但成日都觉得很累没精神呢？除了是休息不足之外，原来可能是跟我们的肝脏代谢的能力是有关的。营养师就提醒，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如果平时饮食不均衡，缺乏关键的营养素，就可能会影响正常的代谢和抗氧化的功能。第一种重要的营养素是谷胱甘肽，它是人体自然的抗氧化物，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同时是参与身体的代谢过程。芦笋、牛油果、菠菜、秋葵、西兰花、新鲜的肉类、鸡蛋和牛奶都有丰富的谷胱甘肽。不过要留意啊，谷胱甘肽是怕高温的，所以蔬菜最好不要煮得太耐，亦都要尽量避免经常吃一些高温油炸的食物。第二类就是含硫化物的食物，主要是西兰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的蔬菜，还有大蒜、洋葱、鸡蛋和豆类都可以找到的，有助是支持肝脏正常的代谢。另外维他命 B6 和 B12 都是代谢不少的营养素，可以在三文鱼、秋刀鱼、奶类制品和鸡蛋可以摄取到。而西质就有助是身体抗氧化，好像是巴西坚果含有特别丰富的来源，海鲜、菇类和蛋类都是不错的来源来的。不过巴西坚果的西质含量很高，每日吃1至2粒已经很足够了，不需要吃太多。最后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可以帮助维持身体抗氧化的循环，多吃金骨类的水果、深绿色的蔬菜和各种的果仁，可以是补充得到的。最后营养师就建议，最重要是配合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才是维持肝脏健康和提升身体代谢最有效的方法来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ing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思乐思乐，咩叫做美学啊？
10: 记得就要留意
11: 思打品美学。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打品美学，我是你的嘉宾主持诗诗曾之言。今天呢继续同大家分享2000年代的香港，大家都会想起第一时间2000年的香港，你又做紧啲乜嘢嘢呢？有啲人话当时呢我已经拥有我自己嘅 Nokia 手机啦，有人又会諗起 ICQ 嗰下哦哦嗰下声音啦，亦都有諗过啊，当时嘅我呢可能放学之后呢好鍾意同埋啲同学仔呢行下旺角，共下去铜锣湾。咁其实2000年呢唔係淨係一个时装嘅年代，讲緊係香港人嘅方式呢亦都开始有一种嘅转变性喺里面嘅。咁因为呢过2000年之后呢，咁其实香港呢就啱啱经历咗嗰个亚洲金融风暴喎。咁所以成个社会呢开始亦都慢慢复苏。咁所以大家呢重新就会追求生活嗰种品质。亦都同时呢开始咗接受全球文化呢一种嘅新嘅影响囉。咁特别喺以前嘅香港呢，好多时都会时装呢都好多时都系呢个欧美嘅品牌为主导嘅。咁过咗2000年之后呢，可以讲呢成个日本文化风呢完全攻陷香港嘅。由佢哋嘅女性嘅时装杂志、男性嘅时装杂志又好，一啲嘅日劇亦都好啦，大家即刻諗起木村拓哉啦，一啲嘅街头文化，一啲嘅 sticker 着嘅波鞋，所有呢啲嘢完全呢都係由佢哋嘅一啲嘅日本杂志啊决定咗香港下一季究竟兴啲乜嘢嘢㗎。咁所以呢大家都会諗，咁其实嗰个时嘅香港人究竟鍾意做啲乜嘢嘢呢？大家都会諗起逢星期六日呢第一站就好鍾意出去旺角度蒲下啦，去西洋菜街去信和，去一啲嘅潮流商场，甚至乎波鞋街啦。咁如果出咗粮荷包满满嘅话呢，可能又行下时代广场啊，去下百德新街睇一睇当时嘅一啲嘅本地嘅品牌啦，亦都有一啲嘅例如国际化啲嘅一啲嘅品牌呢，可能有一班朋友呢又好鍾意去尖沙咀嘅海港城㗎喎。咁所以呢同而家现今嗰种购物形式完全唔同嘅。好多人而家都会依赖咗网上购物，的确呢就少咗呢一种咁嘅趣味㗎。咁讲返时装啦，香港嘅 Y2K 呢其实最特别嘅地方呢就係嗰种融合性。讲緊呢就係一方面受到日本嗰种文化嘅影响啦，另外一方面呢亦都受到美国嘅 hiphop 文化冲击过。咁所以呢再加埋香港当时嘅娱乐圈呢亦都创造咗好多嘅都市感喺里面。咁所以呢你都会睇到可能啲女仔又会鍾意穿住啲 baby T， 一啲嘅低腰牛仔裤，一啲嘅闪石腰带啦，或者可能孭一个细细地嘅小包包。咁而男士呢好鍾意穿一啲嘅 oversize， 一啲比较大啲嘅 T 啦，或者一啲嘅多袋裤，我哋讲嘅 cargo pants 啦，一啲嘅波鞋啊 ,cap 帽啊。咁大家呢 你发觉都好呢种 mix and match 咧，正正咧就带出咗当时嗰种嘅个性，亦都系当时 Y2K 嘅潮流嚟噶。咁而至于咧，喺一啲嘅化妆啊等等之类咧，你都会睇到多咗一啲嘅好 gloss 一啲嘅唇彩啊，亦都好流行一啲嘅珠光面嘅眼影啦，或者可能男士啊晒一啲古铜嘅肤色啦，啊咁啊或者头发上面都好中意做一啲嘅 highlight 跳染啦，我哋会讲嘅，或者用好多唔同颜色嘅发夹啦，啊咁呢啲咧都系好多时咧，大家咧都会睇到咧好多呢啲嘅lifestyle 咧，讲紧咧系慢慢咧就系有呢种嘅色彩性喺里面。咁而至于咧 lifestyle 方面咧，大家都会讲紧咧2000年一种嘅未来嗰种数码生活感咧，亦都带动咗呢种科技嘅，咁所以大家都开始咧由菲林机转做数码相机嘅年代啦 ，MSN、ICQ 咧就基本上系攞嚟识朋友嘅平台啦。咁放咗学之后咧，大家咧讲紧咧就系开电脑嘅。我哋而家年代咧就系可能睇 Instagram 啦。咁但系佢哋咧就系攞嚟开电脑啊，登入个 ICQ 啊、MSN 啊，同一啲人去沟通啊。咁所以呢一种咧系完全系好唔同噶。咁大家都可能会谂起以前咧，我哋会就好中意用 MP3 机啦，慢慢取代以前嘅 CD Walkman。咁大家都可以谂下，其实有啲咩鍾意呢，原来就係放入佢个袋口度，所以 MP3 机呢当时呢就将佢更加个 size 呢细啲嘅。咁所以亦都去将呢种音乐变得更加个人化。放学呢只要随身听就可以有自己嘅世界。咁希望呢一样嘢呢其实亦都去带动到呢一种Y2K。点样令到大家咧会有呢一种，例如可能对2000年有一种好开心嘅地方，就系可以感受到嗰种都市感，一路听住自己喜爱嘅音乐喺个城市度慢走，就甚至乎一啲嘅中环西装服又好，尖沙咀一啲打卡嘅 couples 都好啦，所有呢啲咧都系属于当时嘅 Y2K 年代。咁当然少不免咧就系夜晚嘅时候，大家都好记得。在香港里面好多的霓虹灯照住呢班香港好鍾意追梦嘅人。咁希望呢今日呢带动呢一种嘅Y2K 嘅文化，令大家呢都可以回味一下当时嘅香港 Y2K 嘅年代。咁今日呢分享到呢度，下次继续同大家再见，拜拜。
12: 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3: 喺边啊？
12: 与 Leslie Street 入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5: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0: 今天志文的嘉宾相信不再需要是卖关子的，多人多了很多朋友都很支持他，又或者是其实看着他成长的，由他去年参加中年好声音四多人多区的比赛胜出，然后回到香港一路杀到入去这个十二强的，他就是郑嘉盛。 Hello 嘉盛。
1: Hello Albert。 Hello，
0: 喂，恭喜晒你啊。
1: 系，多谢多谢，哇，好神奇啊！呢个感觉，上次即系喺多伦多嗰个赛区系你做 MC， 而家又
0: 见翻。系啊，其实即系差唔多有一年嘅时间啦，系咪已经？
1: 啊，咦，系、
0: 啊，因为七月啊嘛，系啊系啊。其实嚟到而家呢一刻咧，有啲咩感受咧？会唔会系即系一路杀到入十二强啦？会唔会越嚟越兴奋啦？定系觉得咧压力越嚟越大咧？
1: 啊，我谂两样点都会有啲嘅。啊，我谂每一次过关咧，你就会好兴奋嘅。
0: 嗯嗯，
1: 每一次你又要去比赛去磨练啊，去练歌啊，压力点都会有少少嘅，我觉得。咁因为个个都上心啦，即系你都会有啲担心嘅。咁同埋而家，尤其是去到呢个阶段咧，越嚟越紧密啊！嗰啲 schedule，
0: 其实会唔会有一场嘅比赛你自己嚟讲系即系特别难忘啊？又或者觉得自己特别好，会唔会系攞 MVP 嗰一场咧？
1: 其实嗰一场系真系难忘嘅，但系难忘嗰、那个、那个 part 未必系我攞 MVP 啦，只不过系因为哇，我嗰两日感冒得好犀利嘅，真系好犀利。当日我基本上系开唔到声，唱唔到嘅。所以其实有好多嘢都係要感谢主啦，好似一个安排咁样，咁佢又抽到我喺夜晚场，咁我就即係比较好啲啦。成个过程我觉得好神奇，当然攞咗 MVP 係更加神奇啦，即係喺呢一个 situation 度、
0: 嗯嗯、
1: 我嗰日成日冇同人讲过任何嘢，我一日就喺旁边眯埋眼咁样，个个都知道咩事㗎啦。咁但係当上台嗰陣时就要冇呀，你要扮冇嘢囉。因为其实我又唔鍾意即係讲俾大家听或者好似戴咗头盔，我、哦、今日唔好呀咁，所以我都係攞咗 MVP 我先即係揭晓我原来今日我係感冒得好犀利嘅。我之前嗰日喺 Instagram 仲叫大家帮我祈祷呀，因为我都知道不妙噶啦，即系呢一个情况系好难忘，就系呢一样嘢咯。咁当然系开心嘅，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唱跳亦都算系第一次啦，喺呢个舞台，即系红色跑车有少少啦，即系同李琦嗰阵时。但系呢一个系自己一个 solo 嘅唱跳，亦都知道好多人系期待紧啦。

0: 其实而家咧去到每一个嘅淘汰赛，你觉得要胜出咧系靠意志啊，即系净系经验啊，定系靠啲乜嘢咧？
1: 去到而家，我觉得啊，你问我就系评判可能已经每一个人有一个 bias 噶啦，即系可能佢有一个先入为主嘅嘢啦。咁你点样 surprise 到佢咧？一班即系起码而家四个评判识咗你咁耐。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係未見過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所以好難嘅。有陣時你平平穩穩、安安全全，咦又過到關又好。有陣時你 take 咗 risk， 當然你如果係做到嘅，咁當然更加好啦，會加分添，即係喺評判心目中，咁你喺佢嘅心目中有可能高咗一層啦。咁但係當如果你 take 個 risk， 你又做得唔好，咁可能有啲翻轉有反效果
0: 啊！真係矛盾啊！真係
1: 係啊係啊
0: 係，不過唔緊要啊！其實而家十二強啦，你有冇信心繼續即係進級添？
1: 當然而家我覺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但係越嚟越估唔到噶啦！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作為觀眾。覺得點啦？我哋參賽者都有陣時有啲劇情，好似啱啱小雷
0: 係
1: 好嗰集，我哋都哇，即係好似拍劇嗰啲劇本咁樣嘅，即係你又會你唔會諗到呢一刻突然間一個少少嘅錯誤就變咗另一回事嘅，所以我哋都係咯。見步行步咁樣咯，
0: 係係。其實你自己會唔會都好掌握到自己嗰個強項喺邊度嘅咧？即係譬如外界都會有好多即係對你嘅讚賞，譬如你話 sexy 啊，話你好真誠啊，有深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你自己覺得係必殺技嚟嘅咧？
1: 必殺技就唔敢講嘅，但係我sexy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樣嘢。係好似佢哋講真誠啊，深度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我都會某程度上認同嘅，因為即係我純粹都係靠感覺去 approach 每一首歌點樣去唱啦、啊，同埋我都認同就係我把聲嘅辨識度係比較高嘅。
0: 係
1: 啦，咁呢樣嘢係好嘅。你話係咪必殺技又唔知喎，尤其是去到呢一個階段。但係我諗暫時即係好似翻騰嘅跳唱會比較突出少少咯。你一個人喺個台度咧，要壓住個台其實好難嘅、尤其是跳唱。即係如果你冇 dancer 嘅狀態嘅期間咧，係真係好難，所以揀歌嗰方面揀跳唱都係要好小心嘅。
0: 你覺得自己即係由參加即係喺多倫多嘅比賽到翻到香港呢一段階段咧，有冇啲嘢係你自己衝破咗、突破咗嘅？
1: 其實我最近睇翻我再早期啲嘅回合啦，其實我真係覺得自己唱歌嗰方面係變咗嘅，聲線同埋用位啦，即係我聽翻婚紗背後，跟住我覺得哇，我以前把聲都真係即係用個位好厚啊，即係之前評判都講過嘅，就係好厚，因為本身把聲已經厚啦，即係講嘢，但係用個位再厚啲，咁就好似焗住啦，即係佢哋形容就係、是，咁但係最近我聽翻阿牛啊，好似呢首歌。咁我咦，真係唔同啲㗎喎。咁喺呢一方面我真係覺得有突破嘅，或者係慢慢改變緊，或者搣甩緊啲壞習慣咁樣喎。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多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消防官员说是九楼的走廊首先起火。中国福建有一间鞋厂发生火灾，生还者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本国官员预期今日会公布加拿大今个山火季节的最新情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啥？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佢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佢叫做 Edwin Tong， 由佢自己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将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

0: 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Anson Low 卢汉廷。
5: 嘉年华又开始礼拜四了，唔该话嘉年华只是仍然放假啊。咁当然啦，又系我同大家一齐啦，喺呢个节目里面。当然如果希望话趁呢个时候倾下偈，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大家回应一下，或者有啲意见呢提醒我哋都好嘅。啊，睇到个天气今日有啲雨水喎，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喺夏天嚟讲，间中落下雨，令至到如果你住 house 嘅啊个草地呢都可以用天雨一淋淋啦，咁又悭翻啲水费，又悭翻啲功夫，悭翻啲时间啊！而且真正正式落雨，对我哋嘅植物咧，亦都非常之好。咁啊，讲到话植物嚟讲啦，就有一位嘅听众，咁佢留低咗一扎嘅问题来嘅，咁啊又大家研究一下，咁我亦都可以讲讲，变咗大家某程度上亦都了解多啲啊，或者生活上嘅一啲小细节。啊！呢位听众咧，首先恭喜佢，佢搬咗屋，咁啊搬咗屋系住 house 嘅，咁佢见到咧就系话上一手嘅业主，即系屋主啦，就喺个后院里面咧系种咗好多植物，咁佢话当其时睇呢间屋而落 offer， 而最后成功地咧，佢都系睇即系喺 outside 嚟讲，即系佢个 backyard 嚟讲咧，都种咗好多植物嘅。咁佢都中意啊，即系睇到自己间屋啦，有夏天里面咧开一啲花啊，或者其他。但系佢今次主要想问一问我嘅问题就系话，佢见到咧佢嗰个前手屋主，即系话而家佢个 backyard 咧系有牡丹。佢因为买呢间屋嘅时候都问及嘅，咁嗰、那个。上一手就话系啊，我都种咗啲牡丹喺度。咁啊，当然啦，佢应该照睇，佢话欣赏到嗰啲牡丹，就即系话可能系开春，佢冇写吓。开春嘅时候已经搬入咗呢一个新居。咁佢而家问嘅问题就系话，佢见到佢个而家佢个后院里面咧所讲嘅牡丹有两种形态。咁就第一咧，就係佢形容咧，就係有一啲牡丹咧，就係會係有啲樹，即係嗰個枝手啦，即係我解釋就係、是、

0: 系会有啲屈曲啊咁样嘅。咁而另外咧，嗰啲牡丹咧就直不甩咁样上，但系两者开花咧都好靓，佢欣赏到啦。咁嗱，应该咁讲，其实我哋都讲过一次。喺英文嚟讲，佢哋都系叫牡丹啦，直译叫牡丹。但系正式嚟讲，有啲人就会讲话草本牡丹同木本牡丹。但系如果你真真正正嚟讲咧，直身嗰啲所讲嘅草本牡丹就系雀跃嚟嘅 ，OK？ 而系有晒枝手木化，即系有木嘅枝手嗰只咧，就系真正嘅牡丹。咁当然，点解会喺呢一度啲人都系称之为牡丹？咁啊，而原本最早期嘅时候，唔系都系叫牡丹。喺唐朝嘅时候啦，或者喺唐朝前咧，大家都称之为牡丹嘅。但系唐朝之后咧，慢慢研究咗咧，原来系分开咗两种木本有枝手，而睇好多我哋中国嘅画，好多大师级画嘅画都系用咗牡丹嚟做佢嘅画嘅主题。而另外一只雀跃咧，就系、是、好少啲啦，唔系话唔会，我嚟做作画嘅主题嘅。好啦，咁如佢而家问嘅咧，就系话开晒花，佢问应该系点吓？我俾你嘅意见咧，就应该系咁。当你开晒花，其实佢个花期唔系好长嘅，两种都系。咁佢都已经落晒叶啊，之后嗰、那个花蕾，即系嗰个花嘅心咧。是应该剪咗佢嘅，点解要剪咗佢咧？尤其是系牡丹，当佢结咗籽，即系嗰个花心，佢系一嚿好似籽，好似系籽咁，但其实真系花种嚟嘅，花嘅种子嚟嘅。咁佢所以佢喺个植物里面咧，佢会将呢棵嘅牡丹嘅营养咧，系灌落去，去集中咗喺嗰个。花种嗰度，即系嗰一嚿嘢嗰度。咁如果除非你话，喂，我想留爱嚟再做种子，再标芽咩成，咁啊等佢干身咗剪低。但系如果你种得好好地嘅时候，佢年年都会开花噶啦，就应该系剪。咁剪嘅时候，那个应该点剪呢？就系话你喺嗰个结咗籽嘅花里面，喺对下。剪咗佢，但系个距离咧就唔好剪咁长喎。系你如果佢话喂唔系，佢有两块叶黐住喺侧根噶咯，好近噶，一两寸里面就有块叶，唔紧要剪埋佢。但系最好就系唔好剪啲叶，就咁剪嗰个果嗰、那个籽就得噶啦。何解呢？因为佢个光合作用令至个牡丹叶系植物里面。光合作用的一种吸收这个即是营养落它那个根部，所以你在那里尽量在那里剪，就不要太高来剪，即是不要太长，剪走了一些叶，那你那个牡丹就会越生就会越壮大。另外就是雀跃呢，当然都可以就这么剪了个头，剪了头之后呢是它要做多一层的功夫的，就是话到佢慢慢开始天气转秋啊，秋天啊再凉啲啊，佢之后咧佢就会谢噶啦，连啲叶连嗰支直嘅草管都会跌低嘅。喺嗰个时候你入冬之前咧系需要剪走佢嘅，咁啊剪走咧就贴住泥嘅地方剪，尽剪唔好掘，就咁剪，唔好话喂咁我尽剪系咪要掘啊？唔需要掘。就咁一嘢咧，就平剪走咗佢，抌咗佢。咁啊，点解系要咁样做咧？佢喺夏天嘅时候，佢未借嘅时候，已经系吸晒啲营养落去佢嗰个根部噶啦。OK， 咁到佢借咗之后，佢已经系冇任何嘅作用。如果你话喂，咁我唔剪得唔得噶？唔系唔得，等到开春嘅时候你先剪都得。但系有几个唔好处，就系话经过咗落雪，经过咗落雨，全部之后咧，佢就会湿嘅，湿晒就搭住喺嗰个根部嗰度。OK， 咁亦都容易咧，会令至到咧有滋生一啲对植物唔好嘅一啲菌啊，或者虫啊咁样样。所以咧，我建议大家 卓約是應該入冬之前剪走曬佢。剪走曬之後點咧？你如果佢想佢，其實好多喺歐曬嘅植物都係咁啊。你就需要咧，就用一啲比較肥嘅泥，例如羊牛糞，你再溝少少 topsoil， 然後就擁住佢，等佢喺開春嘅時候開始冬眠完啦，佢就會吸收嗰個營養，令至到佢嗰棵植物咧就更加好嘅。咁啊，解答住呢少少嘅問題先啦。其實佢仲有啲其他問題嘅，咁啊先對針對咗卓約同埋呢個牡丹，係佢問點樣剪。阿黄生系咪喺度等紧咧 ？Sorry 啊，黄生，
1: 阿华哥，
0: 喂，
1: 点
0: 啊？早晨，早晨，
1: 你又叫我哋打电话上嚟，
0: 系唔好意思啊，因为要答埋。
1: 咁讲话，顶下你。
0: 咁
1: OK，
0: 咁啊要答咗人先啦，唔通见到有电话我就话，诶唔答住，咁佢又等紧答案噶啦。好，点啊，黄生？
1: 头先你早几日咪叫我哋记得带水出街嘅，你话男人好少带水出街，
0: 你有嘅
1: 系咪？
0: 你而家梗系想。
1: 我由四一开始已经可以带水出街，
0: 饮多啲水咧，好嘛？
1: 然后咧，你有个听众几个星期前讲过话，啲鸡蛋平，买多啲会唔会坏？会噶 ，OK， 我试过噶，佢唔系坏，佢系唔新鲜，
0: 系梗系啦。
1: 食咁多买咁多，唔好贪，
0: 收到
1: 咁啦，
0: okay， 明白，
1: 拜拜
0: ，Thank you， 黄生，拜拜。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嗱，能够战胜自己内心斗争嘅人，呢一种咁嘅胜利，系标志咗你有深思熟虑嘅人。
3: 旺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两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皇名粥，除咗有名厨主理各款精美小菜、新鲜游水生猛海鲜及鲜美生滚粥品外，驰名烧腊更是有口皆碑。我哋喺1号 Spadina Road。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天王明珠，帝王口福。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8: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9: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1: 哇，那即是怎样啊？杀到你了，又不明白怎么招架。
12: 那你就要跟高科技打个招呼
13: 了。Hi, Tech。
0: 当然今日亦都系介绍一个好特别 Celic 揾到嘅一个产品，但系呢个产品咧，当时同我倾嘅时候，我觉得系咪真系实际有用咧？听落去真系有用，咁但系唔系话佢冇用，唔信啊？你稍后时间听一听。
1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5: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16: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5: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17: 精英理财智慧，
18: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嘅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点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15: 流花专家 Chris F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0: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11: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你咯，又唔明点招架？
12: 咁你就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13: High Tech，
21: 好，又嚟到 High Tech 嘅时间。今日呢个咧啱晒我哋啲懒人啊。咁系咩嘢？
12: 吴静子，你一直讲话啊，讲下呢一个嘅产品，我都。可能我啱使，
21: 你又成日出 trip 啊？呢个啱
12: 做嘢周围去，咁有时去到啲潮湿啲嘅地方咧，即系哇！你要嗰啲衫要干咧，
21: 系啊，好耐噶嘛，
12: 要谂办法。
21: 你又赶时间咧，
12: 系啦，
21: 你又要好多会啊，要活动嘅时间，咁又唔想搞咁多。
12: 戏服又唔关我事嘅，戏服就系佢哋有个服装部去搞噶啦。
21: 咁但系你啲平时出席啲晚宴啊，
12: 都要搞搞噶嘛，
21: 系啦。
12: 但系除不知，系听完先知。
21: 先
12: 至講
21: 評論，
12: 咁呢個叫咩咩東西？
21: 呢個嘅品牌叫 Aeronox。咁其實咧，可能你有陣時睇留意啲叫社交網站嘅短片都，或者 YouTube 都
12: 見過下，
21: 見過下嘅。咁其實咧，佢未出呢個叫 Aeronox。高之前咧，佢就叫 Aeronox 嘅原版系咩嘢嚟嘅咧？咁啊，摆喺屋企用嘅，咁啊，即系帮助一啲咧，就系中意唔中意烫衫嘅朋友。咁佢有部机下边啦，跟住你有两支铁咁啊叉起咗，跟住有个好似个衫架咁嘅嘢嘅，
12: 就挂咗件衫。
21: 系啦，咁未挂件衫住过，佢套咗个吹气公仔喺入边先。
12: 系
21: 下边就吹啲风上嚟咁样嘅。咁咧，你譬如你啱啱洗完咗件衫啦。跟住就一注梅菜咁样啦，跟住咧你就套咗落嗰个
12: 着落去个吹气公仔度，
21: 系啦，着咗落先，着得齐齐整整，跟住揾两个三夹咧就夹住佢，夹直少少，跟住你揿嗰部机，揿嗰部机咧，咁啊跟住啲风咧，热风咧就吹着嗰个公仔，
12: 真系
21: 系啦。
12: 就成个暖身暖一热力就令
21: 到咁成个公仔系涨咗咁样咧，咁你件衫咪
12: 咪左耳烫咯，
21: 系啦，咁咪你咁咪唔使搞噶啦，佢一唱佢已经
12: 唔系佢即系暖风就令到嗰件衫可以平直啲啦，
21: 系啦，
12: 应该咁讲
21: 啦，平直啲啦，松软啲啦，咁啊跟住就冇晒啲杂嗰啲接
12: 痕啦，
21: 系啦，咁呢个就系原版嘅版本嚟嘅，咁就都几大座下嘅，
12: 即系湿湿地洗完扭一扭佢就可以着落去个机嗰度，
21: 冇错啦
12: ，OK，
21: 咁啊而家咧就出咗一个咧，可能都几啱你，因为你成日出 trip 啊拍戏啊，或者做一啲叫做去外国做一啲宴会嘅时间咧，咁你可能咧时间方面烫衫即系冇咁。嘅时间，你又要梳洗啦，又要 set 头啦，咁你要搞一轮啦。咁你佢而家出咗叫 Aeronox Go， Aeronox Go 咧，佢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乜嘢咧？原本你嗰个座只脚咁大嗰个座台式嘅嘢咧，就冇晒啦，佢就俾咗个头嚟，
12: 即系个圆波波，
21: 系啦，
12: 即系又我又唔可以讲话用。 保龄球嚟形容，
21: 唔系应该
12: 好似一个人头面咁样嘅，即系应该咁样形容，就而家嗰啲咁嘅 AI 机械人咧，
21: 系系、那个头咯，就系个头啦，你戴住个头咁样，
12: 戴个头
21: 又唔系好大个嘅，咁你都可以比较舒适地摆喺个夹入边啦。
12: 系
21: 咁、那个头咁啊，上面有个皮带咁啊，你我哋做咩嘅咧？就系、是、咧，晾住喺嗰个衣架嗰度咁样嘅。就晾咗喺衣架嗰度，咁啊挂住佢啦。
12: 系
21: 咁个嗰条颈下边系咩嚟嘅咧？
12: 系咩咧？
21: 就系、是、嗰个吹气波波嗰个身啦。
12: 即系都系用个吹气人。
21: 冇错啦。
12: 哦，
21: 都系个吹气人啦。
12: 咦，旧式即系第一代咧，佢就向下吹上去啲风。
21: 家庭式就向下咁。
12: 系啊，即系向上吹嗰啲风。
21: 向上吹。
12: 如果调翻转咧，旅行装
21: 系啦，
12: 就系、是、向下
21: 就向下吹。
12: 吹
21: 系啦。
12: 哦，暖风，但系都吹涨个人嘅。
21: 系啦。咁即系嗰个人头我哋做咩咧？个人头咧就
12: 是、部机，
21: 就系、是、部机咧就诶带风啦、热风啦，同埋校诶呢个叫做诶温度啦。
12: 系。
21: 咁啊，同埋时间啦。
12: 嗯。
21: 就呢样嘢，跟住下边就系 connect 住嗰个即系吹气波波个身啦。
12: 就系、是、着件衫佢啦，都
21: 冇错。即系假设，
12: 但系就要吊住噶。
21: 要吊住噶，
12: 因为冇脚噶嘛，冇 base 噶嘛。
21: 所以就靠你嗰个衣架，你个酒店房入边嘅衣架啦。
12: 哦。
21: 系啦，譬如。话你真系嚟紧，要开个商业嘅议会，咁你打开个夹嘅时候，原来啲恤衫已经一住菜咁样，咁你又冇时间，又或者懒去烫衫，
12: 就挂呢、這个，
21: 就挂呢个嘢落去，
12: 呢、這个系咁你就吹，
21: 系啦，你就走去冲凉，系啦，你就 set 头，
12: 好快噶系嘛，有冇讲？
21: 都要八至十二分钟。
12: 哦，八至十，
21: 即系你冲凉梳洗嘅时间，
12: 即系乜都好啦。总之你需要十二分钟啦。
21: 系啦
12: ，OK。
21: 跟住咧，你就唔需要做任何嘅嘢，你就舒舒服服，咁佢就帮你搞掂晒、嗯，即系唔使攞个烫衫板出嚟啦，磨下佢啊，又所有嘢你都唔使做啦，又悭晒所有嘅时间啦。
12: 嗯，
21: 咁而且系所有嘅叫做咧，电压都系世界各地嘅电压都做到嘅。嗯，
12: 我问一句，咁有冇 size 分？
21: 哦，佢话可以
12: 呢、這个问题嚟噶，
21: 系啊系啊，佢话咧可以咧系由呢个 extra small 到 extra large 都得噶，
12: 一机
21: 一个机搞掂噶，系啊，咁可能喺个公仔上面咧有少少第二位置咧俾你调校咁样嘅，
12: 哦，因为
21: 系啊，
12: 如果简单，如果你譬如普通正常 size 嘅时候，个 extra small 咁你就点咧赚爆件衫，
21: 冇错
12: 噶嘛，
21: 唔得嘅，
12: 我又或者佢太细嘅时候，咁你件衫我系。XXL
21: 系啦，
12: 又
21: 太大又太松，
12: 系咪？佢谂咗嘅，
21: 佢已经做有啲机关咧，就帮你调节晒嗰啲 size 咁样嘅。
12: 系
21: 咁啊，所以咧 one size fit all， 咁啊，最主要就系你够有冇兴趣带埋呢个人头上飞机咁样嘅啫，系咪？
12: 机器，
21: 好惊嘅人头，
12: 你知啦，
21: 机械人头
12: 呢啲咁嘅新产品，我第一件事问价钱，
21: 价钱$149。
12: 美金定加钱？
21: 应该系美金。
12: 美金$149，
21: 系啊，美金。嗯，有啲怀疑啦，交哥好似。
12: 嗱，即系咁样睇价钱咧，又唔系真系好贵，但系调翻转唔系真系好贵，因为佢功能几好，
21: 功能几好。
12: 即系如果试过系好嘅，就真系好啦。
21: 冇错冇错冇错。
12: 佢解释嘅介绍嘅
21: 系啊系啊系啊。
12: 但系个问题就系唔啱我用。
21: 系
12: 头先话开始嘅时候，我话明明话啱使，我都有兴趣听。
21: 系咯系咯。
12: 首先第一样嘢咧。你要带住呢嚿嘢去，基本就好牙激牙，
21: 都牙咗个位噶。
12: 即系如果我嘅工作
21: 系
12: 嚟讲咧，唔系普通嗰啲商务会议啊，或者有啲跨国公司你要周围去咧，嗰种你真系带两套西装或者点啦吓，恤衫几件。嗯，但我啲工作就工种唔同，
21: 系啊，
12: 我出埠咧去可能你都知啦，
21: 好长嘅时间，
12: 拍部剧或者部电影几个月，
21: 嗯。
12: 咁嗰件嘢
21: 系，
12: 我又咬我
21: 嗌咗一个嗌咗一个大位，
12: 系咪先？咁同埋即系我呢啲 trip 工作嘅公事嘅 trip 同其他开会嗰啲唔同啊。
21: 系啊，
12: 开会嗰啲真系啱使。
21: 系啊，你着西装嗰啲好麻烦。
12: 唔系，系嘛啱使啊，嗰啲真系啱使。
21: 系，
12: 同埋咧，如果个价钱嚟讲唔算贵，但系如果佢哋系一个公司里面嘅高级职员成日去周围去，
21: 系
12: 提议俾公司，
21: 哦，公司数，
12: 公司数买啊，
21: 好提议，好提议，
12: 喂，你公司嚟噶嘛，
21: 去出席噶嘛，
12: 我去出席咁啊，代表公司出席噶嘛，咁咪买咗之后，咁啊系公司嘅
21: 产品，
12: 财产嚟噶嘛，
21: 财产嚟，
12: 买咗我摆翻去公司咯，我要出嘅时候咪边个去咪攞住呢嚿嘢，好提议，
21: 好。即系你啱使普通工作嘅需要嘅 OK 嘅呢样嘢系咪？
12: 公事上啊、OK ，
21: 好啦，呢公事就 OK 啦。咁都半个礼，半个礼就交我哥今次吓，系啦。咁
12: 呢个礼俾啊，
21: 系啊，系啦，叫 Aeronox Go 啊，有兴趣嘅朋友啦，我上网 search 下啦。
12: Okay.
21: 好啦，今日时间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1: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个几礼拜以来第二宗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警局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1:00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的现场。消防官员最新公布，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大厦九楼有大量黑色浓烟，亦都有火焰。消防将火警列为二级，而火警迅速被救熄。消防官员说是大厦九楼南面的走廊位置首先起火，导致走廊有损毁，有大约18单位受到影响。官员说火警起因仍然有待调查确定，现时不谈论在走廊的家私为什么会着火焚烧。而多伦多消防队暂时未确定是否需要召回安省消防处。最新消息说有五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员的评估，两名女长者送院接受治疗。救护员说其中一名女长者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伤势轻微。由于火警产生的烟和火警造成的损毁，在九楼受影响的居民预期一个礼拜都不能够回家。同一座大厦在6月28日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的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最新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是在当地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到场救援，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有部分人一度被困在建筑物顶部，紧候救援。事发的时候，消息指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的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至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另外，广西日前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据报增加到去至少39人，有9人失去联络。当中，南宁横州市六南水库被洪水冲破而出现缺口，造成26人丧生，7人失去联络。当局指部分死者的身份需要时间去鉴定，死亡人数和失联人数可能存在重叠。本国外长亚南德表示，伊朗近日为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在他发表有关言论之际，美国在星期四凌晨就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而德克兰其后就向科威特和卡塔尔发动攻击。持续升温的敌对行动已经令到美伊停火协议陷入危机。亚南德今日在沙特阿拉伯会见当地外交部长之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支持海湾国家应对伊朗对区内国家的攻击。他指出停火协议向来都是脆弱，而伊朗攻击游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无理据的行为。 他强调伊朗袭击民用船只不单止毫无正当性，亦都是违反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不会对此置之不理，必须予以谴责。这节新闻报段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度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六号参赛者 Hanky 温幸男。
5: Hello， 我是六号的 Hanky。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是一种陪伴和疗愈的温暖。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拥抱听众，令到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钟安妮。

星期四7月9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听得呢个节目嘅你都系应该中意听歌噶啦，嗬。听歌对我哋好多好处同帮助啦，闷嘅时候听歌啦，开心嘅时候听歌啦，冇乜斗志嘅时候听下啲快歌咁样啦，做运动啲朋友而家个个一路跑步一路听歌添嘅。有一个好大型嘅研究，揾咗11000个70岁以上嘅银发族咧，佢俾佢哋睇下究竟佢哋系咪成日听歌啦，同埋成日听歌对佢哋有咩好处？发觉银发族成日听歌嘅咧，有39% 低咗嘅风险去患上呢个失智症。认知障碍的风险降低了 17%， 长期来讲，即是每日成日都听歌的长者们呢，对他们的脑袋运作是有正向的帮助的。咁当然啦，音乐并唔系一定会系可以保证你成日听歌嘅时候呢，我就唔会失去嗰个认知功能啊，患上呢一个认知障碍症等等啦。但系好肯定嘅就系保持我哋嘅脑袋会灵活啦，亦都减低我哋嘅压力，同时咪会刺激我哋嘅记忆。整体嚟讲，听歌对我哋任何一个年龄嘅人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趁住而家世界杯，咁大家又听歌又睇世界杯，系冇？咁呢首歌啱呢个时候听，因为 FIFA 活着 FIFA。

身体的整体状况是包括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等等的。年纪大了当然就没有年轻时那么快，但我们都要 keep 住去活化它的。

0: 刘德华倒转地球，而家成日都话逆向思维就系倒转嚟谂啦。点样可以学习将每一件事都可以倒转嚟谂呢？转头翻嚟讲个古仔俾你听，希望有帮助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与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0: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8: 故事看人生，
9: 故事看人生，
8: 有故事的人。
10: 三个旅行的人一早出发，其中一个带一把遮，另外一个攞了支拐杖，第三个人乜嘢都冇攞。晚上翻嚟嘅时候，攞遮的人全身湿晒，攞拐杖嗰个咧跌到满身伤痕。反而乜嘢都冇攞嗰个就安然无恙噃，于是佢哋就问佢啦：你点解会冇事嘅？佢冇回答，反而问翻攞遮嗰个人话：点解你会成身湿晒嘅？攞遮嗰个人就话啦：因为大雨嘅时候我有遮，所以冒住雨行，点知道最后都系搞到成身湿晒。冇事嗰个人又问攞拐杖嗰个人啦：点解你又会跌伤呢？攞拐杖嗰个人就答啦：落大雨嘅时候我冇带遮，所以匿埋一边避雨，等到冇雨嘅时候我咪行咯。点知去到一段路凹凸不平，我就用拐杖行，一个唔小心咪跌亲咯。呢个安然无恙嘅旅客笑笑口就话啦：你哋嘅失误就系在于你哋有优势，认为有咗优势，所以少咗忧虑。好多时。我哋唔系跌倒喺自己嘅缺陷上面，而系跌倒喺自己优势上面，因为缺陷会带俾我哋提醒，等我哋保持冷静同埋警觉。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锦记蚝油未啊？
5: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4: 点解嘅？
5: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4: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輕鬆添，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區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範屋及銷售中心現已開幕，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提供最多四架車車位及五間睡房，售價僅由79,900起咋，限時優惠送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及更多，仲有機會抽獎贈取 Hermes 禮品。本週末記得嚟85號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啦，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生活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一座住宅大厦九楼的走廊发生火警，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国福建鞋厂大火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及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5: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8: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城啊！原来心情靓系对身体好差噶。嚟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今日突然间谂起咧，以前啲人点样分手嘅咧，点样开口嘅咧？通信未咁发达嘅时候咧，佢哋会选择写封情信啦，都唔系情信嚟嘅，分手信啦。因为当面见到嘅时候，好多嘢咧，好似讲唔出口咁样，索性咧透过一封信去同佢讲，不如我哋分手啦。从此大家互相消失喺对方嘅视线当中。咁啊，睇电视剧就见到啲人咧分手咧，有啲场口就系去餐厅啦，又或者公园讲分手啦。咁但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我识啲人当中啦，面对面讲分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啲，因为对方可能会崩溃啊，甚至乎死缠烂打等等啦。咁所以多数都系打电话嘅，又系打电话嗰阵时系地线电话啦，讲句分手之后咧，从此就唔好搵我啦，拜拜，又系消失咗嗰只。

冇得死缠烂打。无论咩形式嘅分手都好，始终都系咧，通常嘅情况之下，都系有一方就提出，另一方就要反对。咁所以有一个会伤啲咯。

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分手时候听嗰啲嘅关于分手嘅情歌咧，特别入心入肺，同埋好似讲紧自己咁样。想分手分得干净利落，最紧要做到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呢四个字。陈柏宇嘅歌歌名叫做《断绝来往》。

0: 当时仲兴写信去电台点唱，咁好多朋友咧受咗情伤之后咧，都会拣呢一只歌俾自己听。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的。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经典当中的经典，天各一方，曾路德主唱，余曾独白。
1: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owe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嘅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647-372-2778，或上网 i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7: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现时开始有啲云量增加嘅迹象啦，气温26度，因为稍后时间晏昼咧将会有60%机会落雨同埋雷雨嘅可能性。26度感觉35度，有1毫米到啦。黄昏嘅时候咧继续有可能落雷雨嘅，1到3毫米，80%机会。气温方面22度，感觉27度。今晚继续有可能会落少少嘅雨啦，大概咧就系19度到嘅。听朝起身密云21度，下昼时候咧亦都有机会少少机会啦，落雨啊，40%机会啫。不过就算落雨嗰啲嘅雨量都唔系咁大啫，大概1毫米啊，几毫米咁样啦。去到听日黄昏咧，就会有都变翻阳光普照啦，少量嘅云啦，气温24度。

郑秀文嘅歌歌名叫杀科。睇到新闻都知道啦，好多地方都有热浪啊，法国方面咧更加系抢冷气。所以我哋多伦多呢边咧，其实天气算做不错噶啦。再加上我哋翻到屋企有冷气叹嘅时候，应该冇乜投诉噶啦吓。

浪漫嘅歌，让我奔放。农夫除咗同阿都姐熟之外咧，同阿姐都好熟，因为拍过电视剧，唱过呢一首主题曲，借住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唔够两个礼拜以嚟第二宗火警。阿兰德话：伊朗近日为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袭击商船，行为不可接受。中国福建嘅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二十八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一座住宅大厦发生个几礼拜以嚟第二宗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一点几收到火警报告之后，赶到去1420号 Victoria Park Avenue 的现场。消防官员今朝话，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大厦九楼有大量黑色浓烟，亦都有火焰。消防将火警列为二级，火警迅速被救熄。消防官员话是大厦九楼南面的走廊位置首先起火，导致走廊有损毁，大约18个单位受到影响。官员话火警起因仍然有待调查确定，不会谈论在走廊的家私为何会着火。多伦多消防队暂时未确定是否需要支援安省消防处。消息指有五个人在现场接受救护员的评估，而其中两名女长者送院接受治疗。救护员说其中一名女长者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伤势轻微。由于火警产生的烟和火警造成的损毁，在九楼受影响的居民预期一个礼拜都不能够回家。同一座大厦在6月28号发生火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总理卡尼访问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此行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闭门会谈，同商界领袖会晤，并且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投资论坛举行的签署仪式。随同卡尼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阿林德就批评伊朗企图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袭击。民用船只行为是不可接受，国际社会不会对此置之不理。至于美国就连续两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4: 外长阿南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会见当地外交部长之后表示，加拿大支持海湾国家应对伊朗近期的军事行动。他指出任何停火协议都很脆弱，但是伊朗攻击沙特运油轮等民用目标是完全没有理据的行为，亦都违反早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一轮的行动是按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展开，目标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能力。美军说两日的行动一共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南部多个地区，包括阿巴斯港、布希尔、石里克以及匹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向美军位于科威特以及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会扩大反击范围至到中东其他美军基地。特朗普表示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等于重新引发敌对行动，并且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攻击商船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不过他同时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至于可不可以恢复谈判并且达成永久的协议，目前仍未确定。本国总理卡尼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伊朗一直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并且形容美国的回应是适当。阿南德就表示如果未来达成永久停火，加拿大将会准备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包括提供排雷等专业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渥太华公布打击滥用外劳计划最新进展，当局强调这项计划是雇主的最后手段，绝不容许滥用。陈晶仪报道。
5: 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说，由去年4月1号至今年3月底的一年之内，完成了1488宗针对临时外劳计划的巡查，当中一成二的雇主被裁定违规，合共罚款超过1020万元， 比起对上一年的450万，增加了超过一倍。另外有30名雇主被禁止参与计划。其中缅省一间长途货运公司因为违反联邦及省级劳工法规，被罚款24万元，禁止参与计划5年。斯高沙省亦都有一间餐厅因为薪金和工作环境违例，被罚款126000元，禁止参与计划2年。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话，外劳计划是企业招聘的最后手段，绝不能取代本地人才，并强调渥太华绝不容许计划遭到滥用。当局同时宣布收紧多项措施，包括雇主在申请招聘外劳之前，要将低薪职位的招聘广告刊登期由原先的4星期延长至连续8星期，以确保本地人优先获聘。当局同时会利用数据分析和举报资料，加强审查零售、餐饮和货车运输等高风险行业，并继续与各省、地区及劳工组织合作，减少企业对外劳的依赖。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3: 本国最大机场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发出警告，指出网上正涌现大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文章，而当中是包括有关于机场营运的不准确资讯。机场官员向媒体 CP24 表示，这些文章是来自一些标题党网站，利用机械人程式和病毒式传播手法去自动搜集素材，每日可以发布超过100篇文章，而当中包括未经核实的数字和具有误导性的内容，令人误以为机场运作出现大规模的连锁故障。机场发言人提醒公众不应该轻信网上的传言，如需要查询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应该以航空公司又或者是皮尔逊机场官方网站公布即时资讯为准。杜林区警方拘捕2名涉嫌用伪钞买手提电话的青少年，警方指控一名15岁少年同一名17岁少女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用假的网上账户在 Facebook Marketplace、Kijiji 等平台联络至少15人，安排同受害人在澳洲华不同地点会面，涉嫌用伪钞支付向受害人买手机的费用，涉案总金额超过6800元。2名疑犯合共被控20项罪名。加拿大卫生部联同美国当局发出涉及中国制造的厨房炉头及户外烧烤炉的回收公告，指出分别有构成火警和令人有割伤的风险。要被回收的产品包括了由 Best Buy 出售的2款 Insignia 不锈钢制煤气炉兼焗炉，在2021年11月至今年2月期间在本地卖了702架。至于第二项回收，就是针对 Conair 公司进口的 Cuisine Art Propane Plus 4燃气头三合一户外烧烤炉连薄饼焗炉。查看当局发出的回收通知详情，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英国威尔斯摇滚天后 Bonnie Tyler 离世，终年75岁。佢嘅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证实佢系喺星期三晚于葡萄牙一间医院内，因为正在接受治疗嘅疾病所引发嘅并发症而意外离世。出身于南威尔斯的 Bonnie Tyler 以经典金曲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而闻名全球，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了 Holding Out for a Hero, It's a Headache 以及 If You're a Woman 等等。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福建的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增至39人死亡，有9个人失踪。当局话，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而国防部发言人陈希就话，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而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了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和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等等的工作。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另外，为了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星期五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在星期五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气象部门早前就预计，巴威将会是自从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澳门初级法院完成首宗国安案预审，认定案中疑犯欧锦申是实行正犯，并且以既遂方式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与澳门特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违反保密三项罪名。案件已经移交初院刑事法庭，将排期审理。香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来到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另外，发展局公布青衣先进建造业产业大楼发展项目批给香港智能建造产业园有限公司，它的母公司是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建造工程预计今年下半年展开，并且在2028年年底投入运作。香港仔华富村在香港时间星期二晚发生打斗案，而警方暂控一名50岁女子一项谋杀罪。警方在星期二晚10点几收到有人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及后拘捕涉案的女子。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9: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好啊，
9: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8: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看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 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立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0: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道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 Macau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财经简报，
3: 法兰德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35，升29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543，升19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97，升227，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跌169。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升924。财经消息报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 Mia Zhang，
2: 我是 Bosco Ho 何宇林。
1: 大家会一定见过加拿大国旗啦，
2: 中间有一块红色枫叶，
1: 原来枫叶有11只角。
2: 加拿大国旗在1965年出世，
1: 为什么会用枫叶的？
2: 因为枫叶是加拿大最出名的标志。
1: Canada Day 会见到很多的国旗，
2: 还有很多人会穿红白色衣。
1: 我很喜欢加拿大国旗，
2: 我也是。
3: Happy Canada Day。
0: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esle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5: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6: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6: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9: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上

0: 小岛。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高海玲。
4: 生活圈
5: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6: 我是何家燕。
5: Hello，
6: 嗨嗨嗨嗨，
5: 好正。咁因为咧，而家系呢个系放暑假嘅前夕系嘛，而家已经放紧，
6: 而家放紧啦，
5: 系啊，即系我呢个大朋友咧，大小朋友咁样嘅嚟到自己一个人生活咧，即系都完全未考虑过呢个小朋友，即系会唔会有自己有小朋友嘅下一代嘅生活咧，所以而家未谂住。咁但系因为 Erica 你系妈妈啦，所以你对于小朋友翻学啊呢啲就完全系熟悉了解啦。
6: 系啊，所以呢个礼拜就系、是、系咯，即系、就是、比较忙啲，因为佢哋已经开始放暑假啦，即系除咗做节目之余啦，亦都要去。即系翻去去照顾下佢哋咁样咯。
5: 嗯，因为咧，原来同睇，因为睇到呢单新闻咧，就我就觉得话好好奇，亦都系我自己发现新大陆啊，唔好意思，因为系啦，因为喺香港翻学就一定要计出席率噶嘛，日日都要翻学噶嘛。我知道有啲同学，我自己有啲同学咧就系话啊，特别女仔啦，一个月总有一两日话我真系翻唔到咧，咁样咁就话请假咁样。咁我自己就好少请病假嘅，小学、中学都系。咁、但係因为唔请病假，首先因为即係日日都要返學，因为日日都要返學，出席率係每日都要计㗎嘛，係会计入个成绩里面㗎嘛。但係原来喺安省或者喺多伦多呢度，原来小学同埋中学嘅出席率係唔计入成绩里面㗎咩？原来
6: 小学我就会比较理解多啲嘅，因为我自己个女始终都可能仲细啦。中学我就唔系咁肯定嘅。咁、如果小学嚟计咧，即系其实我系啦，冇啦，每年啦，即系我都会带啲女去旅行嘅。咁嗰啲都系计，唔系即系都系出席率，可能就未必系攞到100% 嘅。系啦，咁但系嗰啲就唔会拨入去，唔会影响到佢个分数咯。同埋我都会留意到嘅，即系好多家长都系，因为我哋有阵时要避开嗰啲，即系可能系放假嗰啲。
5: High season啊，佢就梗系贵噶啦，就系、是。对放假
6: 同埋冇咁多人咯，咁但系嗰啲就
5: 哦
6: 冇乜影响咯。
5: 原来出席率同埋课堂参与咧喺呢一个嘅中学里边咧，即系以前啦，应该话唔算系计入一个好重要嘅成绩影响到嘅。咁但系因为最近有一个讨论就系话，因为呢度嘅小朋友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啦，咁尤其我哋每逢去到呢个运动嘅比赛，例如奥运咁样，你咪成日听到话哦，加拿大我哋嗰个游水嘅女。子好叻嘅 ，Macintosh 好犀利嘅，但系你睇下佢几年轻，佢十几岁啫嘛，咁即系话其实即系如果佢要去打到入去国家队嘅成员里边，咁即系话佢平时嘅课堂，佢首先可能有好多要自己分配啦，咁、或者会有呢个机会，有啲嘅学生或者家长知道个小朋友系真系运动成绩系比较叻啲嘅，佢嘅能力系比较叻啲，咁所以会唔会有机会？佢嘅读书嘅课室里边，同埋佢嘅运动里边，好多时候会拣咗去运动里边咧，咁样而少咗喺课堂里边嘅时间咧，咁样。
6: 又或者其实即系我哋撇除翻去 vacation 嗰啲，呢啲系你自己个人嘅问题啊，即系讲紧每年啊，即系临放暑假。之前咧，即系其实嗰、那个五月份啊、六月份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小朋友咧，即系佢哋都系会参与一啲即系嗰啲运动啊，
5: 运动型咁样啦，
6: 嗰啲track and field 啊，跟住即系亦都会有啲即系足球啊、篮球啊或者排球嘅，然之后系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嘅。咁、如果你选中咗啦，咁其实你嗰日你要出去同其他学校比赛嘅时候咧，你都系要请假噶。
5: 哦，
6: 系啊。因为如果你即系可能你嗰队输咗嘅，咁可能都系讲一日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入咗嗰个决赛嘅时候，你讲紧可能分分钟系要请两三日假，净系讲紧一样运动啫。咁、如果你个屋企个小朋友系装咗两三样运动嘅，咁其实你讲都已经系讲紧冇咗六七日噶啦。
5: 哦，咁所以即系。 都是必须要选择的。咁如果佢是真的入选了学校的校队的话，咁总是要请假啦。咁所以我大致上都明白，咦，点解即係之前呢一个嘅安省中学嘅制度里面啦，出席率同埋课堂嘅参与就唔算係计入呢个正式嘅成绩。咁但係因为最近呢就係安省嘅教育厅长呢Paul Calendra 呢就呼吁家长，咦，希望你哋呢唔好因为小朋友因为体育比赛而经常让到子女请假缺课喎。咁嗱话原因呢就话新学年开始啦，开始就有呢个新嘅评分制度啦，就係话出席率同埋课堂参与将会正式计入成绩里面。咁就话新规定包括呢九至十年级即係 grade 9 and 10啦，出席同埋课堂参与占总成绩 15%。
6: 喎。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应该係要正视嘅呢个问题。因为你始终啦，即係其实你都会好影响到你有啲小朋友你係去咗比赛，你去咗运动，咁但其实其他小朋友係正常返学㗎嘛。咁你去咗运动嗰啲小朋友其实佢对佢个学习佢咪学少咗嘢囉。因为你其他同学仔係正常咁样去上堂㗎嘛，亦都正常去测验㗎嘛。咁你嗰啲离开咗嘅时候，咁你再返嚟补考嘅，咁我唔知係对你嗰啲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公平定唔公平啦。
5: 所以我会想象得到家长喺呢一刻呢就会有啲嘅拉锯啦，就係咁如果对于话已经入选咗个校队或者真係有一个运动天赋嗰啲嘅学生或者嗰啲家长就觉得喂唔公平喎、我而家代表学校去参与比赛喎、帮学校争取荣誉喎。咁嗱如果我就係、是、我冇得唔请假㗎嘛，我冇得 Zoom 去比赛㗎嘛，唔先打排球点 Zoom 啊。咁所以话如果而家有呢个新嘅即係仲要占咁即係我15%啦，都一定比重啦。咁grade 11 to grade 12呢就係占总成绩嘅10%嘅咁样。咁就即係呢一个就可能係有啲影响啦。咁但係当然而家新聞就比较笼统啲去讲，就话将会有呢个新嘅评分制度。咁但係会唔会係某啲会唔会有啲特殊嘅例外呢？咁因为其实请假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㗎嘛。咁你当然为校比赛嘅，咁呢个好正式嘅原因啦。有啲呢就係冇乜正当嘅原因而缺席嗰啲咧，咁就
6: 另计啦。咁就另计。其实可能小朋友本身佢都系谂住啊，即系之后向sport 嗰边发展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合理地去即系为咗呢啲赛事去缺席，我又觉得可以接受。
5: 咁嗱，如果咧所谓一啲叫做合理缺席嘅原因咧，一般就包括病咗啦，或者某啲嘅宗教节日啊，或者某啲特定嘅原因咧，咁就可以家长咧可以帮小朋友请假嘅。咁例如有啲咩原因咧，或者系 weekend 咁啊，有啲 hockey 比赛啦，咁啊星期五提早，咁啊早走半日咁样。咁但系咧教育安省教育厅长就话嗱，希望嗱咁样系有一条门路嘅，不过咧就唔好成为常态咯，希望系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始终都带出咗个讨论，就系呢个嘅因为比赛而缺席，即系运动啊，同埋呢个学业啊，点样去分配咧？就好似 Erica 你头先提到就系话，咦即系佢哋牺牲咗呢个课堂学习嘅时间。咁我谂对于如果真系向运动方面发展嗰啲嘅学生咧，其实佢哋更加之要再额外分配多啲时间，佢牺牲咗日头，咁可能佢要夜晚先补得翻，或者 weekend 先补得翻嗰啲个学业，系咯，唔知道有冇咩 notes 啊，有咁样。anyway， 咁啊，介绍咗呢啲嘅即系关于家长啊教育嘅嘢啦，咁唔知道你有啲咩想法呢吓？咁啊，不如咁样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转一转个科目，我哋转去音乐科先。嗱，转头翻嚟咧，将会有凌浩基咧同埋佢太太若云咧一齐同你倾下呢个生活当中嘅音乐嘅。
7: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七号参赛者白亦菲，白亦菲。
8: 嗨，我是七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 想支持你最 like 嘅 Sunshine， 请喺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7: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7: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1: 天宝旅游，
1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5: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6: 大家好，我系何家燕。
5: 我哋现场咧非常之丰富嘅，哇，好丰富嘅咖啡香啊！
12: 我系外卖员。
5: 咁有啊 ，Samson 啦，零号机啦，同埋若云喺度嘅，欢迎你两位。
12: 系
5: 系啦，咁之前咧就喺星之，
12: 唔系我哋讲过呢个问题，系啊系啦，我哋讲过呢个问题嘅，我哋自己要检讨嘅，改个咁嘅名
5: 字，永远正式嘅时候就哎呀，点解咧？试一试完全冇问题嘅，舒之星，舒之星咁样，多谢Samson 啦，同埋若云咧邀请咗我去参观啦、参与啦，咁你哋有一个好得意嘅音乐创作，就系将书本一啲名著，跟住再配合广东歌，而你哋都揾得好辛苦，即系喺嗰啲嘅名著里边又揾到相连。嘅音乐加埋落去啦，咁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咁啊，介绍下 Samson 先啦。你系如果喺呢啲，因为你合作，你哋两位都系合作伙伴，你系负责通常负责啲咩嘅咧？
12: 其实我系音乐打杂嚟嘅，咁基本上就系、是、我哋一开始谂个 concept 嘅时候，我同佢一齐谂啦，我同小云一齐谂啦。咁个 concept 形成嘅时候，我就谂个 execution 啦。如果系用书同埋用音乐或者用广东歌去配合呢件事做埋一齐嘅话，咁我哋个 format 系点样咧？我哋点样去表达嗰本书嘅古仔同个音乐嘅关联咧？咁样咁我哋两个其实都系一齐谂嘅。
6: 做咗好多 research 咯，同埋前期嘅 brainstorm 其实就发现，哇，原来有好多歌嘅歌名系同书名系有关，或者系直接采用咗嘅，咁就系睇书咯，然后借书，然后做 research， 好似做咗好多个阅读报告咁样，然后就再浓缩，因为始终唔可以唱晒咁多，然后就将佢再做一个。 flow 啲嘅 running 到佢 storytelling 啲咁样。
5: 嗯哼，咁其实即系如果系讲喺即系书本里边啦，揾一啲灵感啦，好似你咁讲啦，其实你哋两位都系做音乐创作嘅。有冇啲即系有今次想睇下就系你哋系其实喺生活当中咧会得到啲咩灵感，或者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可以让我哋提醒一下就系、是、哦有啲咩地方系可以都听到音乐嘅咧，有

0: 喺呢个文字上嘅灵感咧，我就基本上我全权交俾我老婆处理嘅。
1: 佢负责写字嘅，
2: 我觉得系人咯，主要，即系其实好多时，即系我哋今日咁样倾完一个偈，我哋又会啊，嗰、那个 point 可以我嚟写首歌，好多时会系呢啲咁样。
3: 嗱，咁头先提到啦，即系你哋一个负责系曲，一个负责系词嘅。咁其实你哋通常系会点样去互相影响嘅咧？即系通常系先有旋律，先有文字啊，定系其实已经有咗个？那个方向，有个故事的方向，然之后才会有那个旋律的。
0: 其实在广东歌的世界里面呢，通常都是有旋律先的。因为始终广东话这个文字本身有很多掣肘啦，有啱音唔啱音的问题啦，合乐的问题啦。咁所以其实通常都有旋律先的。咁但是有旋律那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一个故事啦，可能来自一个我们想写的话题啦，甚至乎一些我们看过的电影啊，我们同人倾过一些什么偈啊，这样去触发了那个创作出来。
2: 是不是很有趣的？即係有時可能係啊，諗到一個主題想寫，跟住佢就開始去寫個旋律啦。跟住我填嘅時候就會發現，咦，你俾咗個位置我擺到呢個字落去喎。咁佢有時係 intentional， 但係有時係。好自然就發生
0: 嘅，係佢好彩，
1: 揾到位啱入喎。即係我覺得好似砌積木咁樣，或者砌一啲拼圖咁樣。咦？呢、這個位呢一粒的啱啱好 fit 到落去，會唔會咁樣人士？
0: 佢係㗎，同埋咧，即係呢件事其實都係一個運氣嚟嘅。我係好彩嘅，即係咁樣揾到一個寫詞嘅老婆啦，方便啦，
1: 就喺隔離啫，
0: 方便啦。咁嗰個合作其實同譬如我寫一首歌，跟住交俾個填詞人去填詞嗰個。經歷有少少唔一樣，即係喺中間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可以改，可以磨合。咁我作曲佢填詞嘅時候，其實佢有時亦都會好任性咁，呢個字可唔可以咁樣喐個音啊？咁我哋又有一個咁嘅交流。咁有時我係會覺得啊，我覺得呢個字未到肉啊，可唔可以再拆得深啲啊？咁佢又會做到嗰件事俾我聽。咁 versus 我哋，譬如我做創作，跟住交俾人哋填詞嘅時候，有好多時我哋冇呢個咁緊密嘅 feedback。
1: 咁喺即係生活裏面揾靈感啦、創作啦，咁都要好留意下身邊嘅唔同嘅事物嘅。咁尤其即係作為音樂創作咧，你始終除咗有自己嘅興趣之外，仲有人哋想要嘅嘢啦。咁因為我知道你哋都幫一啲嘅機構去做一啲嘅歌曲啊，咁樣亦都令到喺我哋而家好多新移民啊，即係尤其啦，我哋好多多倫多人咧就係新嚟嘅香港人咁樣，咁都想揾一個聯繫啦，咁樣咁所以就住呢一啲嘅聯繫咧，其實你哋都有啲故仔咧可以分享一下嘅。不如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同 Samson 同埋若雲傾偈。
4: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喎，又有靓歌听喎，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
5: 好吗？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4: 到时见你。
5: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6: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7: 要有舒适生活，梗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好啊，
7: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6: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9: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8: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0: Arella Ulesle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還記得第一次聽這首歌，我已經給你們歌名，即是 You had me at the 歌名了已經I go to school by bus，
1: 好有童年回憶
0: 啊！這首歌就是你們兩位的創作啦，Samson 你就負責個 music 個旋律，跟住加上你有份唱，然後藥文就是個填詞啦。可不可以介紹下你們這首歌，即是為什麼會用了這個 I go to school by bus 來開始的呢？
2: 這件事是我們幫香港人商會搞的一件事來的，我們每年都幫他們寫一首歌的。咁呢個 idea 本身係佢哋入面嗰啲頭目自己諗出嚟嘅嘢嚟嘅。
0: OK，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佢哋啱啱 brainstorm 呢個 idea 出嚟嗰陣時候，我就話：件事有啲周星馳喎、哦，即係你喺個商會度播得唔得㗎？咁但係佢哋想講嗰樣嘢就係、是、啊，我哋叫做新移民啦，即、就、係、是、新豬肉啦，嚟到之後啊，我哋 land on 咗呢個地方啦，我哋喺度可以生根啦。咁但係生活好艱難喎、哦，咁樣咁點算咧？咁嗰個原意就係、是、我哋無論喺嚟到之後啊，有冇車牌，揸唔揸到車，咁我哋都要生活㗎，我哋要翻工㗎，我哋要翻學㗎，咁樣咁無論如何都要去到嗰個地方，無論如何都要繼續生活落去嗰個節奏。
3: 其實我覺得特意我補充翻，一開始咧佢哋個主題係 Hong Kong accent，
0: 係
3: 啦，咁跟住我哋就諗嚇點樣寫一首歌係講 Hong Kong accent，
0: 係咪要唱嗰啲 accent 咧？
3: 咁然後佢哋又提出啊，如果可以嘅話，擺到 I go to school by bus 落去都幾得意喎。跟住我又係諗到頭都爆，點擺咧？結果就係阿 Sam 寫個旋律嘅時候，其實嗰堆 I go to school by bus、I go to school by train 咧係佢。comes with 個旋律嘅，咁、然後我就再將嗰啲嘢去令到佢 make sense。
2: 係啊，人生第一次寫詞 co-write。
0: 喂，我覺得如果係都幾勇敢啊！即係我至起碼都未聽過，即係有會唔會咧？可能曾經有嘅，有啲歌真係用呢個香港嘅英文 accent， 或者因為香港嘅 accent。我覺得如果真係能夠唱得出，我覺得係勇敢，因為。聽過網上面有多討論啦，就話啊，即係嗰啲嘅所謂 Hong Kong accent 好點講硬耳啊，應該要、要講得好啲。但我覺得即係如果係講文化特色嘅話，即係 why not own it right 嗰、那個香港嘅 accent 咁。
3: 係，同埋我哋嗰個主題就係話，就算我哋有 accent， 我哋都願意去講。其實學你話真係一種勇敢咯。同埋其實每個有 accent 嘅人，亦都代表佢識得多過一個 language。
2: 都係 trophy 嚟。
0: 嗱，咁其實即係聽呢一首歌都幾流行歌嘅感覺啦。咁其實你哋自己會唔會有發掘下其他唔同嘅所謂 pop 以外嘅音樂嘢嘅咧？你會唔會做啲咩嘅實驗咁樣嘅咧？
2: 我哋反而係喺 show 入面去 explore 呢一樣嘢咯。咁譬如我哋今年幫商會寫嗰隻，其實都係離開多少少呢一個 pop song 嗰個 format， 因為佢哋嗰個今年嗰個主題叫做 Adagio。咁佢係一種緩慢嘅進行，一種耐力嘅一個話題啦。咁所以我哋寫嘅時候，我哋都諗住啊，可唔可以成件事 classical 少少咧？嗰陣時 string 啲啊，或者一件 orchestra 啲嘅事咧，咁樣，所以都會咁樣去 explore 嗰個主題同埋嗰個音樂性嘅關係。
0: 咁其實你哋即係都幫唔同嘅機構去寫音樂咁樣啦。咁你通常會即係你會覺得呢一個幫呢一個特別呢個機構，你哋會點樣避免類似啲公式化嘅嘢咧？好似頭先你所講話，即係啲好似啲orchestra 啲嘅嘢，你會唔會擔心啊？呢樣嘢會唔會太 niche 啊、太小眾啊？得唔得㗎？咁樣會唔會有咁樣嘅問題啊？你哋創作嘅時候，
2: 通常如果有驚有呢件事發生嘅機構，係唔會揾我哋寫歌。系啊，因为我哋都几唔理佢哋机构想要啲乜嘢，
0: 好好啊呢个态度，I like it。
2: 咁但系因为其实嗰件事，我哋每一次想创作一首歌嘅时候，我哋都想佢哋系一个 standalone 嘅作品，佢哋唔系一个啊要连带住一个机构或者连带住一个 course 去听先至啊嗰件事 work 啦，嗰个咁感受。我哋反而系有啲想刻意离开嗰、那个啊 corporate 究竟或者一个商会究竟可能需要一首咩嘢咧？我哋会离开佢，然之后有。咁啱咁好啦！呢、這個商會其實佢諗嘅嘢個嗰個諗法都有偏向藝術方面多啲嘅個諗法。
0: OK， 係咁你會例如啦即係呢啲嘅你希望俾到香港人一種嘅咩嘅感覺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你話想 stand alone 想好似特別啲嘅咁你會覺得想俾例如我哋香港人有啲咩嘅感受呢
2: 譬如即係我哋諗緊要寫一首咩歌嘅時候當然要睇咗個主題先啦。咁然之後，其實個主題入面我哋傾咗好多嘢出嚟嘅，即係譬如話I go to school by bus 係一個你需要帶住一個好心情去面對一啲艱難嘅事。咁嗰個音樂性上，我就唔會去到一個太慢太沉嘅嘢，一定係 groovy 嘅啦。咁跟住 Adagio 係一個緩慢而沉穩嘅嘢嚟嘅。咁我係一定會向住嗰個方向去諗嗰個藝術性，我呢個音樂性係點樣？咁填詞嗰樣嘢就交俾小雲。
3: 係啦，咁譬如 Adagio 啦，咁佢哋其實係想用跳舞呢樣嘢去包住成個主題嘅，即係嗰種我哋慢唔係代表我哋唔夠叻，或者我哋未做到某啲嘢，而係我哋要慢慢去磨練、鍛鍊某啲肌肉。其實每一步、每一個呼吸都係一個鍛鍊咯。咁所以我填呢首詞之前，我會有做 research 咯、，about 即係 on 一啲 terms 啊，即係佢跳舞嘅時候、或者一啲形態，咁就將呢樣嘢擺埋落去，然後就將個撈埋個信息咯。
0: 咁即係其實加拿大嘅生活都影響到你，慢慢都影響到你哋嘅創作嘅喎，都算
2: 係。我覺得絕對係嘅，尤其是其實我哋寫呢幾首歌咧，其實我喺香港應該唔會寫嘅。
0: 系咯，
2: 因為其實反而即係香港嗰個掣肘亦都好大啦，即係你人哋要一隻歌，人哋梗係第一件事就係要要 catchy 啦，要 memorable 啦，容易啲消化啦咁樣。咁反而去到呢度啲人就話唔水嘅喎，其實我哋冇我即係尤其是呢度廣東歌冇一個好實在嘅樂壇喺度，咁所以就話個 format 反而冇咗，個 format 冇咗嘅時候就可以 explore 多啲啲慢啲嘅嘢啲。難記啲嘅嘢，我哋都想 explore 下咁樣。
4: 咁你係即係做音樂啦，咁其實我都知過嚟，即係曾經即係做過作曲啊、編曲啊、監製，咁其實亦都做過歌手添。咁如果要你揀一個身份啦，你自己會係最中意係邊一個咧？
2: 音樂打雜咯，都話，
4: 即乜都要做嘅，即係冇一個特別嘅身份係。
2: 我覺得好難定，幫自己定呢個身份，尤其是因為我翻香港嗰陣時係諗住想做歌手嘅，咁我其實我真係冇做過歌手嘅，我走咗去做咗幕后嘅嘢，咁但係一入到幕后呢个范围入面就发觉喂原来好多嘢可以学同好多嘢可以做喎。同埋自己想表达想创作嗰件事其实有好多唔同范畴同埋好多唔同角度去表达嘅。即係你編曲嗰样嘢就係帮佢着衫。你 melody 嗰样嘢就係你个主体本身嗰个走向嗰个流向系点样。你唱歌嗰阵时就係你着好衫啦跟住你点样去跳嗰隻舞呢点表达嗰件事呢。其实所有嘢都好好玩。係啦就係唯一我写词我係搞唔掂嘅。我文盲嚟嘅所以我一定要交俾佢。
0: 如果你写埋词仲得了嘅。
2: 好忙啊大佬。
0: 系上天啊已经。咁样不如咁样我哋暂时倾到呢度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继续同阿 Samson 同埋若云倾偈。
5: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直电416-668-8688，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0: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好啊，
10: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9: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起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首就是山神監誓若雲的呢個 Adagio 啦，咁啊亦都聽得出真好優美，好啱啊！完全你想象到個 MV 一定係有人跳緊舞，一定係。咁啊嗱，呢一首歌就是呢個嘅機構嘅主題曲啦，亦都係你哋係咪你哋最新嘅創作咧？呢一首歌。
1: 算是好似是
0: 好似是
1: 唔记得你有写歌之后等等下边会唔记得嘅。
0: 通常话呢一歌可能要有好多个 draft 啊咁样，有冇话呢一首歌即係即係改动咗几多次啊，到最后咩中间你试咗几多次先要去到而家呢个版本。
1: 老实讲呢首歌我比较懒嘅。因为之前嗰一两隻我都好 involve 个編曲嘅。咁但係今次呢一隻呢，我将个編曲交俾我个朋友做，叫做 Aaron Chan 啦，咁亦都有同我哋一起喺度玩 show 啊、弹琴啊咁样嘅，咁我想试下佢可唔可以帮我喺呢度开始做一啲 production 上面嘅嘢，所以就开始有啲合作。
0: 嗯，
1: 咁然之后今次嗰个 vocal Alice 啦，系 Funko 嘅 Alice 啦，咁佢亦都俾咗个好大嘅 surprise 我，因为呢只歌其实好难唱。
2: 嗯，
1: 我啱啱写嗰阵时，我写出嚟之后，我因为我用男 key 去写，但系我就转咗做一个女声去做 demo。咁然之后一路做嘅时候就觉得，哇，好高音啊，大佬啊，爆玻璃啊，搞唔掂啊！咁跟住我同 Alice 喺度倾嘅时候，降两个，降三个，咁跟住就先至 com 咗呢个 key 出嚟。咁，但系其实呢个 key 都系一个好高 key。而 Alice 佢做嗰个好响，嗰好响亮嗰个头声嘅时候，其实做得好靓呀，所以嗰件事个效果出咗嚟咯。
0: 其实喺呢度都有好多本地嘅音乐人咯，好似头先你讲啊 ，Funko 都系其中一位成员啊 James
1: Mack 啦，
0: 系啊系啊
1: ，Jerry 啊，好似叫
0: 做系咯，即系而家系好多咗好多嘅本地嘅音乐人啦。你哋平时会唔会都会有唔同嘅 crossover， 即系作为加入多伦多嘅香港人咁样，会唔会有啲咩 crossover 咁样嘅咧？
1: 我哋成年嘅 project 就系想做呢一件事。咁我哋由年头开始做一啲 show， 或者我哋上年年尾我哋做咗嗰个 show 啦，叫做《我们的时代》啦。咁就系阿潘元良先生啦、潘 Sir 啦，同埋我哋嘅一班玩音乐嘅人啦，即系譬如我哋自己卡比啲人啦，系啦
2: ，Adela
1: 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啊，酒神啦、Marcus 啦。咁我哋合作咗嗰次之后，就发觉喂，原来在地有好多喺度玩紧音乐，甚至乎做紧创作、做紧本地创作、广东话创作嘅人嘅咁样。咁所以就话啊，我哋有冇可能可以用一年嘅时间去结集一下，同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咧？咁样咁成年不停，每一个月都谂住做一个细 show 咁样去同其他人 involve 咁样。咁啱啱我哋做咗一个 Taste of Asia 嘅 performance 啦。就 involve 咗 Funko， involve 咗 Adela， 同埋 involve 咗 Barkus， 同我哋一起做咗个两个钟头嘅 performance。
0: 係非常之有趣，亦都希望多啲嘅本地嘅音乐人啦，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火花碰撞啦。咁我哋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多谢今日两位上到嚟啦，Samson 同埋若雲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啦，希望下次再
1: 见。多谢你哋。
0: Thank you， 多谢过嚟玩。Thank you。
1: 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西区一宗涉及电动移动工具的受伤事件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发在昨晚九点几，在伊图碧谷 Martin Grove 及 Ellington 以北住宅区的 Redgrave Drive， 一名17岁青年驾驶一辆小型电单车期间失控堕地受重伤，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警方交通组正进行调查，有资料提供者可以致电416-808-1900。杜林区警方侦破近期两宗行驶伪钞案，疑犯包括未成年人士。当局指出，今年一月至四月期间，有人在网上买卖平台合购手提电话，相约物主在奥沙华多个地点交易，至少15人受骗，收取了疑犯的假钞，总额接近7000元。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较早前先后拘捕一名17岁少女和一名15岁少年，控以诈骗及行使伪钞等罪名。 另外，杜林区警方话喺公众提供线索之下，成功逮捕一名涉嫌行使伪钞嘅女疑犯。事发于四月底，该名50岁女子喺 Ages 一间 HomeSense 零售店用假钞购买咗一批货品，之后随即去到 Pickering 另一分店退货，获发回真钞嘅退款。警方发布疑犯图像，寻求协助辨认。到咗上个星期五，确定身份，喺奥沙华将佢拘捕。另一方面，杜林区警方就有一宗当街企图抢劫事主遇袭受重伤的案件，发图呼吁协助辨认在逃的疑犯。案发在6月5号星期五下午2点钟左右，在 Ages 北区 Williamson 及 Wesley 以西的住宅区，一名男子企图抢劫事主的一对鞋并进行袭击，但是最后事败逃去。警方形容事主的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疑犯就被指是黑人，身形受伤。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今日展开八强淘汰赛，第一场是法国对摩洛哥，下午4点钟在波士顿上演。金像将会是上届其中一场准决赛的翻版，当时法国是赢2-0，稍后比赛的球证来自阿根廷，引起了不少人对 FIFA 安排的质疑。其余三场八强对赛是包括明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就有两场，挪威对英格兰和阿根廷对瑞士。详细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地点等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美国二手楼市按年的价量齐升，楼价并创新高。全国房地产协会公布6月份现成住宅销售按月减少了 2.4%， 经季节性调整后年率为409万户，低于市场预期的421万，但就较去年同期仍然录得 2.8% 的增幅。成交价中位数按年升 1.8%， 去到超过44万美元，创历来新高。分析指出，楼价持续攀升，加上利率居高不下，令置业成本进一步增加，对有意置业人士的负担能力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英国执政工党启动了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说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将会直至下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下周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确认他出任新党魁，他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接任工党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战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的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时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1: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ies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线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5: 喺边啊？
4: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5: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8: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而睇潮衣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0: 100分生活圈，晏昼1:09，你好，我是邓佩恩。
5: Hello， 我是何家燕。
10: 诶，有咩正嘢介绍？
5: 吓，你平时踩唔踩单车嘅 Michelle？
10: 我平时踩唔踩单车啊？
5: 系啊，即系比较少。
10: 我平时坐啊比较多嘅。我啊通常咧就坐啲4个辘嗰啲车嘅，好少
5: 有2个辘嗰啲啊，麻麻地。
10: 好少麻麻地。哇！但系好少喺呢度踩单车，因为喺香港啊踩10多次咁样样，即系人生当中。
5: 多嘅
10: 系啦，同埋我点解喺呢度唔踩单车？因为首先即系我其实有啲表弟表妹佢哋都踩单车嘅，即系我表弟喺 downtown 翻工啦，佢哋都踩架单车翻工嘅，
5: 太近啦，咁就啱啦，
10: 咁就啱啦，
5: 冇错，就一个啦，喺 downtown 嘅一个 event 啫，咁可以介绍俾你表弟。咁其实呢个 event 咧，即系佢喺上个月嗰时候已经即系已经系即系做过一场嘅啦，叫做 bike party 啊，系一个单车派对啊。咁因为即系上次啦，因为太多人去参加啦。咁所以呢个主办单位咧喺今个月7月18号星期六咧，亦都举行呢个叫 Bike Party 2。
10: 咁啊，但系话 Bike Party 咧点样玩法先？咁我见到啲照片咧都佢哋全部咧着衫咧都有啲 啲 T 恤啦，有啲人着到闪灵灵咁样样，又有好多灯啊，又成咁样，仲有啲单车咧，装晒好多有啲彩灯咁样，见到
5: 即系好似香港嗰啲单车党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系啦，佢哋系会悉心为佢自己嘅单车去打扮一番啦，咁当然地即系佢自己都系啦，咁然之后佢哋咧就会喺一个即系譬如后面啊，会装个大喇叭咁样咧，然之后一路播住 music， 跟住然之后成班人就喺度踩单车咁样噶，
10: 唔陌生，呢啲系香港嘅屋村就经常都有呢啲噶啦，
5: 加拿大少见啊嘛，但系。
10: 我见过有啲，我见过有啲香港屋村嗰啲真系两个大喇叭咁样啦，咁然之后播嘅音乐系一定系一啲嘅 remix 歌嚟嘅，广东歌嘅 remix 版好多。咁但系如果喺呢一度玩嘅就系单车 party 咧，我或者都好似有一次都见过，嗰阵时系去呢个 CNE， 咁然之后咧，因为通常都系夜晚出动嘅，呢啲嘅 bike party 通常夜晚开始，可能会唔会夜晚冇咁热啦，或者会唔会咧？
5: 同埋或者冇咁多车咧，即系等啲人放晒。工之后咧，系啦，如果唔系你会好影响个道路交通噶嘛。
10: 嗯，
5: 系啊，咁佢呢个活动就系嘅。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可以上网同佢哋报名啦。嗱，而家咧暂时佢嗰个路线图系唔会话俾大家听嘅，系你要登记咗之后咧，佢先会发个电邮俾你，然之后入边有条路线图，你先会知得到嘅。
10: 嗯，咁通常如果话单车咧，咁系大家有啲咩单车都无人欢迎嘅。我见到下主办单位咁讲，佢话无论系嗰啲叫做 mountain bike 啦，咁啊或者一啲普通通嘅 BMX。
5: 你单轮都得嘅，其实唔系一定要两个辘嘅，一个辘你都可以去参加。
10: 单轮好危险噶、哦，
5: 通常我哋 circus 都见到咯，喺街度就比较少见啲。
10: 单轮系马戏团，或者而家我见到嗰啲单轮，我只见过两次咁大把啦。有人喺道路上面踩单轮嗰啲风火轮咯。电动嗰啲系啦系啦，曾经我哋好似都有一位帮手咧，佢即系嚟参与我哋活动帮手咁样啦。咁、
5: 哦、
10: 我
5: 你讲边个？
10: 居然知啊嘛咁样。
5: 冇错，我哋嘅旧同事
10: 系啊。我话哇，点玩噶？咁佢话原来系即系一个佢系收录到你身体里边微细嘅嗰啲嘅前后动作啦，而即系佢应该系好敏感、好灵敏嘅嗰一部嘅单即系、就是、风火轮单车系啦，亦、都令我联想到就系、是、咁呢啲咁样嘅转向其实都好考你个身体平衡噶，讲真，风火轮
5: 都系噶、嗯，我自己就冇玩过呢啲太危险嘅嘢，我唔玩
10: 我都唔敢玩。
5: 咁不过
10: 我连滑板都唔敢玩，更何况单轮咧，真系。
5: 咁我哋讲到单车啦，即系其实我都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你知啦，即系我哋平时如果真系有踩开单车嘅，咁我哋都要保养我哋嘅单车噶嘛。咁呢度就会有一个好好嘅资讯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呢个 Cycle Toronto 啊，喺呢个 Evergreen Brickworks 嗰度咧，其实佢有一个叫 Red Hub 噶、哦，咁佢系一个即系、就是、Cycle Toronto， 首先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注册嘅慈善机构啦，咁佢一直以嚟就系做紧一啲推广单车文化教育同埋一啲倡导嘅工作嘅，咁系商业即系。是一个慈善机构，不是说那些什么商业机构。那他每一个其实他每个礼拜即是他不是日日都有的，但是他一个礼拜总会有一两日，然后他就会摆个摊档在那里啦。然后如果你的单车可以即可能是需要维修的，那你知道啦，即我们不可以说时时都拎去铺头那里嘛，一来可能悭钱，二来即是既然大家有一个地方可以交流一下心得，又有人去帮你去修理一下个单车，那其实都可以落去试一下的。那个地址呢就会在这个550号 Bayview Avenue。
10: 嗯，咁就可以有啲嘅同你维修啦，咁单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零件部件嘅，咁包括可能係个 gear 啦，咁因为如果我自己遇过就係转嗰啲咩段波数嗰啲咧，咪、上面有个咔咔咔咁样嘅，咁以前唔识啊嘛，咁一去好似系咪屯门定沙田咧，就去香港嘅踩单车
5: 嗰啲，嗰啲单车
10: 嗰啲位啦，系啊，咁就唔识整啊嘛，一路踩嘅时候就一路咔咔咔，跟住踩，咦？点解踩唔到嘅？踩空嘅？点解？跟住原来踩甩链咯，原来
5: 哦，呢啲成日都时有发生，
10: 唔识整点整啊？整唔到咁样，咁但系当然。我知道在这里本地的、遇到的问题不是我这些这么业余的问题，可能真的是零件部件上面的东西，又或者有一些人踩的那些单车真的很贵很贵的，又或者可能有些就直头文青到是踩一些叫做古董单车都未定这样、所以有些可能零件上面的东西，或者大家真的有个俱乐部或有些同好会的话，原来这个 Evergreen Brickworks 都有一个的 Rack Up， 那它有些叫做 DIY Drop-in 时间的6月到9月，那它就说星期三就开下午3点至7点、星期六日跟住呢就开10点 点早上咧，自动晏昼五点钟嘅。咁话呢个 DIY service 系俾你自己入去，咁佢就现场有啲工具啊咁样，咁你可以自己维修啦。咁亦都系先到先得嘅，系啦。咁啊介绍翻，又或者当然啦，如果你有啲了解嘅话，可以上佢哋揾佢啲网站去睇睇一啲资料啦。咁
5: 系啊，即系其实佢除咗有呢个摊档整单车之外咧，其实佢本身都系有个市集噶，即系你唔好以为嗰度系一间铺头，佢只不过系即系因为其实 Evergreen。Everbrickworks 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它是一个社区的园区来的，都挺大的。它以前是一间旧砖厂，是1889年运作到1991年的。咁之后它就荒废了一排啦。咁后来去到2010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 Evergreen 的一个国际即慈善机构啦，将它改建成一个推动绿色城市绿色可以持续发展的社区环保中心。咁所以如果你去到那里呢，你除了可以去大家一起去即是讨论下怎样去整单车之外呢，其实都会有市集啊、花园啊，仲会有啲行车径同埋单车径俾你，然之后可以去即系一次过去做齐晒呢啲嘢嘅。
10: 间唔中佢哋都会举办一啲好似星期六日嗰啲家庭乐活动咁样啦，咁啊做下介绍下环保啊咁样。咁市集其实之前我都即系我谂揸车系会经过嘅嗰个地方，但系一次都未入过去，即系要搵次机会行下入下去。
5: 趁夏天好天啦，
10: 系啦系啦。咁嗱，有啲社区唔同嘅特色嘅嘢啦，啲免费嘅嘢啦，咁亦都系可以联系到或者等你发掘下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多谢今日 Erica 介绍咗呢个 Evergreen Brickworks， 我哋暂时休息一阵。
1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18: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好啊，
18: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7: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9: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1: 嗨，我系邓佩恩。价值点样定义一件物件嘅价值？点解睇起上嚟咁平平无奇都可以值呢个价钱嘅呢？啊，讲到呢度咧，语气都好紧要嘅。凭乜嘢值咁贵咧？咩嚟噶？带一种轻蔑嘅态度啦。的确，如果唔了解嗰件物件嘅来头，你可能会有咁样嘅语气。但亦都令我好好奇，点解呢一张纸可以值咁贵？贵到有人以身犯险要去偷要去抢？只因呢一张纸如果是特别的纸，仲可能是闪闪亮亮的纸，仲可能是全球得嗰几张的纸，可能换到一部法拉利 都未定。讲紧咩呢？最近喺杜林区警方公布一宗案件啊 ，Ajax 两间收藏卡店凌晨时分俾五名贼人爆窃，偷走嘅唔系钱，唔系珠宝，唔系电子产品，而系 Pokemon 卡、运动卡等等嘅收藏卡，叫做 Trading Cards。店主估计啊，两间店嘅损失合共超过20万加元。你会问值20蚊啊嘛 ？That's right， 你冇听错。今日嘅 Trading Cards 已经唔系当时当年你细个嘅时候玩嘅公仔卡童年玩具，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几十亿美元嘅收藏市场，甚至有人形容啊，而家嘅收藏卡就好似珠宝一样。今日知唔知冰室就同你研究一下，而家嘅收藏卡到底点样玩法 ？#喷火龙换到一部法拉利啊！嗱，讲翻呢一单嘅杜林区案件啦，店主就话而家嘅 trading 卡好值钱啊！如果你能够攞到一张靓靓嘅喷火龙卡入嚟 trade 咗佢咧，套现咯嗬，套咗现嘅钱之后再一层一层换上去，甚至可以你换到一层楼嘅按揭添噶。其实而家犯罪分子都知道啊，呢一啲卡有即时变现嘅能力 ，instant cash liquidity。点解一张卡可以值几十万呢？你问，原因有四个。第一，稀有，印刷数量少啊。可能你而家 look 啲 real 啊，或者我而家讲完咧，你都好快揾到噶啦。有啲人咧会直播拍片，就攞住一箱盲盒咁样啦，逐包逐包拆，逐包逐包拆，睇下拆唔拆到特别版嘅卡片。拆到嘅话，哇，恭喜晒你！第二就系保存状态啦，即使你攞到一张好靓好靓嘅一张卡，但总有哈碌嘅时候嘅。哎呀，搣烂咗张卡，你抌心口啊！哎呀，有啲话唔搣个胶袋嘅，系要揾铰剪剪，但铰剪剪都要小心啲啦，千祈唔好剪到张卡。保存状态好紧要嘅，收藏卡嘅世界啊，有一种级别叫做 PSA 10啊，或者 BGS 10啊，呢两个级别其实差一个等级嘅啫，价钱可能差10倍咁多。所谓乜嘢叫 PSA 10或者 BGS 10呢 ？PSA 10即系 Gem Mint 咁解，近乎近乎完美、近乎无瑕疵嘅状态。嗱，一张卡咧，你见到嗰啲收藏嗰啲咧，会揾个胶盒入住啦。里边嗰张卡咧，点样分佢嘅价值？点样分嘢佢嘅价值咧？就要睇佢张卡嘅表面啦，有冇巢到，有冇痕，有冇刮花，仲有嗰四角都好紧要啊，要 sharp 嘅，要靓嘅。而 BGS 10就叫做 pristine， 仲难过 PSA 10，因为系要所有嘅部分，成张卡所有嘅角落边边都要完美无瑕。咁所以话点解字母有少少唔同，已经差天共地。嗱，第三就系嗰张嘅卡里面嘅角色啦。Pokemon 小精灵嘅世界有嗰啲元祖级嗰啲就更加之难得到啦。讲过几次嘅喷火龙啦，甚至梦梦啊、超梦梦啊等等呢啲梦幻嘅精灵角色咧，越稀有越难得。另外一啲啦，例如运动人物嘅卡片啦 ，Michael Jordan、LeBron James、Otani 等等等等劲人物嘅角色就更加之渴求。仲有第四最紧要啦，有市先有价噶嘛，冇人要嗰啲嘢自然唔值钱啦。经济学101，有市场需求，有人收藏，有人投资，有人炒卖，先至会令到价格水涨船高。今日最大嘅生意其实唔喺卡店里面啦，你问嗰啲人偷咗张卡啦，都要散货先有价值噶。不过字面上嘅000系冇用嘅，最紧要放到出手，明白嘅。有个危机，老鼠货摆得上拍卖嗰啲唔系即时交易嘅话，难啲甩手咯嗬。所以而家犯罪分子睇中嘅系直播平台。以前大家买卡去卡店，而家好多人都喺手机度买噶啦。美国近年好流行嘅叫做 live selling。即是直播拍卖咁上紧，或者你熟悉嘅类似啲直播带货咁样啦，喺网上边喺你手机里边即时做到交易买卖，平台大概包括有 Whatnot、Fanatics Live、eBay Live 等等。主持人咧会一边直播一边拆卡，一边拍卖、倾偈、抽奖，感觉上就系直播版嘅购物平台啊。咁关于卡片买卖仲有啲名词嘅，叫做 box breaking， 亦都系近年热门嘅玩法。例如一盒 NBA 卡，售价10,000元， 唔系个个人都负担得起啊。于是主持就将30队嘅 NBA 分成30个位置，每个玩家买一队，跟住就直播拆盒啦。如果抽中 LeBron 嘅 Curry、Wembanyama 嗰啲就系你噶啦，冇嘅就乜都冇啦。感觉就好似六合彩加埋，好似开盲盒，刺激感特别高，亦都睇你眼光，睇你都唔都得中嗰一盒你买中嘅里边有神秘卡片。嗱，而家做直播咧，一年可以做到几多钱生意啊？你问，可以做到1亿咁多，哇！根据 The Athletic 嘅访问咧，唔少大型直播商估计，而家最大嘅直播拆卡公司一年收入已经超过1亿美元啦。例如 Cards HQ 咁样啦，今年嘅预计收入都有3000万美金 ，Sports Card Nonsense 1000万美金，而 Whatnot 成个平台啊，2025年嘅商品交易额已经超过80亿美元，里面有好多好多会员，有超过2000万嘅账户，全部每日24/7直播卖卡买卡，已经唔系小圈子啦，变成咗一个庞大嘅直播电商。咁你会问啦，点解大家愿意买？买嘅呢系咯，一张咁嘅卡系咯，点解会值咁多钱？点解你会买嘅咧？点解有钱买嘅咧？究竟唔平嘅嗱，因为其实人咧或者话唔少买家啦吓，佢哋追求嘅唔系嗰一张卡，而系追个主持。一个好嘅直播，同时都系主持，佢系老师，佢系专家，佢系朋友，佢系顾问，佢系娱乐家。大家上到去都会去倾偈，可能有啲买家因为中意嗰个主播，所以更加愿意比市价贵多。多啲入手，醉翁之意不在卡，买嘅系互动啊！但同时啦，问题都出现，因为商品价格炒得咁高啦，所以近年亦都开始出现有人偷龙转凤，偷偷换卡，有人寄错货，甚至有啲人直播期间失言啊，令到成个平台都会无啦啦卷入漩涡。因此，平台而家开始都大量加强监管啦。Whatnot 呢个平台就表示，原来过去一年啊，佢哋都封锁以数万计嘅账户，更加有啲曾经涉及到数亿元嘅交易额大卖家都被永久移除噃，即系话咁多钱嘅资金流动嘅背后，原来都水很深嘅。当然后边有啲咩，我哋暂时睇唔清楚住啦。但翻翻去而家我哋安省嘅 Ajax 案件里边啦，呢一宗嘅爆窃其实偷嘅唔系玩具，而系偷紧一种高流通、高价值、容易转手嘅收藏品。所以今日一张细小嘅卡片对你或者我来讲是童年回忆，原来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是投资工具，甚至是一门生意。难怪店主说 Trading Card 收藏卡现在是变成了珠宝生意。随着直播平台收藏文化 Pokemon NBA MLB 迪士尼的 IP 持续升温，这门生意可能才是刚刚开始。知不知道今天就知道这么多，我们明天再知道多一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1: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二九大比拼等，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7月10日至12日，同你一起食尽美食，玩尽精彩。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2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2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警报向南安省多处发出强烈雷暴黄色戒备信号，下午起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和强风。卡尼在沙特阿拉伯签署合作备忘录，成立协调委员会，并加强国防、经贸、医疗及能源等合作。厄提华对国际奥委会放宽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限制表示反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郑嘉诚。
1: 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諗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即系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要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是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㗎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我哋系一起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2: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诚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3: 中意唱歌嘅朋友唔好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嘅机会，听阿康华嘅分享。
4: 咩话？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嘅演出同埋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3: 用轻松嘅心情探索人生嘅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b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6: 社区的报版
7: 1:33，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大家好，我是何欣燕。
7: 想睇下有啲乜嘢嘅生意嘅话咧，或者想开下自己嘅事业咧，其实都要好多嘢需要知道，需要留意嘅吓，唔系就咁话，我有钱，我想开间铺咁简单嘅。咁啊，围住呢一个嘅有啲咩嘅 workshop 咧，可以介绍翻咧？今日电话线上啦，请嚟香港人商会主席 Alan Tam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Alan， 你好。
9: 喂，你好啊 ，Michelle、Erica， 你好啊。
8: 你好 ，Alan。
7: 系啊，但知道你哋有一个嘅新嘅网上讲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9: 系啊，咁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商会成立咗3年啊，咁过去咧，咁真系咧有好多香港人咧，从香港嚟到加拿大啦，特别系多伦多啦，咁亦都有好多咧喺香港本身都有生意嘅。咁啊，因为嚟到加拿大，咁又要即系熟悉下加拿大嘅文化啦，又要知道点样去创业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连同咗咧，今次系同万锦市政府咧有一个讲座嘅。咁原因咧，每一年咧，万锦市政府咧都会有一啲叫做startup business 嘅创业基金啦。咁而呢个创业基金咧，基本上就系可以服务到一啲预备想创业嘅，咁或者咧系已经创咗业啦，可能已经喺网上边可能喺 IG 或者喺TikTok 上面有一啲嘅小生意，咁但係呢想再用一步呢去擴展佢哋嘅業務啦，特別想喺加拿大呢特別係喺安省去創立間公司啦。咁而呢個嘅基金呢就會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因為呢市政府呢係會有5000元嘅唔需要還嘅基金啦，咁加埋呢同埋頭3個月呢佢哋都會有一啲叫做trainer 或 mentor 咧，去陪住依班嘅創業朋友咧，一齊去預備同埋咧，去點樣開創嘅事業嘅。
7: 系啊，好多嘢需要起步啦，成日话都话万事起头难啦。咁如果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咪推一推咁样啊，希望可以将有啲嘅每个人嘅个人生意嘅计划啦，可以行一步行前一步咁样。咁嗱，你个讲座除咗有介绍一啲嘅计划嘅资料之外咧，其实如果想问问题嘅话，有冇啲相关嘅，例如万锦市政府嘅政府或者官员会喺呢个讲座里边噶？
9: 冇錯啊，咁因為呢個我哋係同香港人商會同 埋錦市政府去合作啦。咁所以嚟緊呢喺下個星期三1:00-1:40呢，即係7月15日呢，咁我哋呢呢個講座就通過呢個 Microsoft 嘅 Teams 嘅線上會議呢去做嘅。咁當然啦，我哋因為合辦呢就會有市政府嘅小商鋪小商戶嘅 department 呢就會嚟到我哋嘅講座裏面啦，去用英文呢去講解即成個申請嘅流程啦。咁但係當然啦，因為佢都知道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呢係想嚟創業嘅，咁所以特別呢我哋都會有識講廣東話嘅議員啦，都會嚟到我哋嘅當中呢，除咗係翻譯之外呢，我哋都會有一啲嘅答問嘅時間嘅。因為呢

0: 哦，有 Microsoft Teams 嘅網上會議，咁即係大家要加入呢個嘅講座嘅時候，係咪需唔需要安裝某啲特定軟件先入到去嘅咧？
1: 咁當然我哋都會建議咧，但係大家咧都用佢哋自己嘅電腦啦，咁特別咧係有 Windows 啦，啊微軟嘅 Windows 咧，咁就應該就已經有 Microsoft Teams 嘅線上會議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如果你用手機嘅或者用平板電腦嘅，咁亦都可以咧去到Apple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咧去下載呢個 Microsoft Teams 啦。咁嗱，至於報名方面咧，咁因為咧我哋喺商會嘅平台裏面咧就有這個報名的程序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網址啦，就 hkecc.ca，hkecc.ca 啦，咁你就會見到我哋今次網上嘅 seminar 咧嘅申請程序嘅。咁只要你入咗你自己姓名啊、email 啊，咁咧我哋回覆你之後咧，就會有一條 link， 呢個叫 Microsoft Teams 嘅線上會議嘅連結啦。咁當日咧，在下個星期三7月15日一點的時間，你一 click 落去咧，咁當你有依個嘅 software 裝咗之後咧，咁就自動咧就會開到依個嘅網上嘅 software 噶啦。
0: 咁但係雖然同時係網上嘅會議，但係都知道名額有限噶呵，都要盡快係嘛？
1: 係啊，因為大家知道網上個會議，咁其實好多咧都有依個嘅座位嘅 limitation 啦，咁所以我哋都預計咧，大約100人到咧，就一定要截止噶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會造成有好多，譬如大家問問題咧，都好唔方便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盡量參與嘅朋友都可以有機會啦，同政府嘅官員啦，特別同我哋啲議員咧去傾關於個創業嘅問題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盡快啦，報名。咁我哋咧1-100人咧就截止噶啦。
0: OK， 咁可唔可以再請阿 Alan 再講一次呢一個嘅活動詳情咧？日期、時間咁，同埋去邊一度去得到呢一個嘅連結咧？
1: 好啦，咁呢個萬錦市嘅 Starting Company 創業基金網上講座咧，就喺下個星期五，即係7月15日，由1:00-1:40就通過咧Microsoft Teams 嘅線上會議去進行嘅。咁而我哋嘅網站咧就係 hkecc.ca，hkecc.ca。咁各位朋友去到個網站咧，只要登記咗你姓名同埋你嘅 email 咧，就可以收到我嘅 email 啦，就會有個網上嘅連接俾你哋嘅。
0: Okay.
1: 希望啦，下個星期7月15日見啦。
0: 好，咁多謝曬香港人商會主席 Alan Tang 同我哋分享嘅呢個嘅線上講座。咁啊，再一次多謝你嘅介紹 ，thank you。
1: 唔該曬 ，thank you。
0: 拜拜。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5: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好啊，
5: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午10:00-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8: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0: 1:4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我系何家燕。
0: 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而家呢个时间咧，又睇下有啲咩嘅想要揾得住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咁我哋揾嚟流花专家 Chris Wu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Chris， 你好。
1: Hi， Chris。
2: Hi，Hello， 喂，两位好啊，好中意同你两个倾偈，好开心。
0: 我都仲好中意同你倾偈，
1: 我哋都好开心。
0: 你好风趣，你越嚟越风趣，即系我见到你嘅每一次嘅出嚟推介嘅项目啦，再加埋你嘅而家嘅一条龙服务嘅创意啦，我真系特别欣赏，真系。
2: 系，即系我哋即系买楼系好认真噶嘛，但系有阵时认真得嚟咧，又要轻松啲噶嘛。
0: 当然
1: 系，你今个礼拜
2: 轻松地认真。
0: 哇，系啦，嗱，因为咧你讲紧呢个嘅物业投资要揾啲叫做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啦。嗱，首先咩为之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咧吓？
2: 即系正现金流啦，咩叫正现金流咧？就系你嘅租金收入啦，可以冚过晒你所有嘅 mortgage。利税、管理费、保险啊，咁咧冚过晒呢啲嘢之后咧，你仲可以有钱落袋咧啊，剩咧就系正现金流啦。就系我呢、這个北约克啊呢一、這个项目咧，喺嗰个 Y 街龙脉地段啊，就系、是、甲401附近啦、啊，咁即系两条地铁线嘅十字路口、啊，好靓嘅地点啦、啊，咁样咧。我哋点样帮你肯定系保证你有正现金流呢，我哋就包租嘅。我哋保证你呢就系、是、起码呢最小嘅单位呢我哋都1800蚊嘅。咁大啲嘅单位就梗系多啲啦。咁减譬如话一个studio 嘅单位啦，咁可以租到1800蚊啦。我哋299,900㗎嘛，嗰、那个项目系最平嗰个单位嘅。咁我哋系好多间㗎，有几间系299,900喎。因为我哋由低层到高层咧，都系咧 one price 咧就 fit all 嘅，都系嗰个价嘅。咁咧变咗咧，你其实你嗰、那个供款啊，你如果俾你10%又好难做贷款嘅，你到时咧即系我哋系个首期10%啊嘛，咁你可能去到20%或者30%嘅时候咧咁你去做贷款咧，其实你嗰个供款咧就大概1000蚊嘅啫。即系每一个月以嗰个利息即系譬如话你供25年啊咁样啦，我哋计好晒条数俾你嘅，咁嗰个管理费又低啦，跟住嗰个地税又唔系话好高啦，因为嗰个单位细啊嘛，所以咧加埋晒所有嘢咧之后咧，1800蚊咧应该咧你仲有100蚊左右咧。剩嘅咁当我请你饮茶咯。
0: 哦，所以其实即系计下，如果你有几多啦，你有啲可能话哦，我一次过俾晒嘅，有啲就话哦，我供嘅咁样，咁睇下有唔同嘅呢个计数嘅方法，计到咧就应该嗱有一个 sweet spot 就啱啱好
2: 啦。系啦，我哋仲有啲税务策略噶嘛，即系可以，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会计师啊，但系我哋好多。呢啲稅務嘅經驗啊嘛，咁就唔好俾曬，就可以啲錢可以唔同嘅地方可以運用嘅，咁但係最緊要咧係我哋可以幫到你正現金流啦，咁我哋最細嘅單位有 studio 啦，一路到三房都有嘅，咁咧我哋都可以係幫你搞一條龍嘅租務服務啦，跟住你都唔使煩噶啦，我哋幫你。搞掂啊！最你要即系要租客啦，我哋又会帮你 screen 啦，跟住你哋就负责即系业主咧就负责 approve 啦，即系我哋都搞呢啲搞好多噶嘛，所以我哋系好有信心咧，系可以帮你做到咧正现金流嘅呢一个项目啊，讲紧系下年嘅4月份就可以直接收楼做贷款噶啦。就唔使话俾 occupancy fee 啦，跟住嗰个 DC 又系零啦，zero DC 啦，跟住嗰个土地转让税，因为佢价钱低又唔系好高啦，又有嗰个 HST 退税啦，所以咧真系正现金流冇得输嘅。咁你而家净系俾10%首期，咁到时贷款睇下做几多，咪再补多几多咯，跟住都系坐喺度等赚钱噶啦呢个。
0: 系咯，即系听起上嚟都应该宁死角就冇得输嘅。咁啊嗱，
2: 系啊，
0: 除咗 condo 之外咧，亦另外你亦都有啲 freehold 嘅镇屋喎，系嘛？
2: 炭后啫，
0: 炭后炭后，
2: 系啊，炭后嘅镇屋啦。咁啊喺咧十四街麦考云嗰个地段咧，
0: 系
2: 啊，咁啊好，我哋而家好多咧楼盘都去到好北噶嘛，又 New Market 又 Oshawa 又东南西北好远噶嘛。哇！喺一個咁難得嘅地方咧，咁成熟嘅社區咧，十四街麥考雲咧，大家經過咧，成日都見到嗰度有笪吉地咧，我哋咧就已經係開始咧接受緊咧呢個訂購啦，因為嗰啲單位好平啊，講緊咧三房加嗰、那個band 啦都係78.8万啊嘛，跟住仲有三個半廁所喎。然后呢我哋再大啲单位都有㗎去到五房五次又有有啲单位呢我哋做咩呢做四个套房四房四套房系全部呢有自己独立厕所㗎所以这个发展项目呢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呢自住嘅人士嘅因为呢系非常注重嗰、那个譬如话够多厕所啊啲橱柜又够多嗰、那个房嘅空间啊又够四方市政有啲又对公园啦、有啲又有 backyard 啦咁我觉得十四街麦考云呢个楼盘呢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呢住喺附近嘅人呢去买一个譬如话换新屋啊或者是首次置业都非常之适合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好近Scarborough 添。有啲人话那里是不是 Scarborough? 不是咁佢是十四街喺 Steel 市北㗎嘛Steel 市北就係曼錦嘅。但係呢个地方呢就喺个交界嘅附近囉。所以呢譬如话住喺多人多内嘅朋友呢就好鍾意呢个地方嘅。
0: 係好正㗎。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镇屋呢佢有车房嘛有
2: 唔係 stack 㗎唔係层层叠啊、哦、你睇得我非常好啊唔係 stack 嗰啲嚟㗎係自己独立车房。
0: Okay.
2: 有单车房啦有双车房啦。有啲可以呢 driveway 拍多一部车啦、
0: 嗯、
2: 有啲 driveway 呢可以拍多两部车喎、哦。所以你係有二到四个车位嘅每一间屋所以係又全部呢好多都我哋至少都有三个厕所嘅。变咗呢就唔使争厕所厕所都好贵㗎嘛。
0: 係呀
2: 厕所。
0: 啱啊一家三口四口。
2: 係呀唔好争厕所嘛。所以好適合。
1: 家和萬事興係咪？
0: 真係要係。
2: 係啦，呢個絕對係嘅，廁所係好重要。
0: 真係，朝頭早中風陷陣咁樣，係嘛？大家都要用廁所咁樣。
2: 係啊，
0: 咁嗱，如果
2: 78.8万起啫
0: 七十八萬七十八萬八起三房加釘啊，十四街麥卡雲嘅呢個鎮屋。咁嗱，如果想揾一揾你嘅話咧，咁可以點樣揾到你咧？同埋
2: 係啊，日日都可以過嚟揾我，就去呢個1661 Denison Centre。不过呢我个样呢可能日日都有啲唔同囉因为当值嘅 Chris Wu 呢
1: 睇心情
2: 同
1: 埋
2: 嘅
1: 装扮咁样。
2: 有阵时啊我自己去啦有阵时呢又我啲同事喺嗰度啦但係呢都係一样嘅都帮到大家嘅。咁如果大家係譬如话我可能好早嚟啊要八九点啊嚟嘅时候呢你可以 call 我睇下边个同事呢可以过去接待你或者呢系呢你好夜嚟又得啊我又可以呢留夜啲去等埋你嘅因此你夜收工啊我哋都等埋你嘅。所以呢每一日呢我哋都开门嘅就系、是、呢 1661Denison Centre, 我哋喺个摩入面一入大门口右手边喺个 BMO 银行隔离。
0: 嗯哼好啊
2: 或者 call 我啊
0: 系。
2: 是啊
0: 你的电话就是 416-688-688, 又或者甚至可以即是趁住礼拜六咯是不是礼拜六呢现场直播都可以找到你们啦。
2: 是啊
0: 是啊。嗯好 ,okay, 多谢今天留花专家 Chris Wu 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多一点啦 ,416-688-688, 多谢 Chris Wu!
1: Thank you!Thank
2: you, thank you, 两位。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 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0: 11:5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Hello， 我是何家燕。
0: 首先就要提醒你的消息咧，就系咧今晚午夜过后咧，油价系会升5仙嘅。
1: 是啦，咁所以要入油嘅就要快啲去啦，因为听到呢啲小道消息啦，下个礼拜咧啲油价系会上升嘅。好担心大家系咪啊？
0: 有
1: 系时候要换部电车啦。
0: 我唔知道、啊。嗱，即系其实系要计划下嘅，咁即系计划下，如果系即系要要入油或者贵油嘅话，咁啊计划下唔好去咁远咯，咁啊一就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咯，唯有系咁样或者卡铺多啲咯，咁样系啦。今晚午夜过后升5仙，去到168.9，咁啊捉紧机会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要睇下个天气状况系如何先。哎呀，有 severe thunderstorm 啊！环境部咧就有呢一个嘅黄色嘅有关于呢个嘅雷暴嘅警戒啦。咁啊预计啦吓，有机会咧喺地区上边咧会落60毫米嘅雨量，咁而风速咧都几厉害嘅，咁个阵风可以高达系90公里/小时嘅。咁大概几时会有呢啲嘅情况有机会陆续出现咧？就系、是、今个晏昼，咁啊就或者傍晚嘅时间啦。咁所以有啲嘅地区咧会有机会有雷暴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屋企有啲嘅，例如嗰啲叫咩啊屋顶啊、围栏啊、可能有啲喺出边嘅花花草草啊、
1: backyard 啊嗰啲就要。绑好佢啦，如果咪吹走咗，
0: 真系
1: 放工嘅时候真系小心揸车啦。
0: 咦，我盆花咧去咗边啊？唔见咗。系啊，咁尤其可能都系趁住呢个时间系即系 check 一 check 呢一个嘅你屋顶啊嗰啲状况，会唔会有机会吓、就经过呢啲咁样嘅大风吹啊、咁啊雷雨啊咁样，就会令到吓你嘅家居咧有啲啊需要修葺保留嘅情况。咁同埋咧，或者都系呢啲嘅，就系呢一啲嘅时间，会唔会系七月嘅时间？你比我住得耐啊，喺多伦多加拿大
1: 系嘛？
0: 通常呢啲时间都
1: check 屋顶噶，我通常望人哋嘅屋顶居多。
0: 啱啊啱，系系咯，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大概都系呢啲时间会打雷嘅情况会多啲系嘛？即系夏天啊，
1: 感受得犀利啲咯，即系每次一行雷嘅时候咧，哇，成间屋震嘅。冇错，系啊，系啊，咁你即系除咗今日即系会阵间啦，晏啲同埋今晚会落雨之外，咁其实听日都会有30%机会落雨嘅，咁、所以就系啦，咁但系好彩嘅就系呢个 weekend 好天、啊。
0: 嘿、hey, 又系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啦，系咪啊？
1: 冇错
0: ，weekend 星期六日一啊，上先三日咧都系正嘅好天气啊，一路咧都系sunny。星期六咧最高气温28度，最低18度。咁星期日咧都系差唔多啦，最高29度，最低18度。星期一咧，下个星期一咧即系31度气温最高，咁啊就可以 enjoy 下呢个户外嘅天气啦。咁啊当然咧，除咗系户外嘅天气之余咧，亦都要睇下，你会唔会捉紧住呢 一隻神鳥啊，因為呢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的神鳥優惠呢去到聽日咋，去到聽日咋，係呀係呀，咁要即係睇下呢個嘅門票嘅話呢，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接待處現場啦，睇下邊啲嘅位置啦，咁或者你嘅識得親戚朋友啊，你嘅 friend 啊，咦係喎，小朋友去入咗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 呢個嘅比賽喎，幫佢打打氣啦，係呀，即係我知道我哋嘅參賽者呢而家都係問緊佢哋嘅朋友仔去幫佢打氣，咁所以買飛嘅朋友呢就嚟到151號 Asna Park Drive 去買票啦，咁而今次特別表演嘉賓呢就係 Chantel 姚卓飛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呢就留意多啲啦，咁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呢，亦都要最後尾提醒嘅就係、是、呢，或者你都會唔會留意呢，就係 FIFA 係啦，今日晏晝四點鐘法國大戰摩洛哥，或者調翻轉摩洛哥大戰法國，睇你撐邊隊。四點鐘開波嘅，咁係啦，大家又唔專心上班嘅啦，又
1: 係啊。
0: 好呢、這個時候咧，就為你介紹 Muff 嘅新歌，嚟結束今日嘅節目。聽日再見，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强烈雷暴黄色戒备信号，预测下午至傍晚的天气环境有利于强烈雷暴发展，局部地区降雨可能高达60毫米，并且伴随时速达到90公里的强烈阵风。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会有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有37度的感觉，紫外线指数为8，属于极高。环境部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屋顶、围栏或者树枝损毁，暴雨亦都会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水浸，并令到能见度大幅下降。安省紧急应变部门提醒民众，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应该立即去到室内或者找地方躲避，亦都切勿开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当局预计雷暴风险将持续至今日深夜，多伦多听日下午仍有三成机会出现雷暴。总理卡尼继续沙特阿拉伯的行程，在港口城市吉达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面。卡尼今日亦都出席了两国的投资论坛，双方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加拿大沙特协调委员会，加强在国防、医疗、经贸和能源等领域合作。当地媒体报道，今日签署的十多项协议总值达到10亿美元，涉及工程和基建等多个项目。随行的联邦财长桑彭飞正着手解决双重征税和投资保护等技术问题。此外，随行的外长阿林德证实，他与沙特外交大臣会面时提出了人权关注以及涉及加拿大公民的特定领事个案。阿南德强调，接触并不代表认同，加拿大必须要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并带出自身的价值观。此外，卡尼和阿南德亦都在行程中公开谴责伊朗近期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控制，认为这样是威胁了地区稳定。卡尼一行人预计会在星期五早上启程返回渥太华。加拿大政府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放宽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限制表明反对立场。报道指，有关的放宽措施将适用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说，运动员不应该为政府的行为负责，至于是否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在国旗和国歌之下参赛，就有待稍后决定。联邦体育事务国务秘书寇文德说，对于国际奥委会在前日宣布的决定感到震惊。他强调，加拿大将不会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任何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国内体育赛事。国际奥委会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在过去三年全面禁止俄国和白俄参赛，只是容许经过审查的运动员以中立身份上阵。俄罗斯官员目前仍然被禁止出席奥运活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在通话当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当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的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Angela， 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些税务的心得给加拿大的老板呢？
2: 大家做生意的朋友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策略性怎样可以将我们的财富传承给下一代或者给自己。其实公司呢，当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三重税的。第一就是公司股份有一个税的，通常一般人开公司好像我自己这样，成本都是100元的。那今天公司里面有价值了，里面有些现金啊、股票基金啊、一些物业啊，或者盘生意有些 goodwill 啊，可以卖盘啦、啊。呢啲嘢就系今日公司嘅价值，减咗个100蚊成本嘅时候咧，嗰度有个 capital gain tax。第二啦，公司里边嘅资产咧，人走嘅时候亦都要俾一个增值税嘅。第三啦，啲钱喺公司度将来再攞钱出嚟分红啊、股票啊，或者系salary 啊，又系要再俾税嘅，所以有三重税嘅。咁好开心啦，我哋嚟紧7月18日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午3:30咧，我哋有全日嘅公司财税策划讲座，到时会教大家点样可以合法在公司里面投资，但每年增值不需要给那个 50% passive business 的 income tax 政府，里面的钱呢可以经过参与性户口，可以合法免税给自己一个退休金。另外用不完的东西亦都是需要一个叫 CDA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将公司的钱呢 tax free 地离开公司免税，解决了三重税项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呢，我知道大家都会买 RSP， 可能自己公司出了份粮给自己，给完税剩下钱买 RSP 去退税，但没想过其实可以用公司的钱做一个叫做 supercharge RRSP 给自己股东或者是你们的员工，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策略来的。所以不要错过来紧7月18日上午10点至下午3:30包埋午餐给大家的，名额真的有限，电话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分记。
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波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6: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看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8: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好啊，
8: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礼品。
7: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哇，这个夏天天气这么好，首先提醒先，好热，喝多点水，千万不要中暑，知不知道？注意保湿还有保凉的，冬天就注意保暖。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夏天的时间，哇，真的很开心的。你在加拿大生活就是一个很贴近城市生活的画面是怎样呢？以前我哋讲城市交通，你通常就会諗到係有机械带动嘅嘢，譬如有巴士啊、地铁啊、私家车啊咁样啦。咁但係而家到咗夏天呢，嘩，感觉就係更加多人踩单车啦，譬如电动单车又有啦，跟住电动滑板车啦、雪糕车啦，雪糕车都有引擎嘅。咁但係个感觉就完全你知夏天嚟咗啦。咁总之呢，而家你会发现喺我哋加拿大有好多人开始有唔同嘅速度都比较快嘅小型代步工具出现咗啦，喺人行路啊、单车径啊、马路边就係穿插嘅，甚至有阵时係同车共用呢个一条马路。咁你知唔知呢，这个情景哇好贴地啊，好城市生活化啊，又蓝天白云啊，天气又舒服啊咁。咁但係我真係今日呢想讲嘅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呢，就係话对使用者嚟讲，呢啲嘅工具係好方便啊，短途出门啊，唔使揸车啊，感觉上都好环保啊。跟住呢，如果你附近有地铁，但你行路又远喎，然后话热过咁样行法。咁如果你话我淨係将呢啲小型代步工具，譬如电动滑板车咁啦，就去到地铁附近摆低佢嘅啫，咁或者你係总之有你嘅方法就是代步一阵啦咁。咁总之呢时候你又唔需要话考虑油费系几多啊，入油嘅问题啊，塞车嘅问题啊咁。但我又想问啦，喺呢一个世代之下，其实早两年已经开始喺唔同嘅城市啦，特别大城市温哥华、多伦多嚟讲呢，係多咗更加多人讨论。首先安全问题呢，个我转头讲，但呢度我想讲呢，就係话喺我哋加拿大而家係开始出现一种情况喎，其实其他嘅地方呢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不过就真係好值得我哋喺呢度生活去思考，就是这个道路啊，到底应该怎样样去分配啊？有一些呢都未必真真正正我们会知道，或者你未去了解啦，就是哪些真的给行人的，哪些给单车的，这些可能大家很清晰，特别踩单车的朋友更加言之有这个概念。但是呢，哪些是给电动滑板车，咁啊，边啲可以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呢啲代步嘅工具，边啲可以同汽车一齐去共用马路嘅咧？咁如果人即系如果每个人啊住喺呢个城市，都系净系从自己方便去出发咧，其实城市系好容易变成一个混乱嘅空间嘅。咁虽然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嘅、哦，近年嚟咧世界各地都开始重新规管呢啲，我哋暂时概括为系小型交通工具。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亚洲嘅例子先。嗱，亚洲喺日本咧就好有代表性啦。其实日本呢，由今年的4月1号开始，就将所谓的蓝色罚单制度扩展去到单车违规。即是说呢，16岁以上踩单车的人士，如果踩单车的时候，你看手机分心啊、冲红灯啊、逆线行驶啊，又或者做一些危险的行为啊，都有可能被即场罚款。跟住呢，日本警察厅嘅资料亦都讲到明啦，喺日本啊，踩单车嘅时候用手机最高係可以去到罚到你12,000 yen。咁你諗下喎，有啲朋友而家会即係夏天啊、旅行啊、去日本啊，咁可能你都会想尝试，哎呀，我踩下单车啊咁。呢啲你要特别留意啦，部分嘅违规头先讲冲红灯啊、逆线行驶啊，都有可能係会罚到去6,000 yen 嘅。咁听落呢，你就会觉得嘩，我唔想喺即係任何呢啲情况之下，包括你喺边度都唔好啦，你去罚错系咪先？去食罚单梗唔好啦。但其实你谂深一层，值得我哋去参考。日本点解要咁做啊？因为单车而家咧已经包括日本在内啦，已经唔再系休闲代步。对于好多城市嚟讲，欧洲啊、中国内地啊，系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啊。而家去到日本都系，喺日本学生哥踩单车翻学，上班族踩单车去车站，送外卖用单车做嘢，包括你就系退休嘅小哥哥小姐姐啊，仲有譬如佢哋喺条街度行啦，咁啊妈咪仔推住 B B 车啊，仲有小朋友放学喺条路度行啊，大家同踩单车嘅人都系喺同一个公共空间入边行走。
如果有人一边踩单车一边就睇手机，出事嘅时候未必净系影响到自己噶嘛，可能会撞亲人哋噶嘛。所以咧，对于城市管理咧，唔系净系管车，其实日本而家呢种做法咧，城市管理其实系管人同人之间嘅安全共处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翻到嚟我哋加拿大嘅情况，亦都有相似嘅地方嘅。咁啊，喺休息之前咧，我想同大家亦都分享夏天喺我哋加拿大东西两岸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嚟紧举行嘅。咁啊，呢个系总决赛啊，但系而家网上嘅投票都靠大家噶。嗱，首先咧就系温哥华 Sunshine Nation。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网上投票是靠你们的这一票啊，跟着还有 Sunshine Generations 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同时记得啊，买飞入场看啊，支持你们喜欢的 Sunshine Boys and Sunshine Girls。 当然啦，到时呢现场呢东西两岸亦都有呢位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系亲自嚟到现场为大家表演噶。咁喺多伦多咧，我亦都系其中一位嘅司仪。咁亦都咧好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同大家分享姚卓菲嘅呢首作品 BFF。

0: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 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2: 系咪特别野味呢？
1: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2: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2: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6: 我哋翻到嚟加拿大咧，睇睇加拿大嘅情况。其实咧，我哋身边亦都有我头先讲嘅类似嘅情况出现嘅，就话安省本身咧，都有一个电动滑板车试点计划。呢、這个试点咧，即系呢个计划咧，系由2020年嘅1月1日开始，而家就延长去到2029年11月27日。但重点系咧，安省政府唔系话全省每个地方都可以随便踩呢啲电动滑板车嘅。省府系容许各市政。即各市的政府自己决定究竟当地批不批准电动滑板车的使用啊，并且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具体定出个规矩的，例如最低年龄啊、头盔要求啊、重量啊、速度啊、可以在哪些路段去使用啊等等。那换句话来讲呢，在安省呢，电动滑板车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制度，不同城市不同安排，所以呢你说诶，我去到哪里、夏天啊，你可能会周围揸车去不同的城市，去到泊低架车，咁啊见到有电动车、哦、你可能又想试下或者电动滑板车，因为都有得你去即租借，咁啊用个 app 亦都好方便，但你要睇清楚佢嗰度要求系乜嘢嘢。咁我再讲呢详细少少，譬如多伦多市政府呢就列明啦，多伦多呢未必加入安省嘅电动滑板车试点，即系话呢唔系你喺其他城市见到有人可以踩，或者我买咗啦我就可以踩，或者即系你要睇翻嗰个城市嘅规定，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到其他城市，或者本身你去到其他城市睇到人哋有，咁你就估啊，我不如就系买架翻嚟喺我自己城市去使用啦，咁但系得唔得咧？咁你要了解清楚啦。即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省份、唔同城市规例，亦都有机会唔一样嘅。咁我又讲下 BC 省。BC 省的话呢，电动滑板车呢只可以在参与试点的社区按照省府和当地社区的规则是使用的。那在 BC 省的话呢，你必须要年满16岁，但是不需要有保险啊，不需要你本身有车牌啊。这个安排其实都反映了一件事的。政府呢就不是完全禁止新的工具，但也都是不是完全放任啊。而是用试点的方式，因为你要知道一样新的东西来到一个地方，其实政府它留意到，但你都要给时间它去看看怎样调节啊，怎样设立个法律法规啊，慢慢看城市可不可以消化到这种新的交通形式啊。其实现在譬如我们在多伦多生活的这边，我都有留意到，就是说譬如有一些看落 好似电单车，我讲嘅电单车就系另外一种讲法，叫摩托车啊 ，motorcycle。咁但系咧，佢又唔系噶，你望真啲，佢又唔系噶。咁即系话呢一类又唔使考牌，但系我又见到佢喺大路，即系 I mean 同私家车一齐系共用一条路噶，咁但系又冇戴头盔。啊、真的很危险，如果听紧节目嘅你曾经有试过呢种嘅行为嘅话咧，真系做好安全措施去保护自己，同埋你真系了解翻你所住嘅区。我头先讲啦，每个区域每个市个安排系唔一样嘅。你究竟系咪可唔可以架车系啦，可以快啲我知道，但系你喺边度可以揸呢架车啊？个问题就系、是、咁，所以同埋仲有，我都有留意到之前咧，卑诗省亦都有一啲唔好嘅即系交通消息啦，就系讲个小朋友未够16岁，而父母系俾佢即系。去骑行呢啲滑板车啊，即系电动滑板车，最后系父母同小朋友一齐罚噶吓，所以你爸爸妈妈唔好觉得就系、是、小朋友玩具嚟嘅啫，但其实唔系噶，同埋无论如何点都好啊，戴头盔啊，真系要啊，即系你睇住佢啊，特别对于细路嚟讲，未够16岁，我讲嘅 B.C. 省，咁所有嘅呢啲咧，唔系话净系我哋自己肉紧啦，每一个人啊，大人都系，唔系净系小朋友，又或者你本身系生存需要嘅。譬如平時舉個例子下，譬如在中國內地在台灣來講，那你會看到人家踩單車或者單車是駁了有電的去送外賣，這個都是 很普及的一個現象啊。但是在加拿大你說我冬天沒辦法我要駕車，譬如我是從事外賣工作的，或者我知道有些朋友是 part time 放工之後，或者本身他的時間 flexible 的，譬如我、之前有跟大家一路分享的零工經濟斜槓一族，咁我可以幫補下家計，或者我本身鍾意接觸人，譬如我而家 call 車嘅時候啊，呢個司機都同我講啊，佢話我有份工作嘅，但係因為我真係好想去接觸唔同嘅人啊，佢話我生活圈子好細，所以呢佢就利用工作之外嘅時間，佢就會做Uber 啊，做 Lyft 嘅司機咁樣囉。咁我又好鍾意咁樣傾偈，了解下人哋嘅人生喎。咁總之每個人對我返嚟講呢個電動滑板車，每个人对佢嘅使用作用唔一样啊，即系点解要使用佢？但系我哋今日翻嚟睇咧，我头先讲咗日本嘅单车罚单啦，我哋加拿大嘅电动滑板车嘅规则啦，其实我唔系净系讲交通噶，我哋谂得长远啲，其实呢个系未来城市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我哋讲嘅共享空间。譬如你而家听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动滑板车，咁咩都共享，仲有共享汽车添，共享无人驾驶汽车。我之前都有讲过呢个概念嘅，未来有机会系拥有私家车嘅屋企或者人系相对嚟讲越嚟越少，甚至佢哋会卖咗架私家车。咁但系咧，会系一个社区入边系有我头先讲嘅呢种共享无人驾驶嘅，类似于的士咁样样啦。咁跟住大家唔單止慳咗成本，亦都就係話嗰個環境啊，我頭先講嘅就係共享空間啊，到時點樣樣分配啊，呢個係科技進步同埋交通工具越嚟越多嘅時候，公共空間點樣保持安全、保持公平同埋保持體貼。一个城市文文明咧，唔系净系睇有冇高楼大厦啊，有冇地铁啊，有冇大型商场啊，有阵时反而就系一条行人路。睇过马路嘅时候，喺呢度嘅人会唔会觉得安心啊？老人家会唔会觉得安心啊？小朋友喺社区踩单车，佢会有个安全嘅空间啊？你睇电动滑板车嘅使用者有冇清楚嘅规则啊？行人啊、司机啊、踩单车嘅人啊，系咪知道大家互相系要尊重，互相都要让一步啊？咁呢啲系一种文化嚟噶。不过咧，加拿大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做得非常之好。只不过我而家就系话，我留意到有更加多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我哋点样样去继续可以共享呢个空间更加文明咧？咁所以呢啲小规矩嘅背后，其实就系大文明啊！
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8: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好啊！
8: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
7: 今个周末7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一宗牛肉价格操控的集体诉讼达成和解，2015年后买过牛肉的加拿大人可能有得攞赔偿金。多伦多推出试验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受薪的消防和警务工作经验。厄提华公布，本国目前有近800宗活跃山火，其中60宗处于失控状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Elvin， 647-505-2488。
1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13: 喺边啊
12: ？U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1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0: 7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Downtown Markham、DSPC House Beer Garden、Maple Lodge Farms、Amica Unionville。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ari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2: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14: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12: 嘅。点解嘅？
14: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2: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15: So I, yeah， 你我一起用心下呢个世界。

我是沙飞宝。剛才呢一路同大家去讲就係、是、话日本单车罚单啊，再讲到加拿大安省同埋卑斯省对电动滑板车嘅規例啊。嗱，表面睇呢啲讲緊嘅就係交通小規矩。但其实呢背后讲緊同一件事㗎喎、哦。就係话当城市生活啊变得越来越方便、公共空间呢就需要更加清楚咁样分配啦。咁但係呢到咗今日呢我想讲嘅仲有即係 ,I mean, 到咗呢一 part 啊，我仲想讲另外一样嘢，就係、是、我想由人怎样去使用城市空间，转去另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关心的现象，这个亦都是未来发展趋势。我很喜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世界趋势啊，未来有什么生意的机会啊，总之就风口在哪里啊，不可以风口要讲出来的。咁啊，呢、這个的确确噶，因为一人经济咧越嚟越盛行嘅时候，单身经济越嚟越盛行啦，宠物系会更加言之成为咗我哋人类嘅即系一个陪伴啊。咁啊好啦，越嚟越多人有自己嘅宠物嘅时候，宠物点样样进入城市公共空间咧，同我哋人类一齐去并存咧咁。咁而家好多地方你会睇到都系 pet friendly, 系咪？欧洲好多嘅城市狗狗呢可以同主人啦一齐坐喺个餐厅入面用餐啦，坐火车啦，去商场啦，入住酒店啦咁。喺北美都有越嚟越多宠物友善嘅酒店啊，露台餐厅啊，公园活动啊咁。但系宠物友善呢其实唔系淨系话啊好得意啊隻狗狗咁简单喎、啊。佢背后呢都系即同一个城市问题。就话当越来越多人啊将宠物视为家人嘅时候，公共空间点样样去重新分配啊。其实呢呢件事呢或者呢个趋势呢系好值得我哋去关注㗎。因为我哋讲宠物友善 pet friendly 呢唔系话表面淨系关于宠物。要讲深一层其实就系话关于现代人系点样样去理解家庭啦、陪伴啦、孤独啦、消费啦同埋公共空间。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宠物已经变成了很多家庭结构里面的重要一员了，而他们的定义已经不是说这只是我们的宠物了，他会说这一位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以前很多家即家庭养狗狗啊养猫猫啊，他们曾经的功能可能就是看门口啦，养狗狗跟住陪猫玩啦，不是陪猫玩，陪小朋友玩啦。咁只猫啊都有喎、啊、有啲家庭又有养猫又养狗，养只狗狗可能就陪猫玩囉。跟住就总之就纯粹宠物啦。但今时今日呢对好多城市人嚟讲呢，佢宠物唔系淨係动物啊，系陪伴，系情绪价值。而家个个都諗緊点样提供情绪价值。系屋企人系一种生活节奏。特别对于我刚才讲的单身人士啊、孤独经济啊、空巢家庭啊、熟龄朋友啊，或者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的人，宠物很多时候提供的呢不单止是娱乐，而是他生命当中一种稳定感啊，即是每日回到家是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是等待着你回来。

澳院养啊，喺屋企入边养噶，养蜥蜴啊，养蛇啊咁。总之你养咗宠物，就算你心情唔好，你都会陪下佢，你要喂佢，甚至你可能会带佢出去行下，唔好随便带条蛇或者蜥蜴出去行，知唔知？攞住个笼。其实好多咧，独居啊，或者系熟龄人士对佢哋嚟讲咧，宠物提供嘅唔系奢侈。而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连结，这个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宠物友善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消费市场。今天很多的酒店啊、coffee shop 啊、商场啊、旅游业啊，都开始留意宠物友善这个需求。以前你去旅行最大问题的就可能是安排机票酒店，但如果当你有宠物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考虑未必是将佢俾朋友寄养住几日，或者去宠物酒店摆低佢哋一个礼拜十零日咁，系带埋佢去出发。咁酒店可唔可以带住宠物俾我入去咧？带狗狗、猫猫咧？餐厅嘅露台我可唔可以同佢一齐坐咧？附近有冇公园咧？交通工具我想亦都去到当地乘搭，我可唔可以带埋我嘅宠物一齐咧？咁有冇额外嘅清洁费咧？同埋仲有你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嘅时候检验检疫又点咧？咁总之有好多嘢都会发展成为系有机会嘅新一门嘅生意。所以咧，好多嘅商户都开始睇到宠物主人其实系一个好忠诚度高嘅客群啊。如果一间酒店对宠物友善，主人下次佢好有机会再翻嚟嘅。如果一间 coffee shop 系容许狗狗坐露台咧，附近嘅狗主咧可能就会成日去嘅。如果一个商场可以设计成为宠物友善咧，咁甚至有宠物车俾你入啊，宠物洗手间啊，宠物活动啊，咁又会吸引到另外一班人嘅。呢个系一整个生活方式啊，系一个养宠物嘅生态圈啊。咁啊，仲有养宠物咧，宠物经济咧。未来又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会赚钱的一个行业，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结婚不生小朋友就去养宠物，所以你会想到现在你可能做宠物主的狗狗美容、猫猫托管、狗狗生日会、宠物的旅行套餐，你听落很夸张，你说我都未有自己的生日会，我都未有我自己的旅行套餐，是宠物就已经有了。咁呢啲現象嘅背後反映嘅咧，其實就係現代人啦，願意將更加多嘅資源放喺陪伴同埋情感關係入邊。咁咧呢個就唔係話一個人就係即係一個寵物啦，就係佢哋嘅家庭成員啦。所以咧，你講到呢一度咧，亦都要講埋，我要講埋第三個角度啦，即係話公共空間就需要平衡啦。既然你有 pet friendly， 就即係唔代表寵物可以喺任意地方都可以出現啦。因為城市唔係只屬於寵物主人噶嘛，城市亦都有譬如怕貓貓啊、怕狗狗嘅人啊，係我好中意佢哋噶，但我係唔敢接近佢哋。呢個真係我嘅真實例子。咁所以咧。呢个系惊，即系惊唔惊嘅问题啦。咁譬如有啲朋友，佢本身佢好中意，但系佢又对动物嘅毛发敏感咧，惊住譬如有啲小朋友，佢哋本身家庭唔系话太接触开宠物嘅，总之有好多嘅嘢要去考虑啊。咁所以咧，你喺呢个过程当中点样揾到个平衡？譬如你作为做紧生意嘅，你听紧节目嘅话，你会知道哦，我知道宠物经济啊嘛。咁而家我系有开餐厅咁嚟计先啦。咁我点样可以能够譬如夏天嘅时候 balance？你会不会有patio 啊，咁可以俾附近养宠物嘅朋友，譬如带住狗狗啊嚟到你呢度用餐啊，咁可唔可以会有呢？即所有嘅呢啲都好值得我哋思考啊。嗱，真正嘅问题呢，其实我哋諗嘅呢就话同一个城市入面係容纳唔同嘅生活方式，同时令到大家都可以觉得我係被尊重嘅。有阵时呢我哋讲文明啊，唔係淨係话哇个科技好发达啊，个地铁系统啊，交通系统啊，高楼大厦啊咁。但其实文明好多时候就体现喺一个狗主愿唔愿意帮狗狗带好嗰条狗绳，唔好打搅其他嘅客人。又或者呢一间餐厅佢係愿意放一碗水俾狗狗，我哋等待主人啊，或者咩咧？佢可以有一个位置可以容纳佢，即系呢啲相互嘅，就系真正嘅平衡啦。咁啊，从心理角度嚟睇咧，宠物之所以对人咁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咧，就系话提供咗一种好稳定啦、直接啦，亦都相对嚟讲简单啲嘅情感连结。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阵时可以好复杂噶嘛，你会对佢有期待、有误会、有角色感，又有责任。但系宠物对人嘅回应咧，好多时候就系简单好多。所以点解而家有阵时人就唔愿意同人去相处，但系更加愿意
同宠物相处咯。嗱喺呢部分咧，我想留一句说话俾大家，就系话宠物友善真正考验嘅咧，

唔係城市有幾咁誒好學好可愛啊，啲狗狗好得意啊，啲貓咪好得意啊，而係城市有幾咁識得平衡人與人之間、人與寵物之間嘅界線。

0: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1: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好啊，
1: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0: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3: 表演嘉宾梁咏芝，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4: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星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点来做表演嘉宾啦。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6: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9: 今天我们由第一部分就讲日本单车蓝色罚单，跟着还有第二部分就讲到我们加拿大啦、卑斯省和安省对电动滑板车的规例啦，跟着呢刚才那部分呢就讲到欧洲和北美越来越流行的宠物友善城市。表面上看呢，这三个题目就好像很不同，一个讲单车，一个讲电动滑板车，跟着讲宠物入餐厅、坐火车、住酒店，但其实背后呢是有一条很清楚的主线，就话咧，当世界越来越方便，公共空间都需要一样嘢，叫做界线感啊。而界线感咧，其实正正就系心理学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啦。嗱，界线感咧唔系话冷漠，唔系话拒人于千里之外，亦都唔系话大家都唔好理大家。其实呢一个界线感，亦都一种讲法嘅，叫做边界感，就系话我知道我嘅自由去到边度。我亦都知道其他人嘅安全感由边度开始，又或者人哋嚟接近我哋或者进入我哋人生、我哋嘅生活过程当中，边条界线即系唔可以跨越嘅。喺城市生活入边咧，呢件事啊尤其重要。因为咧城市最大嘅特点就系我哋每一日都要同好多人共享空间，当中亦都包括大部分嘅陌生人啦。我哋共享空间，你唔识得嗰个人。你唔识得行路嗰个人，唔识得踩单车嗰个人，你唔识得揸车嗰个司机。咁但係呢， 我哋每一个人嘅行为都系互相影响嘅。你唔好觉得就系我都唔识佢，佢又唔识我咁。但系其实你谂深一层，我哋系互相影响嘅。所以咧，公共空间咧最考验嘅唔系一个城市有几先进啊，而系一个城市入边嘅人咧，懂唔懂得同陌生人保持一种成熟嘅距离。其实咧，心理学入边咧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心理安全感。通常呢，我们听到这个词可能就会想到是工作环境，譬如一间公司里面员工可不可以安心地表达意见，而不会怕被攻击啊、被羞辱啊。但其实呢，心理安全感不是只是即只存在于例如公司，在城市里面呢，我们都是需要这种心理安全感的。即是怎样呢？即是当你行在行人路，不需要成日担心后面突然间有人撞上来啊，或者踩单车撞上来啊，咁这些就是我们的安全感。譬如当你带着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特别花学放学的时候，亦都有些交通督导员，就是他们会 我觉得他们很称职，就是烈日当空之下，即是现在暑假你会少见到他们啦。但是即之前呢，他在那里的时间段这样安排我们行过马路啊，咁即总之的这些是令到我们有安全感。安全感呢不是凭空出现的，安全感好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之前有讲过这件事的，记不记得啊？就是可预测性了。即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方向有规矩，我们知道大部分人是会守规矩，我们知道如果有人不跟个规矩呢，社会啦、法律法规啦，有方法会处理惩罚他们的。这种可预测性呢是会令我们放松啊。嗱，你再相反想想，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规矩，或者是有规矩没有人去遵守他的，咁人自然嗰个安全，即系心理嘅安全感就会少噶咯，自然就会提高咗个警觉咯。咁所以咧，久而久之，成个城市入边嘅人啊，都会慢慢变得好攰啊，因为佢不断喺个警钟喺个脑海当中系响啊。所以咧，今日讲嘅清楚规矩，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嘅焦虑，有呢个界线感，有呢个边界感咧。其实反而令我们更加自由的，即是我讲清楚给你听，譬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包括同另一半的相处都是的，大家都有大家的底线，看看那个底线有几咁低的啫。但你都不要为了讨好对方而令到自己那条底线越来越低，唔该唔好，那你就是没了自己，没了自我。所以呢，有界限反而令到人更加自由，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哋以为即规矩系限制自由，但系喺公共空间入边咧，合理嘅规矩其实系保护自由。因为当大家咧都知道边度可以踩单车，边度可以安心行路，边度可以我可以用电动踏板车咁，咁总之你有呢种嘅规限咧，你嘅安全感就嚟噶啦。其实咧，一段关系入边，你谂下，如果冇咗界线啊，未必代表好亲密噶，即系哇，我哋好融合嘅，咩都俾对方知嘅，即系我唔系叫大家瞒住对方，只不过我呢度讨论嘅咧就系嗰个界线感。如果当一段关系入边，包括朋友之间都系噶，你话我同我嘅闺蜜，我有我自己嘅好朋友圈子，如果你哋完全冇晒界线，未必代表好亲密噶，有阵时反而系代表压力噶。例如屋企人之间啦，如果大家完全唔尊重对方嘅时间，随便可以打搅对方，随便要求随时批评嘅，表面好似好关心，实际上咧会令人觉得即系唞唔到气啊！我呢度曾经有睇到一个例子，咁我就系睇内地一啲嘅小视频嘅，我唔系话每一个家庭都有呢种情况，咁佢具体讲咩咧？就系话老爷奶奶系有阿新抱同埋阿仔屋企嘅锁匙嘅。咁啊，嗰段嘅内容就係话阿奶奶呢平时就唔打招呼嘅，即唔打招呼意思就係我唔会讲话嗱，我听日几时嚟，或者我一阵间几时嚟你屋企啊。咁就无时无刻随时去到佢屋企，突然间就开咗栋门。咁啊，后来呢就令到你知婆媳关系㗎啦，即係要好科学地去处理㗎嘛。咁总之后来就搞到新抱呢就觉得哇，我穿住睡衫或者我冇化妆，即是自己人㗎啦，或者即唔系话屋企做紧啲咩嘢唔好嘅事。但是他就说奶奶你这样整日无事即不知几时突然间就来我们家咁，又不讲声就来开了栋门。他说我真的这样觉得很没界线感啊。即是我刚才讲的一个很个别的婆媳关系家庭当中的例子。 咁可能你话唔系啊，我仔又申报屋企嗰啲密码，我知噶。咁我女同我女婿屋企嗰啲锁匙我有噶。咁即系只不过我想讲嘅呢种嘅界线感，互相尊重，就系话你过去佢屋企之前，你帮佢凑孙啊，或者点样都好，你提早俾对方知，因为始终曾经你即系两夫妻同阿仔同阿女系一个家庭，当佢哋已经嫁咗人啦，娶咗人啦，佢哋自己就系另外一个家庭啦，所以其实。即是大的环境就是我们一家人，但其实实际已经是两个小家庭了，所以呢小家庭之间互相尊重都是避免了很多的误会和那个吵架，你知不知道真正舒服的关系呢通常有一种默契的，就是我关心你但我不是来控制你的，我靠近你但我是尊重你的空间，即是两个人相处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我有我自己的需求但我也都看见你的需求，城市生活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出行的需求但我们不可以令行人没有安全感，我们爱我们的宠物但我们不可以假设所有人都会接受你的宠物，我知道它很可爱，我想追求方便但我都要留意其他人会不会不方便先得噶。嗱，呢个咧就系一个成熟社会嘅心理基础啊，由我想点慢慢系行向我哋点样样可以共处啊。所以咧，即系你要由点讲咧？我哋一个小朋友嘅世界啦，通常未学识去共处嘅时候，佢可能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啦咁。所以家长由细去引导小朋友就系话。我想要就要，唔系咁噶。我想快就快，唔系咁噶。就系、是、慢慢令到佢哋去明白一样嘢，就系我点样样同身边嘅一切去共处咯。所以咧，一个成年人嘅世界，我哋学识咗一样嘢吓，我嘅自由系要同其他人嘅自由并存嘅。呢、这个转变其实就系人成熟嘅一部分啦，亦都系城市成熟嘅一部分啦。嗱，今日咧好多城市面对嘅挑战都系因为新生活方式出现得太快，譬如我讲嘅电动滑板车好方便，但系城市道路未必准备好啊，法律法规都未必完全完善啊，新工具、新习惯、新嘅消费模式出现之后，社会就要即系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去学习适应，点样同佢共处。有啲人适应得快，有啲人学得快，你唔需要担心自己嘅节奏慢咗，但你要知道，诶，我喺度学习改变嘅路上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规例咧，唔一定系倒退，有阵时候规例系一个社会学习嘅过程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咧，亦都好值得我哋喺夏天呢个时间，即系越嚟越多人喺呢个社区当中活动，好多嘅社区活动，好，总之好多大家会同陌生人相处嘅机会。所以咧，我就谂到今日呢个话题就不如讲下点样样同社即系呢个社区啊去共存啦。呢度咧，我今日所讲嘅共处唔系话要大家完全一样求同存异啊嘛。共处系承认大家都有唔同，但系咧你愿意为对方留一啲空间。所以咧，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说话喺节目嘅尾声。城市真正嘅文明唔系每一个人都行得最快，而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心前行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强烈雷暴黄色戒备信号，预测下昼至傍晚的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高达60毫米，并伴随时速达到90公里的强烈阵风。当局并且最新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强烈雷暴黄色警告，指出有强烈的雷暴区正由 Halton Hills 向东移动，预料阵风时速高达90至110公里，伴随着豪雨。当局警告强风可能摧毁屋顶和吹冧树木，而大雨就可能引发水浸，并令到能见度大幅下降，呼吁市民在恶劣天气之下应该立即进入室内或者找安全的地方躲避。联邦政府公布最新的山火形势，全国目前共有796宗活跃山火，其中60宗处于失控状态。而本季至今累计录得3137宗火灾， 销毁的面积达到140万公顷，对比去年同期的2000多宗火灾，数字虽然有所增加，但当时销毁的面积高达461万4000多公顷。环境部预测，全国大部分地区7月至8月气温将会高于平均，缅省和安省西北部预料会出现干旱。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戴宝先强调，当局会加强监测和预警，协助社区应对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另外，联邦自然资源部宣布拨款125万元资助6个项目，以加强原住民社区的防灾规划和培训。本国一项牛肉销售商被指非法串谋操控价格的集体诉讼达成总额近800万元的初步和解协议。多间律师行发声明说，涉案的公司 JBS USA、 Swift Beef、 JBS Peckland 以及 JBS Canada 已经同意支付749万元，而另一间被告公司 National Beef 就同意支付495,000元。凡在2015年之后买过牛肉的本国消费者均有资格申请分配赔偿，不过餐饮业或食品服务业所采购的牛肉产品就不符合申请资格。这项和解协议目前仍有待法庭批准，但并不代表相关的公司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这宗集体诉讼是在2022年日本法庭指控相关公司非法合谋操纵本国的牛肉供应和价格。至于针对 Cargill 和 Tyson 等其余公司的诉讼就仍在进行。多伦多市政府联同多个机构推出叫做青年社区学院的试验计划，为40名中学生提供受薪的消防及警务实习经验。本地传媒报道，这项为期整个夏季的计划透过 Seneca Polytechnic 实行，学生会分别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培训和一个月的警务基础培训，并且可以获得学分。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形容该计划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给年轻人在学习专业技能和建立自信的同时，亦都能够获得暑期工作收入。当区的市议员 John Burnside 就强调，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够负担无薪实习，受薪安排对于不少家庭是至关重要。当局希望未来能够扩大计划，并吸引更多来自多伦多其他社区的青少年参与。周志伟说，目前多伦多消防和警队都积极招募人才，当局希望建立强大的本地人才库，吸引熟悉社区的年轻人投身纪律部队。但他亦都坦言，市内高昂的生活成本是招募人才的挑战之一。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来到下午3:05，有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近住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的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现时有 McCowan 慢驶去到 Dixon， 而对面401西行线的坏车就坐落在 Keyo 快线的右线，由410至到 Leslie 缓慢。转睇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York Mills 的中线有坏车，由 Gardiner 开始繁忙，而404 GVP 南行线近住 Lawrence 的坏车现时是移到去右边的路肩，首先由 Finch 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至到 Bayfield Bloor 一段多车。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Parklawn 至427 Ram 位慢驶，而近住 Walkers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晒，而家由427去到 Dixie， 再由 Ford Drive 至到 Brands 一段缓慢。西班南行线方面在近住往401的 Ram 位，中线亦都是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Finch 排到去401。至于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东行线在近住 Keyo 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强烈雷暴预警，预计今日下午同埋傍晚可能会有强烈阵风同埋暴雨，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而局部地区嘅降雨量可高达60毫米。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4度，相对湿度76%，吹时速19公里嘅北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中午都可能有一啲嘅骤雨，甚至系雷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4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2: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 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bella by Treasure Hill，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9: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星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要你听，唔要你惊，
12: 做到好，坐到正。
13: 头盔 headline。
14: 7月9号星期四嘅晏昼，噔噔噔噔，正所谓你着衫要换季噶嘛，系咪？成套夏天装，成套冬天装，咁得意啊！卡洛 B 换上唔换下，换前唔换后，有趣、啊。
15: 我哋听阿星哥学英文啊，不过咧，星哥虽然教咗我哋一个新字，但系咧，阿星哥呢一期都好唔掂啊，自身难保啊，星哥。

0: 记住今日有所益，拥有何之患。
1: 系咗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2: 喂，仇英，大家好，睇波4:00，大家你点搞啊？喂，
1: 都系嗰句，
2: 好多人好紧张啊！法国对摩洛哥，好多人我未开赛已经睇到啲人而家喺度讲紧摩洛哥，摩洛哥，摩洛哥，我咧一面到 live chat 对摩洛哥。
1: 做咩？你想衬我啊？定系想 friend 我啊？我主观愿望真系想摩洛哥赢噶，真系噶，
2: 我冇乜所谓嘅，法国都唔错嘅。但系即系咁讲，有好多人系中意坐强扶弱噶嘛？
1: Yeah.
2: 即系两个对比起上嚟咧，法国咧都始终都系俾人睇起上嚟，佢系比较强个喺边。
1: 名牌子咯，
2: 系咪？真系赢过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佢哋会觉得好似牌面上咧，法国就好似。高少少，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就系不停喺度，哇！摩洛哥，摩洛哥咁。
1: 阿英姐而家睇咗今届世界杯之后，鞋面同埋鞋底睇到你啊，几犀利啊！真系啊，排面 ，sorry 系排面同埋排底。
2: 打麻雀噶嘛？
1: 排面同埋排底睇得清清楚楚。
2: 我都中意打麻雀多啲。
1: 咁你又会唔会好似阿英姐咁样开始有啲研究咧？吓，唔同队伍、唔同嗰啲咁嘅叫做诶历史啊、往绩啊咁嗰啲系咪？英姐又。即系咩都叻，最叻嘅就系佢查根究底嗰样嘢。佢一想睇嗰样嘢咧，就即刻会睇下佢嗰个历史啊，睇下佢仲有冇其他唔同嘅资料同大家分享啊。睇下睇下，哇！成本啊，足球通胜咁样啊。
2: 我都系跟人哋嗰啲学嘅啫，听下嗰啲各位咧，专业嗰啲评述员啦、TSN 啊，仲有 YouTube 有好多嗰啲广东话嗰啲咧，
1: 都要你跟到先得噶。我跟咗十几年啦，我都学唔到一个。
2: 有一样嘢我真系跟唔到嘅，
1: 系。
2: 譬如话，都我喺学紧嗰阵时，系学紧有一场波咧，成日好多越位嘅，咁就有其中一个 YouTuber 咧，佢就有将呢啲咧就系、是、打完球赛之后，先至翻到嚟同大家温故知新。嗱、
1: 嗯，
2: 嗰啲系学到嘢。
1: 哦，即系马后炮啦，
2: 系教你嘅技术性分析啊！好、okay. 多人咧都系靠嗰啲话啊，学到好多嘢。咁你其实4年之后记唔记得？我唔知啊。4年之后会再问多次何主任。
1: 起码你已经
2: 足球咪11人踢噶。
1: 诶、啊，你讲笑啫，你唔使谦虚。
2: 真唔记得，
1: 你而家今时今日简直系世界杯嘅活字典啊！
2: 呢啲叫做咧，好似人哋话嗱，有人咁样讲，鸡就系咁样样嘅，即系植种物嗰啲鸡咧，唔系系只系得短暂记忆噶咋？
1: 金鱼讲金鱼咪好啲咯，
2: 我冇样啊嘛，
1: 攞只鸡出嚟讲，只鸡系我嚟拜神啊，大佬啊！
2: 讲猫啦，猫都系咁嘅，
1: 金鱼真系
2: 金鱼啦，金鱼啦，金鱼呢期唔讲得，咪金鱼呢期红嘅，佢预测乜嘢？我哋条金鱼
1: 系咩？我单摊嗰条
2: 系啊，中唔中啊？
1: 唔知，冇睇，冇跟佢好耐啦。
2: 系啊，因为佢做唔起个势。
1: 佢而家唔系一个叫做预测神兽啊，佢而家系一个旅游神兽啫，吸引咗好多游客过去睇一睇。你谂下十几年嚟，个 CBC 嗰个 building 摆到咁耐，你行过去几多次啊？
2: 即系冇人理佢噶啦，而家条金鱼。
1: 借厕所我去过一次，咁但系喺 CBC building 嗰度，而家条金鱼咧多咗人入去探佢嗨咁样嗰啲咁样咯。
2: 其中你睇世界杯咧，我最佩服嗰啲。live 做旁述嗰啲咧，就系你哇，其实我一路都睇唔到啲动作咁快，点解你哋可以咁快就分到几多号叫咩名啦？系咪开赛之前要背熟晒20多个人嘅名？佢着几多号球衣？跟住佢每一下动作，边个喺出边，边个呢个，佢即刻讲得出咧个名噶。嗱，阿边个咧就交俾边个，哇，边个系边个咧？嗱，边个？你对我嚟讲咧，嗰啲就系阿边个同边个，即系有个人踢咗喺呢度啦，跟住仲有个人踢啦，交俾佢啦，然后我就赢咗美斯咋，苏巴，我就赢美斯同 C 朗噶咋，始终都系有一啲嘢咧，真系。专业嘅训练同埋一个天分嚟嘅，所以我喺呢一度咧，真系要再一次要佩服嗰啲咧做 live 旁述嗰啲，任何运动都系，佢哋真系个脑咧系转得几快啊！真系
1: 打过去同你，
2: 哇！因为你讲错一句咧，你俾人闹噶，
1: 系噶，
2: 哇！头先嗰个唔系何志云嚟噶，射波嗰个是小英嚟噶，有冇搞错？一个个
1: 仲要识你睇噶，系咪？有冇眼噶？咁样去问，
2: 好佩服。
1: 尤其是而家可以喺网上面发表你嘅作为球迷嘅意见，嗰啲说话，
2: 即时嚟噶 live chat，
1: 有几刀锋利，有几刀锋利，系咪？心想打电话过去问一问啊，好近噶咋，打过去知号码几多号啊？
2: 嗱，咁啊，世界杯咧喺呢一期或者呢两日呢喺呢过去呢48小时，俾人讲得最多嘅咧就系报应嚟啦。光头佬嘅报应嚟，唔系琴日我哋讲嗰个光头佬，嗰、那个埃及嘅光头叔叔咧。佢就受害者嚟嘅，系另一个光头接电话嗰个啊。
1: 哦，
2: 那个而家犀利啦，呢佢系个职位系奥委会嘅会长，系咪噶？我咪应该咁样讲？边
1: 一
2: 个
1: 先？被投诉定系接受投诉嗰个先？
2: 被投诉、那個。
1: 而家被投诉嗰个系国际足协嘅主席
2: 啊，系
1: 系咪？
2: 嗰、那个唔系奥委会，系国际足协 FIFA 嘅主席。
1: 跟住咧，而家接受投诉嗰个咧就系国际奥委会主席。我想问，
2: 系去调查嘅奥委会系调查，
1: 所以我就想睇一睇啦。咁即系话国际奥委会嗰个权力或者系嗰个嘅阵仗系劲过呢个嘅足球国际足协嘅主席。
2: 系啊，我讲我睇呢段新闻嗰阵时，因为而家出咗新闻噶啦，主流都讲紧，我就去揾系咪 Olympic， 我即系咁样讲啦 ，is more powerful than FIFA， 佢哋出嚟俾我系，佢哋嗰个调查委叫咩奥委会Olympic。committee 啊，
1: 咪奥林匹克主席，
2: 佢 OLOL 有三个字噶，
1: 系
2: 咁嗰啲传媒就系话奥委会咧，佢哋呢一个调查或者呢个委员会咧，系可以有权去调查 FIFA， 当系佢哋内部发生咗啲乜嘢事，一个调查，佢接到投诉就要，即系 more powerful 咯。我其实系用呢个 term 嚟咁问，因为我唔识得嗰啲 proper term 应该点样问啊，咪有咩可以中文嚟叫咩啊？可以凌驾，或者可以系 yeah， 但系佢哋系佢咁嗰啲传媒咁样讲话 ，yes they are more powerful， so 呢个系佢哋嘅最高 level， 佢可以唔理，其实系交晒俾 FIFA 做嘅。但系当佢接受到今次投诉嘅咧，仲要系一个唔系政府部门嘅，系嗰啲喺伦敦嘅，系一个人权组织，因为佢哋睇咗啲新闻啦 ，gather 咗啲 information， 仲有侵侵啦，仲有嗰个红牌事件啦，仲有好多嘢嘅。而家咧就系用呢一个不公平同埋唔得政治中立，就向奥委会投诉，要佢哋调查 FIFA。所以第一个调查嘅对象咧就系嗰位光头佬啦。
1: 咁使唔使查埋嗰场嗰个球证先？
2: 真系唔知道、啊，
1: 要查起上嚟嘅时候，真系真系成抽嘢。到底阿球证先生，你系收到啲乜嘢嘅信息？边、yep. 一个俾你嘅指示而作出咁样嘅决定咧？咁样，因为如果要查起上嚟，好多场波大家都觉得有啲争议噶，
2: 系噶，
1: 系嘛？啲球证今次，因为以前啲球证你落场去执法嘅时间咧，都系一个球证就跟住个波起去咁样行嚟行去嘅啫嘛。但系而家个球证周身都系法宝，周身都系嗰啲咁嘅仪器，连接住唔知边一度嘅，俾佢嘅指示啊，俾佢嘅信息啊，咁样。你谂下加时加几耐？以前系球证话事，球证啊中意几时吹鸡，几时吹鸡，但系而家唔系嘅。
3: 上边有我打落嚟，系加时三分钟，三分钟，因为球证系睇住个钟，系加时三分钟。
2: 好似嗰啲歌星演唱会咁啦，佢可能个耳仔咧塞住一嚿嘢啦，
1: 可能耳仔
2: 系真系听住指令嘅，听住指令。
1: 你乜球证嗰个背脊咧？你见到佢哇成个恐龙咁样，都唔系平，都唔系平平滑滑嘅咧。
2: 球证都真系好辛苦。
1: 佢个身上面孭住咗好多嚿嗰啲发射器或者接收器，
3: 接收紧边度？边度系？嗰度系？你头先睇唔到啊？你嗰度个拉衫，你见唔到啊？
1: 嗰啲系提翻醒佢。
3: 你我 check 下个 V A。阿罗啦，咁
1: 又系去 check VAR 咁。
2: 嗱，啱啱开始嘅啫，即系而家呢个投诉咧，啱啱正式奥委会系接受咗。至于佢哋点样去调查出嚟之后，好多嗱啲网民其实咁样讲嘅。如果你话要所谓叫做负面啲咧，佢哋话咪求其揾个球证出嚟制旗咯，佢孭晒咪系咯，好多戏都系咁做噶啦。可能牵涉嗰个部嗰啲，哇！你查一查一下，原来 A 有份。B 有份，侵吞肯定有份啦。呢、這个又有份，嗰、那个有份，跟住发现喂唔得啊，牵连太大啦。我哋就攞一个人出嚟。
4: Hello, Kang. This is Chum. Yeah, you eat it, okay? Yeah, the dead cat. You eat it, okay? Please.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10月10日至12日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终于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与全城一同狂欢，环球美食一站式享受，集人气招牌美食、创意料理、精彩现场表演，包括火热 live band、K-pop 舞蹈及 DJ 打碟，同场更有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刺激热狗大比拼等精彩活动，无论大人。 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玩乐。名谢赞助 Remington Group、 Downtown Markham、 DSPC House Beer Garden、 Maple Lodge Farms、 Amica Unionville。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6: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好啊，
6: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7: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青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1: 不过侵侵呢一期都未必再有时间打电话去打俾呢个主席，打俾嗰个主席去教教阵，因为佢自己而家都有另外一个，亦另外一样嘢玩紧。
2: 炸烂你！
1: 咪咯，又炸翻转头。
2: 做咩事？
1: 又炸翻伊朗。
2: 佢系想将
1: 伊朗，对唔住伊朗，
2: 大家嗰个注意力而家摆去战争啦，唔好再睇我张红牌啦 ，OK？ 嗰啲唔好睇啦。世界杯我都输埋添啦，你哋不如嚟睇我啦，我呢边呢坛气仲劲，但系做咩事呢？做咩事又要搞战争呢？真系
1: 喺呢一排咧，啱啱对上一个礼拜咧，美国嗰边嗰个叫做内政委员会啊，总之就系帮即系要调，唔系调查嘅，要帮侵侵报税嗰啲咧，披露咗啲数据出嚟嘅，话侵侵自己嘅办公室都披露咗啦，哈哈，旧年我净系我侵侵咧就赚咗20几亿啊，咁嗰啲咧净系喺加密货币嗰度咧赚咗14亿啊，咁嗰啲系嘛？咁但系睇下过去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再多，你班人啊挂住睇波啊！我个有市啊，或者系嗰个叫做加密货币嗰个市场啊，喐都唔喐啊！你哋班人咧，系嘛？我一话系咁，依就叫做摆低少少啫，因为我要庆祝国庆啦，庆祝我自己80岁生日啦。你哋班人完全都唔做嘢，唔赚钱嘅。如果唔系我，你哋唔做一做啊，或者我唔喐一喐嘅话咧，我下年仲点可以维持住20几亿嘅收入啊？吓、啊，你哋班人唔知点做嘢咁，佢咪即刻喐咯，系嘛？即系搞掂晒啲庆祝活动啊，唔伤及到美国国民嘅心情嘅时候，等大家最开心嘅时候，佢又走，又开始又去炸人咯。炸一炸之后咧，跟住就话而家油价又升翻，嗱、油价升。翻少少嘅啫，但系根据我哋阿古油神咧，或者阿油光师傅咧，估紧听日嗰个多伦多嗰个汽油价格咧，会上升5仙左右到啦。
2: 嗯
1: ，OK， 咁啊呢个系对于我哋少少嘅影响啦。但系有一个唔多关我哋事嘅，就系头先我讲卡洛 B， 你记唔记得呢个薯片厂或者零食厂最初话油价会反反声系咁上嘅时间，佢哋有啲咩举动啊？
2: 我唔知道、
1: 啊、油价关佢咩事啊？咁嗰啲啊关佢事嘅，原来佢个包装咧，啲、薯片嘅包装或者佢自己旗下有14款唔同嘅零食嗰啲包装咧，由原本彩色嘅黑白印刷得啦，悭好多啊！咁嗰啲悭翻啲有钱咁。咁但系啱啱早对上两三个礼拜，成个油价好似回稳咗啊，世界局势好似平定啊，签咗嗰个叫做和平备忘录咁样啊嘛，系嘛，停战备忘录。咁啊谂住个世界开始慢慢会走向翻平淡少少啦，唔会大上大落啦，经营嘅成本又好似冇咁犀利啦。咁跟住阿卡洛 B 而家彭下声就话：好啦，我哋而家俾翻少少色彩大家啦。嗰、那个包装前面嗰一面俾翻个彩色大家。但后边依然维持翻咧，就系叫做黑白咁样。
2: 嗯，我未见过黑白，你见过未啊？
1: 新闻片见过，
2: 我未见过实体。如果我有，如果我见到，我一定会买。
1: 系嘛？
2: 呢啲系叫做即系以一个
1: 时代印记系嘛
2: ？collector 嚟讲咧，呢件 limited edition， 你知道唔会出得耐嘅。黑白有冇搞错啊？咁难睇，即系好似好丧事咁样。
1: 嗰阵啲记者喺日本嗰啲超级市场或者啲便利店影到一成埲薯片墙。
2: 好难睇啊！
1: 零零四四嗰一楷，因为卡洛 B 专场啊嘛，嗰一楷就系黑白噶啦，咁样咁啊，后屘而家就变翻彩色啦。但系咧，彩色咧都系维持喺正面嗰面嘅啫，即系你见到薯片嗰面咧就会系彩色啦。嗯、背面嗰个招以前都有公仔有图案都系彩色嘅。
2: 哦，佢系银色哦，即系用翻个石子原色，
1: 即系
2: 底嗰度。
1: 而家系咯，但系以前系前后都系有咁样嘅包装嘅印刷啊设计喺度噶嘛。
2: 嗯嗯
1: 而家佢话哎呀，你哋好似就和平翻，但系佢嗰头话和平翻，其实又已经又喺度。肥咁飞弹啊咁样，
2: 卡洛 B 又系嘅。你最中意食边个 flavor？ 我最中意食嗰个咧，叫 Okonomiyaki， 冇咗啦。同呢一个嗱，我揾唔到啦，或者你哋可能喺第二啲地方揾到啦。咁啊，寻日咧我就第一次尝试嘅啫，有听众介绍我去参去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去睇嗰啲日本代购点样帮人嚟 live 咧现场。就系喺日本嘅 Costco，
1: 嗯，
2: 咁就见到货咪问你边个买。边个买而家落单？边个买而家落单？好得意嘅，我觉得好似人哋嗰啲咧现场投票咧，一个第边个20蚊？20蚊有冇人25？有冇人25？佢唔系咁嘅，佢真系话个嗰个买1蚊就系1蚊嘅，但系佢就会话啦，呢、這个货我而家走啦，去第二个啦。咁你哋要落单嘅就喺呢度喺个 WhatsApp 嗰度落啦。咁一路睇住嗰个女仔就揸住个镜头咯，喺 Costco 嘅周围影嘅咯。但我发觉咧好多人系问，因为佢其实有好多日本通嘅呢度。佢哋會知道喺日本佢哋想要咩貨，啲我就見到啲人咧彈曬啲相出嚟咯，快啲去 Costco 睇下有冇呢、這個，有冇呢、這個，哇！有好多啲日本嗰啲零食咧，我哋喺呢度都未見過，但係有啲咧其實喺呢度都有嘅，但係行運咗咁多個，冇人問過卡洛 B，
1: 嗯，
2: 即係我諗卡洛 B 呢度都有，
1: 太普通啦，
2: 係唔係咧？係未佢哋想食啲得意啲嘢，但我想要個 Okonomiyaki 咧已經冇咗。
1: 但我想問一下，如果食薯片嘅話咧，你係情願卡洛 B 定係真真？我個年代係呢兩個巨頭係鬥噶嘛，我或者係佢哋競爭或者相當類似噶嘛？你係卡洛 B 定係真真嘅？
2: 真真，因為嗱，但我中意而家嘅真真。
1: 得問下後邊個姐姐，你係卡洛 B 定係真真？
2: 我要有粉嗰種真真。
1: 一号人嚟，
2: 我要有粉嗰种真真，旧嘅真真我唔中意嘅，而家系渗个粉落去俾你，
1: 一号卡洛 B
2: 俾你 shake shake 噶嘛，
1: 又系卡洛 B 啊，我系真真 ，sorry 唔好意思，
2: 我系要 shake shake 真真啊，我要好严格噶。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大多伦多地区即将有大雨同雷暴，预计有多达60毫米嘅降雨，风力时速达到90公里。皮尔逊机场提醒旅客留意多个网站有关航班嘅虚假资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同伊朗系咪达成协议，都唔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午3点31分，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 ，Kennedy 去到427万驶，的士至410 Colla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缓慢。而401东行线喺近住 James Snow Parkway 嘅 HOV 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近 James Snow Parkway 一段开始多车，然后由的士至到 DVP Wesley 去到西林。繁忙。至于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York Mills 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由 Dundas 去到 York Mills Highway 7至16街多车。对面404 DVP 南行线近住 Lawrence 的坏车亦都已经处理好，现在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John Mills 至到 Bayview Blower 繁忙。Q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Jar Park Lawn 至427 Ram 位缓慢，而近住 Walker Smith 的问题已经处理好晒。427至到 Dixie Ford Drive 去到 Branch 一段缓慢。四班南行线方面，在近住往401 Ram 位的
16: 坏车现时是移到去左边的路肩，由 Finch 排到去401，最后是400北行线，由401去到 Rutherford Aurora Road 至到去 Highway 91段慢驶。转在天气方面，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强烈雷暴预警，预计今日下午同傍晚可能会有强烈阵风同暴雨，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而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达60毫米。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82%，吹时速4公里的西北偏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可能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8度，加上湿温效应有34度的感觉，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8: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经常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1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9: 由 Aurora 新康大及肖战已开幕，新一期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2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2: 哇，呢球好正啊！
23: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3: 哇，你乜都知嘅？
22: 我旧年装咗嘛。
23: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2: 去 saveonenergy.ca/eap。
0: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0: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了。

0: 啦，咁啊晒紧棉胎嗰啲朋友，慢慢啲啊，收翻先啦。
1: 食咗种噶啦，应该收晒噶啦，反而系开咗棚嗰啲咧，收棚落嚟，收棚真
0: 唔系嘅，或者你出咗莲花杯，即系成
1: 洗车，我内拢衰洗车，可能系咁啦。OK， 讲开车咧，就讲下呢单嘢啦。嗱，佩服一个女士，唔系俾唔俾得起嘅问题，系条气唔顺啊。一个女士都会，一个女士好似系佢 casting 妹嘅 Anderson。是做一个大多人多在安省一个非牟利的慈善组织，人家是负责人来的。
0: 是他在坊间有一个出口就是调戏不顺子。
1: 即是学了什么字的。咁就讲呢话他在没几耐之前前一排咁就去停一个 stop sign， 好简单停 stop sign。但是呢就要被警察捉到。咁警察呢就截停咗佢，就话你头先冇停到 stop sign， 或者话佢你 improperly stop at a stop sign， 冇 fully stop， 即係嗰啲 rolling stop 呢，可能咁样话佢啦。但唔係喎， Anderson 女士话唔係，我真係有停喎，我肯定我有停。咁就同个 officer 喺度拗，咁 officer 话呢张其实唔停 stop sign 呢，嗰张 ticket 呢都係好似100几十蚊。
0: 其实停 stop sign 呢个定义系乜嘢呢？
1: 哦，要系考牌啦，大家仲记唔记得？
0: 停咗。
1: 我哋读考牌嘅时候咧，就系话停一个 stop sign 系要我啊，
0: 有嘢播紧。
1: 唔系我，
0: 唔系我，
1: 都唔系我。
0: 哦，系我，
1: 唔紧要，系我哋主题曲嚟嘅，冇问题啊。咁佢就应该咧就系要停三秒 ，three seconds 考牌咁嘅。
0: 系，
1: 但系其实而家呢个世界问心嗰句啊。有边个真系停三秒？我对上恩系有一次停三秒，佢俾后边个拨我。
0: 喂，我哋电台嚟嘅，问心还问心，但系法例系真系要停嘅。
1: 但系你一定要停嘅，
0: 系
1: 一定
0: 要停嘅。
1: Fully stop， fully stop 系要停嘅。咁佢就话咁个 officer， 我听咗个条声，因为当其时咧，原来个 officer 咧，好似而家喺警队入边咧，个个都要孭住一个 body cam 噶嘛，所以系有录音噶嘛。亦都有六个影像噶嘛，咁咧佢就基本上咧，其实嗰张 ticket 就好平嘅啫。但系呢位女士佢唔忿气，我真系有停噶 Sir， 佢喺后边不停喺度讲嘢。好啦，呢个 Sir 咧就翻翻去架车度，佢打咗个 note 啦。呢个系事后咧个当呢件事而家升到上嚟水面嘅时候，就所有嘢都出晒嚟啦。咁首先咧，我哋多谢呢一位 Officer 星啦，佢阿星哥咧，佢个 last name 系 SINGH 啊，星哥啦，
0: 警员嚟嘅，
1: 系啦，警员星，警员星咧就后边打 notes 喎，因为佢发 ticket 嗰时每一个佢都要写个 notes 喺度，佢用咗一个形容词嚟到形容呢一位女士。佢话咧，我前面咧就有一位咧今年62岁嘅女士啦，叫做乜嘢名啦 ？She is a belligerent female， 我希望我冇读错呢个字吓，系 spell as b e l l i g e r e n t， belligerent female。
0: OK， 咁俾你读噶啦，
1: 好
0: 多我读完真系似，
1: 因为好多传媒咧都系话，what an interesting use of words， 因为呢个字咧其实代表呢个星哥有啲文化噶。
0: 嗯，
1: 通常如果我哋话咧一个女士，即系好似我咁咧
0: ，mature lady，
1: 嘈喧巴闭啦，
0: oh, okay.
1: 又要。kind of like 嗰个态度好进击嘅
0: ，is a Karen，
1: 嗱佢又冇闹人吓，佢冇讲粗口，佢冇激动，但系佢要赢，佢嘅言辞之间咧就系讲到明系我啱、，she wants to win， 即系佢一定系 everything 一定系佢啱嘅，咁佢哋呢个字咧就 kind of 系咁样好好胜啊 ，kind of 咁啦，佢又未至于啊。通常我哋形容呢啲咧，以前我哋做初入去入行咧，后生啲嗰阵时入行做 customer service 嗰阵时咧，我哋会叫呢啲做咩咧 ？irate customer， 咩都 irate， 即系俾人话你 irate 咧，其实就系严重啲嘅。你可能系有暴力啊，你讲粗口啊，咁嗰啲话我打你啊，嗰啲 somehow is like irate。但呢个女士冇嘅，佢只不过言辞之间咧就系、是。我是啱嘅，先生，你而家你冤枉我啊 ，Sir！ 我冇，我真系有停到 stop sign。好啦，跟住个 Sir 行翻翻嚟，个 exact 个 wording 咧，我头先听嗰时候大致上就系咁啦。佢话 ：OK， ma'am， 佢都有礼貌嘅，佢同佢讲嘅时候有礼貌。Ma'am， now you are going to get all the tickets。你而家系所有告票，你都会收晒。
0: 咩叫所有啊
1: ？What do you mean by all the tickets？ So fail to stop at a stop sign。Fail to provide valid license。
0: 咪先，你告我唔停 stop sign， 我明。仲有第二个系咩话？
1: 话佢冇交出出示驾驶执照。
0: 哦。
1: 亦冇出事。

0: 呢一个验收纸。
1: 哦，
0: 验收，但系嗰个我头先咪俾咗张验收纸你睇咯。
1: 嗯，
0: 佢话你而家 you get all the tickets, have a good day, ma'am。
1: 哇，真系全餐呢、啊這个。
0: 系、yep, 但系跟住走咗啦。佢话呢位女士，佢个心啊谂咗好多日啊，佢觉得心有不忿啊。咁所以咧，佢点做咧？首先佢翻返案发现场。
2: 谁啦？屈我，
0: 嚟啊！
2: 逼我辱我。祖国面对不起咯，
0: 我的确有停嗰啲啦。好啦，佢唔忿气，佢翻翻去案发现场。
1: 系，
0: 佢睇下嗰日嗰个警方，咦？佢发现咧，啱啱对住呢个路口咧，隔篱原来有间 church 嘅，有间教堂。教堂咧有个嗰啲保安 camera 就系对住呢个街口嘅、
1: 哦。原来呢位女士系刑事侦缉档案，
0: 好叻啊！我觉得佢，亦都我好佩服佢嗰个叫做。Can I say 不屈不挠，定系叫咬住唔放？
1: 梗系咬住唔放啦。
0: OK， 呢个咬住唔放嘅精神，
1: 系
0: 佢就入去嗰间教堂，就去同嘅教堂嘅负责人讲，佢话事件发生，教堂俾咗条细路电视嗰个录影带俾佢，证明咗佢的确有停 stop sign， 佢系有停足时间，至少佢嘅车系 complete stop。for 一个 second 两个 second， 但系就唔系好似嗰个警察咁话佢冇 come to a fully stop。咁跟住佢就将成坛嘢咧就报告俾警方，亦都用埋我哋安省咧，原来有一个咧好似侵侵咁嗰啲咧，就系叫做publ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系有呢个咁嘅法例的，
1: 公众知情法啊，
0: 系啦，咁就要求要攞埋嗰日阿星哥佢个 body cam 上面嗰、那个。录影同埋个录音，仲有阿星哥成件事入边写个 note， 所以先发现嗰、那个星哥竟然用个咁嘅字嚟形容我，所以佢就而家将成坛嘢咧就报告晒俾投诉去呢个警务处啦，跟住咧仲有话报晒俾传媒听啦，咁而家暂时阿星哥咧应该系接受紧调查嘅，咁呢个女士咧佢所有嘅 ticket 系全部取消晒，因为根本。佢又俾个牌去睇，佢又有俾个线索，亦都有停 stop sign， 何来我有犯法呢？所以就系呢单嘢今日好多人喺度讲紧啦。
1: 好，若果你真系俾人控告你，冇停晒一个 stop sign， 咁啊冇停啊 complete stop at a stop sign， 咁咧呢个费用咧就系告票咧就系$85啦，系基本咧就
0: 系
1: 打底嘅。怪
0: 得佢话$110啦。
1: 咁啊加埋呢一个咧就系罚款处理费，即系行政费用咧，大概$110左右度啦。何谓完全停晒咧？咁样
0: 系咪三秒？
1: 2至3秒，咁、你係要令到成架車停定咗喺度，跟住再根據交通或者路面情況，係安全情況之下先可以繼續移動你架車，咁就為之叫做停定曬啦。
0: 各位，如果你前面嗰個人真係好乖咁停足2至3秒咧，唔該你哋唔好撥佢啊！你真係記得考牌嘅。我上次真係俾個人喺後邊撥我。
1: 點為止三秒呢？1234 2234 3234 咁就为之三秒啦。
3: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制屋边度好啊？
4: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好啊，
4: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3: 今个周末亲临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火星鹰。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1 汽车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3: 3:52，
4: 我哋讲下而家嗰啲最潮嘅飲食潮流，有个原因嘅。呢一期咧，据讲咧就有人喺可能喺啲飲食杂志咧咁就讲咗咧，话最新嘅提神飲品冇咖啡因嘅，你觉得系乜嘢？你估啊？
3: 蔗汁咯，我见到多唔多好多地方卖蔗汁。
4: 点提神先？蔗汁好，其实蔗汁好饮噶，清热解毒。
3: 甜咯，系甜噶。糖
4: 嗱，咁我呢一样提神饮品咧，仲系无糖噶。
3: 嗯，
4: 好健康嘅，无卡路里，无糖。其实你去 Costco 呢个地方咧，你会见到成日有人立嘅，一罐罐嘅，特别系嗰啲开 party 啊、睇波啊、嗰啲身体可能糖尿病啊咩嗰啲咧。佢哋又会觉得好健康，就会系大量咁卖嘅，一樽樽嘅又有，一罐罐有，就系嗰啲叫做有气嘅饮品，
3: 嗯，
4: 有气水啊，我应该咁样讲，叫有气水 carbonated water， 咁嗰啲 carbonated water 咧，你知出边种类好多噶嘛，又有啲系冇，即系全部都系无糖噶啦，咪有好多系水啦，有啲咧就可能系加咗啲味俾你嘅，有lime 啊，有橙啊，好多味嘅，你要 Costco 嗰度好多噶，好畅销嘅呢啲。其中一样咧，点解呢一期嗰啲饮食杂志咧有咁多人咧话可以咁吹捧呢一种叫做有气嘅碳酸饮料呢？原来就话咧有报告讲，佢话呢啲饮料其实就系可以变相地帮你提神，而唔使咖啡因。我唔知佢哋做咗啲咩实验，但系佢话你可以系唔饮咖啡，用咖唔饮咖啡，即系唔利用咖啡因之余，系利用呢一种碳酸饮料俾你个气啊，嗰个啵啵嗰个气咧，系可以令到做到提神醒脑嗰个效果。又健康，又唔使惊话 too much caffeine， 又唔使惊话呢啲人咧，好多好多人唔饮咖啡或者唔吸入咖啡因嗰啲嘢，系惊夜晚瞓唔着啊嘛。咁你有几可听到人话我饮有气嘅水夜晚会瞓唔着？
3: 但系人哋话饮得咯，呢啲有气嘅饮品会蛀牙噶。
4: 呢样嘢就系啦，所以佢哋冇注意到呢一样，系净系睇咗一面咧，就个个走去狂去买呢一啲。
3: 因为你谂住佢冇糖啊，冇味嘅话咧，咁即系冇咩啦，咩都冇啦，咁
4: 咩都冇啦，
3: 水加啲气啫嘛。咁其实佢打入去嗰啲嘅气泡 bubble 咁啊，系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嚟噶嘛。咁啊，二氧化碳加埋水就容易可以停留咗你喺个牙齿表面上面嘅话，就会容易造成蛀牙嘅效果咯。
4: 个原理就系咁噶，水咧我哋由 chemistry 101，仲记唔记得 chemistry？ 系啦，喂 pH 记得，记唔记得 pH 系咩啊？系啦，啊真系记得噶。
3: 唔系我讲我自己个名啊 ，Kevin。
4: 嗰你着号系咪？
3: 冇错。
4: OK， 如果系水咧，就系、是、pH 值系七嘅
3: 中性。
4: 但系当你一加入咗呢个二氧化碳落去咧，佢哋碳酸結合咗嘅時候，嗰、那個碳酸嘅作用就會令到啲水咧變成 pH 得翻3或者4酸性。
3: 酸啊，
4: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破壞咗你嘅牙齒嗰個 enamel 啊，嗰個 enamel 係叫咩？
3: 珐琅質。
4: 珐琅質，咁就令到你啲牙嘅表層就弱咗啦。嗱，記住，有啲牙醫即刻出嚟咧。就提醒各位睇完呢啲新闻，
3: 嗰咧我喺牙医坐翻低先，即刻跳咗出嚟。
4: 嗰啲人觉得第一句你话，即系咁我饮完即刻去刷牙咪得咯？唔得，系切忌饮完碳酸嘅嘢之后咧，你即刻刷牙。
3: Why？
4: 头先咪讲嘅，你打烂咗人，你整弱咗人哋个防护罩。
3: 系
4: 个防护罩仲系软化咗弱嘅时候，你仲去刷牙？咁咪死多几整？
3: 咁即系刷又唔刷又
4: 唔刷， 系你饮完呢啲碳酸水啦之后咧，你要如果你要刷牙嘅话，你要等翻佢一两个钟之后先刷，唔好马上好似好干净咁咧，即刻走去刷，因为你会刷走咗你嗰个保护膜。
3: 而家暑假期间唔好讲呢啲消息俾啲靓仔听到。咁我妈妈，我唔使，唔系我唔使咁早瞓觉，我未刷牙。阿姐姐话要两个钟头先可以刷牙，我两个钟头之后先瞓觉。
4: 嗱，佢都有几个方法嘅，啲牙医出嚟咧就讲啦，嗰啲报章嗰度咧啲新闻纸咧，传媒就咁样讲，佢话都有啲方法解决嘅。如果你真系要饮呢一啲嘢，
3: 我估下。
4: 好，
3: 头先你话我哋饮咗嗰啲叫做气泡水，
4: 系
3: 嘛，变咗系啲酸性嘅嘢，停留咗我哋牙齿表面。
4: 破坏你嘅本身个 enamel 咩话嘅？
3: 珐琅质
4: 系咯，我系金鱼嚟，我唔记得。
3: 即刻饮翻啲茶入去，碱性中和翻佢，咁即刻刷牙瞓。
4: 我唔知道，因为我已经咗，随时会烂。你再饮茶落去咧，会唔会你变将嗰个茶嗰样嘅物质可以冲破咗个防护罩，直接影响到你的牙嘅表面咧？
3: 唔知
4: 道，我都唔知
3: 道。
4: But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3: 问牙医。
4: 但系有啲牙医咧出嚟提议，嗱，我哋个窍门咧就系、是。因为佢接触到你嘅牙齿啊嘛，
3: 系
4: 第一唔好尽量唔好令到嗰啲碳酸饮料停留喺你个口度，即系唔好爱嚟朗口啊！
3: 哦，即系唔好含住泡水，
4: 系啦，咁最好嘅方法就系咩啊？
3: 系
4: 用饮桶
3: 哦，
4: 用饮桶你啜
3: 直灌
4: 系啦，咁你咪可以避免咗咧，尽量减少嗰啲水咧，嗰啲碳酸水喺你个牙接触到你个牙齿咯。
3: 我以为你话除咗副假牙先饮添，
4: 但系咧，即系呢一个系潮流嚟嘅，仲有好多饮食嘅潮流啊，其实系好危险。我系睇嗰啲喺呢一个呢个卖书嗰个叫咩 chapters 咧，咪有得。唔好讲话免费，不过我咁啱行过咧，有阵时啲杂志可以俾你揭开嚟参考嘅。咁咧，我就去参考咧，人哋嗰啲大嘅
3: 书上
4: 嗰啲咧，佢哋讲其中一篇文章，我睇咗之后咧，我影低咗佢，跟住翻屋企再睇。佢哋发现咧，食 magic mushroom，magic mushroom，magic mushroom 咧，如果你荷兰咧，你会见到啲铺头咧，荷兰啊，中意系
3: 食完之后见到仙女嗰啲啊。
4: 是毒品嚟噶，
3: 见到仙女咯，
4: 系噶，
3: 见到仙女，
4: 仙仔唔
3: 得，我系见仙女嘅。
4: 嗰啲叫 magic mushroom 啦，佢就发现嗱，系嗰啲 magazine。

0: 房的调查报告就说可以治疗或者缓delay 是什么缓
1: 迟缓
0: 迟缓脑退化症。
1: 啊、
0: 可以帮助、
1: 哦、因为
0: 所以
1: 因为食咗之后已经系迟缓咗惯咗个状态
0: 咧。我一睇到，即系佢哋个篇文章系我 send 个 link 俾各位睇啊，即系有呢啲咁样嘅报告啦。最新嘅研究系 magic mushroom， 普通嘅 mushroom 咧，正常嗰啲系冇问题嘅，你食几多都得噶，因为好系 fiber 嚟嘅 mushroom 系。但系 magic mushroom 系另外一样嘢，你去到欧洲咧，你会见到有啲铺头咧系开正个招牌写住 magic mushroom， 嗰啲食咗咧。其实就是 kind of like 你讲得你当系我就当系迷幻药嘅一种嚟嘅。好多人听到呢一度睇到个 headline 咧，佢就会咁我带阿嫲去食 magic mushroom， 或者带阿爸去食 magic mushroom， 哎呀可以延迟脑退化症啊，佢有少少嘅轻度噶啦咁样。呢啲咧就是、有阵时睇呢啲 magazine 或者你睇嗰啲 dietitian 啊，所有饮食嗰啲，你净系睇咗个 headline 或者你唔系睇晒成篇文章，净系睇一节。嘅效果啦，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唔系嗰个人嚟研究嚟噶，唔系真系叫你去鼓励你去食 magic mushroom 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对多伦多市中心、伊图碧谷和多伦多岛一带的天气预警提升至强烈雷暴警告。当局表示，雷暴正以时速大约55公里向东移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超过50毫米，并且伴随着强风，容易造成突发的水浸以及令到道路能见度大幅下降。据报现时市中心部分的路段已经出现水浸。环境部提醒市民切勿揸车驶过积水的路段，以免发生危险。如果恶劣天气逼近，应该立即进入室内或者是安全的地方躲避。强风亦都可能造成树枝折断、围栏同临时设施受损。目前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咸美顿以及尼亚加拉地区仍然维持强烈雷暴预警，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60毫米，阵风最高达到每小时90公里。如果同一地区接连受多个雷暴影响，降雨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随着冷风过境，星期五的天气将会逐步转晴，周末的湿度下降，最高气温26至28度。不过短暂的舒适天气之后，下个星期初新一轮的热浪将会再度侵袭大多伦多地区。星期一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星期二升到31度，体感温度接近40度，并且有机会再次出现雷暴。皮尔逊国际机场表示，近日出现大量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文章，内容涉及机场的运作情况，但是包含不实的资讯，旅客需要提高警惕。机场发言人表示，这一类 AI 生成的文章数量近期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一些标题党网站。这些网站利用机械人程式以及病毒式传播手法制作以及散播文章，内容涉及航班的准时率、延误以及取消情况，但是资料失实。机场列出多个被指曾经发布未经证实资讯的网站，包括 thetravelers.org、 Toronto Digest、Travel and Tour World、 Nomad Lawyer 和 Travel Tourists。 发言人提醒旅客，如果要了解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等最新的资讯，应该直接向航空公司查询。机场的网站 torontopearson.com 亦都提供即时的运作资料，包括每日航班详情、取消和延误的情况。曾经担任加拿大前总理克里正John Crichton 幕僚长的戈登伯格 Eddie Goldenberg 病逝，终年77岁。戈登伯格任职的公共事务公司 Global Public Affairs 行政总裁佩蒂伯斯表示，戈登伯格是在同癌症长期抗争之后离世。戈登伯格是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重要幕僚，曾经长期担任克里正的核心顾问。1993年至2003年间，他出任总理高级政策顾问，2003年升任总理办公室幕僚长，协助克里正处理政府的政策、国内事务和外交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会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的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的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个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的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参与党魁竞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cCowan 去到427缓慢 ，Dixie 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而401东行线喺近住 James Snow Parkway 嘅 HOV 线仍然系处理紧交通意外，近住呢一段会相对挤塞。然后由 Dixie 去到 DVP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etta 繁忙。到林区方面，由 Westney 排到去 Salem 404 DVP 南行线方面，要近住 Dundas 嘅左线出现咗水浸嘅情况，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404 DVP 南行线而家由 Steeles 去到 Lawrence John Mills 至到 Dundas 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427 Ramway 繁忙。至于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去到401，再由 Dixon 至 Finch 一段慢驶。最后系400南行线喺近住401嘅位置左边路肩处理紧坏车，而家由 Finch 去到401一段系多车。转睇天气方面，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强烈雷暴预警，今日下午同埋傍晚可能会有强烈嘅阵风同暴雨，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而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达60毫米。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雷暴，甚至某啲地区出现咗水浸嘅情况，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82%，吹时速4公里嘅西北偏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可能都会有几阵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4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3: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噶。
2: 点解嘅？
3: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2: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由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6: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 8688。

0: 四点十二分，海伯何志宏喺度，
1: 开咗波啦。咁我哋亦都咧系开始咗我哋今届 Summerlicious 嘅第一餐，唔知会唔会系、
0: 哦？我以为你仲有嗰、那个升咗级嘅狂风雷暴添。头先我哋讲紧嘅时候咧，有个听众，有个网友又即刻 send message 出嚟，我依家落紧啊，嘘嘘声啊，
1: 边个地区啊？
0: 我谂佢都喺附近嘅啫，吓、阿奶茶哥哥，咁但系停咗啦，已经停咗啦，停咗啦。头先笪地系湿嘅，而家笪地湿，滴紧水，
1: 系咁噶咋？
0: 系啊，喂，你有钱咪肥攞啲咯，你冇钱，你工资乜嘢都 cut budget 嘅时候，咁咪要系咁样肥少少噶咋？
1: 然之后咧，而家出边又唔系光噶，即系又唔系有太阳嗰只，话咪仲会再嘘。而家储紧钱，
0: 加啲钱啦，加啲钱，加啲钱就嘘多啲俾你啦。
1: 好嗱，我哋讲下我哋嘅好奇特嘅一今次嘅Summerlicious， 我哋就去咗食秘鲁菜，
0: 嗯，
1: 秘鲁餐，
0: 唔系秘鲁工作，系秘鲁饭餐，
1: 系啦，系秘鲁 Peru。咁啊，嗰一个我哋去嗰间咧，其实都应该都几出名，因为我哋见到，因为我哋订位订得早，我哋系食六点钟嘅，跟住之后咧就好多人喺出边排队啦。咁亦都因为可能 Summerlicious 啦，个价钱位咧系$45嘅。即是话如果我哋两个人去食呢三道菜啦前菜主菜跟住有甜品咁样啦。即如果我哋两个人去食呢就要$90落楼㗎啦，唔好计埋单，仲要唔好计飲品，仲要计税啦，俾贴士啦。咁我哋喺度睇緊本来已经博取㗎啦，喺度讲诶何主任我食呢个佢俾咗个 Summerlicious 嘅餐单俾我哋啦。跟住呢佢仲俾埋个 regular menu， 咁我个好拍档呢佢就睇紧人哋 regular 嗰个 menu 喎，咁我仲问佢：，喂、哎，你唔系谂住嚟食 Summerlicious 嘅咩？但系又俾佢发现到样好嘢，嗱，你讲啦，嗰样好嘢，你想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睇我哋条片，你就知道我哋卒之食咗啲乜嘢。
0: 佢摆明咧就知道你哋唔知乜嘢，即系佢个餐厅有啲咩出名啊，有啲咩咁啊，我哋即系华语朋友最中意百鸟归巢。一次过咧就食几样几款嘅嘢就最开心噶啦，咁样
1: 拼
0: 盘系啦，拼盘吓英文就系拼盘咁样，佢又真系有拼盘，拼盘咧一个拼盘里边咧，佢话个份量咧系足够两个人使用嘅。咁、最重要嘅重点系乜嘢咧？喺 Summerlicious 上边有几个唔同嘅菜单俾我哋去拣嗰啲嘢咧，其实又系同我哋呢一个拼盘上边咧有三款唔同嘅美食摆埋一堆。嘅選擇又差唔多喎，咁如果我同阿英英一人揀一個嘅話，都係得兩款嘢可以試到啫。嗱，呢個拼盤係有三款唔同嘅食物喎，哇，已經係嗱多一款就已經係覺得 bling bling 咁樣啦。再睇埋個重點，一個嘅 Summerlicious 首先阿英英個重點係$45一餐啊嘛，呢個拼盤兩個人份量三款唔同嘅嘢食。都系$70啫，
1: 系啊，六十几咋？
0: 我仲要六十几添啫。
1: 佢另外有一个咧，二人嘅拼盘咧，就系有 serve and turf 嘅，有牛扒嘅。咁但系我嗰个就$70，但我哋冇叫到嗰个。我因为我哋两个最想试嘅咧就叫 Summerlicious。如果你上去睇啊，呢间餐厅叫做 El Inca E L， 跟住第二个字系 I N K 印加 El Inca。即系印加民族咁嗰个秘鲁嗰啲民族嗰啲咧，咁佢入边咧有个好特别嘅，就系秘鲁海鲜饭。我对于海鲜饭咧系有个情意结嘅，西班牙噶啦，葡萄牙噶啦，而家食个秘鲁嘅海鲜饭啦，仲有我哋中国人都有海鲜炒饭啦，几款饭啦。咁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睇中佢嗰个就系 ceviche 啦，即系佢哋西方人或者南美洲咧，佢哋嘅鱼生浸鱼生，多数就系用醋啦、柠檬汁啦，加好多香醋啦，仲有嗰啲蒜头啊，或者系洋葱啦嚟浸啦，浸个鱼生，咁系生嘅啲鱼，即系佢哋嘅 style of 生鱼片，因为日本嘅鱼生我哋又食得多啦，系咪先？
0: 即刻要報告一下嘅，初初我食呢一個咧，我都好擔心咧，會唔會肚痛咧？肚咗突然之間要嘘咁樣就係嘛？咁就唔係幾好啦，咁樣我冇事喎，
1: 冇事
0: 嚇，成晚冇事，第二朝都冇事喎。之后再嘘得出，唔好以为因为冇得嘘咁，唔系，系有得嘘，
1: 我哋有
0: 个听众话
1: 食完秘鲁餐啊，系会便秘。
0: 冇
1: ，OK 嗱，你睇到嗰个拼盘咧$60几，咁我哋咪叫做悭咗少少钱，因为原本谂住要使$90，而家变咗$60几，咁啊可以试下啲嘢饮咯。
0: 所以我就叫咗杯贵啲嘅红酒咯。
1: 系咯，所以我就叫咗杯、叫咗杯$10嘅秘鲁特饮咯。
0: 系啊，即系喺酒店门口咧，你去到去啲旅行团咧，去到欢迎你哋就系何志华。 王旅行团带你带你带你畅游秘鲁咁样，去到酒店就有杯咩咩 welcome drinks 咁样噶嘛，嗰、杯嘢咧就十蚊嘅。
1: 首先要讲一讲嗰个洋葱，唔系嗰个唔系洋葱圈，嗰、那个calamari 咩嘅鱿鱼嚟
0: 嘅
1: calamari。咁其实咧嗰、那个就比较普普通通啲嘅，但系佢嗰
0: 台台都叫嘅喎，
1: 系啊，系因为
0: 台台都有嘅喎，
1: 佢系首先系个炸粉好薄，
0: 系
1: 个鱿鱼圈咧系好厚肉嘅。所以其实嗰个质量系好，但系 calamari 炸 calamari 成坛嘢咧，就好似系普普通通嘅一样嘢嚟。
0: 但系你要见到佢普通嘢咧，咁啊入口啊成个感觉咧，都真系唔错嘅。
1: 个薯条做得几好，
0: 嗰、那个系咪薯条嚟嘅咧？
1: 定系芋番薯条？定系芋头？
0: 佢有两条噶，有两款嘅、
1: 啊，
0: 有两款嘅、啊，有两。
1: 嗰、那个做得几好食、啊，最紧要系佢嗰个 calamari 个炸皮咧系有味嘅。薄得嚟，薄身得嚟，佢个粉咧系有味嘅，所以系几好食嘅，唔错嘅呢一个。好啦，跟住就嗰、那个 ceviche 咧、你觉得个口感系点啊？浸鱼，浸生鱼。
0: 哦，我初初以为佢系梅梅啊，淋淋嗰啲个，但系都有啲咬口嘅、都淡淡地嘅。咁到底佢系雪得耐而系淡咗？
1: 系浸嘅。
0: 即系摆得耐而搞到佢硬咗啊、硬咗啊咁，定系真系嗰个鱼嘅质地会系咁样咧？咁我又分唔到。咁但系
1: 我谂系唔同嘅鱼有唔同嘅质感。
0: 咁啊，整体嘅感觉都系，所以我都惊啊，梅梅嗰啲咧，我又
1: 都系噶。
0: 因为你而家去啲超级市场嗰度买嗰啲冰鲜嘅鱼片啊。系咪啲鱼肉片嗰啲？你打边炉嗰啲咧？
1: 嗰啲咩叫你打边？因为我唔少食鱼啦吓，嗰种叫做咩？
0: 脆有啲系
1: 脆肉
0: 玩
1: 鱼，
0: 脆肉玩系真系脆噶嘛？哦、但系有时嚟到呢度啲冰鲜嗰啲咧，一包一撇，唔系一包嗰啲，对唔住，
1: 就咁玩鱼。
0: 都佢都佢鸡腩咪就写住脆肉玩嘅都、哦，但系已经唔系脆，又唔系脆，又唔似玩鱼嘅嗰啲，唔知咩嚟嘅。咁但系佢写咪咁咯，咁样啲。但我以为系呢啲咁嘅质地，原来都唔
1: 系噶。
0: 系啊，
1: 系结实噶，OK 噶。咁其实咧，如果你要去食我食过一二三，食过计埋呢个啦，即系呢一啲可以嘅 ceviche 咧，我食过两间都系菲律宾人做噶，佢哋做得好出色噶。其中有一间咧就喺 Yorkdale Mall 附近嘅，嗰间菲律宾嘅铺头咧叫 Wilson， 咁嗰一间铺头咧佢嗰个哇，佢嗰个烧鸡同佢个 ceviche。是真系必吃嘅，但系有机会太远啦，我唔系成日经过嗰度。如果经过咧，我每次都买烧鸡，佢啲烧鸡成廿一蚊一只噶，21蚊。当你 compare to Costco 几钱啊？10蚊啊？9蚊？
0: 9蚊零。
1: 佢要卖21蚊，但系佢嘅烧鸡系绝对值得嘅。
0: 但系有一间咧烧鸡咧，有时7蚊啊、8蚊嗰啲咧。好真系我冇晒钱。
1: Costco 嗰个 OK，Costco 真系 OK 嘅。
0: Costco 嗰个 OK， 但系
1: 真系 OK。
0: 耐唔耐有啲见到啲超市咧，都
1: 我谂住呢个礼拜六去买烧鸡噶。
0: 买烧鸡咧，嗰啲8蚊我都见过，7.99我都见过。
1: 呢个礼拜六我就系谂住一只烧鸡食成日嘅啦，咪两场波。
0: 哇！真系而家系世界杯字典，真系世界杯咁早准备好晒啲嘢。
1: 如果你是想试下呢啲浸鱼生嘅呢，呢个係 ok， 因为佢係靠佢嘅殺菌呢，就係、是、用醋同柠檬汁去殺菌嘅，同埋生洋葱嗰种嘅方法去殺菌。咁至于另外嗰一个呢，就係嗰一个嘅叫秘鲁海鲜饭啦，你又觉得点呢？
0: 个味係浓咗少少嘅。浓得嚟咧系带咸嘅，咁但系配合埋我杯咁嘅好贵嘅红酒咧，我觉得 O、OK、K。红酒你明啦，即系吓啦，讲翻嗰个海鲜饭先啦。咁但系只虾系掂当嘅，系大只啦，弹口嘅，
1: 多料噶都。
0: 跟住仲有佢唔系净系铺面嗰啲，喺啲饭与饭之间佢又摆咗好多嗰啲细细嗰啲蚬肉喺度。
1: 真系落足料噶。
0: 嗰个有掂当，
1: 有 muscle 添。
0: 系，
1: 仲有青口啦，即系佢系
0: 铺面嘅就有虾，有青口，跟住仲有咩啊？有少少鱿鱼，咁但系咧，如喺饭里面捞埋一齐煮嘅咧，系有啲细蚬仔嘅咁样，
1: 系
0: 蚬肉，蚬肉。
1: 等啦，成呢个海鲜饭咧，同西班牙海鲜饭有啲咩分别咧？佢就比较似葡萄牙嘅海鲜饭，但佢啱啱中间位。西班牙海鲜饭咧 ，paella 咧，佢呢个都系叫 paella， 佢系比较干身啲。咁葡萄牙海鲜饭咧就比较湿啲嘅。是多啲汁嘅，咁仲有咧，葡萄牙海鮮飯咧就係、是、通常會係中意用啲有殼嘅海鮮啊，成隻蝦抌埋個殼落去啊，唔幫你剝殼噶，跟住咧就有成隻蟹啊咁樣掉落去咧，咁你有機會會食到嗰啲碎啊，會有，所以葡萄牙，但葡萄牙海鮮飯亦都係屬於味重就係、是、濕嘅，咁呢一個秘魯海鮮飯咧就介乎兩者中間。 佢系湿湿地，
0: 嗯，
1: 但又唔系好湿，所以 OK 噶。咁但系成餐饭嗰个惊喜咧，就系嗰几粒嘢。我哋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几粒嘢啊！
2: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7: 喺边啊？
6: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10: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唔靓系对身体好差噶。嚟睇潮呢啲，教你点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0: 系咁嗌救命，话俾人听我嗰杯红酒好贵，我系买嗌咗一杯啫，
1: 一杯啫嘛，
0: 八安士嘅。咁你正常嗰啲，你加拿大嘅又好，或者美国嘅，甚至乎简简单单欧洲嗰啲咁，你当紧系12-13一杯系入门啦，跟住好少少嘅 so call 17-18啦，
1: 系嘛？佢断杯卖嘅 house wine 咁样嗰啲。
0: 系啦，咁但系我嗰杯系22嘅。
1: 哦，你嗰杯咁贵噶？原来
0: 贵噶，贵噶，因为嗰杯系阿根廷嘅。
1: 啊，
0: 咁好得啦。嗰个侍应哥哥就问，因为阿根廷赢，我帮想阿根廷，唔系嘅，因为其他我饮过啦。咁所以我试下，想试阿根廷。
1: O K
0: 同埋，因为咧，我悭咗20啊嘛，咁啊使尽咗。
1: 即系个感觉系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其实应该要咁样讲，我哋系去本来系去食 Summerlicious， 但系我哋冇食到佢 Summerlicious 嘅 menu， 但系我哋系食咗佢 Summerlicious menu 上面，我哋最想食嗰两样嘢咯。系差个沙律啫，我未食过佢嗰、那个佢个 version 嘅秘鲁沙律。咁但系嗰几粒豆咧，就真系要讲下啦。嗱，首先第一个我哋有听众已经知嘅，那个
0: 餐前嗰、那个
1: 餐前嗰个
0: 红色兜兜嗰啲啊嘛，系啦，
1: 烤秘鲁粟米，我哋有个听众系估中嘅。
0: 初初我哋估嚟估去，到底呢兜着粟
1: 系啦，
0: 系似着粟多啲。
1: 我以为系系咩嚟嘅咧？叫做乜嘢啊？榛子啊？
0: 系，
1: 我以为系呢啲，
0: 但又唔系嗰只榛子个味浓啲嘅，佢冇乜味嘅呢、這个。
1: 佢香口嘅，
0: 系，
1: 但佢入边咧又似乎系空心少少，因为可能佢烤过，
0: 佢烘脆咗。
1: 系啦，咁但系好香口，几好食噶，送走一流呢、這个。好啦。到第二个粒粒咧，呢个真系考起我哋，就系跟埋嗰个 ceviche 咧，喺嗰个 ceviche 嗰一堆嘅侧边，有几粒咧白色嘅，圆碌碌嘅，
0: 咁啊，两个大乡里咧就以为呢啲，首先第一谂下，佢
1: 我估系
0: 浸雨啊，
1: 洋葱
0: 浸雨啊嘛，又酸酸地噶嘛，桥头嚟嘅，我哋中国嗰啲桥头嚟嘅咁啊，但系唔系，又冇咁嘅味，桥头系酸噶嘛，个味浓噶嘛，
1: 好得意嗱，佢系白色，好似粒珍珠咁嘅，
0: 直头冇味嘅，
1: 系比粒珍珠大少少，咁 chickpea 咁啊大细啦，咁但系你咬佢入边咧，佢入边系 solid， 即系实心嘅，唔系空心嘅，但系又腍嘅。又似薯仔喎、
0: 哦！哦，仲有一个重点嚟噶啦，仲有一个重点，你咬落去嘅时间咧，系会有爆破嘅效果嘅，就系话嗰个初初都估系咪粟米吓、啊，粟米你咬粒粟米，咬开粒粟米嘅时候，咪扑一声咁样会喺呢个口度会爆开嘅，有嗰个感觉喺度噶嘛。但系我哋两个大乡里谂嚟谂去，粟米边有咁大粒噶？
1: 系咯，
0: 嗰粒咧嗱，即系我只手指尾比较大啲咧，但系英姐个手指尾第一节嗰啲咧系有咁大粒，
1: 系圆碌碌白色珍珠白噶，咁、啊、跟住仲有咩？但系好食噶，系好好食噶嗰几粒嘢。咁跟住我哋咧就忍唔住啦，真系要揾一个啦。嗰度咧有一个好帮得手，成日知道我哋两个大乡里咧咩问题都答我哋嘅，就系、是、一个年轻人，佢嘅名咧叫 Jonathan。
0: 庄奶粉。
1: Jonathan 咧原来系华裔嚟嘅，因为佢个样咧 Asian 样啦。咁佢系喺秘鲁长大嘅。跟住就过嚟呢度嘅，咁所以咧佢话 ，I grew up in Peru， and he's proud of it。咁啊 ，Jonathan 就解释俾我哋听咧，原来白色嗰啲系秘鲁嘅另一种粟米，
0: 嗯，
1: 真系粟米嚟嘅。
0: 再话埋俾我哋听，秘鲁唔单止有一只粟米，有好多只唔同嘅粟米噶。大乡里咁样，
1: 人哋冇讲最后尾嗰句，系一个
0: 佢个表情话俾我
1: 好 nice 啦，成日都笑住啦，
0: 好开心啊呢、這个小朋友。
1: 行过嘅咧就你哋系咪有问题？系咪有 complain？系咪有问题？咁啊，跟住就有咁问咩佢都答你，所以咧呢个男仔真系
0: 好得阿姐姐嘅欢心，姐姐好中意呢个妆。
1: 我好中意啲年轻人啊，好过而家啲年轻人咧。诶，呢个新闻唔讲啦，即系走去 Canadian Tire 度偷嘢嘅人哋啲有啲年轻人系咁，但系亦都有啲年轻人咧好正面嘅，系啦。呢啲我哋真系要嘉奖下佢嘅。叫 Jonathan 啊，如果你哋第日去食嘢咧，我觉得呢一间铺头回头指数几多？
0: 我谂我会再去嘅、就系需要再去多一次。
1: 我会带朋友去咯 ，OK 嘅。
0: 咁呢个铺头就喺Young 街同埋圣克莱交界啦，圣克莱嘅东南角。东南角嗰度正正濕圍站隔離，
1: 正正正濕圍站入口隔離嘅。
0: 系啦，咁啊濕圍站一出口嗰度咧，有间咧就唔似麦当劳嘅麦当劳咧，个街边店咧，你见到、那个你见净系睇住嗰个街角嗰个位咧，你觉得你自己去翻亚洲地区？
1: 我问阿何主任话：，吓麦当劳都执得嘅，跟住何主任答我：，
0: 人哋间麦当劳冇咁繁忙，冇咁多纸贴咗喺门口啫，个灯系比较暗少少啫。佢话执咗，我话唔系嘅，你行入少少。
1: 但系佢真系营业中，但系个样咧真系好似执。咗个麦当劳咁嘅，就喺麦当劳嘅隔篱嘅啫。
0: 系，
1: 但系呢间 OK 嘅，
0: 佢只系提供呢个外卖，并没有堂食嘅位置。
1: 好，我哋又谂下下一期去边啦，要趁住唔系仲有好多时间，三五定四五价位啊？
0: 梗系三五。
1: 但系记得 check 下人哋个 regular menu， 你可能好似我哋今次咁，会揾到一啲意外嘅惊喜，仲要平啲。
0: 喂，落雨啊，走啦，
1: 小心揸车啊
0: ，see you，
1: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有最新报告显示，本国大部分家庭的储蓄状况持续恶化，开支增幅明显高于收入的增长。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美国密歇根州近日爆发的环孢子虫感染疫症仲未蔓延到本国。法国警方做好部署，应对世界杯法国对摩洛哥赛事之后可能出现的骚乱。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嚟到7月9号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7: 啊，黎伟杰你好。
16: 大市今朝早低开之后咧，最后可以微升收市噶，咁啊见到板块资金咧又再出现换马，咁算唔算话系一啲缺乏方向咧？
17: 是啊，其实真系噶，咁点解咧？即系亦都奉劝大家咧，即系唔好话咧就就暂时嚟讲，即系重注咧落去任何一个板块度住嘅。咁明显啦，今日资金又由嗰啲能源啊，同埋嗰啲必需品股，依 which 系过去嗰几天做得几好噶，就走翻出嚟噶，就又走翻入去咧一啲比较跌得多啲嘅，最近好似 AI 啊、科技股啊嗰啲，今日又有支持噶，能源股今日受沽压咧，今日又有支持啊。咁就能源股咧，真係上個星期做得好，咁啊今個星期咧，呢幾日開市咧就開得麻麻嘅啫。咁但係今日又有資金流翻入去啊。咁就即係話咧，嗰位好窄啊，即係我諗幾個 percent 之後啲錢又流翻入去。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喺呢個位咧，可能咧都係喺咁上下水位噶啦。暫時咧。因为冇乜嘢数据可以支持到佢咧，落去咁亦都系啦。而你话美国继续第二日袭击伊朗啊，伊朗嘅报复系袭击翻啲美军基地，嗰啲都系好细规模嘅嗰啲。咁暂时咧亦都睇到咧，主要嚟讲点解咧嗱？佢哋第二日做得打落去啦，咁跟住咧油价反而跌就唔系好起，啲能源股又反而又沽压咧，主要咧。就係、是、根本咧，係喺佢簽咗個 memorandum 咧，即係話嗰個備格，即係停戰備忘錄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已經睇到咧，大家個勢頭咧已經知道咧，能源嘅供應咧係過剩嘅。咁啊，因為亦都睇到咧，中國咧就喺個市場上咧冇積極話好買油啊，所以亦都咧啲油咧炒唔起個價。咁主要嚟讲，中国咧亦都真系标咗好多战略性嘅储备喺度，咁所以咧，中国用油咁多，但系佢自己都好多货喺度啦。咁所以暂时咧，大家都觉得咧，跟住咁样咧，冇乜机会可以炒到咯。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咧，暂时咧，呢啲咁嘅 sector 咧，可以好短嘅，短到咧一日咧，又掉翻转头走都唔奇嘅。咁所以咧，我哋暂时都唔会花嘥时间啊，或者嘥好多金钱啊、气力啊，走去咧即系去搏嘅。咁啊。都系咧揸个咧，我哋叫做 diversify 啦，乜都有啲嘅 portfolio 咁好啲嘅。咁暂时嚟讲，亦都睇唔到个市话咩大落啦。好明显啦，如果系个市落嘅话咧，应该就系今朝低开之后咧，成顺势踩佢落去嘅。但系亦都冇啲咁嘅情况发生咗咯。咁所以咧，我暂时嚟讲咧，波动感唔大嘅，反而大家不如留意一下咧，个别嗰啲高公布业绩就即系炒股唔好炒市啦。反而个别嘅业绩咧可以猜上嚟咧，譬如佢突然间佢对佢前景某企业对前景睇得好曳咁，嗰啲咧所你走去 short 嗰啲好过啦。咁就唔好话咧即系 short 大市啊，或者买 call 去睇好大市，因为我唔觉得咧暂时嚟讲喺息口未明朗，战事又开始就算细打到啦，都要打又开始打翻。咁嘅情況之下咧，個市咧有咩話好 potential 咁大力咁拱上去咯？我覺得咧，暫時嚟講都係咧即係揸住個平衡嘅 portfolio， 不標示不妨咧喺個組合裏邊咧，就留多少少現金咧。依、這個咧睇下希望，如果你話有啲機會真係個大市係喐一喐咧，俾人踩落去嘅話咧，到時嚟講都有錢執貨。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咧，應該係咁嘅部署咧係安全啲嘅。
16: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7: OK， 好，拜拜。
16: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200点，上升26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487点，升了13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06点，上升33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上升60点，纽约期油报72.08美元，下跌1.44美元。纽约期金报4140.8美元，升了58.4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58美仙，上升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8: 2026国际足球盛事火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4:36，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427繁忙，即时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至于401东行线就主要由410去到 Kennedy， 再由 Brock Road 至 Salem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现时由 Bloor 至到16街，再由 Still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一段多车。而404 DVP 南行线就要留意翻近住 Dundas 嘅左线有水浸嘅情况出现，而家由 Steels 去到 Lawrence、John Mills 至到 Dundas 多车。之后系 Kipling 南行线往 Gardiner 西行线嘅 Ram 位就住水浸而暂时未能够通行，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Strawn、Humber Bridge 至到 Hill Ontario 繁忙，再由 Fort Prince 至 Trafalgar、Bronte 去到 Bollington Skyway 慢驶。400北行线就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一段多车。睇睇市区道路方面啦，喺宾顿市 Countryside 西行线近住 Gore Road一段咧，所有嘅行车线暂时未能够通行，而车龙就由近住 Clarkway 开始。另外喺密市 Dundas 及 Aaron Mills 呢一个位置，交通灯出现故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强烈雷暴预警，预计傍晚时分可能会有强烈阵风和暴雨，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而局部地区的降雨量亦都可达60毫米。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79%，吹时速7公里的东北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可能会继续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4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镇屋哪里好啊？
3: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是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啊，
3: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

0: 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 window。

0: 靠晒你啊，乐希，下日清爽，一啲都唔清爽啊！你做咁耐就挨局咁耐。
1: 呢家咪長遠落咗咯，
0: 都改善都少少啦，
1: 少少啦。嗱，又真係嘅，呢個親身體驗嚟嘅。我正話咧就同咗一個小學同學去咗 Yorkdale 嗰度行街，嗰陣時啱啱係兩點鐘到啦 ，Yorkdale 嗰頭已經開始落雨啦。我啱啱上車嘅時候咧，個汽車嘅温度計寫住37度嘅。我跟住長雨咧就翻到嚟士加堡，落咗十零分鐘啦，個温度計係由37跌到落去24嘅。
0: 但我反而想知道点样咁叻可以维系到小学同学嘅咧？我而家喺街见到我都认不到。
1: 啊，我呢啲我哋 keep 咗好多年嘅，始终一样嘢，因为当有一个热心嘅同学肯去聚晒大家嗰啲电话号码，开咗 WhatsApp group 咧，咁就冇问题啦。
0: 但唔同咗人生阶段谂嘅嘢唔同，会有拗撬噶嘛？你始终会未必倾得翻。
1: 咁志同道合嗰啲先要揾啦，唔志同道合嗰啲咪出嚟食饭嘅时候，大家讲嘻呵下气咯。不过咧，
0: 我即系有大 group 细 group 嘅，
1: 有大 group 嘅，翻香港通常都大 group 嘅。
0: 哇，咁好啊！
1: 系啊，
0: 我真系唔见晒小学同学。
1: 系啊，
0: 咁最熟嗰几个咧，
1: 我尝试帮你揾下啦。你而家喺度嗌嗱，陈定邦啊，你系读边间小学？你一讲，可能你啲同学就会打90589143上嚟揾翻。喂，邦邦，我咪坐喺你隔篱嗰个猪头文咯，咁样。
0: 猪头文，
1: 我估下啫。
0: 唔系，我想知道最 close 有几多个？有冇两个？会唔会多过两个？
1: 多过
0: 吓咁、啊、好嘅，咁你人缘好咯，我人缘差咯。
1: 感谢主啦、啊，呢样嘢。
0: 我试过喺电车香港见到一个系大人版嘅我小学同学。但嗰时都已经唔熟噶啦，但因为佢啲肤色佢嗰啲特征好特别，
1: 好似你嘅小学同学，
0: 系直头系长大版。我其实好肯定佢系我小学同学嚟，
1: 嗌佢咯，
0: 我冇嗌到，结果放弃咗。
1: 你惊？
0: 唔知讲啲乜咯？
1: 即系你本来叫佢喂大强，哎唔系、哦，我系细蚊，咁你惊叫错嗰种尴尬啫。
0: 又大强细蚊，仲有咩？
1: 咪细个嗰啲花名全部咁样噶啦。
0: 你头先讲
1: 猪头文，
0: 猪头文。好啦，呢啲咪 friend 嘅代表
1: 系咯，红豆沙咯，其实应该听紧噶。我有个小学同学叫红豆沙，佢系我哋忠实听众嚟嘅。
0: 男定女啊？
1: 女仔嚟嘅。
0: 红豆沙姐姐，佢系爆出。

0: 咩
1: 嘅？
0: 佢唔系，哎，唔好意思啊，咁啱讲翻你中意啲嘢，冇理由嘅，做咗四日节目，点解仲未听见爆翠微嘅歌嘅？
1: 呢排停咗啲，唔好咁放肆啊！
0: 你连音乐帮都冇播，
1: 唔好咁放肆，会，我夹唔到插翻出
0: 嗱，就咁样，呢、這个世界咧点唱就大晒嘅，我点唱。下个礼拜二嘅音乐帮，我要听我只有期待。
1: 嗱、啊，好嘢啦！
0: 嗱、啊，呢啲梗系啦，识货之人啊，梗系听呢只啦。
1: 因为我已经过去呢几年播咗几次，我唔敢再播。
0: 你过去嗰几年播咗几次啫，冇乜紧要噶。蔡枫华一晚播几十次都仲系
1: 自己嘅歌，
0: 系
1: 咪先？我哋讲翻我哋嗰啲调查报告先啊、
0: 哎！好好，
1: 唔系，即系叫大家上网去玩游戏，答下问题嗰啲啦。每一次咧得到大家嘅回应咧，我哋都得到好多嘅得着嘅，包括寻日嘅题目咧，引到好多朋友出嚟咧讲好正啊！威化题目就话基本上你中意着咩色颜色衫啦，咁、
0: 嗯、
1: 其实应该管制限定佢。诶、有阵时我。就係、是、寫少一句咁樣諗住算啦，但個個都揀 multiple colour 嘅，即係多 combo 啊。結果咧，你知唔知有麻煩？
0: 加拿大華人中意大包圍噶嘛？即係你問佢，喂，今日呢家咧進行緊嘅賽事，摩洛哥對住法國，你問佢邊個贏咧？可能大家都話五波啦，兩個都有機會贏。鬼唔知。
1: 但我題目講最中意嘅顏色啊嘛，咁最通常一個，咁不過都唔緊要。但其實我統計上面有啲困難嘅。
0: 是醉係飲醉個醉啊，醉嘅時候就中意。
1: 我寫個字唔係個字，唔緊要。大概有個數據啦，我冇實質嘅數據，我逐個睇啦咁樣。基本上黑白藍咧係贏咗嘅呢三個，嗯、但藍係特別多人突然之間揀嘅。我諗住以前藍，而家嘅藍可能而家藍色覺得 professional 多人揀咗。
0: 哇！多謝大家嘅意見，令到我覺得今日法國隊咧似乎機會係大好多嘅。
1: 打到幾時啫？
0: 咪打緊啦，就快半場完啦。
1: 就快半場咩？
0: 0-0咯，正話二十幾分鐘接近三十分鐘嘅時候，麥巴比個球入唔到嘅十二碼，我諗大家都嚇咁都入唔到。真係好奇怪嘅，
1: 咁啊，拭目以待啦！打到幾點啊？5:00？
0: 哦，應該我哋節目完嘅時候可以報到個最終賽果噶啦。
1: 好，咁跟住另外一個賽果就係你其他嗰啲顏色方面咧，灰色、綠色就比較少啲人揀，啡色都係嘅，啡色會得一票添啫。
0: 都好，有一票
1: 都有。反而咧，紅色同粉紅色咧，大家係中意配合內黑白兩個色裏面嘅。
0: 哦，
1: 另外一個黑馬出咗嚟啦，就係、
0: 是、
1: 近年咧，好多人中意就係你嗰啲孤獨嘅藝術家、獨行藝術家，好多人揀紫色，但唔夠藍色多，但係都多人揀紫色。
0: 冇錯，
1: 冇錯，
0: 的而且確呢個世界上面係有好多好似我呢啲嘅孤獨嘅藝術家，係為呢個世界默默燃亮嘅。
1: 我幾中意呢把聲，
0: 係
1: 我哋試下，不如成個節目都係咁做，
0: 都 OK 啊，
1: 都 OK。
0: 有冇琵琶膏啊？咁样做完之后唔用琵琶膏，听朝早我报唔到天气嘅。
1: 你听朝早沙子咁样，嗱你啊新花名叫沙子啦。
0: O、okay、K 啊，咪
1: 沙子好唔好嘅？
0: 就咁话啦。
1: 阿何志宏成日讲话有花名叫禁钉啊嘛，
0: 佢叫禁钉咩？
1: 唔系佢成日讲话有个花名叫禁钉，咁我觉得好笑啫。唔系我哋细个有时有啲同学真系叫禁钉啊嘛。
0: 系咩？点解咧？点解你
1: 叫你个年代冇禁钉嘅咩？
0: 我
1: 哋每一班入边
0: 系
1: 有禁
0: 钉嘅，我哋冇啲同学系俾人叫禁钉。
1: 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冇人讲呢样嘢噶嘛？
0: 梗系啦，
1: 即系唔会改呢个名噶嘛。
0: 你喺个班房入面都唔需要将一啲实物嘢贴喺度，所有嘅教学器材都全部系电脑嘅 mon， 白板有冇我都唔知啊。除咗麻雀之外啊，
1: 而家真系几难改名。另外一个题目，宫崎骏嘅最爱电影啦，咁亦都系咧遍布晒所有即系好多电影佢哋都中意嘅动画啦，《龙猫》同《天空之城》又跑出咗啦。咁、
0: 哦、
1: 其他。都天宇千与千寻啲票数好高嘅，不过重点喺呢度，
0: 系
1: 就系呢条题目咧，吸引到我哋本台嘅同事咧有共鸣，佢哋都出咗嚟投票。
0: 边个同事？
1: 包括有音乐主持多飞
0: 哦，咁都系噶。咁佢拣边个？好想知道。
1: 佢多乐飞拣千与千寻。
0: 嗯，似。
1: 咁啊，阿邓佩恩小姐咧都忍唔住留咗个言，恩姐拣呢个特别。佢哈尔滨移动城堡根本冇呢套动画。
0: 哈尔的移动城堡系
1: 好似你讲摩洛哥咁，
0: 系真系
1: 咁要加个字落去。
0: 嗱呢个咧就代表佢个创意无限，做得哈尔的移动城堡，点解唔可以整一套哈尔滨的移动城堡啊？
1: 啱，所以咧好好玩，
0: 仲要系揾菲律宾人去主演嘅，咁啊哈尔滨的 移动成
1: 功。咁复杂。咁所以每日嘅题目呢都係希望大家参与啦，开心玩啦。咁亦都引到即係其他同事睇到之后都觉得想留下言嘅时候呢，即係证明件事就开心好玩，咪一齐参与啦。
0: 哎，我哋不嬲互相节目啲主持人呢都係彼此支持啦。听完人哋节目呢就跟人哋嗰套去做㗎嘛。我今日咪跟咗啲佢哋叫人去到啲商场嗰度买足球小将嘅 T 恤。阿小英就话奥沙华都有得卖啊！我竟然今日俾我喺 Yorkdale 嗰间见到有，
1: 嗱，唔好咁嚣张，
0: 我唔系嚣张，
1: 买到唔好咁嚣张。
0: 系，我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如果你
1: 有啲主持讲完就买唔到咧，就唔好 hurt 到佢哋啦。
0: OK，
1: 系咪？
0: 我氹翻，开翻嚟。
1: 唔系我啊，
0: 唔系你咩？
1: 对上嗰个
0: 啊，哦，佢买唔到咩？
1: 咁啊，佢讲完之后佢冇买到啊嘛，系咪？
0: 我唔知、
1: 啊，你嗰时同佢倾嘅，
0: 系小英话俾我听啊。你同阿可伯有冇买到啊？等我得个知字都好啊。
1: 你买一件深蓝色噶啦，
0: 系我得一件啫嘛。
1: 咁啊，背脊就系有一扎足球小将嘅角色喺后边，
0: 系佢全部日文名嚟嘅，所以对于我哋睇翻佢哋原本啲名咧，都系有啲系要谂一谂嘅。譬如小志强咁样，佢原名叫入向小次郎啊嘛。
1: 哦，
0: 咁但系我哋不嬲叫佢小志强噶啦，我揾咗好耐先至揾到阿大智慧啊，佢唔知点解摆喺呢个位，
1: 唔系摆喺中间 C 位，
0: 我应该 C 位嚟噶嘛，佢摆咗喺右边最侧边。
1: 咁但系作为一个足球小将迷咧，呢件系必修科目嚟噶，呢件系
0: 啱噶。
1: 咁好，转头咧，睇下我哋等紧啊，我而家喺度饿紧我哋嘅同事。
0: 系
1: 阿邓小姐，
0: 等大家知道啲战利品。
1: 唔系啊，我哋影咗张几张相啊。
0: 系，
1: 我话喂，可唔可以帮帮手帮我哋铺啊？
0: 佢得嘅，佢好忙嘅，你俾
1: 佢好忙，我知佢忙，我唔敢讹佢，但系咧帮帮手，咁大家又可以有实物睇下啊嘛。
0: 系
1: 啊，上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啦。
0: 睇啊，唔系睇件 T 恤嘅，系睇我哋两个点样系因为呢件 T 恤咧去做嗰个情景出嚟
1: 演绎系咪？
0: 系啊，我哋艺术家嚟噶嘛，做啲嘢会做噶嘛，
1: 我都唔系紫色，我都唔系。
0: 你唔系紫色啫，但系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你一定系一个艺术家嚟嘅。
1: 我系借人啲艺术去扮自己有艺术，
0: 咁都好啊！你借得到，我借唔到，
1: 境界有咁嘅机会，系咪好高？系咪好高？
0: 你完全高啲啊嘛！即系甘拜下风，阴劲阴劲。
2: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夹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Wa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智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要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系咪早两日就我哋已经问紧大家话，究竟电影方面咧几多 percent 系用 AI 整理可以接受嘅咧？
0: 前日
1: 啫嘛，系咪？
0: 系好快啫嘛。
1: 哇，嗰头讲完，嗰头咧世事真系瞬息万变。咁而家 Netflix 上嘅一套网剧，韩国嘅《气势如虹》，佢叫做《金特务本色回归》。
0: 哦，我记得呢套啦，早两日啦 ，fans 先介绍完。你个剧情咧，真系觉得虽然你话佢本身所做嗰样嘢咧，同以前我哋睇周星驰啲电影有啲似嘅，表面上咧佢就好似懵下懵下，但系实际上一个非常之打得嘅特务，因为家庭嘅事故咧，令到佢要揾翻以前啲同僚咧，齐去救翻个女嘅。
1: 首先第一样嘢要学中文先嘅，好在阿乐希啊读中文大学啦， 佢个名字我唔识读嘅，苏字跟住
0: 舌
1: 舌字。
0: 虽然咧正常嚟讲咧，你一见到呢个字咧，你会叫佢苏字火啊、苏字变啊，乜都有
1: 或者焚烧都得嘅，有两个火字喺度啊嘛。
0: 苏字焚烧几难搞啊，真系。
1: 唔系因为乱读咧，变咗苏字威啊、苏字文啊，唔知
0: 得啦。
1: 唔系好多个文字唔识读噶嘛，文字咪好多写法嘅。
0: 而苏字文咪要叫佢做苏庸咯，
1: 系。
0: 因为自从潘志文之后咧，任何叫志文嘅人咧，都要将个姓氏变做乜庸噶嘛。即系我朝头早见到张志文都叫佢张庸
1: 嘅。但我见到啲片段咧，呢、這、一个主角咧系型嘅，佢嘅眼咧比较细啲啦，好似成日未瞓醒咁样啦，目无表情啦。但系嗰啲典型都好 man， 条颈好粗啊，好劲嗰啲咧。即系佢一做杀手，因为佢系特务嚟噶嘛，
0: 里边
1: 佢真系觉得系佢真系可以一个打几廿个嗰啲样嚟嘅，劲嘅。
0: 但系佢系薯仔嘅时候咧，你又觉得佢好薯啦。嗱，呢、這个就系精彩嘅地方，
1: 好睇嘅地方。喺韩国本土嘅收视率咧，呢、這个讲 Netflix 嘅网剧嚟嘅，就 21.6%， 好高啦。
0: 嗯，
1: 咁喺 Netflix 嘅全球非英语节目排行榜去咗冠军。
0: 哇！
1: 即系呢期最 top 嘅，
0: 上一次 Netflix 有咁样嘅韩剧，我真系印象中已经系《爱的迫降》嘅年代。嗰阵时系全世界都讲紧呢套韩剧好好睇噶嘛？
1: 几年前噶啦，
0: 跟住就文心座咯。
1: 啊，
0: 变星座嘅时候，即系阿、文心座，唔记得边个系，总之嗰套啦，韩剧系呢两套啦。
1: 咁就系咯。我其实都冇追嘅，但我知道嗰啲媒体系咁报道啦。咁戏里边咧发生咗一件事嘅，因为佢以前咧系朝鲜特工嚟嘅。
0: 嗯。
1: 咁啊，嗰啲特工嘅劲嘅地方就系咧。而家嗰啲特工系要劲过詹士邦噶嘛？
0: 系
1: 以前詹士邦嗰啲场面，我哋都已经好劲啦。
0: 同埋好佩服咧，南韩佢嗰啲创作人物咧，佢成日攞北韩嚟玩噶，佢系玩得好紧要噶，
1: 成日
0: 讲啲
1: 特工走过嚟啊，
0: 点
1: 样想攞间谍消息情报就翻翻转头啊嗰啲。
0: 你谂下，《爱的迫降》都系啦，即系佢哋可以好甘心去将北韩塑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之差嘅国家，咁但系佢哋真系唔惊死嘅，真系。
1: 咁隔离文化背景啦，
0: 系咯。
1: 咁啊，里边有一场戏咧，就系讲佢系朝鲜嘅前特工啦，要执行一个任务。咁、那个任务咧，大概三分钟啦。咁啊，三分钟嘅镜头里边咧，包括有咩咧？震撼嘅大场面就系朝鲜背景下嘅建筑物连环大爆炸啦，
0: 嗯，
1: 跟住落嚟暴雪咧就即喺个道路上边，仲有喺隧道里边高难度飞车追逐啦。咁以前呢啲喺詹士邦见到又反车又飞车啊，噼里啪啦啊，又撞栏杆啊，又跌落河咧，全部系出晒嘅，仲要近身肉搏啊，开枪啊，三分钟啫。
0: 我计下成本嚟讲咧，起码可能去到几亿韩元啦，甚至可能后期制作咧都要做三个月咧先做啲三分钟嘅场面嘅。
1: 是大片嚟嘅，咁只係三分钟嘢，咁但係导演就話我唔交代呢三分钟，其实有方法嘅，你喺度隔篱搵啲人喺度噏下嘢呢，就可以扮下回忆呀，闪亮个镜呀，就会交代咗以前有几劲嘅。即係导演，即係如果我睇 budget 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想交代佢有几劲嘅时候，你唔拍出嚟又唔得㗎。
0: 咁反正佢哋又真係有咁样嘅资源嘛，资源唔一定係钱呀，而係佢有咁嘅技术呀。
1: 咁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啦，首先朝鲜就冇得去拍啦，要搭
0: 景啦，搭完景你入去嘛，
1: 搭完景仲要爆咗佢啦，仲要譬如隧道嗰啲要封路啦，要爆破费啦，做完晒所有嘢之后，后期仲要 CG 啦，咁呢一笔费用咧都
0: 仲要都唔知啲演员翻唔翻到去南韩，呢个好危险噶，真系
1: 系咯，唔系分开绿幕做，咁最大问题就系咧成个成本过程当中咧，其实系有啲问题出现咗嘅，究竟点样去完成到咧？所以到最后佢决定咗下个岛主嘅导演就话，我呢一个三分钟系全部 AI 做咗佢。就是正正我哋之前探讨过，究竟一套电影里面有几多 percent AI 呢？咁呢个系首次佢认咗系 AI 做噶啦，同埋全 AI， 连个主角都系 AI 嘅。
0: 但系咧，嗱，
1: 嗰段戏
0: 嗱，咁又就 OK 啦。因为嗰日咧，大家都好似认同就话唔可以全套戏都系人工智能，有部分嘅。咁谂下成个电视片集，可能好多集，你入面讲到明三分钟，其实佢嗰个比例可能少过10%噶。
1: 但系开咗呢个先例之后，以后点样发展呢？个个都有冇 budget 嘅时候，又想拍大片，咁之后嗰啲比例会唔会越嚟越多呢？咁呢一个就系我哋之前探到嗰个问题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时间嚟到4:58，睇睇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79%，吹时速7公里嘅东北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3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可能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4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睇睇往401西行线嘅情况啦。往即时嘅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现时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427繁忙，之后嘅多车位由的士去到410 Coletta Winston Churchill 至407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咧，主要由410去到 Kennedy 一段慢驶，杜林区方面由 Brock Road 排到去 Salem。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有最新的报告指出，加拿大大部分家庭的储蓄状况持续恶化，尤其是收入最低的家庭，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的增长。Boston Consulting Group 最新的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的开支增加了 27%， 但是可支配收入只是上升了 3%， 不少家庭需要动用储蓄、增加借贷或者是依靠投资资产升值应付日常的开支。报告指出，新增的开支主要是流向金融服务等服务性消费，而不是购买汽车、家具以及家电等耐用品，反映家庭的财政压力持续加剧。其中中等收入的六成家庭平均每户的支出比较收入多大约7000元，储蓄水平已经逐渐接近低收入家庭，收入最低两成家庭每年的储蓄更加减少大约15000元，平均净储蓄跌至-3.9万元，债务增加17%，家庭资产亦都持续缩水。一名加拿大公民涉嫌利用商业货车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美国，在纽约州和平桥边境口岸被捕，被美国联邦政府控以协助偷渡罪。63岁原籍格鲁吉亚的加拿大公民查理苏里被控协助非法移民入境美国，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以及罚款$250,000。事件发生于6月24日凌晨，美方指查理苏里当时驾驶一架商业货车经和平桥口岸入境美国，边境官员问车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他就说没有。其后 X 光扫描车辆的时候，官员发现驾驶室睡眠舱有异常，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一名男子匿在车里面，并且确认是34岁的罗马尼亚籍男子伊奥达海。据报伊奥达海居住在加拿大，涉嫌试图非法越境，他其后亦都被捕，被控逃避移民官员检查罪，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多伦多 FIFA 世界杯球迷节酒吧员工表示，比原定的日期迟了几个星期才获发人工，部分人至今还未收到全部的小费。球迷节在6月11日开幕，多名员工表示直到7月2日才收到基本的工资，而部分小费亦都延迟支付。负责酒吧营运和薪酬管理的 Ron Bar Concepts 表示，延迟付款是由于营运限制造成，并且承认事件带来不便。多伦多市政府今年4月向一个企业联盟批出2000 1500万元嘅合约，负责管理世界杯球迷节。该联盟再将饮品服务外判俾 Rom Bar Concepts。市政府表示，员工由第三方承办商聘用，知道延迟付款之后，已经同承办商跟进，并且确认所有欠薪正在支付。市长周志伟表示，所有工人都应该获得公平嘅薪酬，市政府已经要求承办商处理问题。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美国密歇根州近日爆发的环孢子虫感染疫情仲未蔓延到加拿大。美国密歇根州上个星期公布有超过170人感染，到今日病例急增至1251宗，比较前一日增加接近260宗。当地卫生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未查明感染的源头，而这个数字亦都远高于当地每年通常大约50宗的病例水平。环孢子虫主要引致持续性的辐射，症状通常维持6至7个星期，患者亦都可能出现腹胀、胃气、恶心、疲倦、腹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和轻微的发烧。世界杯八强赛事持续，法国正在对决摩洛哥。外媒报道，法国为了应对赛后可能出现的骚乱，已经在全国部署20000的警力，其中在巴黎就有8000名警员以及无人机设备严阵以待。英国太阳报和美国政治报欧洲版报道，这一场比赛背后有多个潜在的火药桶，可能会引发赛后的骚乱。首先，法国在该国球队参加大型比赛之后，经常都会发生暴力事件。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门五月在欧联决赛击败阿斯奴成功蝉联冠军之后，法国多地的庆祝活动失控，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另外，法国和摩洛哥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不错，但是两国之间有关殖民的历史恩怨仍然存在。再加上法国拥有庞大的摩洛哥裔社群，因此无论比赛的结果是怎样，都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法国媒体巴黎人报昨晚引述一份法国政府内部文件，其中指由于法国对摩洛哥的比赛是淘汰赛，关乎能否晋级四强，因此存在更大的公共安全风险。据太阳报报道，巴黎部分地铁站应警方的要求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个钟头关闭，城市西北部香榭丽舍大道周围区域基本上没有公共交通服务，在巴黎东部巴士底狱周围的几条街道完全禁止车辆通行。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4: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5: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4: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而家嚟到5:07，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至到16街 ，Charles Jervis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es 去到 Lawrence， 由 John Mills 至近 Garden 那一段繁忙。另外 ，Kipling 南行线往 Garden 那西行线嘅 Ram 位就住水浸而暂时未能够通行。QEW Garden 那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Humber Bridge。至到 Hill Ontario 繁忙，之后由 Fort Prince 去到 Trafalgar Bronte 至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400北行线方面，由 Shepherd 至到 Rutherford， 再由 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一段慢驶。而427北行线在近住 Rexdale 的位置有坏车， HOV 线受阻，近 Gardiner 一段呢开始挤塞。看看市区道路的情况，在 Downtown Lower Simcoe 由 Bramner 至到 Front 一段呢，来回行车线就住水浸而未能够通行。至于宾顿市在 Countryside 西行线近住 Gore Road 一段的所有行车线呢，亦都是未能够通行。而在密市 Dundas 及 Aaron Mills 这个十字路口交通灯出现故障，而另一宗交通灯出现故障的地方是在 Milton， 在 Highway 25及 Derry。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强烈雷暴预警，预计可能会有强烈阵风和暴雨，阵风时速可达每小时90公里，而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高达60毫米。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 79%， 吹时速7公里的东北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五可能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4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味饼店。
5: 咁细天空要看的风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好，我系郑嘉诚。当然而家我觉得都仲有信心行到下 round 嘅。你唔会諗到呢一刻突然间一个少少嘅错误就变咗另一回事。起码而家四个评判你可以俾到佢另一面，而佢哋系未见过或者有 surprise 嘅呢。当然你如果系做到嘅，咁当然更加好啦，会加分添啫，喺评判心目中。咁但系当如果你 take 个 risk 做得唔好，咁可能又调翻转有反效果。我哋虽然系对手啦，唔系因为我做得好你就会做得差噶啦嘛。反而我哋个对手就系评判啦，我哋系一齐打大佬，大佬就系评判。必杀技就唔敢讲嘅，但系我 sex 我都未了解到，都未接受呢样嘢。系好似佢哋讲真诚啊，深度呢样嘢，我反而觉得系某程度上认同嘅，同埋我都认同就系我把声嘅辨识度系比较高嘅，但系我谂暂时即系好似翻腾嘅跳唱会比较突出少少咯。
7: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嚟自多伦多郑嘉声嘅访问，记住留意阳光早晨。
8: 正能灯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9: 喺边啊？
8: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9: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8: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0: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电库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电库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入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9: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估价精准，416-668-8688。
3: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除了听节目之外呢，麻烦大家上去面书找一找我们进击陈皮朱古力，进步的进，攻击个击啦，咁好多嘢玩嘅，包括呢每日两个题目啦。
12: 好，垃圾放题啦，同埋五点钟威化啦，再加埋今日特别多咗一个嘅，我哋将现场嘅实况话俾大家听，唔系世界杯嘅实况，系我哋电台发生 T 恤事件嘅实况。
11: 想亲眼睇到阿洛希嗰件嘅足球小将 T 恤呢，就可以上去睇睇咗嗰张相啦，都几清晰嘅嗬。
12: 同埋经过阿邓佩恩导演指导之下，我嗰个 Hills 嘅样呢，你亦都可以睇下嘅。
11: 好玩啊！呢啲先至叫做即系我哋将现实生活剧戏剧化啊嘛。
12: 冇错啦，平时我唔系咁 hills 嘅，今日要扮 hills 嘅。
11: 同埋我特登咧抄晒周星驰嗰啲角度，加埋佢啲白头发几次系咪？
12: 哇，咁梗系啦！到今时今日，你发觉呢一、這个叫做少林女足啦，嚟紧礼拜六就全国上映啦，大家期待北美洲同埋香港几时上，甚至会唔会上粤语版啊？
11: 咩功夫啊？
12: 系功夫女足，系唔好意思。咁但系你睇下。佢啲宣傳片入面，大家最期望就係見到阿周星馳真係喺個綠幕面前起腳射波，哇！佢真係掂
11: 嘅
12: 喎。
11: 同埋嗰張海報佢自己親手畫嘅，
12: 啊
11: 個 concept 係啊，即係畫啲火柴人啦。
12: 嗯，
11: 但係個 concept 嗰個好大個天空足球加個人喺度踢咧，係佢自己畫。我睇咗嗰個草稿，
12: 哇！
11: 好誇張係咪？
12: 好掂啊！好期待啊！快啲睇下我哋 Cineplex 有冇機會上啊！
11: 另外今日嘅题目方面威化啦，咁大家可以上去参与去揀答案嘅。今日有个研究报告，香港岭南大学嘅，讲緊中国茶。
12: 嗯，
11: 问问大家，我最爱中国茶系边一隻呢？嗱，话揀一个先啦，唔好揀几个答案。如果你揀
12: 一个，只揀一个，
11: 我好难好难统计啊。
12: 所以呢个呢系问下你哋嘅意见啊，并唔系话去到酒楼嘅时候，人哋问你先生几多位啊，有咩茶？普洱啦、寿眉啊、香片啦、加多湖滚水啦，咁样，唔系咁样嘅。
11: 真心中意饮嘅嗰只
12: 茶，一种
11: 系 A 普洱、B 铁观音、C 香片。咁当然话我有其他，咪暂时咧，点解要咁问法咧？因为根据呢个报告咧，我想睇下嗰啲嘅数据同香港嗰个数据吻唔吻合。咁所以我就纯粹想知道，净系三个选择啫，唔好拣 A、B、C， 净系拣一个 A、B 定系 C。
12: 啊，几好喎！咁样嘅民意调查，佢将两个唔同嘅 sample 比埋，如果咧两个都差不多咧，就好证明啊，原来我哋呢度嘅听众咧，同香港人嘅心态系好似啦。
11: 系啦，咁我纯粹想知道嗰个研究嗰个数字出嚟去对比一下啫。咁我哋你知啦，呢个世界嘅数据，你而家社交网上面都系数据大晒噶啦。
12: 系，
11: 你越多数据，你咪越多嘅嘢可以谂到出嚟。
12: 嗱，呢啲系市场调查啦。当呢个市场调查，我哋掌握咗一啲隐形嘅数据，而如果呢个数据又同我哋现时喺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系吻合的话咧，我仲唔系跟住个数据真系大手入嗰种茶咩？
11: 咁
12: 就可以发达啦。
11: 咁我哋可以多啲嘢去 back up 我哋讲嘅嘢嘛。
12: 系啦。
11: 咁呢个数据咧就系研究紧488名12岁到39岁嘅香港年青一族啦，可以咁讲。
12: 年青
11: 系，因为饮茶咧对我哋嚟讲系好中国人啦。
12: 嗯，
11: 去饮茶啦，去茶楼啦，应该系上一辈嘅啦，应该系新一代嘅对茶，中国茶呢样嘢应该冇咩兴趣噶，估啦吓。
12: 首先第一样嘢对茶冇兴趣啦，第二就系最常我哋去饮茶嘅就系同屋企人去食点心啦，会唔会去到茶楼食点心都系一个问题啦。如果你话呢啲年青人可能大部分时间食个 lunch 或者同屋企 企人食饭嘅，你有得拣嘅，可能佢哋会食日本放题，可能会去食西餐，未必真系去食点心咯。
11: 咦，呢、這个报告可能对应咗多谢啲网红，而家好多国内网红同埋香港网红都系嘅，中意走去揾翻啲怀旧点心去食，就推紧呢件事。咁变咗新一代嘅人咧，而家又中意翻食点心，譬如有一间好劲嗰间咩香楼咧，
12: 哇，嗰间好正啊，
11: 喺尖沙咀开间24小时，
12: 哇哇呢、這个条
11: 系咪听到流泪啊？啫，
12: 即何止流泪啊！其实你喺多伦多，我哋真系有啲24小时可以俾你食到点心嘅酒楼，真系当你发觉夜晚宵夜同埋班朋友突然间喺半夜12点钟有龙虾饺喺你面前出现。哇！何止流眼泪啊，完全觉得呢个世界多么美好啊！
11: 同埋佢哋又推紧以前旧式嗰啲推车仔咧，即系叫 mark 点心咧，都已经系基本嘢啦。
12: 嗯，
11: 但系佢哋觉得嗰件事好得意、好怀旧、好玩咁样。咁而家所以又翻翻转头，有啲嘅旧式酒楼又玩翻推车仔咁样。
12: 虽然你话推车仔咧，对于嗰间酒楼嘅营运咧系危险嘅，蒸多咗嗰啲可能会晒啦。但
11: 你仲要请多几个姐姐嚟推咧？
12: 系。但系对于我哋食客嚟讲咧，你冇发觉有时我哋喺个点心纸度画画画画画画完晒之后咧，佢其实带翻屋企噶嘛，唯独推车仔咧食几多叫几多，咁啊通常都唔会嘥嘢嘅。
11: 系啦，呢句啱嘅。如果唔系我哋通常外卖啦。
12: 嗯，
11: 咁啊睇翻呢啲香港嘅年轻一族啦，12到39岁嘅，高达76.2%，佢哋定期饮用中国茶嘅习惯。咩、叫定期咧？就系每个月起码饮11次茶，唔系去饮茶食点心，系真系饮茶落肚嗰啲，有25.4%，高过咩咧？高过咖啡嘅比率，咖啡佢哋每个月饮多过11次咧，系17.5%啦。汽水都只不过系14%啫。
12: 好健康、啊，我成日谂住后生仔嘅时候饮汽水噶嘛。
11: 同埋估唔到佢哋又玩翻饮中国茶、啊，有段时间咪冇乜人饮中国茶嘅，有段时间。
12: 反而我见到个报告写住高达76.2%的受访青年，啊会唔会有机会揸股同埋自护76.2%嘅受访青年啊？
11: 哇，好难啊！冇睇高达人唔明白、啊，
12: 有睇高达嗰啲咪明咯、
11: 啊。好深啊！我讲啲浅啲噶啦。今日嘅题目就系复制咗呢样嘢嘅，佢哋嘅投票就是咁样嘅，普洱65%榜首，第二位铁观音49%，香片31%。咁我就系想问一下我哋呢度嘅听众，睇下可唔可以复制呢个数字啦。另外咧，佢哋受边个影响嘅咧？39.7%，接近40%咧，就系受父母影响深远嘅。
12: 哦，即系爸爸妈妈中意饮咩茶咧，跟得饮得多，个味道就成为咗佢嘅味道啦。
11: 或者屋企长期摆壶茶喺度咧，
12: 系长期都只系得普洱，就冇铁观音同埋香片。
11: 我细个咪咁咯。所以我就系咁样饮咗茶啫嘛，就系。
12: 哦，
11: 系啊，呢、這个好大。
12: 咁你系饮边种茶？
11: 普洱，普洱啊，我系好中意饮。
12: 我屋企都系普洱嘅，但系我就啱啱调转三个入面咧，我系支持31%饮香片嗰啲。
11: 真心中意讲，
12: 真心中意。
11: OK，
12: 因为以前喺我读书附近嘅时候咧，嗰啲地方系好多啲上海铺。
11: 上海铺系咪嗰啲饺子嗰啲啊？煎饺嗰啲？
12: 唔系，食上海粗炒啊，食客饭啊嗰啲咧。咁、哦、你谂下。中学生有两碗饭，有个餸，又唔系话太贵嘅，咁通常一嚟到嗰壶茶，其实系茉莉茶啦，即系香片啦，
11: 香片咯。
12: 咁所以我就中意佢嗰种清新嘅味道咯。
11: 系，都系都啱嘅，嗰阵味闻落好开心嘅，
12: 好香噶。
11: 但系保利都好浓郁，好正嘅。
12: 嗯，
11: 讲翻啦，受边个影响咧？受朋友影响系11.4%啫，好少啊。社交媒体反而多啲，所以反而系比例上咧系劲嘅，11%。即系你朋友动摇唔到你去饮杯茶。但是社交媒体看了之后你会走去喝杯茶，这个是社交媒体的魔力所在。
12: 是的啦，即人工智能社交媒体他们打个黑痴呢，你就会跟着他打两个黑痴的啦，这个很正常的。但是都要独立一点的，他影响你啫，你都要看看实际上那种感觉的。像你说的喝茶的三大原因，第一个55%是茶的香气，你闻落嚟香，所以呢个就我中意香片嘅原因啦、
11: 嗯。
12: 香片好香嘅，有50%咧就是、那种滋味，搭落去嗰啲回甘啊，同埋真系令到你舒服同埋好饮咯。
11: 嗯，呢啲就系靓茶或者系茶可以带俾你嘅乐趣啦。
12: 系
11: 咁啊，家庭习惯系47%，到最后咧新派饮法就系佢哋会加啲糖啊，加啲。花啊，加啲牛奶啊等等落去整嗰啲花茶，而家好兴噶嘛。
12: 但系我谂紧嗱，嗰啲花茶我哋明啦，台湾式嘅，譬如你话珍珠奶茶啊等等啦，加几多嘢都唔紧要。但系如果你话跳翻落去，真系会唔会有人就将普洱或者铁观音或者香片加奶加茶变咗奶茶咧？
11: 我试过啦，
12: 行行
11: 我细个冇嘢饮嘅时候咪咁咯，
12: 行行
11: 我加炼奶落去啊。
12: 嗱，加炼奶就乜都好食嘅，呢个可能 O K 嘅。
11: 件事唔啱嘅，但系有得饮就算啦。
12: 哦，咁啊系。
11: 我细个就系咁样啦。咁而另外，其实佢想推广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 44.2% 嘅人咧，即系呢班后生仔就话咧，对中国嘅茶艺啊、冲泡技术啊，完全一窍不通嘅，净系识得饮唔识得冲。有高达68.1% 嘅青少年咧，明确表示对茶艺感到有兴趣。咁所以呢啲嘅资料咧，系绝对可以咧，就系、是、反映出新一代唔排斥不特止。仲政府话啊，多啲推广啊，多啲推广，可能咧中国茶艺一路延续落去咁样嘅。
12: 其实应该嘅，以往我哋成日听见咧就话水滚茶靓啦，嗱茶靓系一回事，
11: 水滚好紧要，
12: 但系个水又唔可以太滚噶嘛，
11: 系咩？
12: 你嗰啲鱼眼水嘅冲烂晒啲茶噶，所以我就知道以前喺多伦多有啲咧好识饮茶嘅人士咧，我跟佢偷过阿师咧。通常我哋平时煲水煲到100度嗰啲滚嘅鱼眼水咧、
11: 啊，
12: 你真系冲落去啲茶，好多茶俾佢冲烂晒嘅。
11: 哦，系咩？要太热，
12: 系要唔好太高温嘅。系啊，当然每只茶有每只茶的特性啊，所以真系要问一啲茶博士咧，问清楚佢教你点样饮咯。
1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5: 中意唱歌嘅朋友唔好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嘅机会，听下康华嘅分享。
16: 咩话？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嘅演出同埋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15: 用轻松嘅心情探索人生嘅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17: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揾传统镇屋边度好啊？
18: 要有舒适生活，梗系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7: 好啊！
18: 而家示范屋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7: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轻轻松松5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帮帮有冇发觉咧？如果有人话俾你听，附近开一间新嘅大铺头，你好着样，一个就系鹅乜，一个就系大货仓嘅，
11: 系咁上下啦，或者巨型超市啊。
12: 嗯，
11: 因为我屋企楼下预备起紧，冻咗排啊，系
12: 边间啊？
11: 两个英文字母，华人好劲嗰间系。
12: 哦，咁我知你住边啊？系，你住嗰度，我见咗个牌好耐啦。
11: 阿大哥啊，
12: 系啊，我知啊，我等紧佢开啊。列治文山应该系第一间啦，佢开咗之后。唔系，
11: 央街有一间，央街有一间。
12: 总之 Leslie 嘅 Highway 7嗰度有一间咧。呢一讲紧咧就系今日见到咧就系鹅乜将会宣布喺 Bramalea City Centre 咧将会开一间全新嘅 Super Centre， 虽然要等到下一年先至开张啊。咁但系叫做宾顿市其实都有唔少鹅乜，但系当你发觉又多咗间俾你拣咧，你成个感觉就系、是，多咗地方行啦。
11: Brampton 啊
12: ，Brampton Bramalea City Centre。其实去过呢个商场几好行嘅，我都去过一次咋，
11: 咁大把
12: 系啊。其实佢几好噶，因为我中意夏天去咧，佢有室内停车场。
11: 哦，呢个好紧要
12: 啊。系啊，
11: 系啊。
12: 尤其是你而家30几40度，烈日当空咧，你摆架车喺个户外停车场咧，你总系觉得好似去翻攞车系成个蒸笼一样嘛。室内停车场有呢个好处
11: 啊。同埋如果一拍下拖啊，两个人去都方便啲。而家我都拣，因为多咗细路咧，我都会拣啲比较。冇咁麻烦嗰啲咧，室内嗰啲咧，
12: 系啦，
11: 方便啲。
12: 有婴儿位，因为呢家有好多停车场咧，系有啲系俾小朋友有婴儿嘅座位可以拍嘅，咁你就好爽啦。
11: 但系总之唔使日晒雨淋，已经觉得好感恩噶啦，已经好 happy 嘅。
12: 同埋另外，我发觉有小朋友嘅人咧，中意拣商场，一定要个商场入面有玩具铺卖啦，或者有鹅乜都好嘅，未必一定买，起码等个小朋友去嗰度留念下咯。
11: OK 嘅，但系而家啲玩具铺都卖少见少啦，
12: 系真系少咗好多。以前都总有一两间咧卖任何嘢都 OK 嘅。
11: 哦、啊、 哦，讲完啦。
12: 嗯，
11: 喂，你帮我抄翻嗰个买飞嗰个不如好
12: 吗？哦，买飞嗰、那个，哇、啊，呢、這个紧要啊！
11: 系你我报咗一段新闻，你先讲我买飞嗰个啊。因为咧，啱啱睇到一个最新消息啦，余卓飞，我哋今次新山嘅表演嘉宾咧，将会喺呢一个香港嘅8月29号星期六喺麦花臣球场举行一个live 嘅演唱会啦。
12: 嗯，
11: 咁但系咧，我哋就好幸运地咧，请到佢做特别嘉宾嘅关系咧，就大家唔需要飞香港就可以睇到佢演出啦。
12: 喂，仲要你睇翻咧，我见过你俾我睇嗰、那个即系叫做价目表啦，喺香港睇阿姚卓飞嘅演唱会咧，其实一啲都唔平嘅，总唔会好似我哋多伦多嘅价钱咁相宜嘅。香港嚟讲咧，讲紧系580蚊啦，880蚊或者去到 V I P 1280嘅。咁但系我哋
11: 唔好理佢香港咩噶，因为佢香港独立演唱会有两件事嚟噶嘛。
12: 系
11: 咁，但系我哋呢度特别表演嘉宾咧都唱好多歌嘅，但系我哋嘅价格咧抵啦，
12: 真系抵，
11: 因为咧礼拜五之前买飞咧系有神鸟优惠，
12: 楼上一律减10蚊，楼下一律减20蚊嘅。
11: 咁啊，想睇到姚卓飞嘅表演嘅话，唔使飞香港，仲要喺加拿大，仲要有神鸟优惠，正啦真系。
12: 仲要最紧要咧，除咗听姚卓飞之外咧，我哋要支持咁多位 SSG 新山 Generation， 成个暑假咁辛苦去排练，又汗水又泪水，要喺个台上面睇佢表演，俾啲掌声佢哋噶嘛。
11: 我哋下个礼拜就支持佢哋啦，下个礼拜会上我哋节目呢度咧，就同佢哋做访问。
12: 嗯，虽然我下个礼拜完结咗提供，我会用耳朵支持佢哋嘅。
11: 咁啊，想买飞嘅朋友把握神鸟优惠嘅机会咧，听日亲身。上嚟我哋电台买飞啦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慢驶，的士至410 Coletta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407繁忙。而 James Snow Parkway 嘅 HOV 线而家有一架坏车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一段亦都系缓慢。401东行线方面，睇睇近住 DVP Coletta 嘅 Rampling 位置都有一架坏车，主要由410去到 Kennedy。再由 Weiss 至 Brock Street 繁忙。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去到16街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缓慢。400北行线由 Shepherd 至 Rutherford Aurora Road 去到 Highway 9慢驶。427北行线在 Dundas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未能够通行，车龙排到去 Dundas 的位置。而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在 Steels 以南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有封路措施，另外在 Downtown Lower Simcoe 由 Brambler 至到去 Front 一段咧，就住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The Bric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ic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利智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加冕墨世界杯首场八强赛，法国目前下半场中段1-0领先摩洛哥。卡尼结束访问沙特阿拉伯，双方同意加强经贸合作。卡尼听朝一早就会启程回国。密芝根州近日爆发环孢子虫疫情，本国公共卫生局话尚未蔓延至加拿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毛土4.88一磅，
24: 西兰花1.88一磅，
23: 陈体上海庙1.68一磅，
24: 油水白蜡8.88一磅，
23: 新鲜 A 级牛仔腩8.99一磅。
24: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包，
23: 丝绸麦纯正花生油23.99一瓶。
2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1: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4: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5: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4: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5: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4: 咁方便啊！
5: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4: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5: 做好预防，免受害。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5: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2: 啱啱遇着刚刚飞机撞纸妖，因为咧正话听见新闻部嘅同事讲紧咧，话法国喺呢一个八强赛对住摩洛哥咧领先1-0，就喺佢完结嘅时候，丹比利66分钟射入一球，呢家现时系以2-0领先嘅。
11: 中文就叫说时迟，
12: 那时快，
11: 闪电之间就发生咗。
12: 第一球60分钟系阿麦巴比射入嘅，第二球系丹比利射入啦。咁其实丹比利咧系射向龙门嘅右边，嗰阵时其实个龙门都扑到少少噶，掂到个波，但系因为个波嘅冲力太行，结果个龙门系唔可以将只手去顶走个波，咁就入咗网啦。
11: 超难足球咁
12: 啊，系啊，
11: 2-0，即系入到网要旋转嗰啲。
12: 但系呢两球射得靓嘅，但系反而打边厢上半场咧，我正话睇到有一球咧，系我哋全台上下都 O 晒嘴，因为当麦巴比咧系，应该话唔好话麦巴比，因为法国队咧攞到一张一个嘅12码啦，麦巴比主射好正常啊，因为两大嘅前锋唔系麦巴比就是丹比利噶啦，麦巴比有啲犹豫，仲要喺准备射之前咧系犹豫咗成分钟，都唔知点解谂嚟谂去都唔射嘅。当佢疾步射嘅时候，系俾龙门扑中，仲要个波唔系好大冲力，所以第一球咧，其实上半场可以1-0领先，嗰阵时就0-0啦。咁所以完成上半场只系得0-0，依家去到2-0啦。
11: 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凭直觉会准啲噶嘛。即系再谂一谂，犹豫一阵嘅时候咧，就俾人捉到路就拜拜咁。
12: 系啊，所以现时咧去到就快71分钟咧，法国仍然系以2-0领先，咁似乎咁样个赛果咧，又玩翻我哋互相节目互动嗰样嘢啦。今朝早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都叫大家估下波胆，估下个比数，
11: 就系呢场，
12: 系啊，梗系估呢场啦。咁啊，比数啊各有千秋啦，有啲可能估3-1，有啲估到去6-0。但
11: 6-0，好耐冇听过呢啲嘢喎。
12: 佢可以咁谂嘅，系咪先？佢意见啦。但系我睇到真系超过95%。都是估法国今日赢波，
11: 嗯 ，OK，
12: 好少估摩洛哥， 咁啊，睇下啲听众又真系估唔估中啦。
11: 我哋节目完之前 rap 唔 rap 到咧？
12: 如果你计下七十一分钟加二十，好勉强，
11: 好勉强。
12: 嗱，要睇下佢加时加几多啦。依家去到七十一分钟啦，即系仲有二十四分钟。但系通常呢啲加时咧，都唔止系四五分钟噶嘛。
11: 最多最追唔到，你听朝搞掂佢啦。
12: 系咯，
11: 你横掂听朝早阳光早晨，
12: 我哋有六点钟新闻专辑噶嘛。
11: 系啊，
12: 交俾佢哋更新啦。
11: 我哋将会用啲最敏捷嘅新法去报道俾大家听，呢个一定噶啦。
12: 哇，最敏捷嘅新法、新方法，
11: 系敏捷嘅新方法。而另外咧，我净系我唔识波噶啦，我净系知道咧睇中场表演嘅啫。
12: 哇，呢个紧要啊！
11: 今次咧就第一次就搞呢个中场表演扮 Super Bowl 咁样啦，咁啊相信可以搵到好多钱。之前其实公布的名单我们都报道过的了，麦当娜啦，还有拉丁天后 Shakira
12: 啦，
11: 最劲的就是韩国天团 BTS 啦，
12: 还有麦当娜啦，是啊，
11: 麦当娜讲了，
12: 是啦，
11: 咁之前就是这个公布的了，
12: 嗯，
11: 无端端寻日杀出了一个消息，程咬金他自己亲自又直亦都证实埋嘅。
12: 今个礼拜我哋提过佢个名噶，之前有一次唔知点解提到佢同埋阿 Michael Bublé 嘛。
11: 啊，加拿大籍我哋国宝级嘅歌手 Justin Bieber 证实咗会喺中场表演，哇，紧要咯呢件事。
12: 好紧要，同埋嗰个象征意义系在于乜嘢咧？美墨加嘅世界杯，美国嘅代表。加拿大嘅代表同埋墨西哥嘅代表都有份参与表演。
11: 齐晒。所以都证实到点解无端端杀出一个 Justin Bieber 出
12: 嚟。
11: 即係其实无论係主办国三个国家啦，
12: 嗯，
11: 主办当局啦，同埋我諗佢自己嘅意愿都系。因为佢都喺网上面表现话呢，我都好想代表加拿大出去唱歌。
12: 咁都好嘅，即係国际足协肯邀请佢，佢又想。如果唔系你话。
11: 想要有钱要请要请。
12: 呢个当然系啦，冇钱鬼做咩。
11: 同埋嗰个表演得十一分钟。
12: 好短啊！
11: 咁多人收一分钟、啊，
12: 所以我就系当我知道咁嗱，以往 Super Bowl 嗰啲表演咧，成半个钟头好长噶嘛。
11: Michael Jackson 佢嗰次都玩咗你十几分钟，一个人。
12: Super Bowl 嗰啲中场表演咧，系所有球员咧可以冲个凉、揼个瓜、
11: 打
12: 边食个面都得噶嘛。
11: 夹个三文治，
12: 你十一分咁又明白嘅，因为足球有时咧唔系话你休唔休息啊，你唔好蚀咗佢哋道气啊嘛。
11: 你而家水逼都话摊冻咗咯，更何况呢十一分钟表演，可能话哇我啲嗰道气冇咗啦，真系原本冲得好劲噶嘛，系咪先？
12: 十一分钟即系俾阿林子祥十二分十分串都未唱完，你已经叫佢走啦。
11: 即系一首 Medley 咁样咁上下，咁但系应该精彩嘅。你咁多劲人喺度十一分钟，
12: 仲有 BTS
11: 系啊？你个配套方面去睇，可能应该系几好睇嘅。
12: 冇理由 BTS 做伴舞冇得唱噶，
11: 唔会，一定系一人一 part 噶，但系点玩法咯？
12: 人两分钟真系，我觉得有啲扯咯。
11: 系你咁样除法就
12: 系
11: 咯。
12: 系啊，
11: 嗰嚿饼好似唔系好够分咁啊。不过唔紧要噶。
12: 不过佢依家今次咁样嘅安排咧，有人会估计咧，可能会开创咗未来国际赛嘅先河嘛。因为从来未试过足球赛事系有中场表演，仲要咁大件事。
11: 唔使可能，根本就系剑指呢件事。呢次系试下，试完之后睇反应啦，睇金钱嘅收益啦，等等，以后又系必定会发生。大家唔使再去估啦，根本。

0: 制舞台迈进四年之后。
1: 唔好傻啦，我哋都未入行，唔好玩啦。
0: 今日入行，
1: 今日入行啊，
0: 即刻嚟！我哋拉住嗰啲店嘅，我哋四年之后世界杯中场，我哋要做表演嘉宾。
1: 好啊，你喺场外表演咪得。
0: OK 啊。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有车买卖赞助。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rella Ulysses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rella by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再由 Dixie 排到去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要留意翻喺 James Snow Parkway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喺度，不过401东行线近住 DVP Coletta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由410去到 Kennedy， 而杜林区就 West 去到 Dixon 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
6: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7: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7: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口垃圾放题，今日嘅题目咧系根据一单新闻同埋我自己一个亲身经历，再加上阿乐希都有嘢讲，系咪？
0: 系，先听咗你嗰单亲身经历先啦，因为我讲嗰单嘢咧，其实今日都有不少传媒讲过，就系讲紧一名嘅女士咧，佢系一个退休嘅医生嚟嘅，做嗰啲无国家医生咁样啦，佢就俾差人咧就系话佢系冲 stop sign， 但系佢坚持自己冇，咁啊结果咧就凭住好多佢嘅证据啦，揾附近嗰啲嘅摄录镜头咧就证。证实咗自己冇做呢样嘢，系打甩咗呢单嘅官司嘅。
1: 好，咁啊，今日嘅题目就系好简单啫。CCTV 即系我哋街头嗰啲所谓叫做咩眼都好啦，
0: 天眼，
1: 有啲人叫天眼啦。香港嗰、那个，香港嗰个叫咩嘅？第二个名嘅香港嗰、那个，香港我得一阵间揾翻佢先啦。因为我已经手头上面有好多嘢发生咗啦。
0: 明白。
1: 锐眼啊，香港叫。
0: 哇！锐眼
1: 计划啊。
0: 哦，
1: 咁个题目就系话 CCTV 究竟系 A 绝对保护啊 ，B 绝对监控啊，定系 C 一本本呢？好，咁啊而家读入去一阵间先睇啦，一阵间转头翻嚟最后一节会抽奖嘅，得奖嘅朋友可以得到10元长城拍卖平光送出嘅超市10元代用券啦。咁啊，同埋都想睇下暂时嘅境况，我都冇时间睇啊，因为你帮我睇我讲。
0: 得，你讲，我喺度一路听，一路喺度同你做个统计啊。
1: 系喺香港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是、有天水围有两个细蚊仔，真系细蚊仔啦，12岁同13岁。咁啊，你知细路贪玩喺行人路嗰度踩单车啦，跟住有两名嘅人士，一男一女，分别系50岁嘅一个男士同一个44岁嘅女士咧，走埋去就同佢讲，差人就好快咁闪咗个证咧，电影嗰啲咧，
0: 系
1: 就真系闪咗个唔知咩嘢嚟嘅，咁咧就同啲细路仔讲话，嗱细路，你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系唔啱嘅，犯咗例嘅，嗱咁啦。罚你哋1,000元啊！港纸啊，嗰间
10: 阿 Sir 唔好咯，唔好罚我，好惊哦！
1: 好惊啊！差人啊，叔叔啊，姐姐，我冇现金啊，唔够现金啊！
10: 警察叔叔、警察姨姨，唔好罚我啊！
1: 咁佢做最后呢两个自称系警察嘅人士咧，就逼佢哋去便利店，就用440元租借咗两个便携式嘅充电器，即系俗称尿袋。
0: 咁贵咁啊，租个尿袋
1: 系。
0: 我记得香港有呢样嘢，我去到400几元。
1: 租借包埋按金可能。
0: 哦，可能包埋按金。
1: 系。

0: 咁
1: 跟住就买个都得啦，真系
0: 就逃走咗啦，消失咗啦。
1: 我以为你逃走咗嗰个尿袋，
0: 唔系咁，即刻又攞走咗。
1: 逃走咗 ，OK。
0: 咁好在，咁当然就两个细蚊仔俾人吓完之后咧，就去报警啦，搵爸爸妈妈啦。咁就有呢个锐眼计划之下安装咗个闭路电视，就搵到呢两个嘅疑犯。
1: 嗯，
0: 就搵到佢哋咧，就而家暂时控告佢哋假冒公职人员。
1: 啊，呢个大罪啊！
0: 以欺骗手段取得财物。但系觉得成件事咧有两个重点可以讲嘅。第一件事咧，而家嘅骗徒咧卑鄙到咧，连十二同十三岁嘅细路都虾。咁其实你都咁大个，唔使扮警察啦。
1: 系，
0: 我哋细个咪成日都有人哋走嚟问我哋攞钱。
1: 系啊，尤其喺元朗区嘅，系咪先？走嚟着住件某些颜色衫嘅，即系同讲细路咩啊？
0: 不过唔系，如果你咁样去攞啲空啲细路仔攞钱咧，有多一项罪名。
1: 点啊？
0: 即系咩成员啊嘛？咩社会成员啊嘛？自称
1: 佢冇佢空个小朋友啫，佢唔话自己三合会成员，咪冇呢个罪咯。佢嗱、你顶到，
0: 但唔系你空得我哋，摆明系嗰啲暗黑社会噶啦。
1: 系
0: 你正常唔会去走嚟空我噶嘛。
1: 但只要佢唔表明自己暗黑社会嘅人，系你觉得佢系暗黑世界人啫嘛。我从来冇表明身份咪得咯。
0: 咁如果我唔表明身份问你攞钱咧，咁算唔算打劫咧？又唔系，而家啲人话，哎呀，我冇钱搭车啊，咩嗰啲咁样系咪？
1: 啊，咁嗰啲咧就叫做即系扮可怜乞取同情啫。
0: 但真系相当卑鄙嘅一件事啊！
1: 其实就讲咁耐就唔系卑鄙，
0: 极度卑鄙。但另外咧，令我谂起咧呢件事，
1: 吓
0: 你下流，咁好再捉到佢哋啦，估唔到俾人 charge 到添啊！仲要系，
1: 如果唔系就真系影响社会道德。
0: 喂，你睇
1: 社会风气都受到影响。
0: 你有冇帮我立嗰啲答案啊？
1: 嗱，依家去到呢一刻，
0: 好多诗，好多一本。
1: 我睇到咧有起码九成五系 C 嘅，真系 A 同 B 夹夹埋埋得两三个，
0: 全部都系 C 嘅，
1: 我谂全部九成五都系 C 咯，
0: 哦，九成都系 C，
1: 九成五都系 C，
0: 九成五，
1: 九成五，
0: 我听落九成五系 C， 我
1: 九成五都系 C，
0: 即系一半半啦
1: ，A 同 B 咧夹夹埋埋都唔够十个。
0: 咁啊，点解会谂到呢个题目？除咗呢单新闻之外，我有亲身经历嘅。
1: 系
0: 有一日去买外卖，跟住咧系熟客嚟噶，我已经系。不过收钱嗰个姐姐咧，就可能即系唔记得咯，我可能见过未见过啦。俾钱俾完钱之后，佢好忙咁样，就喺个柜位度闪咗去隔篱嗰度预备做第二啲嘢。
1: 呢头定喺密市先呢间？
0: 呢头嘅。
1: O K。
0: 咁佢嗰日好忙，关系系失魂咗嘅。
1: 嗯。
0: 咁嗰日咧，我就俾咗五十蚊纸佢，佢攞咗之后咧，佢就找咗钱俾我，跟住就行咗去第二度。跟住我即刻就话：喂，阿姐，我俾咗五十蚊你。跟住因为佢个意识上面，所以我哋唔好成日太过相信我自己嘅记忆力。佢唔系，你俾廿蚊我，我唔系，
1: 我真系俾咗五十蚊。
0: 电影桥段嚟，我俾咗五十蚊你。咁跟住大家静咗一阵，但佢都系坚持觉得我记忆系廿蚊，因为佢个心里边谂紧第二样嘢要做。讲好睇 CCTV 咁样，我梗系好啦。我嗰下喐都唔喐，企喺个 counter 度，我甚至乎费事佢误会我系
1: 呃钱。
0: 攞咗嗰啲錢塞咗個銀包度，再擺翻轉頭，我直頭原地咁樣擰轉身去叫翻個轉頭，跟住佢就真係睇 CCTV， 因為啲 CCTV 好方便咁可以睇電話噶嘛。
1: 係啊，
0: 咁啊搞咗好耐啊，都搞咗成五分鐘先揾到條片咁樣。
1: 都舒服噶啦。
0: 咁跟住我就冇出聲噶，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佢講咗三次唔好意思，對唔住，就俾翻嗰啲餘數我啦。
1: 咁啊，有用乃大咪算數咯，最要搞清楚件事嘅啫。
0: 咁所以我就嗰一刻諗到咧，就係話其實如果口同鼻拗到最後，雖然我係熟客啫。但如果佢堅持係廿蚊，我堅持係五十蚊咧，到最後咧，就算嗌老細出嚟咧，都係睇下邊個屈服去揞嗰條數嘅啫。
1: 嗱，呢個咧就真係要多謝我舅父。我有個舅父咧，以前喺國內做過嘢嘅。嗱，今時今日咧喺國內你要俾錢咧，你就真係唔需要用實體嘅金錢啦，全部電子貨幣啦。咁但係以前咧都可能唔知會唔會有啲餐廳咧係會換咗你張大額嘅銀紙嘅。
0: 聽過。
1: 佢嗰陣時教我方法就係、是，總之啲大額銀紙。你首先喺俾佢之前，你记住个电话号码，唔系记住电话号码，
0: 电话号码
1: ，sorry 冇，记住嗰个银纸嘅号码。
0: 点记啊？
1: 嗱，记唔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攞你个手机，假设嗱呢个系
0: 即系每张影低佢。
1: 嗱，当你大额廿蚊嗰啲唔使影啦，系咪先？即系当你五十蚊咪一百蚊啦，你要找好多钱出嚟，你将一百蚊纸嘅，可能喺俾佢之前，你就影咗张相，你知道嗰张银纸嘅号码系乜嘢，咁冇事就冇事嘅。但如果有时话阿先生唔好意思，你冇俾张一百蚊纸嚟嘅，咁你就真系同佢拗啦。我正话张银纸系呢个号码，你个收银有冇啊？通常嗰刹那佢唔会收埋噶嘛。咁佢知道你有防备嘅时候，就算嚟到有差人嘅，都知道嗱呢张银纸如果喺你个柜台嗰度，我冇理由我影到相噶，系我俾你噶嘛。咁呢个系有证据可以保障翻你嘅利益噶咯。
0: 我谂紧最差嘅 case 就系大家唔认账嘅时候咧，我怕咗你啦。
1: 蚀俾佢咯，
0: 蚀俾佢咯，廿零蚊咯，吓。咁但
1: 系唔锯噶嘛。
0: 同一时间咧，我又谂过你个方法嘅。
1: 嗯，
0: 要保障自己就每次影张相嘅 transaction， 咁亦都系一件好麻烦嘅事。咁所以嗰次 CCTV 系帮咗我嘅。
1: 系。
0: 咁但系同一时间地咧，我又觉得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啲去熟嗰啲餐厅咧埋单嘅时候咧，我俾完先去之后，佢会嗌出嚟噶嘛，收你50蚊，收你100蚊。
1: 终于明白啦。
0: 佢系 remind 自己嘅，
1: 系噶，
0: 系啊，
1: 同埋 remind 其他人知道，即系假设你同佢讲话，哎呀，你找少咗钱，可能有啲查客啊，或者其他人知道，喂，你仲嗌50蚊噶嘛？点解你而家当人要20蚊啊？
0: 口同鼻拗，嗰下嗌出嚟系大家互相确认，喂，收你50蚊，即系话你都确认系50蚊，我又确认50蚊啊嘛。
1: 嗯，
0: 咁到最后有咩依郁嘅时候，大家都记得有件事啊嘛。
1: 所以你讲起熟嘅地方咧，我又好中意我平时去开嗰间茶餐厅。通常我哋系咁样嘅，已经熟到咧，其实次次都知道系食乜嘢，找几多钱嘅。我通常都阿乜姐，阿春姐咁样，埋单咁样，喂，揈我张银纸。咁跟住咧，佢知道我俾20蚊，举个例啊。
0: 哦，佢即时找个
1: 已经找翻啲钱过嚟，佢、哦、收咗张钱，咁样就唔需要口同鼻拗啦。咁啊最好嘅。
0: 咁啊，今次 CCTV 咧竟然帮咗我一把，唔使烦。咁啊，结果我即系又唔需要申诉，又唔需要咁啦。但系咧就令我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啊话啊，究竟 CCTV 系绝对保护啊？系绝对监控啊？定一半半嘅？所以想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因为。CCTV 唔单止系铺头里边噶嘛，其实广泛地好多国家都已经采用紧，就喺灯柱上面啦，整啊。咁但系好多人都话，哇，监控我哋啊，冇晒私隐啊，好多人就闹紧噶嘛。
1: 其实如果你讲啊，今时今日，当我哋随时随地，我哋手机可以拍到嘢、影到嘢，咁喺你影相嘅时候，总会影到啲途人噶。咁其实如果你真系咁计，嗰啲途人都冇问你攞过一个叫做共识，唔俾你拍入去镜头，又甚话我哋嗰啲高清行车记录仪咧，其实你影紧你自己的车行。行嗰度，即系行嗰个行程，去保障翻你的利益。哪边商其实你都影到人哋噶，除非真系全个社会都禁止用摄录器材，否则啊总会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噶啦。
0: 咁所以呢个 CCTV 系讲紧真系可能每条街嘅灯柱啊，
1: 系啊，
0: 即系周围都有啊。咁变咗有罪案嘅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搜证啦。咁唔系即系一般嗰啲。呢度一个，嗰度一个嗰啲啦，即系简单嚟讲系成个 system 系统咁样啦。睇下大家赞成定反对啦，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上我哋面书专页嗰度。CCTV A 绝对保护 ，B 绝对监控 ，C 有一半半啦。
1: 所以当我发觉咧，有九成几都系话一半半咧，其实代表大家喺呢个方面咧，应该可以动多少少脑筋嘅。
0: 咪喺呢方面即系话咧，如果我有事嘅时候咪有口啦，如果冇事嘅时候最好唔好影到我啦，
1: 或者影到我做一啲唔系太好嘅嘢，咁就唔好啦。
2: 哇，呢球好正啊！
3: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3: 哇，你乜都知嘅？
2: 我旧年装咗嘛。
3: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 去 saveonenergy.ca/eap。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53，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07西行线往427南行线嘅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而427北行线咧系 Dixon 嘅两条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Gardiner。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多车位由 Bront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排到去16街。转睇市区道路方面， McCowan 南行线喺 Alton Tower 嘅位置呢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而有封路措施。另外 Downtown Lower Simcoe 由 Bramler 至到去 Front 一段呢就就住水浸而来回行车线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
0: 其实好多议题都冇真同埋假，亦都冇啱同埋错嘅， 爭在實行同埋唔實行，同埋邊啲人受益多啲，邊啲人受益少啲咯？
1: 邊啲人應用咯？即係當你發覺有一啲可能係保障到大家安全嘅措施啊，汽車又好啊，點都好嘅。如果你好好運用嘅，本來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安全去到目的地，少啲意外。但係假設嗰個系統係有人濫用的話咧，咁就會成為一個好危險嘅工具啦。
0: 對應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就係、是、CCTV 究竟係絕對監控定絕對保護啦？有啲人就話我都冇犯罪，梗係驚，唔驚你啦，梗係絕對保護啦。咁另外啲人就話：哇，我啲私隱咪冇曬，由朝到晚24小時俾你咁看住，仲要而家咧人面識別噶嘛？
1: 係，
0: 咁即係我全個嘅人生裏邊咧，大部分喺街嘅時間都俾人睇到咯。
1: 好似咧，突然間咧，今日去咗邊度，做過啲乜嘢，食過啲乜嘢，講過啲乜嘢，都俾人記錄曬，幾怪嘅。
0: 咁所以兩邊咧，其實都有利有弊嘅。另外歐盟方面咧，亦都而家探索緊一個討論，就係話。未来佢哋欧盟嗰啲车咧，新车里边系咪应该加一个新嘅装置落去咧？就系、是、透过卫星同埋地图自动限制车速。咁、现时呢个科技都成熟噶，叫 Intelligent Speed Assist ISA。
1: 諗得美好呢，就係好似嗰啲自動駕駛，佢除咗自動導航之外呢，去到某個位，譬如你可能呢原本個限速係80嘅，咁你架車梗係行80啦，去到50嘅時候你就要 double brake 㗎嘛，你喺50嗰度行80，不單止會有危險，會有機會食牛肉乾，甚至如果有人過馬路就好危險㗎啦。
0: 咁呢個 ISA 呢，其實已經歐盟呢已經推行緊，亦都有好多嘅新車呢有呢個裝置嘅。裝置好簡單，就係、是、你超速喺個路面嗰度呢，那個路唔應該咁嘅速度嘅時候呢，就會發出警報啦。咁跟住可能呢，你踩咗門嘅時候呢，會有啲傾下傾下
1: 限住你，冇得加速。
0: 咁但係呢，佢你有個掣，或者你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去自動解鎖，即係好似 Cruise 咁樣呢。
1: 哦，解到鎖嘅。
0: 解到鎖，但有問題出現啦。某啲地區可能個設定呢係無法解鎖呢件事呢，咁就變咗令個系統變咗強制性，係攞咗你架車嘅操控權啦。
1: 先睇返呢，佢個預計嘅好處係乜嘢呢？佢官方估計，如果有咗呢個限速系統呢，2038年之前可以預防超過25000人喪生，減少140000宗嘅嚴重傷亡，計起嚟個數字好理想嘅。咁但又跳返落去最基本嘅自由啦。係，你超速係唔啱嘅。咁但係一個自由社會有個法律喺度，係容許你自己嘅良知去選擇犯法同埋唔犯法㗎嘛。
0: 咁但係如果通過咗之後咧，而家正在討論當中，冇具體時間表，冇具體方案嘅，但係有呢個技術喺度。呢、這個技術多謝咗而家啲 chips 啦，勁啦，而家有好多衛星啦，有好多定位啦，啲嘢好快啦，啲速度。
1: 同埋你尋日講啲 6G 科技咁，全部都啲上網就可以控制到啦。
0: 係啊，咁而家呢個因為有衛星啦，幫你 5G 在道路資料定位追蹤，基本上一旦咧你有呢個裝置嘅時候咧，全路面嘅車都已經可以全部 mon 曬睇曬。咁呢個又係另外好似 CCTV 同樣嘅道理啦。如果我每日揸車出去，其實你隨時都可以攞咗我控制權嘅時候，咁我咪好唔安心咁樣。雖然話我有少少超速啫，但係我一超速嘅時候，你就攞咗我控制權嘅時候，咁我會好驚喎。
1: 無法超速呢、這個咧，有啲人會解讀成為咧就是、完全冇曬自由表現嘅。
0: 無法可超速的一架車，
1: 係好正。就基於呢句嘢，我哋用十日嘅時間，將真的愛你變成真的駕駛你。
0: 咁同樣道理啦，大家即係呢個冇出問題嘅，咁其實每樣嘢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究竟你個將你嘅操控權即係超速係唔啱先啦，咁但係佢又冇講超幾多就會限制你啦，係咪超 1km 又可以攞咗你嘅權啦，定超 10km 又攞咗你的權啦，同埋攞咗你的權限之後唔俾你超速啦，架車點樣行法呢，咁亦另外一樣嘢嚟㗎嘛。
1: 其實呢種咁嘅科技話要依賴衛星啊同埋電信科技啊，其實你留意翻咧，有啲日本品牌我都試過揸過，佢係有辦法。除咗去用个镜头去睇你同前车个距离，去等你可以刹车之外咧，佢系可以扫描到喺侧边嘅路牌，佢会提你喂时速50啊，你行咗60好快啲 double brake。不过佢唔会限制你
0: 360全景咯，
1: 系啊。
0: 但其实系同样嘢嚟啫嘛，只不过多咗限制就话佢呢一旦犯咗例嘅时候，喂我攞咗你嘅车控制权咁样咯。
1: 哇！真系临走之前剩翻30秒都话俾你听，麦巴比嚟多一球3-0，
0: 3-0啊！睇嚟
1: 喎，呢个唔系，呢个咁冇事，2-0，2-0唔关事。
0: 好，你转头翻嚟听新闻部 update 啦，抽奖先。 恭喜晒 Kenny Bear 啊，红人嗰个 Bear， 你可以得到长城拍卖平股康送俾你嘅10蚊超市代用券，麻烦你咧，我哋私信唔到你噶啦，麻烦你打听日打90541430咧就登记攞呢份奖品。继续威化咧，都系大家可以俾下意见嘅。
1: 冇错，继续睇波，交俾新闻部啦。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8: 黄昏新闻专辑。
10: 杜林区警方捣破商业爆窃集团，两名疑犯被控大约50项罪名。本国体育官员对国际奥委会放宽俄罗斯运动员禁赛令感到震惊，并予以反对。英国执政工党启动为期1周的党魁提名程序，贝安德率先报名。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先是一则天气消息，大多伦多的黄色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刚刚解除，而较早时也曾经发出过雷暴警告。环境部指出，一股不稳定低气压笼罩住南安省，带来雷暴及降雨天气，个别地点的雨量可能多达60毫米。至于目前咸美顿及西南面的地区的预警就仍然生效。总理卡尼已经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官式访问，较早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面，两国签署了超过10亿元的协议，并成立协调委员会，加强双边经贸合作。陈正仪报道。
11: 总理卡尼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旋风式访问，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在吉达的皇宫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进行会谈。两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签署13项全新的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值超过10亿元，涵盖医疗科技、采矿、基建和国防等范畴。两国亦都同意建立一个由外交部长带头的协调委员会，深化政治、安全及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双方并且承诺在2027年底前完成外国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的谈判，以便利加国企业在当地扩张。联合声明亦都强烈谴责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近尼傍晚召开记者会总结行程，被问到有团体要求加方在人权议题上对沙特施压，卡尼回应说与外国接触并不等于背书，又说隔岸对其他国家说教虽然令人感到满足，但并没有实质效果。他重申加国需要与具影响力的国家建立联系，来到保障经济安全。随行的外长阿纳德就说，他在会面中已经就人权和涉及加拿大公民的领事个案表达关注。而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卡尼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袖赠送刻上个别领袖名字的罕有绿发 Magnum 左轮手枪，卡尼表示意外，并讲笑话他回赠对方的枫树糖浆与该礼物并不匹配。厄提华表示，由于该手枪在本国属于违法，已经交由皇家骑警进行报废处理，未来可能捐赠给军事博物馆或者军方收藏。预期卡尼一行人将于当地的听朝早启程回国，东岸时间下午2:30返抵厄提华。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0: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首场8强淘汰赛刚刚结束，上届亚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率先打入准决赛，对手将会是听日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胜方。法国今日麦巴比有1个入球，今届决赛周增加到8个，同阿根廷的美斯暂时并列神射手的榜首。至于其余的2场8强赛就在星期六上演，分别是挪威对英格兰以及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对瑞士。详细开赛时间及比赛地点等的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本国加拿大反对国际奥委会 IOC 放宽对俄罗斯运动员的禁赛措施。IOC 较早时宣布将会容许俄罗斯运动员有机会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但是否可以使用俄罗斯国旗及国歌稍后再作定夺。 联邦体育国务秘书前奥运选手范高华登表示，对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并且强调加拿大不会容许获本国资助的体育赛事接纳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自俄乌战争四年多前爆发以来， IOC 一直审查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运动员是否与军方有联系，并且只是准符合资格者以中立个人运动员的身份参赛。IOC 指出，运动员不应该因政府行为而受到惩罚，但是俄罗斯政府官员仍然是被禁止参与奥运相关的活动。多伦多消防继续调查北约克一座社区柏文两周内的第二宗严重火警，两名女长者受伤送院。现场是 Victoria Park 及 Ellington 西南面，当局凌晨两点前接报，到场后发现大厦内冒出浓烟及火焰，将火警升为二级，火势迅速受控。有报道说火警位置是九楼的走廊，浓烟蔓延至多个单位，部分住客出到露台等待救援。资料显示，在上个月28号，同一座大厦的四楼发生过一宗严重火警，一死多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消防员。而在2022年的5月，这座大厦的八楼也曾经发生过致命火警。杜林区警方就连串商业爆窃案成功拘捕并起诉两名男疑犯。当局说5月初 Ages 一间当铺遭人爆窃，玻璃窗被打碎。调查之后确定区内近期至少15宗商业爆窃案的犯案手法相近，包括银行、餐厅、大麻店、咖啡店等等。而在韦比镇也有类似的案件，相信是同一班匪徒所为。警方在过去的两日采取行动，针对奥沙华和皮克宁两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成功逮捕两人，分别31和35岁，共被控大约50项罪名。行动中起出两部被盗的电单车、假车牌、伸缩警棍、改装的信号枪和弹药等等。河顿区警方表示拘捕了一名公司职员，涉嫌盗取公司器材就在网上放售。当局指出6月初接获奥克维尔一间航天设备公司的报案，公司有财产损失。经过复杂调查之后，确定涉及一名职员监守自盗，相关的公司设备大约价值25万元。警方上个星期搜查疑犯位于 Brantford 的住所，起出赃物和大约15万元的现金，以及一批名贵手表及太阳眼镜，相信同为失窃物品。本国公共卫生局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美国密歇根州近日爆发的环孢子虫感染疫情暂未蔓延至加拿大，但仍然需要留意从特地产地输入的蔬果。周善宁报道。
12: 美国密歇根州的环孢子虫 Cyclospora 感染疫情近日持续恶化，确诊个案已经增加到1251宗，至少40人需要入院治疗，远高于当地每年平均大约50宗病例。由于感染人数急增，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已经介入调查，正同州政府追查感染源头，但是至今仍然未确认是涉及哪一种食品或者是供应商。环孢子虫是一种可以经由食物传播的寄生虫，主要透过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食水感染人体。患者一般会出现持续几个星期的水泻，亦都可能伴随腹痛、腹胀、恶心、疲倦、食欲不振、体重下降以及轻微的发烧等症状。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言人表示，目前加拿大没有环孢子虫爆发的个案，这种寄生虫亦都不存在于本国的饮用水，不过部分由海外进口的新鲜蔬果可能受到污染。过往曾经同环孢子虫感染有关的食品包括罗勒、芫荽、覆盆子、黑莓、生菜、荷兰豆和预先包装的沙律等，多数是来自秘鲁、墨西哥、危地马拉、多明尼加、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当局指出，为了减低感染的风险，市民应该彻底地清洗新鲜的蔬果，由高风险地区进口的农产品最好煮熟之后才食用，亦都可以优先选购加拿大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公共卫生局提醒，环孢子虫感染可以透过粪便样本化验确诊，并且以处方抗生素治疗，大部分患者服药之后几日内就会开始好转，但是肠胃不适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如果出现持续腹泻等症状，应该尽快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10: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为期一个星期。 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说，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的提名将会直至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下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确认他出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凌报道中港台消息。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2: 香港警方将前晚发生在港岛南区华富村一宗打斗致死案改列谋杀案处理。警方今日简报案情话，星期二晚十点半接获一宗打斗举报，案发地点是华富村华翠楼外专线小巴站的行人路上。警员到场发现一名倒卧地下不省人事的53岁姓冯女子，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其后在现场拘捕一名50岁的姓田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她被控谋杀，星期五到法院应讯。据知案发当晚，两个人坐上63号 A 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驶到华翠楼之后一齐落车。死者不小心踩到姓田的女子，后者踩翻对方还击，演变成在车上推撞，再由车上打到落地。警方指，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目击证人的供词，两个人在落车之后，姓田的女子曾经用双脚跪住死者的肚，并且用双手捻住她的颈2分钟。事发期间有乘客同路人经过，但是都未有阻止。另外，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香港社工陈洪秀在湾仔暴动案重审罪成，判囚3年9个月，他不服定罪，申请上诉许可被拒。代表陈洪秀的律师说，没有证据显示陈洪秀和前线示威者有分工或者是鼓励暴动，他当时叫客不要开枪的内容是要求警察冷静。上诉庭法官彭伟昌质疑陈秀雄当时提及大追捕等失实字眼，法庭要审视整件事的脉络，不认为案件证据不足是合理的上诉理由，他批上诉许可，并且警告如果陈洪秀再次提出上诉，而上诉庭3位法官有同样的睇法，可能会发出减时命令，即时等候上诉期间的刑期将不获计算，令到陈洪秀实际可能坐耐了。澳门初级法院完成首宗国安案预审，认定案中的嫌犯欧锦申是实行政犯，并且以既遂方式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与澳门特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违反保密3项罪名。案件已经移交初院刑事法庭，将会排期审理。欧锦申是澳门民主派代表人物，曾经担任立法会直选议员大约20年。2025年，他因为涉嫌触犯国安法相关罪名被捕。香港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头两季，接获176宗举报，超过44%的儿童怀疑遭到性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透过社交平台表示，截至上个月底，当局在强制举报虐儿童机制下接获的举报个案中，涉及188名儿童，当中怀疑性侵个案占比最多，占整体超过44%，大约34%身体受伤害或者虐待，17%被疏忽照顾。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下个星期三放榜，香港青年协会以网上问卷访问445名应届的考生，当中接近46%的人放榜压力指数达到7至10分的高水平，比较去年下降大约7%。他们主要是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而44%的应届考生在规划升学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感到高度困难，亦都有近半的受访者未曾听过应用科学大学，并且优先选择传统的大学学位。香港首批获准的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容许狗只进入的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食肆负责人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2至3成。不过有至少3间中签并被列入食环署名单的餐厅，在政策推行前夕被剔除。当区区议员指相信同商场地契有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话，负责人有责任确保食肆所在地点容许狗只进入。食环署如果发觉不合要求，将会取消牌照。国泰航空上个星期六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的客机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北约派出战机升空警告之后恢复联系，期间机上所有人安全。 客机准时抵达目的地，香港民航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检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另外，国泰航空目前有33,000名员工，当中超过4,000名是内地的员工。国泰认为内地招聘计划成效理想，未来会继续招聘，拓展内地市场。福建泉州晋江市有鞋厂发生火警，造成最少28人死亡。事发于星期四中12:04，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陈地镇江头村一间厂房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多个楼层，大量的浓烟由厂房冒出，10多名工人逃到天台等待救援，期间有工人企在天台的边缘大声呼救，甚至有人倒下。消防接报之后，派出35架消防车、183名消防员到场扑救。大约5.5小时之后，明火基本被救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表示高度重视，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他话今年以来，全国发生多宗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各地要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广西日前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39人死亡，9人失联。当中南宁横州市六南水库被洪水冲破，出现缺口，有26人遇难，7人失联。截至上昼11点，南宁市累计转移安置超过64,000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15: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好啊，
15: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4: 今个周末真南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一个室内棒球练习场竟然高手云集。作为开播啦，这个环节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回一回他们。
18: 大家千祈咪睇小肝火性啊，原来心情不靓是对身体好差的，而看潮这些教你怎样变得心平气和啦。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9: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3: 财经新闻简讯。
12: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0点，升26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06点，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2.08美元，升1.44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40.8美元，升58.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58美仙，升0.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30点，下跌1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点，升924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9: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咋，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如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6:21，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 ，Kennedy 至 Dixon 缓慢，的士去到410 Coletta， 最后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Grove Line 一段系多车。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 North 慢驶至到 Grove Line， 之后喺的士至 Kennedy 一段慢驶 ，Brock Road 排队去 Dixon。427北行线方面 ，Dixon 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 Dundas 至到 Finch 一段咧系断断续续挤塞。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喺近住 Walkers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Lower Simcoe 由 Bramner 至到去 Front 一段咧继续系就住水浸嘅情况而有封路措施。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2/3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日上昼10:00至下午3:30，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连铺仲唔翻身？
10: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1: 今次肯定要翻本。
1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5: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电话线上是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 Dr. Terence Yuan， 直播室另一位嘉宾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科技金融教授陈国雄博士 Dr. Hilton Chan， 两位你们好。
9: 系主持人，
16: 大家好，大家好，
15: 系我哋今日倾一倾大家都关心嘅当前同埋世界经济局势同前景。喺7月1日，美国就话唔续签个加美贸易协定，英文叫简称叫 CUSMA， 所以每年需要对呢个检定，对呢对协定检测一次，直至到2036年呢个协定结束为止。与此同时，美国就话分别同加拿大同墨西哥商讨一啲矛盾或者有争议性嘅地方，希望可以寻求到共识同出路。我想问阿 Taylor 孙就话，如果喺咁嘅大情况、咁嘅大局面之下咧，对加拿大嘅经济前景会造成点样嘅影响咧？多谢主。
16: 林 Michael， 即系我谂你正好开始都讲过啦。成个协议咧其实系16年嘅。咁所以就算而家佢话佢延续都好，咁其实代表咗咧就系佢唔会再签另外一个16年咁解啫。咁、所以其实原本个协议咧一路以嚟而家行紧嗰啲 terms 咧系一路会继续嘅，不过就每一年都要做一次所谓检讨或者 review， 咁然之后可能迟多2年大家倾得成嘅时候就可以开展另外一个16年嘅一个条约啦。咁所以我谂喺现阶段咧，我自己一路嘅睇法就系，只要美国唔反台，即系话佢唔将以前嘅嘢全部推倒晒，即系仍然维持现状嘅话，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唔系一个最坏嘅效果，即系唔系一个最坏嘅结果嚟嘅。因为最坏嘅结果就系 Donald Trump 可以话啊，我成个 CUSMA唔认啦，我成个直情唔要推倒重来，佢都有咁嘅可能性可以做到。咁所以即系喺选择里边，而家呢个唔系一个即系最坏嘅情况。咁当然系咪最理想就唔系最理想啦，最理想就可以跟翻而家嗰个嘅条款再签16年。咁但系好明显，美国就话根据而家咁嘅条款，佢就点都唔会签噶啦。咁即系话，如果要签嗰个新嘅16年条约嘅话咧，一定比而家嗰个系对美国有利，咁即系对加拿大冇利咯。咁所以而家呢个就系一个咁嘅进退两难嘅环境里边咯。
15: 嗯，多个 chain 提先，多个 chain 讲过就话，如果美国唔反台，就睇嚟都唔系咁差。但系如果万一真系美国反台，撤出所有承诺嘅嘢，个后果几严重先？多个 chain。
9: 即系我咁讲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反台，如果啦吓，咁啊当然就系好多嘢，加拿大其实都做紧一啲即系 plan B 啦 ，contingency planning 啦。咁我就永远对于危同埋机咧，我都系即系一个 coin 两边去睇嘅。
15: 嗯，
9: 即系有时啲嘢咧唔到反台，你唔会改变嘅，
15: 系
9: 嘛？即系有啲人就唔到到嘢，你逼到埋嚟咧，佢唔会学新嘢，佢唔会去谂转变嘅。咁啊，我都覺得其實我個人嚟講咧，都幾欣賞而家個總理嘅加拿大總理嘅 Carney
15: 啊。
9: 咁其實佢都已經尋求緊一啲試緊，即係 testing the water 去試緊一啲出路。咁呢個對我係加拿大係好嘅。咁當然咧喺談判桌前，你可以講啊，呢啲係咪一個姿態啊？係咪增加我哋嘅談判籌碼？係咪等等嘅嘢？咁可以好多喺度揀。咁但係我都覺得就係話，其實有時人生嘅嘢咧，即係唔去到絕路嘅話，嗰陣時咧，即係破釜沉舟要做啲嘢咧，我哋永遠都係依賴住隔離嗰件係嘛、
15: 嗯？
9: 即係我諗係伴侶嘅關係又係，夫婦關係又係，子女關係又係，咁樣好多關係都係。咁所以我就都都係帶樂觀嘅，帶樂觀嘅。
15: 啊，當然如果嗱每年都檢討，但喺檢討入邊咧，大家最關心就係阿 Trump 咧就最唔滿意我哋鋼鐵業啊、汽車業啊、旅業等等嘅嘢、嗯。其實喺每次檢討入邊咧，你估呢啲都會唔會係 Trump 最針對性嘅對加拿大帶嚟一啲就算唔係全面影響咧，局部影響都得等，一定難以避免噶啦。
16: 嗱，你提出呢個咧，就正正我覺得係擊倒成件事一個痛點嘅。
15: 嗯，
16: 因為咧，即係大家要明白咧，其實美國嘅關税咧，而家係有兩條路線行緊嘅。
15: 嗯，
16: 即系一条路线就系大家讲嘅 CUSMA 啦，即系话所有嘅货品啊点样样，但系其实咧走紧另外一条路线咧，就系佢对个别嘅一啲行业咧，其实系喺个 CUSMA 以外嘅，即系话就算你有 CUSMA 都好，其实你都唔可以靠个 CUSMA 你要保障性话你讲钢啦、铝啦，而家最近咧仲加埋铜啦，入去呢一个嘅所谓 對於某啲 sector 或者某啲 industry 特別嘅一啲關税。咁呢一種特別嘅關税咧，就係、是、有 CUSMA 都保唔到噶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咧，我想提出咧，就係、是、話其實而家美國咧嗰、那個姿態咧，對於鋼鋁銅咧係越嚟越辣嘅。即、就、係、是、我想提出一點咧，大家都冇乜人留意嗰個細節咧，就係、是、以前咧就哦，咁你咪加拿大做嗰啲。即係鋼啊、鋁啊，咁如果你運過美國，咁佢抽你税啦，咁咪抽 50% 啦咁。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咧，原來喺佢成個計算裏面咧，就唔係淨係計你嗰啲原材料嘅。
9: 嗯，
16: 就係話如果你譬如你有啲嘅貨品，你係用鋁嚟到或者用鋼嚟到做咧，嗰啲貨品咧都要打關税，都要打呢、這、一個。即係喺呢個鋼鋁嘅條款裏面嘅關税，咁而最近咧喺四月同埋六月份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就是、以前咧就係話 OK， 如果你係用鋼同鋁做嘅，咁啊淨係計你原材料嗰部分，但係而家咧佢最近改到點咧，就係、是、你成件貨品嗰個總值嚟到計關税，咁即係話你加咗嗰啲加拿大勞工啊各方面都要，所以其實咧呢一啲嘅細節咧。可能喺傳媒好多時候報道咧都唔會留意嘅啫，哦咁啊降咯，女啊，但其實佢收緊咗好多嘅。喺呢度咧，其實對好多行業嘅影響好大，因為唔係淨係做鋼同鋁啦，你用加拿大嘅鋼、用加拿大嘅鋁嚟做機器、做其他 products 都而家要俾關税。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細節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咯。
15: 哈哈，阿多青嗱，頭先多冤提個好好問題，我哋講就話，就算 CUSMA 面唔喐。但原來那幾個重要行業當中 spin off 了其他有關的影響、是比我們想像中大好多時候，或者我們傳媒朋友是忽略了。假設、如果目前的局面一就算不夾不壞一點已經維持的局面的話，對我們加拿大經濟就你觀察分析所得，是不是不可以忽略，或者應該要深深地想想在這幾個行業裡面謀求出路呢？
9: 我個人睇咧就係、是、而家我較為熟多少少咧，就係、是、我哋高增值，譬如嚟好似 AI 啊、科技啊，甚至太空業啊、太空行業啊嗰啲咧，就比較高增值嘅。咁啊，傳統當然我哋加拿大同有啲國家，譬如好似澳洲都係嘅。咁我哋坐住啫，其實如果除翻我哋加拿大咁少人咧，我哋每一個加拿大人坐住嗰啲 raw material 咧係值錢嘅。即係我記得我曾經好多年前去澳洲咧，澳洲人同我講咧就話。即係我哋唔使做得啦，我哋淨係我而家下面我坐住，我作為澳洲人，即係如果加拿大一樣，如果除翻我哋值錢，但係而家發覺咧，原來你 raw material 最後尾要轉成我哋用到嘅產品咧，中間嗰成個生產過程、即係我加拿大出油咁樣，但原來其實煉油嘅過程喺人哋嗰度嘅，掌握個科技嘅，咁最後尾咧，我哋要倒翻轉頭去嗰度買翻個細成品，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加拿大咧，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其實真係要諗一條新嘅出路，係同埋因為而家我哋以前加拿大好著重移民國家嚟啊等等嘅，咁移民就事實上帶俾我哋好多財富，帶俾我哋好多生產力啊，好多勞動人口啊等等。咁而家我覺得咧，即係我都一路都認同就係，因為美國佢講話加拿大佢唔係一個州咁先算啦嚇。咁、其實我覺得佢會係無所不用其技咧，即、就、係、是、有意無意之間咧，都令到你嚇即係、就是、感覺。你如果我哋再繼續依賴佢嘅話咧、就會有呢、這個。咁當然咧，如果牽涉到一個比較可能有啲敏感嘅問題，就係、是、台灣同中國嘅問題啦、究竟台灣要同中國切割，等佢唔好造成啊？即係嗱，我又冇政治立場喺度先，但我想講明就話喺個政治國際角力裏面，喺國家角力嘅 geopolitical 嗰度咧，其實都係無所不用其技去要達到佢目的。咁、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如果你從呢條線嘅思路去諗呢個加拿大國家，佢係一步一步係逼加拿大咧。實際上是想我們 compromise， 甚至有很多東西就是需要即是說但達到他最後的目標成為他不是一州呢、那個我覺得要從這個角度，那我們應該就加拿大一定要找出路，找出路呢就是那個出路一定是跳出這件事那裡、因為實際上有些我們的 manufacturing 有些東西呢是被他鏈住的、這個
15: 多冤提先多 chain 就提出一啲我哋尋求出路，走翻嚟先佢講個問題。如果美國真係咁針對性喺呢幾個行業，而呢行業入邊所產生嘅附帶影響咁大嘅話咧，就你自己計算所得，當中產生嘅負面影響對加拿大經濟衝擊到邊個程度啦？
16: 嗱，我就用最近咧，其實咧都有一啲consulting firm 咧做咗一啲嘅研究嘅。 咁就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就係 KPMG 咧就有一份嘅survey 咧就做咗，就訪問咗咧全加拿大我諗應該係唔知二百幾個嘅生產商，咁佢哋全部都出口美國嘅，咁就問佢喺未來兩年，佢哋會唔會考慮或者諗將佢喺加拿大嘅生產線移落美國？咁發覺咧，有42% 嘅加拿大嘅廠商都話佢而家諗緊點樣將佢哋嗰個生產線移去美國，因為佢知道咧，就算有再簽 Kuzma 或者其他嘢咧，其實特朗普始終咧佢都會有辦法。即係黏住你喉嚨嘅，咁所以你如果真係要避關税嘅話，唯一樣嘢咧，真係冇辦法之下，迫於無奈咧，就要將你嘅生產線咧完全移落去美國。咁即係呢樣嘢咧，即係越嚟越多發生咧，呢個絕對唔出奇。咁我個人咧都認得，即係識得一啲嘅朋友咧，當然佢哋唔係話即係好大嘅生產商啦，但係佢哋都諗住嚇將佢部分嘅嘢原本喺加拿大可能 ship 落去美國嘅，而家唔好啦，不如喺美國 set up 個 base。咁然之後就再做，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好多即係出口商嚟講，都會係諗緊嘅一個策略，因為事實上邊即係特朗普一路以嚟，你睇下佢唔好淨係話對加拿大，對其他國家都係，即係佢要做到嘅嘢，佢真係會用盡所有嘅辦法，繞過所有法律嘅途徑，即係走法律罅又好，點樣都好咧，佢都會達到。咁所以你真係避無可避，唯一一樣嘢就聽佢講就去美國。咁呢個就好明顯，呢份報告就講咗嗰個嘅即係影響啦。咁如果你睇下過去幾個月嘅經濟數據咧，好明顯加拿大嗰啲投資啊，特別係即係一啲長遠嘅投資咧，都係弱咗好多嘅。咁呢個央行過去幾次嘅記招都係講翻同一樣嘢。
15: 嚇，當然再追問問題就話咧，如果美國真係咁樣攣，我哋有矛頭出嚟喺關税上邊避免關税嘅矛頭出嚟啊。頭先多張提過就話，如果再諗寬啲、諗遠啲嘅時候咧，我哋諗下啲加拿大有潛力嘅行業、產業等等嘅嘢咧。当中发掘啲收入来源嘅话，系咪都系未来出路咧？
16: 当然系，咁但系要时间啊嘛。
15: 系，
16: 所以我谂而家即系一定要嘅方法就系尽量拖延，就唔希望佢唔好抹面。咁然之后就俾多啲时间我哋转型，因为即系成个制造业嘅转型咧，唔系讲紧三两日，你即系好似搬屋由 Markham 搬落去 Scarborough 或者 Scarborough 搬落去 Downtown 咁简单喎。咁即係重新你 set up 過嘅時候，你要揾對口，要揾好多嘢，其實你要時間囉。咁所以而家加拿大冇嘅就係時間囉，即係話得唔得實得。咁同埋大家唔好即係忘記，其實因為個依賴性我哋係實在太過犀利㗎嘛。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完全脫離嘅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有少少不切實際嘅諗法囉。咁所以而家就一定要就係話盡量拖延，盡量希望自己多啲時間，唔好抹面，保持現狀，做到生意，然之後保住，同時間你又要做一啲嘢嚟到 diversify， 令到自己所謂個 bargaining power 大啲。咁我覺得呢個都重要。不過講到最後呢，我始終要提一點就係、是，即係唔好諗就係話哦，其實美國係唔需要加拿大咯。即係我覺得呢個諗法係錯嘅，即係話。当大家真系抹面嘅时候，当然加拿大又痛过美国，但系唔代表美国完全一啲影响都冇咯。
15: 多谢 check， 提先啦，当然都提嗰样嘢就话咧，我哋拖延时间系 keep 住而家关系，唔好让我哋加拿大冲击咁大。提先多冤就提嘅就话，而家商人谋求一啲避免关税出路，可能谂下搬落美国。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同国际企业都有联系噶，其实如果谋出路嘅话。除了搬落美國的話，加拿大商人可不可以謀求啲海外？譬如話你過去都好多時間喺亞洲，有冇可能向亞洲呢方面謀求出路
9: 咧？嗱，我係咁樣嘅，即係用翻而家嗰個電車嘅例子，即係中國彎道超車嘅方法，同一條賽道咧，我哋可能輸俾佢嘅。但其實可以彎道超車，即係我另起一條賽道、新賽道去同佢跑嘅。咁加拿大你數翻啦，我哋好多人都得益加拿大嗰個教育經濟，即係 education industry 教育成呢樣，我哋加拿大有嘅，我哋唔使新起嘅。咁 但个问题就话我哋移民政策吓、啊、有好多嘅嘢，譬如学生再继续嚟唔嚟？其实呢个对我哋好多好大影响。你而家问好多地产行业嘅人啦，少咗移民嚟，少咗学生嚟。而家香港点解嗰啲纳米楼救得翻个市啊？你知而家北部大都会起大学城啊，吓、啊、就几间大学走去全球去排名。咁呢啲我哋加拿大有噶嘛？呢、這个 infrastructure， 我哋唔使由零开始做啊嘛。咁其实嚟讲，好多人都好想嚟加拿大留学噶，系咪一样做科研啊？譬如有好多啲嘢，嗱，譬如我都用翻一个例子，就系、是、譬如 Waterloo 里面，我哋以前 BlackBerry 啲学生出去，而家Ethereum 等等嘅 founder 都系喺 Waterloo 出嚟。其实我哋系本身教育系一个，咁、我哋就要谂一个啦。移民系医疗都唔错噶。其实有好多美国嘅人嘅话咧，佢要出边去 medical tourism， 要去到好远噶，去到亚洲。其实佢上嚟我哋加拿大好方便。以前我哋加拿大人 snowbird 要落美国，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我哋要。

0: 其實中國已經知道行唔到。咁、我哋加拿大 green 嗰方面咧，尤其是而家特朗普佢唔 support green 嘅，佢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嚟嘅，呢個你哋創造出嚟嘅，呢個世界冇問題嘅。green technology 唔重要，我哋加拿大覺得重要啊，歐洲覺得重要啊，中國覺得重要啊，好似今次。咁我哋其實過去加拿大，我哋有呢個人才嘛，我哋有呢個 infrastructure 嘛，我哋唔好同佢鬥佢強嗰啲，係嘛？我哋要重點出擊，好似李小龍串拳咁樣。就一拳集中嘅力量就打落去，因为我哋得几千万人口咋嘛，美国有咁多人口，我哋一定要集中火力，所以我就觉得要从另外一个即新开条赛道喺弯道超车嗰度去赢佢。
1: 多听多冤，我哋去广告，讲返嚟再倾过。
2: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本体啦，
3: 喺边啊？
2: 与 Leslie Street 入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3: Aurora 好近啫，交通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ri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4FunEnergy.ca/EAP。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多渊同多 chain 倾倾我哋加拿大嘅未来经济前景。我想问多渊，头先多 chain check 多 chain 提咗好几次话谋求出路。你睇翻我哋加拿大总理 Carney 上任之后咧，系出咗好多次 trip。去爭取多啲現有同埋潛在夥伴嘅合作機會，亦都希望拓展我哋海外市場，從而減少對美國依賴。你覺得 Carney 目前所做嘅成效如何，同埋呢個策略可唔可行呢？有人就話，如果咁再做嘅時候咧，會令特朗普更加嬲怒嘅時候咧，變咗左右做為難，做人難，不特止咧，仲唔能夠為加拿大尋求一個多元化出路？你點睇咧？
8: 我一路嘅睇法就係、呢一啲嘅訪問，又或者做一啲嘅所謂合作備忘錄啊，點樣都好咧，唔會係喺幾個月裏面見到效果嘅咯。係、因為上有上講嘅啫嘛，咁但係真係要落到去下面嘅時候，即係除非你就話我向某間公司直接去買一啲嘅貨品或者咩，咁就係可以。但係如果真係要在商業的往來裏，即做一個往來咧，呢一啲嘅所謂關係咧，就唔係話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咯。咁同埋我諗始終都要講翻，即係同阿 Hilton 嘅睇法一樣啦。究竟加拿大邊一啲嘅行業喺國際上邊真係好有競爭力嘅咧？咁又似乎又唔係真係太過多嘅，即係特別你喺譬如高科技啊咁，咁我唔敢話完全冇，但係如果即係要真係做到所謂彎道超車嘅話咧，我覺得都唔係一個短時間可以做到咯。咁所以你睇下其實 Carney 而家做嘅嘢，多數都係同一啲能源啦，同埋呢一啲譬如話所謂關鍵礦產啊呢一啲嘅嘢咧，就比較多啲，因為呢一啲我覺得嗰個成效可能會快啲。如果你話喺其他方面再要另覓新嘅跑道嘅話咧，咁可能個時間就會即係更加之長咯。
1: 嗯，多check點睇
0: 嗱，譬如我就會睇翻加拿大，我哋可以攣住美國嘅咽喉就係國防。嗱、因為我哋加拿大喺個北邊啦，係嘛？咁其實嚟講嘅話，你當我哋從美國嘅角度去諗啦嚇，我哋如果同佢談判啦，咁啊談判上面就即係冇負。

0: 止啦，我哋讲下无情嘅呢样嘢，因为做 political 嘢就无情嘅。咁其实佢都要靠我哋加拿大挡一挡，我唔好话我哋挡晒，唔好讲我哋咁叻，挡一挡。你起码喺俄罗斯同中国嗰边，佢一路忌惮嘅，咁我哋可以挡一挡啦。咁你见到最近 NATO 开会，你都其实特朗普美国都已经表态好多嘢，就话喂唔该你找翻自己条数啦，我找唔掂咁大啦样嘢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得 bargain 嘅。咁呢个世界上永远 bargain 啦，最紧要我哋知道自己手头上我哋揸住咩 chips 去同佢去 bargain。咁我一路都好着重咧，其實教育嚟緊 AI 咧，因為我可能我係教育界比較熟啲啦，其實係翻天覆地嘅。因為翻天覆地點解咧？就係因為而家 AI 咧好多時咧，你自己出題自己答啊，自己好多嘢啊咁樣。我最近都用 AI 做好多嘅gen 我自己 avatar 去解嗰啲。咁而家學生嚟到咧，就會有一個好唔同嘅教育方式嘅。呢個其實而家全世界都着重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加拿大事實上係好多吸引嘅地方，因為仍然我都問好多人啊，即係如果俾你有得揀，如果我當而家。特朗普话唔知500万定几多送张卡啦，如果系加拿大又肯送卡俾人嚟嘅话咧，其实会有好多人愿意拣我哋加拿大多过美国，
1: 系嘛？
0: 但系呢个我有信心啊，因为点解你见有几次外交嘅 crisis 里面嘅话咧，美国人都要用我哋加拿大嘅护照先逃离嗰啲地方啊，因为佢得罪人多嘛，佢仇人多嘛。咁如果你话同样攞到教育，同样攞到资源，咁咧嘅话咧，你话拣美国籍定加拿大籍咧？嗱，我哋觉得我哋系有 selling point 嘅。即係呢個我就都幾肯定嘅，咁所以即係 depends 我哋個政府點樣靈活運用到我哋手頭上嗰啲卡，即係而家好似大家喺嗰度玩緊Texas Poker， 點樣出牌，點樣估底牌，點樣落注，嗱呢個就係技巧，因為大家知 investment bank 好似我以前做 algo trading 都係，其實我哋考一個 recruit 嘅話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大家玩鋪 Texas Poker 先咧，睇下你手揸好牌差牌。然后你点样可以出到你个 bet 落 bet 等等去估计你嗰个思维同埋你嘅胆识啊？嗱，我哋中文好好啊，知识排第二，胆行第一，所以我哋叫胆识，胆识过人吓。咁、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呢啲咧，我哋系可以用得到嘅。
1: 嗱，以下问题问两位博士就话咧，呢个问题除咗经济问题，仲牵涉到政治问题。我哋卡尼领住个大嘅代表团，我讲高层嘅代表团去中嘅时候咧。引起好多聲音，話破冰之旅啊，加拿大同中國破冰之旅，跟住就話讓49000架電動車從中國過嚟加拿大，用低税過嚟。又另一個聲音，哇！嗰啲咁嘅電動車過嚟時候，會唔會衝擊我哋加拿大汽車業咧？又會唔會話呢啲間諜車咧變咗成個探訪當中帶嚟好多事端？戴遠，你覺得呢件事情係咪炒得太大，已經再唔係一個純粹經貿嘅問題啦？
2: 戴遠，咁我諗凡事即係牽涉到中國都係一個敏感嘅議題嚟嘅喎。咁即係我諗呢個係好意料之中嘅事嚟咯。
1: 嚇，對於電動車呢度，你又覺得係咪真係咁值得去講，同埋對加拿大經濟嘅影響或者衝擊又好，好處又好，係咪真係好似有啲人講到咁緊要咁樣咧？即係個好處又唔係咁大，個衝擊又唔係咁大喺電動車嘅事情上面。
2: 如果即係拋開話嗰啲咩間諜車啊，又或者啲車好唔穩陣啊，跟住嚟到就即係可能造成好多意外，即係我純粹從經濟角度啦，因為嗰啲唔係我嘅範圍啦。即係我諗，如果從經濟角度，我諗以前都即係喺其他嘅場合都講過，第一對加拿大個製造汽車係影響唔大嘅，因為加拿大做嗰啲車係運去美國賣噶嘛，即係唔係好少部分係留喺加拿大賣噶嘛，咁即係唔會話運咗啲中國車嚟，咁跟住於是乎加拿大人就買曬啲中國車，然之後就唔買加拿大製造嘅車，因為其實加拿大製造嗰啲大部分運去美國。咁所以你睇下而家好多車廠點解要刪佢嗰個喺加拿大做嘅即係零件啊或者咩嘢都好，個原因就因為佢特朗普要逼佢哋落去翻去美國開翻個廠啊嘛。咁所以其實好多佢哋唔係因為有中國電動車嚟，所以佢搬翻個廠去美國，呢個完全唔係，因為基本上邊係即係美國嘅國策要逼令佢哋咁樣做。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嚟講，會唔會影響到加拿大嘅汽車業咧？咁呢個就即係我覺得真係從實際嚟講就唔大咯。咁我都最近認識一位咧，即係對汽車業真係認識比我深幾百倍嘅人咧。咁佢都講 即如果啊，即第时唯一可以救到加拿大汽车业嘅咧，就系点咧？就系、是、真系加拿大做加拿大自己卖嘅车。咁、那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咧加拿大嗰啲厂做嘅车咧，就只系做几个 model 嘅啫。因为佢系做晒俾去美国买嘛，所以佢好集中，我唔知做唔知七个定十个嘅 model 咁上下。咁所以第时会点样做法呢？唯一嘅办法呢，就係将佢而家原本只係做七个 model， 可能第时呢同一条生产线佢就要做27个 model。咁、技术上面即係我问过行内嘅人呢，佢哋话係有咁嘅可能性，但係就好唔 efficient 囉，即係话嗰个成本会大咗好多囉。咁但係你可以保住㗎，你即係可以保住啲工人，咁但係咁变咗你做出嚟嘅车喺返加拿大卖亦都会好贵，咁呢个亦都系成本嘅问题，咁所以你要保住个汽车业，咁你就会即系俾加拿大卖，咁就有用嘅，不过就会好贵。咁但系你话如果喺嗰段时间里面引入外边嚟嘅车咧，咁就会造成一个打击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希望话可唔可以咧，即系中国会嚟呢度设厂咧咁。咁其實呢一個現象咧，喺歐洲係已經非常普遍嘅，所以你睇到中國好多車廠咧，係去咗原本喺歐洲嘅車，佢哋嘅廠而家可能做得唔好啦，咁所以佢 take over 嘅。咁呢個其實已經喺歐洲係一個討論得好多嘅一個現象。
1: 嗯，多昌，我知道你半年喺加拿大，半年喺香港，亦都好了解中國情況。對於加拿大想加強跟中國外關係，第一點，第二點就話中國電動車嚟到加拿大，呢兩個議題，你有咩睇法，同埋有乜嘢回應翻多特尊提先嘅想法？
0: 係，頭先阿當尼講得好啊，嗱，我角度會咁諗嘅，做 hardware 做硬件嘅話咧，譬如做張台、做架車，你做一架可能你要用100,000蚊，你做一萬架、100,000架，你由100,000蚊咧，你會降到可能係10,000蚊。或者5,000蚊咁樣已經冇得再降噶啦，你再出1,000,000架、2,000,000架，你始終有個 raw material cost。但做軟件唔同喎，我開頭做 R&D 軟件，你投咗100,000，我做咗軟件，以後咧我印銀紙，每個軟件賣價錢出嚟係零噶嘛 ，copy 嚟嘅啫嘛。嗱，咁所以點解全世界要走去 digital economy 咧？係呢個數字數碼經濟、數字經濟或者叫咁，就係因為咁樣，因為你個 production 係平，同埋咁，如果你係國家大。而家只有全世界係點解中美先冚得咁緊要呢？佢有國家國民去消費嗰啲硬件啊嘛。咁我哋加拿大我係得幾千萬人啫嘛。我哋點係幫到我做架車出嚟？就算係喂大家支持國產，你嚟買翻我 Made in Canada 嘅車。我始終你去到外國，人哋唔會考慮你加拿大嘅車係 high priority 好難嘅。但而家就係要趁中美而家打緊交，好唔緊要。你美國做得平，買美國硬件；中國做得平，買中國硬件。但個軟件係我加拿大做嘅，我加拿大中立國家。嗱，咁就應受性高好多啦。嗱，咁我成日都話，我哋一定要好靈活，要 creatively 去諗一條出路，就係用我哋嘅能，即係用我哋嘅強項去冚對方嘅弱項。嚇，咁呢個你戰國時代都係啦，係咪啊？上騎就要對佢中騎，中騎對佢下騎，我下騎輸俾你，我有啲係輸俾你上騎嘅，輸俾你唔緊要，但我二分之一我贏 two out of three 啊嘛。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我哋應該要集中我哋嘅力量，即係入翻到嚟，我用翻好似串拳一樣個比例，就集中個力量去。
1: 多唱多冤，我哋再去講過，講翻嚟再傾過。
3: 物業投資要揾啲 cash flow 養得住嘅項目，等轉角市一到，回報沖天。樓花專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為你推介北約克299,000condo， 10% 首期，包租並保證你正向現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争取最后四分钟同多睇冤同多 check 倾。多睇冤，我想问下就话，如果喺咁目前嘅加拿大经济情况之下，联邦政府或者中央银行喺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方面咧，有乜嘢措施或方法令加拿大谋求多啲出路，摆脱目前嘅技术性衰退咧？
2: 如果你真系要话短时间谷起个经济嘅话咧，咁冇乜其他方法嘅，就派錢嘅啫，即係唔係程度上嘅派錢咧。其他就冇其他方法㗎，即係真係老實講，你就算央行減息咧，都唔係打針㗎，你都要起碼一年或者過外。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純粹就我要谷加拿大經濟，咁就呢個辦法。不過我想提多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你正話提到所謂個技術性衰退，有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在過去那幾季其實加拿大的人口呢因為那個移民政策的改變呢其實是出現一個負數增長的、所以呢你的人口不增長呢對於加拿大來說呢你的經濟是很難增長的、這個是事實來的、所以呢你如果個人口不增加的話呢那你的經濟如果純粹從數字來說呢就一定是弱的了，那這個即是不争的事实，亦都冇办法 去解决呢一样嘢咯。
1: 多一 check， 你点睇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点样利用呢两个政策谋求出路？多睇冤就提出嘅睇法，你自己点睇法先？
0: 我都认同噶，派钱系当然最直接噶啦吓。
1: 系
0: 咁啊，派钱就好似香港嘅经验，你派钱一定要消费翻喺加拿大，所以佢系派嗰啲消费券嘅，唔系你攞钱走咗去美国旅游咁啊，即系益咗人哋啦。系一样嘢。第二样嘢我都认同啊，因为人口咧，而家呢个世界上最咩系赛马？我人口多，你人口少，咁、所以你而家慢慢连美国都感受得到中国而家晒嘛。咁当然另外印度嗰啲都多嘅，但你最主要人口一多嗰阵时，即系好简单一个家庭，你十兄弟姊妹个个都唔好话好高收入，你两个细路好高收入，但我十个细路我中等收入啫，我加埋嘅力量就冚赢你。咁而家其实系晒马嘅阶段，好似以前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咧喺呢个人口政策同埋吸引外来嘅人民咧。移民嚟咧，我覺得呢度係可以落多啲功夫。咁減息我都希望嘅，因為點解咧？都雖然可能我哋呢年紀好多啲供甩樓，你睇下我哋嘅下一代，即係佢完全冇動機，冇個 incentive 去買樓，咁變咗咧你嗰、那個，因為你樓市我哋唔係想谷到好大，但係事實上咧佢係帶咗好多經濟令到人唔敢消費，即係我間樓突然間跌咗一半，雖然我供甩四，我哋供甩曬都好，哇！心裏面肯係唔舒服，唔舒服就自然去消費又唔肯，咁啊變咗啲酒樓餐廳啊跟住又。好难做生意啊，咁样样咁、所以我见到呢个问题。
1: 或者留翻最后一分钟俾多渊就话，你以前做过央行嘅高级经济师，未来利率你讲系向上定向下？最后一分钟。
2: 而家嚟讲咧，因为个油价跌得都几犀利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唔加息嘅空间系多咗嘅，因为以前咧就话预咗今年会加息嘅，咁所以而家咧可能佢未必需要加息都唔出嘅。咁所以就，但系減息咧，我覺得就未必會咁快啦。
1: 即係短期內，你覺得利率都可能穩住，又唔加又唔上，穩住一段時間，會唔會咁理解？
2: 係，除非個經濟急跌。
1: 哈哈，咁啊，多謝。最後半分鐘，爭取高度總結，半分鐘。
0: 系咁啊！個人希望我哋梗係減息，但係我都認同阿 Dr. Yuan 所講嘅，即係而家睇個局勢咧，係平息，平息當贏。就唔好加佢，咁然後令到我哋嘅錢包裏面咧嗰、那個錢，即係嗰個口袋使錢咧，就希望好使啲，同埋油價可以慢慢可以 stable。
1: 今日好多謝多冤同埋多 chain 分析，有機會我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兩位，拜拜，
2: 拜拜，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5: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强烈雷暴黄色戒备讯号，预测今天下午到傍晚的天气环境有利于强烈雷暴发展，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能高达60毫米，并且伴随着时速达90公里的强风。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天最高气温为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有37度，紫外线指数为8级，属于极高。当局预计雷暴风险将持续至今天深夜，多伦多明天下午仍然有三成机会出现雷暴。总理卡尼继续沙特阿拉伯的行程，在港口城市吉达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会面。卡尼今天也出席了两国的投资论坛，双方并且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建立加拿大沙特协调委员会，加强在国防、经贸、医疗及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当地的媒体报道，今天签署的十多项协议总值达到10亿美元，涉及工程及基建等多个项目。随行的联邦财长商鹏飞正着手解决双重征税以及投资保护等技术问题。联邦政府公布了最新全国山火形势，目前本国一共有796宗活跃的山火，其中60宗处于失控状态，而本季至今累计录得3000多宗火灾，焚毁面积达140万公顷，对比去年同期的2000多宗火灾，数字虽然有增加，但当时的焚毁面积高达460多万公顷。环境部预测全国大部分地区7月至8月气温将高于平均值，缅省及安省西北部预料会出现干旱。本国最大的机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发出警告，指网上正涌现大量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虚假文章，其中包含有关机场运营的不准确资讯。机场官员表示，这些文章来自一些标题党的网站，利用机器人程序以及病毒式的传播手法自动搜集素材，每天可以发布超过100篇文章，其中包含未经核实的数字以及具误导性的内容，令人误以为机场运作出现大规模连锁故障。机场发言人提醒公众不应该轻信网上传言，如需查询航班延误或取消，应该以航空公司或者皮尔逊机场官方网站公布的即时资讯为准。联邦政府公布打击滥用外国劳工计划的最新进展，当局强调这项计划是雇主的最后手段，绝不允许滥用。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说，由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一年之内，完成了1400多宗针对临时外国劳工计划的巡查，其中 12% 的雇主被裁定违规，总共罚款超过1000多万元，比起上一年的450万元增加超过一倍。另外有30名雇主被禁止参与计划。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表示，外国劳工计划是企业招聘的最后手段，绝不能取代本地人才，并且强调渥太华绝不允许该计划遭到滥用。当局同时宣布收紧多项措施，包括雇主在申请招聘外劳之前，要将低薪职位的招聘广告刊登期由原先的4星期延长至连续8星期，以确保本地人优先获聘。加拿大政府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放宽对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限制表明反对立场。报道说，有关放宽举措将适用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加拿大联邦体育事务国务秘书寇文德表示，对国际奥委会在前天宣布的决定感到震惊。他强调， 加拿大将不会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任何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国内体育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7月9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1，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9，一加元对新台币22.66，一加元对港币5.53，一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4.59。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23度，好像凉快了一点，比前两天。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这两天气温比较凉爽，但到了下个星期一又要回到30度左右了。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上涨5分钱，所以明天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168.9一个里升，168.9一个里升。如果要加油，尽量今天加吧。谈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和我们多伦多绝大多数人都有关系的，多伦多市选呢，市长选举这个又要来了。今年的市长选举呢，应该是10月26号。最近已经有民调出来说这个候选人是谁，然后新民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谈吧。这个市长选举呢，将会在10月的26号星期举行，但是从这个5月1号开始呢，就争取这个提名了啊，这个一直要到8月的21号提名才截止。那到目前为止呢，最主要的两位呢，第一位是我们的现任多伦多市长周智慧女士，另外一位呢是叫 Brad Bradford。据说他们的这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支持率呢，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周智慧市长，现任市长，他的支持率呢，在几周以前是 54%， 那最新的调查出来的这个民调呢，已经从54掉到了 51%。那是不是意味着还会继续掉下去呢？是不是意味着周智慧，我们的周市长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5: 江东你好，晚上好。
0: 晚上好。关于这个多伦多市选还有3个月，但是现在差不多我们这个民调已经越来越密集了。那最新的民调呢，好像让很多人有点诧异。我们的周市长这个民调从前几个星期的 54% 掉到了 51%， 你觉得这是偶然暂时的现象呢，还是真的是一个趋势了？
5: 就是同一家公司的民调说它是 51%， 可是隔了一个礼拜它再民调变49%了。 周志慧的民调呢，现在我看到是最近的有两家公司是比较新的，一家就是说周志慧 49%， 第二位市议员布莱德福德他是 40%， 这位市议员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只有 17%， 所以他现在开始往上升，周志慧开始往下跌了。那另外还有一家民调公司叫 Main Street Research， 他的民调呢是周志慧是有43%，布莱德福德是 37.8%。所以根据不同的民调公司，这两人之间的民调的差距呢也就6到9个百分点。当然民调公司在做民调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这两个人的支持率，完了呢就对周志慧市长的各方面他来进行了一个调查，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是绝对不投布莱德福德的，还有多少人是绝对不投周志慧的。我们看到周志慧的支持率有 49%， 可是同时还有 45.7% 的人已经表明他们绝对不投周志慧，那个同时也有 25.1% 的人说绝对不投布莱德福德。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出布莱德福德现在的支持率虽然 36% 至 40% 左右，可是只有 25% 的人说绝对不投他，那么总数还有 50%， 这里面减掉 25%， 说明还有 20-30% 的人有可能会投他。可是在周志慧那里改变主意投他的人，这个就什么区间已经是很小了啊。那另外呢，整个城市当中还有 62.7% 的人认为多伦多的这个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只有 23.2% 的人认为是方向正确的啊。那么在关于满意周志慧表现的人当中呢是 40.8%， 这个呢就比他的支持率还小一点啊。不满意他的人呢是 56%， 所以从这些民调数字来看，周志慧他的这个选情他是开始走下坡。他的主要对手布莱德福德他的支持率开始逐渐上升了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有 62.7% 的人认为城市方向错误，你是市长城市方向错误，这是不是市长的一个责任呢？对吧？完了，现在老百姓关心的什么问题？城市交通拥堵啊，生活成本负担啊，治安公共安全啊，这些其实老百姓切身有关的。可是周志慧呢，他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关心。他虽然曝光率很高，这里修修路啊，那里这个房子漏水啊、火灾啊，他出出面啊，社区活动参加啊、游行啊、同性恋啊什么，他都去。可是这和老百姓这个叫什么切身有关的，他并没有解决。那我猜想这也是导致他越接近叫什么选举，他就会这个问题越浮现出来。那么另外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布莱德福德他以前是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现在出来了这样一个人，虽然大家 不一定了解它。可是如果在很多人认为城市方向是错误了，那大多数人的心理我们就换一个人来做做看。所以呢，这个就是周志辉从23年夏天上任以来的70%的支持率，就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最近的半年以来他就开始滑坡了。那个因为很多的老百姓会想，你如果10月26号再当选的话，这又是另外一个4年。那个如果说城市方向已经错了，那你再让你当市长，那么不是一路会错下去吗？
0: 嗯，实际上现在主要的两位候选人，一位是现任的市长，另外一位 Brett Ford 是挑战者。那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如果现任的市长他做得很让大家让市民满意的话，他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我做了这些功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至少有一帮受惠的市民他会跑出来说啊，他确实做了点事情。但是现在的状况好像有很多人并不满意。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市长选举也好，市议会选举也好，对于我们市长现任市长来讲，实际上是一个考核，市民对他过去这几年的工作满不满意。您刚刚讲说他当时当选的时候，2023年当选的时候，他的这个得票率相当的高，支持率相当的高。那么经过这几年下来，这个支持率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那这两天的这个民调已经出来了，您刚刚讲的是 40% 对吧？39-40。
5: 嗯，49-50，对。
0: 49实际上呢离这个50%的这个even啊，这个合格线啊平均线呢差那么一点点。那有人说了，那到底市民对周市长不满意在哪里呢？我相信这两天这个奥运会啊导致了这个不奥运会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导致了这个交通的问题啊，市民每天上下班每天开车出门都会抱怨。啊，我这个路怎么这么糟糕呢？好像比去年更糟糕啊！这个责任在谁呢？当然在责任在我们的市政府的 CEO， 也就是我们的周市长身上了。你觉得这个交通问题对于他这个支持率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5: 交通问题居然变成城市的一个市民最多人关心的问题，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说那个401堵塞，别人。市民不会因为401堵去埋怨福特，因为我们知道401是属于省政府管的。可是多伦多市内的这个交通，可是那个那么堵塞，很多老百姓觉得难以忍受，怨声载道。周志辉市长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进步派人士，所以在他的支持下，多伦多很多街道那个叫什么都把这个叫什么机动车的这个道路这个空间给收窄了，很多地方都是双向的自行车道，这种道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驾车人士的一种困惑。而且呢，现在市政府又开始要在城市说搞一个叫什么步行区的试点。你如果在一些地方搞步行区的话，那驾车人士开到那里我就要绕圈子，一绕圈子的话另外一条路又堵了。所以这个市长呢或者是市政府人员，他们在这个叫管理规划城市的时候，就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市民来着想。你弄的就是城市那个周围的人，大家都因为交通堵不愿意去这个城市中心区。这样对城市的这个商业啦经济啊 它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多伦多的你这个叫开车进去不方便，你的公交如果能跟上，那也是一回事。可是多伦多的公交也是一个千疮百孔，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那个多伦多市民他们就是把这个交通堵塞当做了一个衡量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头等大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治安了、社会安全了，还有什么生活可负担，因为生活可负担它未必都是市政府的一些责任，那个可能和联邦啊和省也有关。另外还有市政府的这个管理的这些施政的一个效率，这也是市民就是诟病的地方。因为市政府我们看到在一些不实际的这些项目上做得非常漂亮，很高调，这里一个街头节，那里一个街头节，很漂亮。可是你要好好的去修一条路，对吧？好好的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往往呢就没有做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的挑战州治会的布莱德福德，他如果看他的网的话，他在这一方面他就针对性的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0: 是，您刚刚讲到说呢，这个多伦多市民的生活负担呢很高。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年呢，我们多伦多的这个 property tax 地产税呢上涨的幅度也是相当大的，几乎每年有 10% 的上涨，就是今年没有涨啊，没有涨那么多，但前两年都涨得相当的多。什么原因呢？就像也就是您刚刚讲的，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市政府啊，它这个办事的这个效率啊不够高，花钱花的太多了。在现在经济下行的状况下面， property tax 这样往上涨，那对于所有家庭的经济压力来讲都是雪上加霜。那接下来这今年没有涨上去，那明年是不是如果这位市长 连任的话，他是不是继续还要前两年的将近 10% 一年的这个 property tax 的上涨幅度呢？那实际上是让大家都吃不消的。那当然同时了，因为他在台上他有那么多的账单，那么多的项目要做，所以呢他必须要被大家来检阅，大家来看满不满意。现在来讲说 property tax 涨的是不满意的，交通状况管的也是不满意的，治安到底怎么样呢？我这边没有明显的资料，我不知道小鱼您觉得这两年多伦多的治安有改善吗？
5: 从数字上看好像就是恶性的这些案件比这个前年它要减少了，可是从老百姓的观感上看，人就没有这样一个安全感。这就涉及到一些统计的方法以及报案的一些那个性质。有些案件是不是都去就是叫什么警察局报案了？警察局统计的是一些恶性的抢劫啊、入室啊、凶杀啊，那个普通的街头骚扰啊，就这些案件你是不是作为一个统计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在这个大约是去年是有过这样一篇文章，说数字上好像这个治安的各个犯罪是降低了，可是为什么老百姓的观感就感受就和这个数字是相反？这就不管怎么样说明我们还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让人感到安全自在的环境里。
0: 嗯哼，那讲到这边呢，导播室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想请小鱼给我们谈一谈这一次今年的2026年的多伦多市政府这个选举啊，市长选举和2023年的市长选举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啊，我们马上回来。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8: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9: 机会难得，好吸引啊 ！Aurora 有新楼盘看了，
10: 在哪里呀？
9: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全新一期双车房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0: Aurora 很近，交通很方便哦。
9: 这个周末约好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银赞助 A 加屋顶，铜赞助清风道家、陆福海鲜酒家、劣质纹身五谷鱼粉、龙庭食府、与会形象工作坊、饮品赞助大排档、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晚宴赞助豪门宴。
8: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9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00点，上升26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7点，上升13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06点，上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上升60点。纽约8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72.08美元，下跌1.44美元。纽约4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140.8美元，上升58.4美元。加元汇价，加元兑70.58美分，上升0.03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下跌16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743点，上升92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36点，上升65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398点，上升459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354点，下跌379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1: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以少胜多，以智取胜，胜负就在此地。
13: 非常之恐，必非常之恐。
12: 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14: 我有个计划。
12: We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15: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16: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15: 为什么呀？
16: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15: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集锦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9: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7: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9: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7: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
1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30，今天我们谈的是呢，多伦多市选呢将在10月26号举行，那现在都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间了。现任市长周智慧女士，她的支持率呢好像从50%几呢掉到了49%。那有人就问了，今年周智慧女士有没有可能连任呢？ 那这一次的市长选举和2023年的市长选举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如果让我来说，可能就是当时是一个因为庄德利市长突然辞职，在短时期里面要选举，然后呢周智慧女士呢是在这么多的候选人中间她的知名度辨识率最高的一位，所以她很容易出头，很容易当选。那这一次她已经当了那么几年的这个市长了，她也占尽了很多的便宜，是不是也可能像2023年一样很容易的就当选呢？陈宇，
5: 当时的确是这样，因为她的辨识度比较高，知名度比较高，其他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有他那么高的知名度啊，这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前副市长一开始就也是落后他很多，到投票之前的最后两三个礼拜，庄德利出面支持那个叫前副市长啊，叫贝安娜，完了呢，贝安娜的这个支持率就极限上升，当然最后还是输给了周智慧。所以当时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在这个情况选举下，等于是选民对这个候选人没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也不了解他的施政能力，这是其实最主要的。那个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投票就是给名气大的人。可是这是不一样的，是周智慧已经在台上到十月份已经是超过三年了，他三年来的这个工作大家都已经见到了，有人支持，有人不认同，不认同的现在看来已经超过一半了，60%几的人认为陈氏方向错误，这就是大家投票的时候对周智慧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叫什么判断了。完了呢，在那个周智慧的主要对手方面，布莱德福德呢，他也比第一次23年的时候，因为23年他也参选的，他比23年呢就有了更加多的准备，他是第一个就是报名这个参加市长选举的啊，完了有了更多的准备，他也很早就组建了自己的一个竞选团队，所以而且他的这个叫政纲呢，恰恰又针对了市政府的问题，所以逐渐逐渐的他就开始就是被选民开始增加了这样一个认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在23年选举的时候，在周智慧代表是左翼的，左翼里面他是一枝独秀，没有人可以和他匹敌，可是当时中间右派和右派之间有好几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人，所以呢，他们的选票都被分散掉了。比如讲贝安娜就是中间派，布莱德福德是温和右派，也属于中间偏右的人，所以他们会抢占同一个票源。那个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上个月我看是23个人报名，到8月那个截止的时候可能人还会多，可是目前为止我们没看到和布莱德福德政纲理念差不多的有他这样叫什么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他被分票的可能性就比23年会减小很多。
0: 嗯哼，那么讲到这位这个挑战我们多伦多市长选举的市长的这位新的候选人这个 Brad Ford，他是何许人也？他参加过2023年，那他其他的时间，比如说他过去曾经做过多伦多市议员，对不对？他应该有做过市议员。
5: 对，他是2018年就成为多伦多市议员了。那他是在那个东约克的 B 区选区的，那里呢2022年又当选啊，一直到现在。他以前的这个专业是城市规划师， 按照这个专业，他如那个进了市议会以后，当时在江托利手下嘛，他就进入了多伦多首席规划师的办公室工作了三年。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对城市就那个发展呢，他比普通的市议员更加关注，因为这是从他的专业出发，所以他更注重城市发展、交通拥堵、住房危机啊。完了呢，他根据他的网站上说，他还支持小企业，要释放经济机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看他的政纲呢，他并没有一些什么扶助弱势群体啊，解决街头露宿人啊，社会公平啊，他没有去讲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而是从他的专业出发，那个就城市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嗯，特别是那些市民啊，如果对于多伦多现在的城市规划不满意、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不满意的人，可能会把希望就寄托于这位候选人 Brad Ford 身上。那么 Brad Ford 他这次竞选的这个纲领、政纲是什么呢？
5: 他这个政纲其实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就是那创造这个城市的经济的发展机遇，解决交通堵塞拥堵的问题，完了还有清除市政府的官僚障碍，要务实，完了呢还有尊重纳税人。这个就和以前多伦多的 Robert Ford 这个市长的这个政纲呢，它是一脉相承的。
0: 嗯，那么看来这几条刚好就是现在多伦多市民所需要的，觉得不满意的，要打击罪犯，要治理这个交通，要那个控制地税，控制这个市政府的这个花费，要提高市政府的管理的这个效率。所以他这几个政纲中间实际上刚好和周市长是周智慧女士是针锋相对的。你觉得有多少大的成分呢？市民因为听到了这个 Brad Ford 提出的这些政纲而转移支持他，希望他能够当选来代替现任市长周智慧呢？
5: 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40%几的人铁定不投周智慧的，可是铁定不投 Brad Ford 的只有20%几的人啊。所以呢，在剩下的人当中，他还有在剩下的人当中，在减去已经支持的人他的人当中，还有20%-30%的人有可能叫未来的投票当中他会支持他。所以他如果和周智慧这个到最后的话，可能就是差距会越来越小。
0: 嗯，讲到差距呢，实际上整个多伦多地区来讲呢，好像周智慧女士她还是在民调上面是领先这个 Brad Ford 的，但是在多伦多地区的某些区域呢， Brad Ford 呢，据民调这个结果呢，现在已经大幅超过了周智慧，在某些区域啊。那么哪些区域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

0: 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10月26号呢是多伦多的这个四年一度的这个市长选举啊，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经过最新的民调呢，现任市长周志辉女士呢，她的支持率在 49%， 她的最大的挑战者呢 Brad Ford 呢，她现在的支持率呢应该要比她低啊。但是呢，实际上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大多伦多地区不同的区域的，它这个比例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在 Downtown Toronto 呢，Downtown 的地区呢，周志辉女士她的支持率呢是远远高于 49% 的，将近到 69% 了。那么在另外一些城市，比如说周边的 Etobicoke，那就完全相反了。Brad Ford 现在这个民调的这个指数已经是超过了 55%， 那周志辉在Etobicoke 的支持率现在只有 35%，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鱼？
1: 其实就是选民成分的问题。Downtown 我们知道一些老区，有这样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就是经济结构，他们不如 Etobicoke 或者是北面一些靠近万景的多伦多范围的那些人。完了，另外呢，在downtown年轻人学叫什么学生或者是在那个白领这些学校的人比较多啊downtown。另外我们知道downtown也有同性恋区。啊，所以这些选民结构呢，他们都是自由派、进步派的，这个正好和周志辉的施政理念是吻合的，所以在downtown的周志辉，他可以得到那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持。就我们以前市议会有一个女性的华人的市议员，现在是 NDP 的省议员，她也是在downtown的时候，她也是很轻松的就是连选连任的。那个 Etobicoke 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叫什么就是多伦多的一些做生意啊，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叫白人的所在的这样一个区，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就比较叫什么有这个保守的中间偏右的这种价值观就比较多。我们看到福特家族在那里也是很轻松的，他们就可以选上了。这福特最早是小福特是市议员，完了现在的省长也是选上了市议员，完了还有迈克福特那个叫省长的侄子也是在那里出来当选的市议员。所以在那个地方所以像那叫布莱德福德这样的人呢，他是比较容易得到一些支持的。尽管布莱德福德他自己的选区不在那边，他是在东边的东约克的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在东约克他也有自己的支持。其实选市长他和选议员不一样，选议员你就集中在你自己的爱金阁啊，当梅林诺斯就这样一个地方，可是选市长你是全市的所有选区的选民投票选的，所以呢你就是哪个得票的最多你才能成为市长。那个所以他的这个得票的是一个打散的，不是集中在某个区的。所以你当趟再多，如果其他区你这个布莱德福德你都赢的话，那个周志辉也不能战胜他。那个比较关键的就是 Scarborough 选区， Scarborough 在2023年的时候大部分是支持周志辉的啊，当时就是在这样一个选区呢，就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什么叫 Brad Ford， 那也没人去支持贝安娜。可是现在发生了转变，变化，Scarborough 已经有 Brad Ford 和周志辉的支持率基本上一半对一半了，所以呢，有可。

0: 能这个 Scarborough 会发生一个逆转。如果 Scarborough 发生转变的话，Bradford 他应该可以后来追上。
1: 嗯哼，也就是说呢，总投票的这个票数呢，如果是超过你的竞争对手的话，那你就有机会可以当选了。虽然在不同的区域，但是这个票是总额在一起来计算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么如果今天让你来投票，您会投谁？就这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周智慧女士，一位是 Bradford 女士，您啊、男士这个候选人，您会投哪一位？
0: 应该
1: 你觉得最有？
0: 我们应该看吧。周智慧已经在台上三年了，他的这个施政呢是有目共睹的，你不能讲他是完全是就是乱七八糟，可是他的思路呢，并没有给城市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变化。以前在张德利在的时候，虽然他老神老在，很轻松的连任，很多人对他有意见，所以呢，这个张德利下去以后，有的不少选民觉得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可是周智慧上来，看来这个三年当中，他没有给城市带来任何变化，更加不用说新的希望了。既然现在的市长已经是这样了，我们都知道了，他没有给城市带来新的希望，为什么还要支持他再做四年，对吧？Bradford 他那个叫他未来会做得怎么样不知道，可是一个已经不看好的人，一个不知道的人，我当然去选一个不知道的人，因为周智慧大家已经明白了怎么样。那 Bradford 现在我们只有看到他的一些政见政纲，可是那个那为什么不让他来试一下，对吧？已经知道了这个周智慧不行，那么我们就宁愿让一个暂时还不肯定的可能不知道的人去来这个市长的位置上来试试看这个城市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启示。所以这个城市它是需要改变的，周智慧在位置上他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了，所以呢需要有另外一个思路完全不同的人来给这个城市来带来改变。所以如果说我投票的话，我会选择希望给城市带来改变的人。
1: 嗯，那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这个决定要进行市长选举，所以呢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的考量我们这个多伦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多伦多地区的这个市长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领导。那现在2026年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来看来考察现任市长好不好，满不满意，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位，比如说 Bradford 呢，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这个心里面现在要想的问题了。那如果现在让你投票，您会投谁呢？其实很想借这个机会呢，听听我们收音前的这个华人呢，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你会投周智慧女士，还是会投 Bradford， 还是会投其他人，还是根本就不会去参加这次投票呢？我们的 call-in 热线905-889-1430，马上回来。
2: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3: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 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正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叫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7:51，如果今天进行多伦多市长选举的投票，收音前的您会投谁的票呢？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那么接下来这几分钟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小鱼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这个市长选举，我们华人参政会不会比2023年更多了呢？
0: 我们多伦多市，就这次就是选举是安大略省的这个市选，所以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多伦多，其他万景啊，其他地方原来的华人的市议员，他们还在继续参选。完了，在我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粤语的有一位主持，他也辞职要参选这个万景的市议员。当然也有新人这个加入。这个叫前国会议员万景渔人村的蒋振宇啊，他要选这个叫约克区的区议员。前国会议员董涵鹏他要选斯卡堡北的市议员。完了，在斯卡堡北还有一位华人的大陆华人的这样一个候选人，他的名字叫李佳平。啊，所以在那个 Scarborough 北，我们看到有两位大陆的候选人，一位现任的市议员 Jamel。那那么当然，董汉文大家都知道了。李佳平是前这个市议员冯赖桂霞的助理。那当然在选区有一点这个基础。完了，现任市议员他总归有优势，叫 Jamel。就看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争，对吧？在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Dominic North，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到底有谁出来。另外，多伦多市长方面，不仅周智慧，还有两位华裔候选人。这两位华裔候选人大名鼎鼎，一位就是我们的唐伟珍先生，啊。还有一位是龚小华先生，唐先生是第三次选多伦多市长了啊，他那个第一次是在2010年选的，他得了885票，第二次是2023年选的，他得了72票啊，今年他是第三次选，龚小华呢是第二次选多伦多市长。他在2023年选的时候，他吸引了主流媒体的注意，他的竞选牌插的整个多伦多的街道都是 CTV 还采访了他，可能他的竞选牌比较多，那年他得了2983票，2023年排第11位，还不算太差。啊，2024年他又去选密西沙加市长，那当然没成功。可是今年，10月26号他也会来选，多伦多市长。所以市长方面目前为止看到了三位华人。
1: 我们狂音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您如果今天投票的话，您会投谁呢？我们电话线上有一位 Sunny， 您上线了，简单的告诉我。
5: 你
1: 好， 你好。
5: 我告诉你，如果在几秒钟能说哪个市长好的话，到目前还是没有好的市长。你拿周智慧来讲的， 它不是说所有的建筑一个楼房可以放三四个 unit， 上四五个家庭吗？可是他不考虑到 Toronto 所有的 building 的话，你给他三四个 unit 的 family 在里面 parking 没有的 parking， 所有的供电是100个 m， 你想把它放到200个 m 的话，你要又挖又要啃，所以很多事情的话都没有考虑到。是我是马上给你做好，这个只是说是一点而已。可是还有一个方法的话，就是所有的公车，你所有的公车的话，很多我看到在 Toronto 都是近期都没有买票的，所以很多就不然的话就全部给 TTC 全部想办法免费，然后我们就不需要 parking， 也不需要车在整个 Toronto 塞得乱七八糟。
1: 好，非常非常感谢这个 Sunny 啊。那简单的讲，如果你投票的话，今天你会投州市长呢，还是 Brad Ford， 还是其他人？
5: 还是投不到，一张票都投不出去。
1: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边。接下来，请小余先生谈一谈关于这个华人这次的这个参选呢、啊，有没有可能还继续像去年一样打华人牌呢？
0: 我觉得现在在打华人牌，因为这个效果不彰了。如果是在位的那些市议员的话呢，他们更应该是强调我在位四年，他到底怎么为选民服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如果选区有其他族裔南亚裔，你如果去打华人牌的话，那就显得你这样没有这个资本可以去争取选民，所以打华人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现在华人的这个叫什么认知已经开始逐步提高了，所以周志慧你说他选市长他从来不敢说到华人社区说华人选华人啊，你们投我不要投那个白人啊，他也不敢这样讲。所以呢，打华人牌应该是现在已经是逐步被淘汰掉了。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些选区他候选人当中他本来就有华人之间的竞争，那你打华人牌的话，那么你就会这个你怎么打法大家都是华人，哦，你打哦，我是上海人你是广东人，你打这个牌其实那就完全是没用的。其实作为以前的在位的市议员你要打自己的政绩的牌，这是最重要。如果你新人要去挑战在位的市议员，那个就是打你的政纲政见的牌。你要找出这个在位的市议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你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比他更好，而且不是一个种族牌。
1: 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讲，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支持谁，你一定要尽量去参加投票，这样才能够决定未来的多伦多是什么样的多伦多。非常感谢小余先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